76岁，住在扬州市城中心的一个居民小区里，子女们早已成家立业，老伴刚刚去世，目前邢阿姨独自一人生活。

0: 由于孙子是邢阿姨从小带大的，祖孙两人的感情特别深。当听到孙子的问候，邢阿姨特别开心。
1: 之后到了第二天，也就是8月1号当天，情况就跟第一天不一样了。
0: 第二天仍然是上午9点多钟的时候，邢阿姨的孙子又打来了电话。
2: 我说贝啊，什么事啊？我说你呀、啊，你昨天才打的电话，今天怎么又打电话来了？我心里面还疑惑。他说奶奶，我闯祸了。
1: 对方告诉报警人说自己走在路上，跟别人产生了一点争执，别人骂自己，自己就推了对方一下，结果对方倒地之后就进医院了，而且伤得很重，自己可能因为这个事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邢阿姨听到这里，情急之下就乱了分寸，赶紧问电话里的孙子，有什么办法才能解决这件事呢？
2: 他说，我有一个同学，他爸爸是律师，他现在正帮我处理这个事情呢。这个，就人现在在医院里面，只需要交10万块钱，这个事情就能解决。
0: 电话里，孙子向奶奶求助，尽快帮他筹钱。此外还叮嘱奶奶千万不要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要奶奶替他保密。
2: 说到这个时候，律师把电话接过来了，他说喂，对，我是律师，是吧？我说的有这个事情就麻烦你了。我说的这个，他说没关系，是的，你现在就是准备钱嘛，是的，我们只要把这个钱准备好了，我能帮助你解决这个事情。
3: 我的第一反应是孙子肯定不可能骗老人的钱，也许是有人冒充他孙子的身份来对他实行了诈骗。
0: 但此时的邢阿姨已经中了圈套，她认为这两天打来电话的人就是她的孙子小贝，因为孙子的小名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
4: 犯罪嫌疑人在实施诈骗之前呢，他可能对这个老年人的家庭环境啊，包括人员信息都做了详细的了解，在这个电话里呢，就是提供了关键信息，一下子就获取了老年人的信任，而且在电话里呢，也制造了一个情境，使老年人陷入恐慌。
2: 他当时跟我说10万块钱，我崩溃了，我哪能有10万块钱？但是又想到孙子，跟说这个事情有急于解决，他要这么多钱不给他，他不能跟我解决，又想到这个，但是我怎么能拿一下子拿这么多钱？
0: 是不是拿不出这么多钱，事情就真的无法解决呢？
1: 他就问对方，我拿不出10万块钱，目前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呢？对方就告诉报警人说，你先帮我凑个5万块钱，帮我应急。
0: 有了这句话，邢阿姨的心情放松了不少。而对于如何能够快速拿到这笔钱去解决问题，电话中那个自称律师的男子还给邢阿姨出了个主意。
2: 他说我们在国外等这个钱，正好我扬州有朋友在扬州，就这个律师说的，你就把这个钱交给我这个朋友就行了。
0: 律师的话让邢阿姨多少感到有些意外，
2: 就是心里面有一个大问号，但是为了早一点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心里面也着急，赶快凑钱，能解决就早一点解决。
0: 心急则乱，急于帮助孙子解脱困境的邢阿姨没有细想，便和对方约好在扬州市的某饭店门口见面取钱。因为家中并没有存放过多的现金，邢阿姨拿着存折立刻赶往银行。
2: 大概1个多小时的样子，钱回来了，拿到了。我把所有的钱，每天家里面所有钱凑了，只能凑5万块钱。
0: 在约好的时间和地点，邢阿姨很快见到了那个律师在扬州的朋友，是一名身材较胖的年轻男子。一见面，对方就拿出手机，让他与在国外的孙子和律师再次通了电话。而也正是这个举动，彻底打消了邢阿姨对取钱男子的怀疑。随后，一名穿着黑衣服的男子也走了过来，并且和身材较胖的男子进行了交谈。邢阿姨也没有多想，就将凑好的5万元现金交给了他们。

0: 两名年轻男子拿到钱后很快就离开了，而直到这一刻，邢阿姨那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1: 11点多钟钱交给他的，我到家的时候12点多吧，到家以后我就突然想起来了，我就打电话给孙子，我说贝啊，我说你这几天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啊？我就问了，我说，他说奶奶，我什么事也没有，我还在睡觉呢，还没醒呢，没有发生事情，肯定就是骗子。
0: 醒悟过来的邢阿姨这才赶紧赶到派出所报案。民警经过询问，很快证实邢阿姨的孙子根本没有与人发生争执，也没有急需用钱给人看病的这么一个事情存在。
2: 这时候我们已经确定阿姨确实被骗了，被骗了5万块钱现金。这种案件跟以往我们遇到的诈骗案件不太一样，像以往的诈骗案件大多是通过转账汇款的方式把钱款交付出去，被害人基本上是与实施诈骗的人不接触，像这种通过上门来拿现金直接把钱拿走的方式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
0: 根据现有的证据，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老年人关爱孙子的心理实施的电信诈骗案。
1: 就是带着这种心情赶快把钱交了，交了以后把这个事情赶快处理了，哪知道就上了这么大的当了。
0: 确定了案件性质之后，民警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出取款男子及其同伴的下落，为老人尽快追回被骗钱款。最初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打电话与邢阿姨联系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在电话记录中找到线索呢？办案民警随即赶往邢阿姨家中。
3: 就这个电话。
4: 我们到阿姨的家里去调取通话记录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对方的一个话单信息。
0: 通话记录中没有找到线索，并不意味着犯罪嫌疑人会无迹可寻。
2: 这起案件不同于普通的电信诈骗案件通过线上转账的方式进行，而是线下与被害人直接正面接触取走现金，虽然来说比较少见，但是也给我们的侦破提供了条件。
0: 警方根据邢阿姨描述的案发时间地点，即刻调取了扬州某饭店的监控视频。通过视频侦查，民警看到了邢阿姨与前来取钱的两名年轻男子接触的整个过程。
4: 通过监控看见了一共是2位犯罪嫌疑人，一位犯罪嫌疑人是穿的白色衣服，体态偏胖，耷拉着个拖鞋，还有一位穿着黑色衣服，身材较瘦。
2: 根据监控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两名嫌疑人的相貌，我们在第一时间上报了分局刑警大队，请他们进行支援，对这两名嫌疑人进行研判。
5: 从我和派出所把警情推送给我们以后，我们从调取数据明确身份前前后后就花了2个小时左右把身份明确下来，是两个未满18岁的未成年，也就在16、17岁左右，籍贯都是山东的。
0: 民警很快查出来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分别为王某和米某奥，年龄不满18岁，同为山东省单县人。取钱嫌疑人的身份确定后，民警通过对监控视频进行追踪，发现这两个人拿到钱后迅速离开了现场，究竟去了哪里一时无法确定。
5: 他有可能是流窜作案，那么我们把身份做出来以后开展第二步工作，也就是追踪他的轨迹，第三个点就是来最后找到他的落脚点，我们来实施抓捕。所以最大难度都不是说抓这两个人，最大难度在于什么地方，他们到哪里去了，下一步会不会继续骗受害人。
0: 警方汇集了大量的监控视频，视频侦查后发现两名犯罪嫌疑人并没有离开扬州，但是行动轨迹飘忽不定，没有固定的落脚点。一直到了8月1日的下午5点多钟，在搜寻嫌疑人线索的同时，民警在分局内部的警情平台上发现了一条与此案相似的报案。
2: 这名报案人下午3点钟接到了诈骗电话，对方说是自己的孙子遇到了紧急情况，需要急用钱，也被骗走了3万块钱现金。
0: 汶河派出所的民警立刻将王某和

0: 李某奥的照片发送给了接警的派出所。经过报警人辨认证实，来取钱的就是这两个人。新发生的这起案件说明两名犯罪嫌疑人并没有离开扬州市。
1: 当时我们实际上还是非常紧张的，这类案件针对的这个对象是老年人，我们辖区地处扬州的古城中心啊，老年人占比比较高。另外呢，他也是利用了老年人对孙子女之间的这么一个亲情来实施的诈骗。
2: 如果我们不尽快行动，就可能会有类似的案件继续发生。我们在分析研判和布置抓捕工作的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社区民警和网格员尽快的到社区去，到老年人身边去做一个提醒。
3: 之后我们一直工作，一直到晚上，在6点多钟的时候发现两个嫌疑人的轨迹在扬州的高速上时候就消失了，说明两个人已经离开扬州了。
0: 民警通过进一步视频追踪，发现这两名嫌疑人去了江苏淮安。到了淮安之后再次失去踪迹，嫌疑人是携款外逃，还是去寻找下一个作案目标呢？
3: 经过一个晚上的搜索，我们并没能发现两名嫌疑人的有效踪迹。这时候案件迟迟没有进展，我们心里也很着急，也没有什么新的线索出现。一直到8月2号早上10点多，派出所又来了一名老年人来报案。老人姓徐，已经接近90岁了，他告诉民警自己被骗了整整10万元。经过我们民警的询问，发现老人遭遇的诈骗手段跟前两起案件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当时还以为案件有了新的转机，是不是这两名嫌疑人又回到扬州开始作案了？
0: 但是案情却出乎民警的预料。
3: 经过我们对老人的询问，发现老人被骗的时间是8月1号下午，这起案件是发生在前两起案件之后的，也是这两名嫌疑人在离开扬州之前做的案，只是因为老人岁数比较大了，报案报的比较迟，直到第二天才来所里报案。
0: 犯罪嫌疑人一天之内在扬州作案3起，诈骗金额将近20万元，如果不及时将前来取钱的两名嫌疑人找到，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人被骗。可狡猾的犯罪嫌疑人在8月1日晚上离开扬州之后就再没有出现。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

0: 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就在警方急于寻找嫌疑人踪迹的时候，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1: 当时我跟几个民警在我们的办公室在讨论案情，而这时候呢，前台突然又再次接到报警，说还是用同样的手法啊，装孙子的手法来实施诈骗。但是这个老年人警觉性比较高，没有上当受骗，而是选择了第一时间过来报警。
2: 当时犯罪嫌疑人跟老人约定是在中午的12点左右到其居住的小区门口进行取钱。我们当时看了一下时间，距离他们的约定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这一个多小时恰恰为我们抓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0: 来取钱的人会是民警正在寻找的那两名犯罪嫌疑人吗？警方决定立刻展开抓捕工作。
3: 根据我们以往的办案经验来看呢，电诈案件的嫌疑人往往是以团伙的形式出现的。我们目前掌握的两名可能不是全部，可能还有其他同伙藏在暗处，那我们及时向刑警大队请求了援助。
4: 我们刑警大队收到第四起案件以后，我们这是个重要的节点，我们当时就想着通过这个方法来引蛇出洞，守株待兔，一网打尽。当时现场去了有10个我们大队的办案民警，因为考虑到他们约定的地方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另外一个嘛，考虑到他们现场的突发情况，然后把附近的所有的重要的节点都把它卡好。
3: 在我们蹲守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两名嫌疑人进入了现场，同时我们蹲守的同志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嫌疑人在周边，那我们当即就决定对这两名嫌疑人进行抓捕。
0: 抓捕顺利完成，确认两名嫌疑人就是监控视频里前来取钱的人。随后民警对两名落网的嫌疑人进行搜查，并没有找到老人被诈骗的钱款。
5: 将他们带到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就开展了审查讯问。在一开始8月2号下午，两个人几乎是一句话不说，态度很差，他们当时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当时也面临了一定的审讯困难。
0: 尽管两名犯罪嫌疑人没有开口，但警方还是从两人的手机里找到了可疑的线索。
2: 发现他们有一个微信群聊，里面有一个人一直在指挥他们的行动，比如发一个定位让他们到这个地方去取钱，再发一个定位让他们到这个地方进行取钱。所以我们猜测发送定位这个人就是他们的上线。
1: 他们称他为赵乐这是一个昵称或者叫外号。
5: 他们俩每次拿到现金之后都会跟这个指挥人会合。
0: 警方希望能够获得这个绰号叫赵乐的更多线索，为后续抓捕工作做好铺垫。但王某和米某奥只是承认受赵乐指挥，对其真实身份闭口不谈。
1: 两个人岁数并不大，涉世不深，应该是被背后的犯罪分子所利用，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成为了整个犯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0: 为此民警只好另辟蹊径。由于两名负责取钱的嫌疑人都是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办案人员在做思想工作的同时也联系到两名嫌疑人的父母，对他们进行教育感化，最终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到了8月5日，米某奥和王某终于说出了绰号叫赵乐的真实身份信息，
1: 最终明确了这个昵称叫赵乐的犯罪嫌疑人，他叫赵某树，是一个山东人。
0: 确定了赵某树的身份信息后，警方决定顺藤摸瓜实施抓捕行动。但是警方根据掌握的信息，赵某树并没有和米某奥、王某一起来到扬州。
5: 在8月1号晚上，他们把当天已经拿到的现金已经全部交给了赵某树，也就是背后负责指挥的这个人。之后他们3个人一起到了淮安去，在淮安待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早上，赵某树跟这两个人说你们再回到扬州去，在扬州那边还有可能再次实施诈骗的机会，你们去继续到老年人那里去拿钱。之后这个赵某树自己留在了淮安。
0: 赵某树为什么不来扬州，王某和米某奥也说不清楚。

0: 只是记得赵某树曾经提到过，最近要回一趟山东老家。
1: 我们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大数据，明确了他的这个叫藏匿点位于山东。我们立即组织精干力量，奔赴山东，到他的窝藏地进行抓捕。
0: 狡兔三窟，赵某树流窜作案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当警方到达赵某树的老家之后，发现他并不在警方所掌握的地点居住。
1: 虽然第一时间没有在他的暂住地找到他，但是通过后台的支撑，我们发现他大概率是经常住在一个宾馆里。
0: 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在赵某树的落脚点进行了相对隐蔽的侦查和蹲守。
1: 然后很巧，在我们蹲守宾馆的这一组人马发现赵某树正好喝完酒回宾馆了。在确认是一个人以后，我们专案组的民警当机立断进行抓捕。
0: 2024年8月8日，扬州警方将逃回山东老家的犯罪嫌疑人赵某树成功抓获。
2: 赵某树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开展了审讯工作，发现赵某树无业，自己在网上加入了一个境外的诈骗团伙。这种诈骗团伙专门针对境内的老年人拨打电话，以装孙子上门拿取现金的方式骗取老年人的钱款。赵某树就是一个上门拿取现金的角色，一个人可能不太够用，赵某树就把之前认识的两个朋友，也就是王某和米某奥拉了进来，这样他们一个三人的小团伙就成立了。
3: 在整个诈骗链条中，有负责筛选目标、制定话术、冒充孙子打电话的犯罪嫌疑人。赵某树在接收上游犯罪嫌疑人的指令之后，会在群内发布位置信息。米某奥、王某在接收指令之后，也会前往指定的地点进行取现。
2: 骗得现金之后，王某和米某奥再到赵某树那里汇合，三个人共同从这些钱款中抽取一定的好处费，之后再由赵某树牵头，带领两人将剩余的赃款一起转移给境外的诈骗团伙。
0: 审讯过程中，三名犯罪嫌疑人对在扬州所做的四起案件供认不讳。另外，警方根据他们流窜作案的特点，连带侦破了这个团伙在山东青岛实施的另一起电信诈骗案件。
4: 我们根据他这个车辆轨迹进行分析研判，发现他们是从山东地区过来的，于是我们就针对我们这条线索来进行一个深挖，发现在山东青岛地区还有一名老年人被骗了28万。
0: 在证据面前，赵某树也很快交代了他们在山东青岛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
1: 赵某树他也认识到自己是这种行为的危害性，包括我们自己也对他讲，你自己也是有父母的，所以在我们的这种强大的攻势之下，他也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违法事实。
0: 最终，三名犯罪嫌疑人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表示悔过，并且积极主动退赔老人被诈骗的钱款。2024年12月30日，江苏省扬州市广宁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赵某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2025年1月8日，江苏省扬州市广宁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王某、米某奥犯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各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4,000元。2025年3月13日，江苏省扬州市广宁区人民法院把被告人主动退赔的资金50万元向几位被诈骗的老人进行了发放。
5: 我特别的要感谢政府，感谢这个派出所，感谢所有的警察同志，通过这个事实给了我这个很多教训，我自己深深的意识到自己落伍了，如果说自己再提高一步的话，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1: 老年人他自身的防卫意识比较薄弱，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家庭的年轻的一辈对老年人多点关心，多点关怀，我们自己要有一颗善于辨别的心，没事多打几个电话。从有自身的防范角度来讲，无非就是打电话跟家庭的其他成员多联系多沟通，不要被骗子一个电话所蒙蔽，我相信一定可以把类似的案件杜绝，也不会再发生。

0: 出行途中患者突发疾病，交通拥堵令人心焦如焚。
1: 接下来就到大道上山跟他们贴几张。
0: 凌晨时分，商铺遭遇盗窃，老练窃贼频频换装潜逃。
1: 报警！
2: 女子关民警。
0: 复杂地带，群众身处险境。
1: 快快好油！快快好油！
0: 紧急救援刻不容缓。
3: 别吵了，别吵了！
0: 急速联动，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4: 多吃点，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6: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我为啥不爱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7: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9: 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
10: 11起连环杀人案，
11: 不光现场没了，剪裁也快消耗完了。
12: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吗？
13: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14: 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
15: 她让1998年变成了羊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16: 她还是个娃娃，才8岁。
10: 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

0: 案件。
1: 出来！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你不要太得意了。
2: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3: 我怎么能退休呢？
0: 警方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为什么就这么难破案呢？
1: 抓凶手。
0: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秦川从警30年，经历过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让他最悲伤的是11起连环杀人案，11名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杀人强奸还毁坏尸体。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案件？一起走进今天的剧懂法。
4: 我从警30年，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这个案件却是最令人发指，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强奸还损害尸体，有的割掉乳房，有的砍掉手。自此，凉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我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多么丧心病狂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
5: 上一期陶队的漫漫追凶路还未抵达终点，我们的秦总又遇到难题了。您看他的眉毛都快拧到一块了。通过秦总自述梁城的极端系列案件，把这一集的冲突直接拉满。
6: 秦总，
7: 哎，
6: 你们来了。
7: 梁帆，你这前瞻打得怎么样啊？
6: 情况不是很乐观
7: 啊，
6: 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当地不配合，抵触情绪很大。
8: 帮他们办案子，他们还抵触？
7: 先开会，先开会。
6: 嗯，啊，秦总这边。
9: 这个案子的情况呢，我们都看过了，大家不要有顾虑，啊，第一呢，我们不是来追责，第二，我们不是来抢功。案子破了是你们的，我们是来指导工作。
8: 嗯，

0: 梁成案呢，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大家可以说了啊，可以畅所欲言，说了。海部局长，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先说说。
1: 钱总，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梁城人民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梁城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不要说挖地三尺，就是三十尺，我们也挖到了。但是人还是没
2: 秦总信心满满的来指导破案，可大家也看到了，梁成的同志可以说是蔫头耷脑，看上去极不愿意配合。其实这几个蔫头耷脑的镜头正表现出当地警方被案子压垮后的应激防御，是一种案子极其难破的展现。总的来说，不是不愿意破案，也不是不服秦川，是这个案子把所有人都熬干了，有人老了，有人牺牲了，再提破案就是往伤口。

0: 口上撒盐。
1: 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2: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检材，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什么结果，检材也快消耗完了。
3: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4: 为啥呢？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
5: 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
3: 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案子
5: 被这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可结果呢？
3: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嘛？
5: 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实话，
3: 我宁愿相信这个哈怂死了，死了这个哈怂。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破个戒，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再试一次也不行吗？
2: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他们要是这个精气神和这个态度，那咱们的工作还真不好办。
3: 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多年以后结痂了，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
4: 嗯，这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5: 雷主任，哎，
3: 雷主任，你正好过来了。嗯。来看看，啊，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那个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啊，嗯，那这是一些照片。
6: 哎，雷主任，嗯，这张照片还有你呢，您这不还挺年轻的，还有你爸，
4: 嗯，哎呀，一晃就十多年都过去了。
3: 雷主任，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人，
4: 我们。这不是老范吗？我凉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这个人很专注，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哎呀，到现在应该有70多了，差不多。
5: 老范，嗯，是不是叫范守良啊？
4: 对，
7: 你认识啊？
5: 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
7: 能联系到他吗？
5: 嗯，能倒是能，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
6: 他怎么住养老院啊？没有儿女吗？
5: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秦总，那就是老范。
4: 哎，这就是老范。
5: 对。
4: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老范，老范，老范，老范，我老雷。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老范，
8: 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
9: 你好，老范。
10: 哎呀，老范，你这
11: 师傅，
10: 师傅，
11: 师傅，师傅，师傅，我送去，师傅不害怕啊。
12: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呀？啊，
11: 省厅来的，帮我们破案的师傅。
12: 破案？
11: 对，
12: 抓凶手。
11: 抓凶手的。
12: 抓凶手。
11: 抓凶手的，抓凶手的。来来，师傅，师傅，
13: 来起来，来呀！哎
8: 呀，老范，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11: 秦总，雷主任，我师傅老范。
4: 这我多少年的老朋友，这怎么搞的？
11: 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也记不得了。
12: 抓凶手。
9: 但是还记得案子，
11: 帮不上忙了。
14: 28年过去了，此刻一大堆难题摆在眼前。

0: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重新燃起办案民警的斗志。怎么办呢？秦总选择去看望老民警范守良，核心目的在于多维度推进案件攻坚。一是获取一手案情，作为案件原主办人，老范掌握最原始的现场细节、排查疑点等关键信息，能弥补官方档案的不足。二是瓦解团队抵触，老范因长期高压办案与身心透支，最后不幸患病。秦川的到访能让抵触的良城干警感受到共情，理解案件的沉重代价，建立同担共识。三是承接责任，秦川当场立誓破案，既回应老范的未竟之志，也向团队传递决心。
1: 知道，1988年5月26日。
2: 你不能去。
1: 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开。她很漂亮，喜欢受苦。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后来他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得了抑郁症自杀了。2年前他妈妈也走了，他哥哥把三人葬在了一起，说一家人要在一起。那个时候整个良城公安局全部警力还不到200个，案发地辖区的警力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出警就靠骑自行车。一开始我们把这个案子作为个案来侦破，动用了大量的警力调查他被杀的原因，仇杀、情杀还是谋财害命。那个年代既没有很高的技术采集手段，也没有视频监控，查了几个月什么都没查到。谁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再发案是6年后，1994年7月，良城供电局宿舍，受害者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怎么了，师傅？
3: 你不觉得跟6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死者是身中36刀，而且颈部被拉开了。
1: 你是说这是连环杀人案？
3: 我也不知道，一种感觉吧。
1: 为了早日破案，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但是侦查了很久依旧没有进展。
4: 谢谢啊，
1: 老百姓有怨气骂我们支持干饭。
5: 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要馒头还是要面条？
1: 2个馒头就够了。
5: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2年闹灾荒，一人只能1个馒头。
6: 当时没病案？
1: 当时的条件太差了。
7: 后来袁山那起案子有性侵，法医提取到了金斑，获取了 DNA， 没找过你们并案吗？
1: 找过，那个案子是97年的，当时检测条件不行，我们请专家做 DNA 比对，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袁山警方在袁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良城人，可就是找不到。后来没想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了良城，他让1998年。变成了良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也是他最疯狂最残忍的一年。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疯狂作案2起，一时间整个良城人心惶惶，与当时我们良城公安的经验根本不足以应对这类案件，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无能为力。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
8: 没有事儿，
1: 只要有线索，
8: 玩了回家啊，
1: 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
9: 好。
1: 98年，
8: 哦，
1: 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第3起是7月30号那天我值班，
8: 啊，
1: 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
8: 在什么地方？
1: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扑了过去。老百姓跟警察都草木皆兵，
8: 都出去了，
1: 快要神经了。
8: 喂，良城市公安局，
10: 小宋，供电局又出事了，你赶紧过来。
8: 好，师傅，我马上过来。

0: 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 湾人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两枚纸。
1: 这不安全，早点回去啊。
2: 哎，
3: 好。
0: 同一个单
4: 位。如此泯灭人性的恶性案件，故事都不敢这么编，却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梁城案件的原型是著名的甘猛系列强奸杀人案，俗称白银案。该案于2004年甘猛两地警方在公安部协调下，借助指纹与早期 DNA 技术正式并案。

0: 来了来了，啥事儿这么急啊？哎，好好的头发，你给孩子剪掉干什么呀？
1: 像刚才我们不娘都在剪呢，我们能不剪吗？像刚才，还有人把我和冉冉都跟上了。
0: 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我给你爸打电话去。
1: 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他天天出去抓人。
0: 这么些年了，抓到了吗？哎呀！老范南啊，这长叹的一口气，是半辈子的愧疚、无力、委屈和绝望。他作为主办刑警，觉得自己没给死者和家属一个交代，良心上永远过不去。 为了案子不顾家，没尽到丈夫父亲的责任，到头来还一事无成。女儿这句话正好戳中她最痛的点，不仅没破案，还亏欠了家人一生。所以她那一声长叹，不是简单叹气，是一个老刑警用尽半生也没能完成使命的沉重与心酸，看得人格外戳心。
2: 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
3: 都说这杀人魔呀，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来无影去无踪啊，你还是换了吧。这门呀，肯定顶不住。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
4: 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他这个人连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他想杀人，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你就能定了安全第一？嗯。哎。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血糖高是个很多方法，血糖内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926，400002892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GOP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8: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们良辰公安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三班倒着值班，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
2: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的钢笔掉了。
1: 哦，谢谢了啊。
2: 不客气。
3: 姑娘，等一下。来，把你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
2: 谢谢。
3: 走了。
4: 烦死了！
5: 这位善良又漂亮的女孩刚进楼门就遭遇了不幸，老范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从1988年案发到2002年最后一次作案，凶手残害11人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6: 知道你在哪儿，你不要太得意了，我一定要抓住你，你给我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我一定要抓住你。
7: 凉城市接连发生多起命案的剧情是有原型的，那就是发生在甘肃白银和内蒙古包头的白银连环杀人案。当然很多朋友都知道高成勇潜逃20多年最终是被警方抓获了，但是抓获的过程却是非常曲折的。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高成勇，他外表普通，在村民和邻居眼里他是一个沉默寡言、内向老实的人，他家庭完整，他有妻子和两个儿子。此外他常年在外打工，偶尔回家，行为上没有明显的异常。被抓之前他在学校里经营着小卖部，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大叔。高成勇供述，他最初是因为盗窃被发现而杀人，后来演变为有预谋的故意犯罪。2018年3月30日，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高成勇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侮辱尸体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回到剧中，目前警方掌握的线索很少，调查工作也陷入了僵局。直到2年后，又发生了一起案件。
1: 从那以后，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2年。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直到2000年11月他又动手了，当着一个2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还带走了双手。
8: 大家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记得特清楚，01年的两起案子他是连续2天做的案，对吧？
1: 是的，01年5月22日是我们最悔恨的一个案子。
9: 喂，凉城市公安局。什么？听不清楚啊。喂，你说清楚啊。
3: 来来来来，给我。喂，你是要报警吗？
1: 报警？

0: 你家住什么地方？水门，水门路吗？
1: 是。
0: 啊，是这。我说几个地名，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同光大院、电机厂、农委大院。二单元201，好，好，好，知道了。

0: 那个护士很顽强，一直撑到了医院，但最后没撑住。临走他说了两个词，长头发，本地人。
1: 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
0: 很快省公安厅就把梁成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律专家，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查区域。
2: 这是多岁？
0: 对我们梁城三县两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两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没有结果。2002年，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从此销声匿迹。2003年，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暗影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万余次。这一年，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打指纹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梁城百姓的记忆。
3: 达木之要案，每个指头都要按。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哦。
0: 那个年代，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一枚一枚的看。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按手印、立军令状。如果有漏掉的，直接拖警服。期间，经专家比对，确定原山市现场的 DNA 跟梁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2004年8月，省厅将梁城、原山两地案件并案，称梁原805案。我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并发出悬赏。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专家们也尽力了，我们能想的法子也想了。
4: 宋旭回忆的老范年轻时为查悬案长期熬夜排查，倾注全部精力，却顾不上家庭，最终婚姻濒临破裂，积劳成疾，其悲剧人生令人心疼。此外也揭示了梁城干警抵触消沉的根源。老范作为全队精神标杆，连他拼尽全力牺牲家庭和健康都未能破案，更让其他人对查缉案陷入绝望与无力。而这也同时强化了刑警坚守的主题，凸显老一代刑警将破案视作生命，把正义看得重于一切的信仰，也为秦川后续接手增添情感重量，让观众深刻体会这份坚守的沉重。整体而言，这段回忆既立住了老范的形象，也让梁城案民警的悲壮感与使命感全面拉满。
5: 本剧中，为了尽快找到犯罪嫌疑人，警方采集了大量的指纹，并且和发生在其他地方的案件并案侦查。指纹比对可以提高破案效率，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指纹，即便是双胞胎，指纹也存在着差异。梁城的民警采集了海量的指纹，可是并没有比对出犯罪嫌疑人，这也让大家的士气很低落。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案件，他们又该怎么办？

0: 呢？
1: 师傅，敬您一杯吧。
2: 嗯，
1: 您随意，我干了。
2: 嗯嗯嗯。

0: 我想换一行。这么多年了，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各种法子都想遍了，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
1: 我理解，你还年轻呢，啊，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来，把酒端起来。来，师父祝你以后的路啊，都是康庄大道。

0: 师傅，你也退了吧。尽人事听天命，人斗不过天，算了吧。
1: 我呀，六十都过了，要是退早就退下了。干了一辈子刑警，案子没破，这辈子就白干了。
0: 话是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领导，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
1: 案子一定要破，案子不破，被害人家属的心永远落不下地。只要有一个人盯着，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吗？哦，你也不用劝我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去破这个案。如果我死了，案子还没破，有一天破了，一起在我的坟前把结案书给烧了。我是认真的啊。

0: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1: 宋旭与范守良喝酒主要是心疼师父，多年执着于悬案，不仅身体垮掉，家庭不和，因此劝他放下执念，退休安度晚年。这场酒也是师徒间宣泄憋屈，互相慰藉的赤诚倾诉。此外，当时的宋旭对案件无望，对刑警职业信仰崩塌，不想重蹈师父悲剧，想离开警察队伍，也让案件氛围更加凝重。同时，这段情节也为后续剧情埋下伏笔。老范并未听从劝说，依旧熬夜查案，最终病情加重，精神失常。这也解释了为何梁城干警们会对攻克积案充满抵触与绝望。

0: 一定要抓住你。
1: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2: 你要去哪儿？您慢点，师傅。
1: 往这儿走，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你是谁？
2: 怎么了，师傅？

0: 你到底是谁吗？
1: 您别吓我啊，宋旭啊。
0: 哦，小宋，我跟你说啊，就在这儿，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这人多，容易躲藏。哎呀，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我们就在这儿等啊，我们就在这儿等。啊，一定把他等到，一定等到，一定要抓住他。
2: 我心里清楚，师傅已经魔怔了。为了他的健康，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知道后，决定让他退休。
3: 你干啥去啊？
0: 我上班办案子去，啊。
3: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0: 我怎么能退休呢？你错了，我还没退呢。
3: 你等一下。这你的退休证？
0: 不是我的。
3: 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你不要发神经了，好吧？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领州去呢。你赶紧换衣服。收拾一下，我们得赶紧走，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0: 我不去，我还要找凶手呢嘛。
3: 找啥找啊？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找不着，到哪儿找去啊？找不着了，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
0: 死了？他怎么能死的嘛？我要亲手把他抓了。你干什么？
3: 你闹够了没有？就是这个案子把你整个人弄得失禁了。
0: 我这是办案吗？
3: 你看一下你现在，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4: 哎呀，你撕了吧，这就撕了吧。
3: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4: 哎呀，你。

0: 你们看到了，我师父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每年师娘和她的女儿都要来看师父几次，师父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我知道师父是因为案子没破，案子不破师父是不会走的。
1: 你不是转行了吗？
0: 转行了，脱了警服，师父就不认识我了。我穿着警服，您才认识我是吧？
2: 我现在能够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
0: 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真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梁城一天天地灰暗下去，没有色彩。姑娘们不敢穿票。
3: 回顾这一集，范守良是梁城连环杀人案的主办老刑警，即便患病仍执着于抓凶手、守案卷，是一位将正义与破案看得重于生命，却最终被悬案压垮的悲剧式老刑警。宋旭是老范的徒弟，全程亲历28年悬案的煎熬，是从坚守到动摇，后续再回归刑警，映射出普通刑警面对悬案的真实挣扎。这样的人物设计兼具多重意义，老范的悲剧与宋旭的挣扎，让梁城案侦破的悲壮感进一步拉满。跳出单纯的被害人家属视角，立体展现了刑警职业的残酷

0: 与伟大，让观众深刻体会到这份坚守背后沉甸甸的重量。
1: 我非常理解啊，我们这次做这个吉安攻坚啊，就是下了逼迫的决心的，让死者安息，生者安宁。
2: 秦总，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你需要我们做什么我全力配合。
1: 好。
3: 老范，我帮你吧。啊，
2: 你干啥呢吗？
1: 我是秦川。这次吉安攻坚战的总负责人。

0: 抓凶手。
1: 老范患上阿尔茨海默病，还在地上画草图，还珍藏着案件相关档案，还大声地喊着破案。看到这里，很多人都泪目了。疾病可以夺走老范的记忆和理智，却没有让他丢掉刑警的信仰与执念。这种极致反差直击人心，
2: 秦总，
1: 同时让秦川将不放弃的职业要求升华为对正义与战友的承诺。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9: 不要太淘气哟。
4: 梁城案是所有梁城人心里的一个石头，一个伤疤，也是扎在所有梁城民警心中的一根刺。那么案件已经过去20多年了，警方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为什么就这么难破案呢？首先是物证丰富，但指向性弱，现场虽提取了足印、精液等证据，缺乏直接线索锁定犯罪嫌疑人身份。警方曾对白银市适龄男性全覆盖排查，但高成勇实际居住于临近兰州市榆中县，地域排查存在盲区，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证据链断裂，案件复杂，才导致这起案件历时28年才侦破。最终破案依赖于基因检测技术的突破以及民警不懈的坚持。剧中的范守良为查案魔怔，虽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还记得案情。真实的案件侦破过程中，28年间，8任公安局长、100多名刑侦专家、数百名刑警接力，有人积劳成疾，有人因病去世，真是历经磨难，痴心不改。攻坚命案积案，不仅仅是对过去的一个交代，更是为了现在的安宁和未来的秩序。他一头指向未来，一头回溯过去，既检验着民警的良心，也回应群众对公平的殷切期盼。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10: 哎，我找到了，找到了！
11: 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官河县一带。
12: 又是官河县，
13: 好，重点排查。
14: 秦总，我建议啊，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
15: 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16: 这3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不管是 DNA 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
17: 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1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8: 400-100-6565。
2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4: 超视力？
1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5: 超视力不一样，
1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

0: 走路开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夕阳红栏目由百年丹固本延龄丸特约播映。
3: 小美粥就咸菜吃多了的话容易心衰，
4: 心衰唯一治疗方法就是换心脏。
5: 最严重的是啥呢？都会顺着这个皮肤往下滴水，
6: 上气不接下气，感觉要喘不上气儿来的感觉。
5: 我们赶紧要到重症监护病房，要到急诊室进行抢救的情况。
4: 如果不换，没治。
6: 我会不会也跟那个心衰有关系呢？
7: 这种疾病呢，还是给病人造成一定的压力。这个对于一般的这个心衰患者来说，是不是会更容易一些？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夕阳红节目。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健康社区，欢迎大家。哎，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我是我们这个社区最近非常非常喜欢烹饪美食的社区区长黄威。
1: 啊，黄先生好。
0: 你们好，两位好。
1: 啊，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最近特别注意营养搭配健康的社区健康宣传员贺超。啊，两位好。
0: 欢迎贺超。
2: 我是这个社区的有点小烦恼的居民，我叫纳威。啊，
0: 纳威最近有什么烦恼啊？
2: 这个我平时啊，每天早晨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小米粥就咸菜。
0: 呵，
2: 一边喝一边吃，
0: 嗯，
2: 美极了，
0: 很有形式感，
2: 哎，
0: 感觉像是小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有时候还搁一块酱豆腐，
0: 嗯。然后最近呢？
2: 最近这个朋友圈跟我说这个不对
0: 啊，
2: 说这个如果要是小米粥就咸菜吃多了的话，容易心衰。
0: 不会吧？
2: 听这词儿衰，还是心衰。感觉再吃我就没了。
1: 区长，咱们看看，给他治治病。
0: 好
1: 啊，要不吓着了。
2: 不是给我治病，我觉得这事是真的。
1: 我看您焦虑啊，
2: 是吧？
1: 来，我们先看朋友圈。
0: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
1: 小米粥就咸菜，竟然吃出心衰！
0: 天哪！
1: 说62岁的老赵一年来总是反复发作心衰，每次入院时症状都很重，缓解后出院没多久就又来了。据了解，老赵平时食量不大，吃的呢也不油腻。医生们都很好奇，这么好的生活习惯，他怎么会反复的心衰呢？直到有一天，护士在老赵的病房的床头柜里发现了一大罐咸菜和一大碗的小米粥，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呀，老赵的心衰呀是吃咸菜小米粥给吃出来的。在医生的劝说下，老赵不敢再这么吃了。所以啊，为了不得心衰，建议还是不要吃小米粥和咸菜。我直观的这么读完哈，前面这故事我觉得没什么问题，这个结论有点偏颇，话说的太满，
0: 有点耸人听闻的感觉。
1: 对啊，我觉得这事儿啊，咱甭争了，咱们请专家给我们讲一讲。
0: 嗯，
1: 啊，我们今天健康社区请来一位专家。
0: 我们今天请来的专家是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健，我们有请张主任。
0: 欢迎张主任。
3: 欢迎张主任。
4: 张健，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中华心力衰竭和心肌病杂志总编辑，中国医师协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0: 心衰本身它是我们心脏的功能已经发生障碍了，不管它是收缩的或者舒张的功能，它都会出现问题。平时它并没有发生很明显的心衰的症状，可能它是稳定的，但是一旦我们碰到一些原因的时候，它就可能让我们心衰的症状出来了。那个老人62岁的老人，他应该是已经有了冠心病、糖尿病或者是这个心力衰竭这样的一个初步的问题了，但是呢他平时可能症状还好，没有呼吸困难呀，没有这些症状，可是他在这个时候大量的喝了小米粥，又吃了很多的盐，结果是什么呢？导致了我们叫的一个学名叫水钠潴留，也就是血管里面的水和血管里面的盐非常的多，血容量特别暴涨，
1: 都在那儿了，
0: 哎，淤在我们的心脏里了。这个时候来，它就会造成肺的淤血，病人就会，他就会出现咳嗽呀，出现这个气短呀，出现胸闷啊，出现晚上躺不住。再淤到身体上呢，它就会出现腿肿了、肝脏肿了，甚或出现胸水、腹水。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大量喝小米粥，大量吃咸菜，确实会引起心衰，但是有个前提，它是已经有了心脏病了之后。这些来诱发它发生的心理衰竭。
2: 那我们再来明确一下，刚才娜老师带来的朋友圈这个文章啊，这个如果已经有这个心脏疾病的情况下，过量的食用食盐和小米粥啊，会诱发心衰的观点呢是正确的，大家日常生活中间一定要注意。
0: 我们也有一些方法去早期发现了，我今天带了几个宝贝。
1: 张主任呢带来的是一个枕头、一个秤、一瓶水，还这是红色的按钮。
0: 按钮，
1: 对，这个要说明什么呢？
0: 看看它会发生什么样问题？
1: 哦，这个声音好像是，就感觉他刚刚长跑结束，然后上气不接下气，感觉要喘不上气儿来的感觉。
0: 这个正好是我们心力衰竭的这种病人突然间加重了，出现明显的呼吸困难，这个时候很严重的时候，生活这个喘气声又粗又大，
1: 对，
0: 生活都出现像吹哨一样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心源性哮喘。
1: 这个就是心源性哮喘的一个状况。
0: 对，这个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这个病人呢心力衰竭发作了，这个发作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肺淤血，甚或肺水肿，他不仅要很强烈的这样的喘息，上气不接下气，而且呢，如果我们在他身边的话，他肯定是端坐在那个地方，我们叫端坐呼吸，同时他会咳出来很多的泡沫痰，白色泡沫痰，严重一点都会是粉红色的泡泡痰，甚或是血，这就非常严重的这个状态了，
1: 肯定
0: 是需要我们赶紧要到重症监护病房，要到急诊室进行抢救的情况。
3: 我看您还带一枕头，这枕头这跟心衰有什么关系？
0: 在发现心衰早期，出现心衰的这个症状的这个时候，怎么能发现呢？比如我们这么样一个病人，突然间感觉到晚上我一躺下来，一个枕头原来就这么低的一个枕头，咱们睡着挺舒服，现在睡不住了，我都放两个、三个枕头，
1: 头要高一点，
0: 生活靠在那里，我只有在高一点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我的气能喘顺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心衰已经加重了。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在这里突然间感觉到原来的这个枕头高度不够了，我必须要增加一点高度才能让我感觉到气喘得顺了，这时候我们就应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我是不是心脏发生问题了。
3: 以前有个成语叫高枕无忧，看来这个高枕有忧啊。
1: 我的天哪，
2: 状态
1: 那位，你看，哎呀，这个下肢水肿，都肿成这样了，这个是心衰患者的下肢吗？
0: 心衰患者的下肢经常会是这样子的。
1: 天哪，
0: 这是咱们右侧心衰的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我们把它称之为体循环淤血了。这个时候会出现明显的白晃晃的这个水肿，一摁一个大坑。这个腿有时候肿到最严重的是啥呢？都会顺着这个皮肤往下滴水，就像南方这个
2: 潮湿
0: 天气节的墙上的水一样，都会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1: 但是您说就是这种肿哈，虽然我们平时做的

0: 时间长或站的时间久也会肿，没这么夸张哈，但是它确实也会出现肿的情况。那您要是这么一说的话，我感觉就在想，哎呦，我会不会也跟那个心衰有关系呢？
1: 因为腿肿啊，原因非常多，心衰只是它的一个原因之一。再比如你比如咱们甲状腺功能不好了，也会腿肿，也会出现类似的腿肿，但不是心衰啊。你比如咱们的血管的通透性多了，像那个红的那个腿，它是这个糖尿病的，是吧？这个是后来它也会出现水肿，但它是因为血管的问题所造成的，它并不是我们心脏带不动了，把水逐渐渗到了组织里面所造成的水肿，性质不一样。
0: 明白
1: 啊，所以不用完全就是看了肿就说就是心衰。
2: 这个因为我这属于微胖人群。这个秤您带来是不是针对我的呀？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1: 已经有了心衰的这种病人，我这个秤的作用就大了。
0: 怎么讲？
1: 那么我们每天要通过称这个体重来估算他可能血容量过度不过度。如果他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有大量的喝到水，他的体重比如在一天里面就增加了1公斤以上，那么常常他就会出现血容量过度的情况，就会使他原有的心衰明显的加重了。就是咱们一开始刚才所谈到的，咱们那62岁的人大量的喝了小米粥，又进了很多的盐，
0: 水钠，
1: 使得我们水钠储留血管内的液体非常的多，这个就是容量过度了，容量超负荷了，使得我们心脏带不动了，这个时候就要出现心力衰竭，
2: 就是管子里的水过满了，
0: 就是
2: 那泵它弄不动了。
0: 对，如果说之前心脏出过状况有心衰的情况，那这个秤就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对，
1: 秤对我们一个重的病人作为一个监测的手段啊，让他不要经常发作，我们合理的管理他的液体的摄入，那么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
0: 您刚才说管理液体的摄入，那如果老人家有心衰的这个情况，就看着您这水就有一种不敢喝的感觉，害怕呀。
2: 对，您看本身水我们到底先喝多少啊？
1: 液体的这个摄入啊，我们是讲究一个平衡，讲究平衡。当病人心衰比较重，像刚才水肿那么厉害的病人，那我们对液体的控制就要比较严格。第一呢，要让我们会用一些利尿剂，让这个病人大量的利尿，把这个肿消了。同时呢，我们也要让他限制液体的摄入。让他这个喝的水要少一点。我们通常是让他保持一个轻轻的口渴的这种情况就可以了，一般我们每天这个摄入的液体在1000到1500毫升之间，像这样的病人，我们一天让他排除，从体内排除的利尿的效果，可能3000毫升左右，能够明显的比我们喝进去的多，逐渐他水肿没有了以后，我们再让他回归大致平衡，就是尿多少。喝多少？
3: 针对心衰患者来介绍一下，他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锻炼来强健自己的机体？
4: 我们心脏康复呢，比较推荐一个弹力带的方式。但是对于这个心衰的病人来讲的话呢，因为呼吸困难嘛，这个呼吸机呢，往往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是没有锻炼的机会啊，没有特殊的锻炼的机会。那么我们呢就有一些器械呢来锻炼的这个呼吸机。今天呢，我们还带了几个呼吸训练器来大家来体验一下。
5: 啊，一个老朋友啊。这个得了心衰了，得心衰呢，我这劝他呀，得治病去，但他的情绪极端低落，他就认为这个心衰唯一治疗方法就是换心脏，如果不换，没治，而且我还没怎么着呢，又发一篇文章给我，老友圈里发过来了，咱们一块瞧瞧。
3: 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是怎么写的。心衰不是一种病，它是所有心脏疾病的终末期症状，任何心脏疾病最终的发展结果基本上都是心衰。心衰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还无法通过药物治愈。一旦患上心衰，想根治的方法就只有心脏移植了。
0: 哎呀，这文章说的太绝对了。
3: 对，
5: 是，我也觉得他绝对没道理。可是咱们反驳他又苍白无力。
3: 这样，我们请个专家来给大家讲一讲心衰这个病。普及一下，下次我们就不害怕了，好不好？
5: 对。
3: 今天我们社区请到的专家呢，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心外科主任医师孙晓宁。

0: 有请孙主任。
1: 欢迎孙主任。来，您
2: 坐。孙小宁，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外科主任医师，上海市医师学会心外科分会秘书委员，上海市医学会心脏大血管外科分会委员。
3: 这个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心衰呢都要换心脏。我们医学上呢，心衰呢分为四期，只有最晚期的病人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才考虑做心脏移植。
4: 所以张大哥，你看刚才您朋友圈说的这个，只要出现心衰就得移植心脏，这个他说法一定是错误的，因为他需要经过这个医生的确诊来证明您在哪个阶段。
3: 这种疾病呢，还是给病人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呢，对于大多数的病人来说呢，遵从医嘱，规范的药物治疗，保持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增加营养，调整好睡眠，再辅助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锻炼的措施，大多数人呢能够维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质量啊。
4: 那么我们老年朋友可以做哪些运动，既可以锻炼我们的身体，又不会说我因为锻炼给我的心脏增加了负担而让自己很难受，我从此不敢运动了？
3: 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太极拳呀、八段锦呀，这种传统的这种武术方式呀，因为它比较安全，比较可控，在家里面用呢就非常方便，所以说呢这些方式呢非常推荐给大家去使用。
1: 那现在有很多老人哈喜欢饭后百步走哈，每天呢都坚持走个3-5千步，健走这样的方式是不是也不错？
3: 这种方式呢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呢也是非常好的，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说呢，那可能呢不一定适合，那也可能适合。那这个呢就需要做一个一个心肺运动实验啊，要计算一下它的这个运动当量到底是多少，
1: 要评估一下，
3: 要评估一下，对的。
4: 针对心衰患者来介绍一下，他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锻炼来强健自己的机体？
3: 我们心脏康复呢，比较推荐一个弹力带的方式。
4: 弹力带？
3: 是的，弹力带，因为这种方式呢，在家里面非常方便，练起来呢比较容易，然后又比较安全。我这里准备了几根弹力带，我们来一起体验一下。
1: 好，我们运动起来。
3: 首先呢是锻炼颈部肌肉，上肢肌肉和下肢肌肉，
4: 对，
3: 有不同的方式。第一种呢，我们就锻炼颈部的后肌群，可以呢这样，可以就这拉。
1: 这个要真的要注意安全哈，
3: 注意安全，
1: 弄不好的话容易弹到。
3: 第二种呢是颈部的侧面的肌群，这样子拉，
4: 侧拉的，
3: 侧拉，对，侧拉。是了，有个对抗，能够感觉到这个，肌肉的
4: 有阻力，
3: 有阻力，哎，对，侧面的肌肉呢是有明显的这个拉力的，
4: 对，
3: 然后呢，这边侧面的肌群，颈部的侧面肌群，
4: 翟大哥太专业了，
1: 可以吗？
3: 对，
4: 可以啊，对，
1: 慢一点，
3: 不要太用力，
1: 不是，是
3: 头可以不动，手动，
1: 头不动，
3: 手动就可以了，它是对抗。第二种呢，就是在手呢这样拉，和肩同宽，这样拉，往两边拉。
4: 对
3: 对，或者是斜着拉，
4: 对，
3: 都可以。
1: 然后我们这样子做的目的是，
3: 锻炼这个上肢的肌肉群。这种方式呢，
4: 脚踩着，
3: 脚踩着以后呢，锻炼这个锻炼
1: 不
3: 同的
1: 锻炼，
4: 这个我在家经常做，
3: 经常锻炼。OK， 再一种方式呢，就是绑到腿上，绑到腿上坐下来以后呢，往外展，
4: 对，这样。
3: 对，
4: 练这个大腿内侧肌肉，
3: 大腿内侧肌肉，
4: 对，
3: 是的，这是比较常用的方式。
4: 对，
3: 其他的方式嘛，就可以自由发挥了，就是只要是力量不大都可以。
1: 我这个方法也挺好，你看就往下踩。
4: 那主任，这些是都适合老年人的，
3: 都适合老年人。
4: 那心衰患者有特别的动作要求？
3: 心衰患者没有特别的动作要求，心衰患者呢，安全系数呢，靠心肺运动实验。测运动当量来测试，来找到你这个极限，
4: 就告诉他您做到什么程度才可以。
3: 对，
1: 像这样的带子，它是不是也有不同的这个力量
4: 型的？厚度不一样，力度不一样，
3: 力度不一样，它不同的颜色呢，代表不同的力度，代表不同的阻力。
1: 所以从一开始练的时候，选择阻力小一点的，
3: 对，就从
4: 量力而行嘛，
3: 量力而行。
1: 其实刚才孙主任教的我们这些动作，您也可以根据您自己的喜好，包括您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己去设计一些适合您的运动动作。
3: 对的，
1: 这个弹力带的运动方式，对于那些心衰的患

0: 者和心脏完全健康的老人来说，是不是都适合呢？
1: 对于心脏完全健康的老人来说呢，也是适合的。
0: 嗯。
1: 对于这个心衰的病人呢，我们需要这个做一定的评估。但是弹力带呢，对大多数人都是适合的，因为弹力带呢，它分很多级别，有的力量比较小，轻轻动动，对心衰病人也没有问题。
0: 嗯。
1: 可以专门的针对心衰的病人呢，有个专门的训练，比如呼吸机的训练。因为我们的无论弹力带也好，太极拳也好，八段锦也好，这些运动方式呢，往往都是锻炼我们的骨骼肌肉，就是外周的骨骼肌。
0: 嗯。
1: 那么间接的锻炼我们的呼吸肌，就是呼吸参与呼吸的肌肉，肋间肌啊、膈肌啊。但是对于这个心衰的病人来讲的话呢，因为呼吸困难嘛，这个呼吸肌呢，往往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是没有锻炼的机会啊，没有特殊的锻炼的机会。
0: 嗯。
1: 那么我们呢就有一些器械呢来锻炼的这个呼吸肌。今天呢，我们还带了几个呼吸训练器来大家来体验一下。
2: 好。
1: 好。嗯，这个呢是一个吸气的一个训练器。
2: 嗯。
1: 啊，我们就这样，它有一个吸口。
2: 嗯。
1: 这样。这是训练吸气的肌肉。
0: 这
1: 吸气的。这个还能测你的肺活量啊，这个也能够非常方便测肺活量。啊，这个呢是一个器械呢，有个小球。这个是测。这个是训练呼气的，我们吹的时候呢，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一个阻力。
2: 嗯，
1: 这个阻力呢，就像弹力带一样，对肌肉的这个牵拉对抗。这样的话呢，就会对呼吸机的训练呢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2: 对，
1: 那这个是一个呼气的训练器。
2: 嗯，
1: 那这个呢，呼吸训练器呢，就可以调节它的速度啊，可以调节它的这个力量。然后呢，还可以接氧气。
0: 那对于上了年纪的健康的老人来说，他们做这样的训练是不是对于呼吸啊、肺活量啊也有帮助？
1: 非常有帮助。因为呢，平常的锻炼呢，自己的锻炼呢都是锻炼骨骼的肌肉。
2: 嗯。
1: 而呼吸的肌肉呢，是你没有办法去锻炼的。锻炼呼吸机的话，还是需要专门的器械。
0: 嗯。这个锻炼对老人来讲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呢？
1: 增加吸呼的能力，增加排痰的这个能力
0: 啊，
1: 然后呢，就是对于心衰的病人来讲的话呢，改善他的呼吸状态。
2: 主任，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老人说这东西好，我这一天得用个180次的，只要能把我这呼吸机给锻炼起来。
0: 嗯，
2: 这东西是不是也得有个强度的控制啊？
1: 还是以自己感到舒适为主，不要去为了锻炼而锻炼，不要强行锻炼。
0: 孙主任，我还有个问题哈，就关于这个心衰，除了用药物治疗或者是心脏置换，到目前为止在医学上还有哪些新的技术和新的发展吗？
1: 有的，黄学长啊。我带来呢，这个是人工心脏的一个模型。这个人工心脏呢，就是从自体本身的心脏，从这个心尖这个地方呢打个洞，做一定的缝合，然后呢把人工心脏呢插到左心室里去，把人工心脏和自己的心脏呢连接起来。自己的心脏呢可以不工作，后面呢完全靠人工心脏来工作。这个人工心脏呢，就是从左心室里面抽血以后呢打到主动脉里去，完全代替人的左心室来工作。那么是这样的，来这么一个连接方式。那么我们呢这里有一个模型呢已经连接好了，
2: 这连接之后的样子，
1: 这连接之后的样子。
2: 嗯，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人工心 脏或者叫左心室辅助。那么这是它的出口管，这是人工血管。人工血管呢就打到主动脉里去。我们前面提到心衰的时候呢，主动脉打血减少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完全靠人工心脏来工作，
0: 靠它来打。
1: 它打血的话呢，完全能够满足机体在静息啊和运动情况底下的需要。它最多呢可以打到十几升的血液，那么这个血液的话呢，完全能够满足人在极端运动情况底下的所需。
2: 这是真的人工心脏？
1: 这就是真的人工心脏，我们植入体内的就是这样的人工心脏。
2: 这个重量有多少？
1: 重量有90克。
2: 90克。
1: 对的。
0: 大小是一样的吗？
1: 大小是一样的。我们还有一个模型。
2: 来看
1: 一下这个模型。
2: 嗯，
1: 这个是离体的一个模型。
2: 现在
1: 啊，黄先生，您看一下
0: 这个分量吗？
1: 对，差不多这个分量。
2: 那它比我们原本生长的心脏的重量是要重一些吧？
1: 比我们原本生长的心脏重量要轻啊，它要耐久，要稳定。要放到体内去以后呢，不要破坏血液。破坏血液的话呢，就会造成损害。那么所以说呢，技术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2: 它会出现机械故障吗？
1: 药监部门呢已经对它进行了一个精密的测试，
2: 嗯，
1: 是非常安全可靠的，它可以安全稳定的运行十几年都没有问题。
2: 嗯。嗯

0: 那我必须要外接吗？这些
1: 目前的话呢，这个人工心脏呢，从体内的皮肤里面要拉出一根电线来，
0: 嗯，
1: 这个呢是它的不利的地方，
0: 嗯，
1: 但是呢，它装入去以后呢，对于心衰患者的生活质量的提高，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0: 嗯，
2: 哦，我见过那个，就是电池要挂在腰上面，
1: 对的，是的，
2: 然后每天得不停的充电换电池的那个，
1: 是的，是的，
2: 啊，
1: 但是现在呢，这个电池呢，现在越做越小，
2: 对，
1: 包括控制器也越做越小，
2: 嗯，
1: 过去呢都比较大，现在呢是越做越小。
2: 好像得注意不能去那种磁场比较强的地方，会有影响，
1: 还是有点影响的，
2: 嗯，那相对于我们活体的这种心脏的移植，
1: 嗯，
2: 这个对于一般的这个心衰患者来说是不是会更容易一些？
1: 就是人工心脏和心脏移植呢，在某些情况底下是互相都是可以的，
2: 嗯，
1: 但是呢人工心脏呢只适用于左心衰，有的人呢有右心衰，
2: 嗯，
1: 那这种情况底下呢就不适合这个左心室辅助，
2: 嗯，
1: 那么全人工心脏呢现在也有的在用，嗯，但是呢全人工心脏呢只适合短期，
2: 嗯，
1: 心脏移植呢是适合所有的心衰的病人都可以。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3: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4: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5: 网友盛世提问：心衰能根治吗？
6: 绝大多数心衰难以根治，但少数有基础疾病引起的心力衰竭，通过对原发病的治疗可以得到治愈。比如由急性心肌炎引起的心衰，心肌炎积极治愈以后，心衰可随之减轻或者治愈。
5: 网友此生无悔提问：哪种心衰需要通过心脏移植手术来治疗？
6: 中末期难治性心衰可以考虑心脏移植来治疗，但移植仍有供体稀少及免疫排斥等问题需要解决。
5: 网友祝你平安提问：人工心脏可以完全替代心脏移植吗？

0: 目前还不能做到完全替代，毕竟现在的人工心脏还有体外设备会对患者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但随着人工心脏技术的发展，我个人对于人工心脏在未来完全替代心脏移植是持乐观态度的。
1: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继续观看其他视频内容，并跟我们互动留言。
2: 如果你推迟一个小时，那很多心肌就坏死了。
3: 这都堵了90%了，
4: 开始来的时候还有神志，很快就昏迷，
2: 最后血管完全闭塞，开通不了。
3: 因为情绪变化太大的话，它会导致心梗。
2: 这个问题其实社会上很多人出现猝死就是因为这个问题，那最后呢，死亡率要增加10%以上。
5: 还有什么疼痛是跟这个心梗有关的呢？
6: 到底什么样的病情应该做支架？什么样的病情应该做冠脉搭桥呢？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这世界呀，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9: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2: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9: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0: 时间会证明一切。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6: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1: 一老伯参加诗词大赛，为获巨额奖金，花大价钱拉选票。另一老伯捡漏买古董，买到的竟是个赝品。两位老人都想通过不同渠道获利，却为何双双落入骗子的陷阱？被忽悠的老伯，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北方某市的一家派出所进来了一位文质彬彬的老人，

0: 老人一进来便向民警哭诉：“警察同事啊，我参加了一个诗词大赛，结果被骗子给骗了，我养老的20来万都被骗走了，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啊！”警察看着老人急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呀，赶紧扶着老人家让他坐下慢慢说。他请求警察赶紧抓住这些骗子，还自己一个公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老人家参加比赛怎么还能被骗走那么多钱呢？警方经过调查，查清了事实的真相。前不久，就在本市的多个小区里出现了很多传单，宣传单上印着诱人的信息：花甲老人参加诗词大赛，为梦想赢得1万元大奖，还赠送往返欧洲机票，大赛有专家点评，拔得头筹即可名利双收。一时间，这样诗词大赛的宣传标语铺天盖地卷来。比赛期间不仅不收取任何费用，还设置了20000到30万元不等的奖金。这样的宣传呢，很快引起了张老伯的注意，他呢，也就是节目开篇去报警的老人。张老伯退休前是高中语文教师，倾注了无数心血在教书育人上。除了教学工作，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书画诗词，退休了更是闲不住，反而更加忙碌起来。他坚持诗词创作，每天呢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磨词句。他将自己的所思所感全都记录下来，对于唐诗宋词那就更是不在话下。除此之外，张老伯呢也十分乐意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积极参加社区的一些文化活动，与很多文学爱好者们共同交流学习。
1: 看到诗词大赛的宣传，张老伯激动地二话不说就报了名。报名后的张老伯全身心投入到诗词创作中，他不仅自己反复修改自己的作品，还让儿子帮忙参谋，看看哪首写得好，哪里需要改进。而就在这时，一位自称刘老师的人主动添加了张老伯的微信。
0: 微信中，刘老师称自己是诗词大赛主办方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上传参赛选手的诗词作品，帮助选手计算得票。在张老伯反复修改的参赛作品确定之后，他发送给了刘老师。刘老师将作品上传到网站中，并对张老伯的作品大力称赞。不过呀，本次诗词大赛是投票制的，主要以参赛选手的得票数量来确定最终的排名以及高额奖金的获得者。张老伯呢，如果想获奖，只有优秀的参赛作品那肯定是不够的，还得学会拉票才行。随后，刘老师便给张老伯发来了一个投票链接，嘱咐他投票方式分为两种，一种呢是日常投票，另一种呢是虚拟投票。日常投票很好解释，需要张老伯每天登录诗词比赛的网页，将投票链接转发给自己的朋友，每人每天只能投票一次。虚拟投票呢，则是需要购买虚拟礼物，礼物的价格呀，从9元到90元到999元不等，礼物的价格也与票数直接相关，价格越贵，票数那就越多。刘老师还语重心长地跟张老伯说：“以您的资质和作品，不好好在投票上下功夫，那可太可惜了。评委们都期待着您能获得最终的大奖呢。”得到了刘老师的夸赞，张老伯心中那是心花怒放，干劲儿十足。但是想得大奖啊，只能通过增加点赞的票数来确定。于是张老伯身边的人呢，都被张老伯拉来投票了。他还特意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消息，呼吁大家支持他的诗词创作。
1: 从此，张老伯就像着了魔一般，每隔一小时就要点开网页，看看自己的排名有没有上升。如果排名上升，他就非常开心；可如果别人的排名超越了他，他便开始着急起来。
0: 就这样，在张老伯不断

的努力下，他的排名确实在逐渐上升，从第五十名到第三十名，再到第二十名。张老伯的排名越来越靠前，他就觉得

0: 那不行就花钱买个9块钱的礼物试试吧。于是呢，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了礼物，排名竟然一下子就升到了第15名，这让张老伯欣喜不已啊，没想到这么小的投入竟然能换来这么快的名次提升。接下来呀，在刘老师的引导下，张老伯开始不断花钱买礼物，从而用它来提升自己的票数排名。随着投入的增加，张老伯的排名呢确实也是有所上升了，但是这样却让他陷入了越来越深的泥潭。从此之后，张老伯越来越依赖虚拟投票，每当排名出现下降的情况，张老伯便不加思索开始点开链接购买礼物。就这样，9块钱、99块钱，再到999，张老伯购买的礼物越来越贵，也越来越多。他觉得只要自己最后能得到最终的大奖，那之前一切的投资可就都回本了。张老伯每天坐在电脑前，眼睛盯着屏幕，心跳呢也随着页面上的票数不断刷新而快速的加速。那串数字啊，仿佛有着魔力一般，牵动着他自己的每一根神经。他觉得自己离那个梦寐以求的大奖是越来越近了。
1: 大赛转眼接近尾声，张老伯却发现，尽管大量购买虚拟礼物，自己的排名居然不升反降。张老伯又开始感到焦虑和无助，他试图联系大赛的工作人员刘老师询问情况，但是直到比赛结束也没有得到回复。
0: 最终，张老伯在这次诗词大赛比赛中共计投入了20多万元，却仅仅获得了第15名这样的名次，奖金呢也只有2万元。不过呀，最令张老伯生气的是，有一个叫王天的选手，不仅作品质量不高，原本票数呢也远远不及张老伯，但是却神奇的在最终时刻排到了张老伯的前面。生气的张老伯迫不及待地发消息给刘老师询问原因，可是比赛结束以后，张老伯的消息仿佛就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响应。一周后，张老伯收到了获奖证书以及奖品，让张老伯失望的是，证书印制粗糙，印章啊明显都是打印上去的，奖品呢更是个3无产品。等到了奖金支付的时间，张老伯还迟迟没有得到奖金。等不及的张老伯再次联系刘老师，这次消失已久的刘老师马上出现了。不过他的回答并不是奖金的消息，而是向张老伯再次发出邀约。他告诉张老伯，另一场大赛开始报名，欢迎您踊跃投稿。此时的张老伯感到又无奈又生气，哪里还有心思参加新的比赛了？他觉得自己啊是被骗了，于是呢，他选择了报警，这也就出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然而让张老伯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不仅仅是上当受骗了，而且是彻头彻尾的上当受骗了。根据张老伯提供的线索，警方很快顺藤摸瓜，将所谓的刘老师抓获，诗词大赛的秘密也随之揭开了。原来除了他，还有更多人深陷这场诗词大赛的骗局。这个刘老师啊，他本来不姓刘，而是叫于军。于军经营了一家传媒公司，公司成立后做了很多宣传，但一直没有拉到什么实际业务，这让于军投入了积攒的全部积蓄，最终还是欠下了许多债务。一次偶然的机会，于军想到了一个能让公司起死回生的办法，这便是举办所谓的诗词大赛来赚钱。于军先雇佣了业务经理、客服、美工等工作人员，以举办诗词大赛为名，在各大平台发送广告，吸引有意向的选手报名参赛，并诱骗选手充值购买虚拟刷票道具以获得奖项。为了吸引选手参赛，于军不仅免收报名费，还抛出了几

0: 以10万元奖金作为诱饵。诗词大赛的参赛者众多，那如何避免大奖花落别家呢？于军呢，他当然有自己的办法。原来于军可以在网页中随意添加指令，他伪造了几个虚假的参赛选手，再编辑虚拟作品参赛，然后啊，再给这些虚假选手不断增加票数，以确保获奖名单的前14名选手都是虚假选手。讲到这里，大家一定想知道于军的这种行为会涉及什么样的犯罪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设置虚假赛事诱使选手消费构成什么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案中，于军以非法占有目的，通过设置虚假赛事、添加虚假的选手占据高额奖项的名次的方式，引诱参赛人员充值钱款，前后获利金额高达1000余万元，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最终，人民法院要求于军退还全部赃款，判处于军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30万元。虚构比赛、引导参赛人员投票的骗局啊，其实并不高明，但为何屡试不爽呢？这类骗局成功的关键呢，在于他们利用了参赛者获奖心切的心理，虚构了高额奖金，开设助理通道，引诱参赛者充值投票。在刚刚讲述的案例中，张老伯为了获得巨额奖金而被骗了大量的财物，而接下来案例中的老人呢，自以为花了小钱买到了珍贵的古董，殊不知他也落入了骗子设下的陷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老伯在古玩市场淘到古董聚宝盆，不惜花重金将其买下。
5: 这聚宝盆呢，是银制的吧？哎，这可是好东西啊，是古董嘞。老板呐，我看你在这摆摊蛮辛苦的，你3000块钱卖我行不行？
4: 老伯抱得宝物归，不曾想背后却暗藏玄机。
5: 一经询问，这个聚宝盆呢，只要200块钱。这个聚宝盆呢，您别看是塑料的工艺品，但是看起来特别像银制的。
4: 老伯花大价钱买的所谓古董竟只值200元，骗子使用了什么手段让老伯心甘情愿地上了当？被忽悠的老伯正在播出。
5: 这天一早，刚刚搬了新家的陈老伯来到当地工艺品超市，他想为新家置办一些摆件。无意间呢，他看见一个摊位上摆着一只聚宝盆，亮晶晶的，跟自己一个月之前在古董市场买的很像。一经询问，这个聚宝盆呢，只要200块钱。店家在向陈老伯推销时还说，这个聚宝盆呢，您别看是塑料的工艺品，但是看起来特别像银制的，工艺精良，而且销量特别好。几天前有个小伙子一口气买了8个呢。
4: 陈老伯听了店家的话，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儿，急忙跑回家查看，这才发现前不久自己在古董市场买到的聚宝盆竟然也是个塑料工艺品。此时的陈老伯是气愤，大骂自己遇到了骗子，于是拿起手机赶紧报了警。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陈老伯的事情啊，还是要从一个月前古董市场的一场交易说起。这天陈老伯去逛古董市场，看到有个摊主在摆摊卖银制的聚宝盆，一旁呢还有两个小伙在讨价还价。其中一个小伙大声地问摊主，这聚宝盆呢，是银制的吧？哎，这可是好东西啊，是古董嘞。老板呢，我看你在这摆摊蛮辛苦的，你3000块钱卖我行不行？摊主呢赶忙摆摆手，不卖不卖，坚决不讲价。你别看我卖的贵，但我这东西啊可是实打实的古董，本来我就不挣钱，就得3500，一分不讲。那小伙一咬牙说，好，3500就3500，我现在呀就回家凑钱去，老板你可得等着我。说完呢，他一路小跑就离开了摊位。陈老伯听到这古董聚宝盆是银制的，而且才卖3500，那很便宜啊，于是他也凑上钱去，拿在手里掂量了掂量。他一看重量啊，感觉差不多有2斤重，自己心里赶紧算算账，哎，这哪怕不是古董，光银子的重量也值几千块钱呢。于是他便动了心思，趁着买家小伙回去凑钱的功夫，陈老伯便跟摊主商量，说自己啊想以5000块钱的价格买下这个聚宝盆。说着陈老伯还掏出了手机，马上就想要转账。摊主呢却表示自己啊只能收现金。陈老伯也没有带那么多现金出门，但是他又怕聚宝盆被别人买了去，于是便急忙提出，哎，这银行啊就离咱们这儿不远，让摊主跟自己一起到银行取钱，取成现金把聚宝盆买走。就在两个人前往银行的路上，陈老伯与摊主聊天的过程中得知，摊主的名字叫阿宝，聚宝盆呢是

0: 阿宝家中祖传的宝贝，因为自己啊生意失败，家道中落，才不得已拿出来变卖了祖传的宝贝为生。对于出卖聚宝盆一事，阿宝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舍。
1: 就在陈老伯与阿宝聊天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位陌生人。这个人看到阿宝手里抱着的聚宝盆，也非常想要购买，而且这个人还表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买下这个聚宝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竞争者，陈老伯又该怎么办？
0: 陈老伯本还有些担忧聚宝盆的价值，但是意外买家的出现更坚定了陈老伯购买的决心。他们打发了搭讪的这个意外买家，陈老伯就马上去取钱了。两个人取钱后也顺利地将聚宝盆买下了。直到陈老伯在工艺品超市再一次见到了一模一样的聚宝盆，此时他才发现自己呀被骗了。于是陈老伯报了警，才将聚宝盆的秘密揭开了。那么阿宝是如何欺骗陈老伯的呢？在古董市场里讨价还价的两个小伙又是谁？意外出现的买家是否又是被安排的剧本呢？根据陈老伯提供的线索，警方将阿宝等人抓获，之后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原来阿宝本来是个普通的打工人，这天上班的时候啊，同事周露看到阿宝在发呆，便向阿宝发出了邀请。阿宝啊，周末干啥？周末要不然跟我去古董市场转转呢，听说里边有很多宝贝。虽然两个人逛了一天没有在古董市场买到任何宝贝，但是回来之后阿宝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发家致富的方法。阿宝称自己在工艺品超市曾见过一种亮晶晶的容器，再涂抹一些泥土做做旧，是仿制聚宝盆的最佳选择了。于是阿宝就去工艺品超市一口气买了8个仿制的聚宝盆。他邀请周露配合自己演一出戏，两个人商议啊，就由阿宝扮演古董市场里摆摊的摊主，周露呢假装是购买聚宝盆的买家，与阿宝讨价还价。这样呢，既能打消周围买家的疑虑，也能抬高聚宝盆的价格。周露又向阿宝提议，就自己一个人假装买家呀，可能还不够让人信服，不如啊再邀请自己的弟弟周虎一起。阿宝听了之后也欣然同意。于是周露看到有顾客跟阿宝询问价格，就赶忙凑上前去讨价还价，制造声势。没想到当时这个陌生顾客并没有上当，但是他们讨价还价的声音却吸引了陈老伯的注意。周露呢假意回家取钱，给陈老伯留下了买聚宝盆的时间。为了让陈老伯下定决心，周虎又半路杀出来，假装搭讪的买家，来营造紧张的氛围感。就这样三个人唱了一台戏，成功迷惑住了陈老伯，让他心甘情愿支付了5000块钱。直到陈老伯发现自己被骗，才最终报了警。公安机关呢将三人抓获归案后，到案的三人均表示自己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了，愿意将5000块钱退还给陈老伯。但经公安机关了解，原来这三个人已经不是初犯了，3年前他们就有过行骗的经历，被判过刑。出狱后呢，几个人竟然重操旧业，不知悔改。那么阿宝等三人组团卖假古董的行为犯了什么罪呢？同一个罪名多次犯罪，是否要受到更加严重的处罚呢？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诈骗罪的累犯。阿宝、周露、周虎他们三个人用工艺品做旧的方式，假装是银制的古董售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共同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

0: 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除外。由此可见，累犯的构成要件有四：第一，是前罪与后罪都属于故意犯罪；第二，前罪与后罪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第三，是后罪发生在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5年之内；第四，犯罪分子在犯罪时应当年满18周岁，此为构成累犯的年龄条件。本案中，阿宝等3人曾因类似的手法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刑罚，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诈骗罪。由于诈骗罪也是主观故意犯罪，因此3人呢均系累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累犯应当从重处罚。经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阿宝等3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共同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且属于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最终，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阿宝有期徒刑11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分别判处另外2名从犯及周路、周虎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古董摊儿真能捡漏吗？事实告诉我们，在没有任何鉴别能力的前提下，捡漏啊，完全是异想天开。在漫长的古董行业交易中，掺杂着各种的制假、售假、脱假等违法行为，外行人想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占便宜，那是不可能的。今天的2个案例都是老百姓为了赚钱而被骗的例子。案例一的张老伯为了获得巨额奖金而落入了骗子的陷阱，而案例二的陈老伯则是为了捡漏买到了假古董，落入了骗局。2个案例告诉我们，切勿贪图不切实际的钱财，提防骗子层出不穷的行骗手段。别贪图从天而降的利益，记住，从天而降的不是馅饼，很有可能啊是陷阱。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男子声称自己被人在网上发文诋毁，将发帖人告上法庭。女子网上发帖寻求帮助，却被网友指责辱骂，女子将网友告上法庭。2人都称自己遭受了网络暴力，将对方告上法庭，为何判决结果大相径庭？键盘侠吃官司，下期播出。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7: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

0: 见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匠心工艺，匠心传承，菊和香，香万家。
4: 深夜，一个黑影跳出小卖部的窗户，
5: 追出去可能1公里左右，因为体力，所以说没能追上他。
4: 是侵财还是寻仇？真相何时水落石出？
6: 最主要的依托那就是物证，我们火星队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及其一些有效的信息来帮助我们破案。
4: 悬案20年，一线正在播出。这是西昌警方在2005年5月绘制的一张命案现场方位示意图。这起命案的被害人郑某是当地一个小卖部的店主，
5: 是一位女性独居，年龄大概50多岁，平常就是她一个人在那儿经营这个小卖部。
4: 案发的小卖部位于西昌市一个名叫川林五处的地方。川林五处即原四川省林业第五筑路工程处，2021年按国有林区改革部署，正式更名为凉山州雅砻江国有林保护局。
7: 这个事情当时闹得很大，导致我们单位上很多人呢，对那个地方居住环境哈都是很担心的，能搬走的就都搬走。
4: 案发当晚，最先发现小卖部异常情况的是当时川林五处保卫科的3名工作人员。
6: 巡逻到这个小卖处的时候，那么突然就发现一个人从这个小卖部窗户里面钻出来，就开始跑。
8: 深夜有个人这个窜进窜出的，可能还是行为不轨，他们有警觉性的就随即就追了上去。
4: 小卖部的北边有一条河，南边有一条大路。3名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对地形非常熟悉，他们奋力追赶并试图分头包抄。然而那个黑影同样轻车熟路，只见他快速穿过一片空地，沿着一条小路向山上跑去。
5: 追出去可能1公里左右，因为体力，所以说没能追上他。
6: 因为夜太深了，也没有什么条件，他们就放弃追逐。
4: 3名保卫科的工作人员随后返回了小卖部，他们看到小卖部的门是反锁的，并且完好无损，窗户原本是用几块木板遮挡起来的，但其中2块已经损坏，露出一个洞口。
6: 看了一个人上去往窗户里面望，到底什么情况，喊也没人答应，又发现那个里面有大量的血迹。这个小卖部的主人俯卧在地上一动不动，喊也喊不答应了。
4: 保卫科工作人员报警的同时，紧急联系了附近职工医院的医生赶来施救。
7: 我们职工医院的医生到现场去，可能10多分钟，瞳孔都已经放大了啊，然后做那个胸部那个啥子按压复苏嘛，还是因为身上的创口太多了，一按就血就到处飙。
5: 我们刑事侦查大队的侦查员、技术人员、法医就全部到达了现场。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被害人已经宣布死亡。
4: 西昌警方立即封锁了现场，并安排技术民警进入小卖部展开勘查工作。这个小卖部大约有20平方米，前面是售货区，货柜后面则是被害人郑某平时居住的区域。
9: 进去了以后啊，是一片狼藉啊，物品散落很多在地上，而且现场有大量的这个血泊。
4: 据了解，郑某时年52岁，在这里开小卖部已经有很多年了。
9: 那么经检验呢，这个女性死者身上大约有大大小小有10余处这个伤口。部分伤口呢呈现这个不规则的形状，有一部分伤口呢它这个创口边缘又较为整齐。

0: 郑某是被利器捅刺而亡的，但民警在案发现场并没有发现凶器，小卖部满地血迹，地上还有一些破碎的啤酒瓶残片和一把倒下的木凳，显然这里曾经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打斗。
1: 小卖部屋内所有的物品都很凌乱，然后有明显翻动的痕迹，所以说我们推断应该是嫌疑人在进行盗窃的时候被房屋女主人发现之后，双方发生了打斗，然后嫌疑人把店主捅刺捅伤之后翻窗逃跑。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嫌疑人非常熟悉小卖部周边的地形，他穿过一片空地后沿着小路跑进了山里，甩掉了保卫科工作人员的追击，这一跑就是20年。2025年初，四川省公安厅再次部署开展新一轮的命案积案攻坚专项行动，小卖部店主郑某被害案的卷宗再次摆到了侦查员的面前。
0: 案情分析会上，这起案件的诸多细节再次呈现出来。
3: 有几十块的现金不见了吗？可能就是我们怀疑，就是土财。
4: 我们综合判断，这起案子应该是以侵财为目的实施盗窃，在入室的过程当中，盗窃过程当中偶然遭遇了受害人，然后发生这个争执打斗啊，然后杀害了受害人以后逃离现场，这么一起入室盗窃转化的抢劫杀人案件。
0: 然而经过细致勘查，侦查员发现小卖部里的大部分商品虽然有翻动的痕迹，但真正被嫌疑人拿走的非常少。
3: 丢失的东西里面香烟为主，这支香烟也不是他们店子里最贵的那种烟，丢失的现金也只有几十块，你说这是图财吧？即便是拿，你应该拿比较贵的烟嘛，这个才符合你图财的目的。那我们就在想，这个图财这么图吧，也不太正常啊。那么会不会是有没有其他仇杀的可能，伪造的这么一个现场？他这么做是不是故意扰乱我们警方的视线？
0: 现场的地上、床铺上、家具上满是血迹，还出现了破碎的啤酒瓶，被害人身中数刀身亡，那么嫌疑人会毫发无伤吗？
4: 结合现场的有这个玻璃瓶的碎片，所以判断这个受害人在现场可能和嫌疑人存在一个相互搏斗和反抗的一个过程。
0: 案发后，侦查员曾经沿着嫌疑人逃跑的路径进行了仔细的搜寻，发现了一系列的重要物证。
5: 我们还发现了一些遗留的一只那个带血的那个手套，线织手套，还有一个 T 恤，男士 T 恤。
3: 他们就看见这个地上有一团带血的卫生纸，再仔细看又发现在这个逃跑的线路上也有带血的石头，有那种甩溅的那种血迹。
1: 在他逃跑的路上发现有，就是在他的身体的右侧，逃跑路线的右侧的路边有那种散落的就是血迹，所以说当时我们推断应该是这个嫌疑人跟被害人在发生打斗的过程中，自己的右侧手部可能是受过伤的。
0: 案发现场和周围都没有监控设施，小卖部的邻居在案发当晚也没有听到打斗争执的声音，痕迹物证的检测就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可依靠的侦查手段与线索。
3: 带血的卫生纸，还有一块带血的石头，我们及时做了检材提取送检，这个血液不是被害人的。
0: 此外，侦查员还对当晚报警的3名保卫科工作人员进行了仔细询问，初步刻画出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1: 当时因为天黑看不清。

0: 念吧，但是能够确定的是男性身高在1.7米左右，年龄大概在20-30岁。
1: 随后警方组织督路人员对一些重点场所展开了细致排查。
2: 案发后这个时间段，那有没有这种可疑的受伤的人员，比如划伤的、刺伤的人员，把周边方圆10公里以内的啊，我们当时大致画了一个范围，大小医院都走了，还包括诊所，到处都走遍了。
3: 有指向性，那我们就大面积的排查，针对就是我们刻画的这些嫌疑人那个刻画那个形象来逐一筛查。那么有没有作案时间，有没有作案空间啊，我们都会统一的一个侦查一个分析。
1: 与此同时，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专案组也对嫌疑人的身份特征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本地人，熟悉地形，甚至有可能就是熟人作案。
4: 因为案发现场呢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区域啊，周边住户呢也主要是我们这个单位职工居住的一个居民小区嘛，周围的其他的外来人员也并不复杂。
3: 如果不熟悉的话，他就不知道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小卖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不知道里面的这个情况和构造是怎么样的。
2: 我们针对这个死郑某的社会关系和矛盾纠纷这方面进行了个走访调查，特别是他的家庭情况、婚姻状况这些方面。
5: 我母亲这个人呢，为人呢，说话呢有点得理不饶人，就是有那种刀子嘴豆腐心那么个意思。
1: 据了解，被害人郑某的丈夫名叫王川，是原川林五处的职工。和郑某离婚后，他就搬走了，两人属于协议离婚，没有实质性的矛盾。同时，警方的调查也证实，王川既没有作案动机，也没有作案时间。
0: 平时这个小卖部老板，为人啥的都也不错，反正平时没得罪过什么人，没跟什么人发生过什么特别重大的矛盾。
1: 周围邻居也反映，案发地周边居住的大多是单位职工和家属，大家平时相处的都不错，也没有看出郑某和谁有什么明显的矛盾。而小卖部的对面是一个菜市场，平时也会有不少附近的村民或者商户到这里购物做买卖，因此警方也不能排除外来人员流窜作案的可能。
3: 他图财，那是不是像会不会就是说平时就是好逸恶劳，也把这些人员纳为我们的侦查视线。不夸大的说，其实应该有上千人次是没有问题的。
1: 在当年的摸排中，专案组还重点关注了一些有吸毒、盗窃等违法犯罪前科的人员。据民警回忆，在这个过程中也排查出了几名可疑人员，但经过进一步调查，这些人的作案嫌疑全被排除了。
3: 所谓的嫌疑对象，把这个生物样本采集了，也拿到了这个我们的四川省公安厅啊，进行了这个 DNA 的生物检材比对，但是后头结果不理想，没比对上，也很灰心，是吧？因为这种大面积的这个排查以后没有结果啊，难道是我们的侦查方向发现错误了吗？
2: 案子到现在最主要的依托那就是物证，我们重新利用现先进的技术手段，那么能不能提取一些有效的信息来帮助我们破案？
1: 时间来到2025年，新一轮的梳理研判工作重新开启，当年妥善保存的物证发挥了巨大作用，利用现代刑事科技手段，警方确定了嫌疑人的大致范围。继续排查，一个名叫申某的男子进入了侦查视线，此人就是四川省凉山州人。
4: 申某就居住在离案发中心不远的一个乡镇，而且没有固定的生活收入来源。从年龄来推断的话，申某在2005年的时候年龄应该在19岁。
1: 申某的年纪、身高等特征都和案件卷宗里描述的嫌疑人一致。

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侦查员决定以处理车辆违章为由传唤申某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1: 到处打工都是早出晚归的，这个行踪很难锁定他，所以说我们采取这么一个拦截的方式，其效果也很好。
2: 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就直呼他其名，就说：“哎，申某，是你吗？”然后他就是，怎么回事？啊，我说我们表明了身份，我们是公安机关的。嫌疑人到案之后，我们对他进行人身检查之后，也发现了他的右侧手掌虎口处有一个伤疤，这些都是完全符合的。
3: 申某到案后，民警并没有急于展开讯问，而是马上采集了他的血样进行最后确认。等待的这段时间是最难熬的。然后过了有几个小时以后，然后一个电话铃声响起来，然后传来一个让人非常兴奋的消息啊，那边只说了三个字：比重。
4: 物证鉴定表明，申某正是2005年5月12日出现在郑某被杀一案现场的嫌疑人。案发20年后，嫌疑人的身份终于水落石出。当年年仅19岁的申某在家务农，手头一直比较拮据，直到有一天，他路过了郑某的小卖部，
2: 入室盗窃，惊醒女店主。 小卖部主人就上去就抓住了他的手，然后他就想挣脱，但是没挣脱，这个双方就打了起来。
4: 案件重启，物证开口说话。
0: 嫌疑人到案之后，我们对他进行人身检查之后，也发现了他的右侧手掌虎口处有一个伤疤，
2: 这些都是完全符合的。
4: 悬案20年，一线继续播出。
5: 经过审讯，申某交代了20年前的作案经过。案发的时候你是啥子生活？干农活就农活，不干农活就干发现这儿了。肯定是没得钱，所以在干这个小猛的事了嘛。我真的做得做起了嘛，是写的出奇在哪儿了？你抓到也没得法了嘛。
4: 2005年，年仅19岁的申某在家务农，家里养着几只羊。
5: 没有农活的时候，他就负责四处放羊。当年申某手头拮据，为挣点零花钱，他经常会在夜里出去抓青蛙卖钱。是抓青蛙回去吃吗？那时候就卖脸了嘛。那时候不赚钱，赚不到好多的。抓青蛙赚钱太不稳定。
3: 有一天无所事事的申某突然想到了能够挣快钱的好地方。
2: 犯罪嫌疑人呢，因为经常从他那儿经过，所以说知晓他在那儿，基本上平时都是一个人生活嘛。在有一天他缺钱的时候，他就想办法去搞点钱，然后就把这个小卖部作为了作案目标。
3: 在案发当天呢，嫌疑人申某就携带了作案时使用的
2: 手套，然后还携带了一柄这个刀具。2005年5月12日0点过后，申某来到小卖部门外，轻轻撬开了遮挡窗户的两块挡板。
6: 因为小卖部的床是用商品货柜隔开的，从窗户外面是看不到的，所以说他不确定这个小卖部的主人是不是住在这个小卖部里面。
2: 最终，申某还是壮着胆子从窗口跳进了小卖部，准备实施盗窃。可他没有想到，还没有动手，店主郑某就被惊醒了。
3: 郑某马上就上前质问：“啊，你为什么跑我家里来？是不是在偷东西？”
2: 小卖部主人就上去就抓住了他的手，然后
5: 他就想挣脱，但是没挣脱，这个双方就打了起来。他前面是拿手来打，后头拿啥子东西打我都记不清。后头是我拿一个酒瓶瓶来打，他又拿一个酒瓶来砸。后头就他拿一个木板板的打，然后再我拿那个刀来捅的。

0: 捅刺之后，郑某倒在了血泊里，沈某的手也被玻璃划伤。慌乱中，他随意抓起了一些现金、香烟、洗发水等日用品，就要翻越窗户逃离现场。哪想到此时郑某又强撑着站了起来进行阻拦。
1: 嫌疑人想往窗户翻窗逃离，但是这个小卖部主人是把他拽住的，虎口的位置是被刀划破了大概有5-6厘米长的这么一个伤口。
2: 捅之后就我就跳窗跑了，我走的时候人都还在站起在
3: 还站起来，
2: 就后头就不晓得了。
0: 此时巡逻的保卫科工作人员正好从附近路过，他们看到跳窗的申某后就奋力追赶，但终因体力不支而放弃。
3: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去了哪儿呢？
2: 当天晚上是我都跑到新里火车站上，都一个坝坝上，然后一个草皮上都休息到天亮之后，然后跑到西山去耍了。
1: 躲了一晚上之后，他也不敢去医院处理伤口，就自己简单的用水清洗了一下，然后之后就带着他抢劫来的钱就到了西昌市区里面去藏匿。后来他结婚生子都没给任何人说过。
0: 申某逃过了警方的排查，他四处打零工，躲躲藏藏，这一躲就过了20年。
4: 当年你这儿上完之后你咋走的？
5: 往这边跑的。
4: 往这边跑，然后呢？
5: 往上跑的。
4: 往上，你家住在上面？
5: 对。
4: 就往上面跑回家方向嘛，对吧？
5: 对，家方向。
4: 没回家嘛？
5: 没回家。
6: 好像心情也是很复杂，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为啥子不掉一滴眼泪呢？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既兴奋又高兴，虽然意外，但是呢也是在预料当中的一个事情，早晚会抓到。

0: 我国刑法规定，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行为人逃避侦查的，不受常规追诉期限的限制，无论经过多少年，都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本案中，申某在案发时并没有被列为犯罪嫌疑人，他的逃脱藏匿属于逃避侦查的行为吗？司法实践中，逃避侦查的认定标准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1: 对于刑法第88条针对这个追诉时效延长规定当中涉及到的这个逃避侦查，目前呢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里的逃避侦查，我们一般做相对广义的一个理解，也就是说在立案这个之后，行为人有逃避侦查的一些表现，那么就可以了。比如说本案当中涉及到的这个被告人在实施犯罪之后，那么他就躲起来不敢去医院检查病情，那么以及在后面他这个四处打工，那么实际上这里面也可能会涉及到就是逃避的问题，不是说一定要这个办案人员找到他，那么向他进行的询问，然后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伪造身份啊，隐瞒事实啊，这些情况才构成逃避侦查。那实际上在办案机关对案件进行侦查的过程当中，那么会有一系列的行为啊，比如说这个查验这个人口啊，或者是核验身份啊，或者是询问他的行踪去向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有任何的这种这个虚构啊，或者是隐瞒事实的情况啊，都可以构成。那么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如果在案发之后出现了外出，长期外出，那么这个行为实际上一般认为他就是一个逃避侦查的行为。就本案来讲，就是没有过这个追诉时效的这种规定啊，他适用刑法第88条追诉时效延长的规定的话呢，就是无论他经过多长时间，那么他都还可以对他进行这个

0: 这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正义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触碰底线的人。你以为的完美藏匿，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短暂喘息。随着刑侦科技的发展，留给在逃人员的容身之地只会越来越少。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们的方向驶离，他开的这个节速很快。
1: 弃船逃窜，涉案船员迅速藏匿，
2: 大概率是可能在乌根那边，可能是在那里靠泊。
1: 看似扑空的现场，解开跨区域黑色产业链。搁浅的神秘货船，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一条山户跑路代码运行17个小时，直接搞贪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线
2: 持续的在进行删除，而且无需经过确认，
3: 整个部门工作停摆了，就是等于先机就失去了。
0: 首例破坏人工智能模型的刑事案件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4: 建立个法律框架，如何适配这种新行业的发展？
0: 聚焦民生热点，直击法治现场，解读权威法条，法治深一度，周六21点播出。
3: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5: 现在开始，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6: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9: 阿姨你好。
1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1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个三万块钱在我们来讲不是个小数啊。
1: 他当时跟我说十万块钱，我崩溃了，我哪能有十万块钱？
2: 十万块钱不是一千块钱一百块钱，十万呢？
3: 2024年8月1日14:45，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汶河派出所辖区的居民邢阿姨，正在配合民警指认监控画面里的两名犯罪嫌疑人。邢阿姨告诉民警，监控中其中一名身材较胖的年轻男子，拿走了自己50,000元人民币。视频中的这名男子看上去年龄不大，20岁左右，的确是他把邢阿姨的钱装进了一个黄色的手提袋，然后转身离开，整个过程也就3分钟左右。那么这个年轻人到底是谁？邢阿姨为什么会把这么一笔钱交给他呢？原来在3个多小时之前，邢阿姨遭遇到了一起诈骗。
4: 他当时情绪很激动，来的时候也很着急。当时我们一看他情绪这么激动，就先安抚他，让他坐下来，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来派出所。报警人就回答我们，自己被骗了，被骗了整整50,000块钱。
3: 邢阿姨76岁，住在扬州市城中心的一个居民小区里，子女们早已成家立业，老伴刚刚去世，目前邢阿姨独自一人生活。2024年7月31日上午9点多钟，正在收拾屋子的邢阿姨接到了在国外留学的孙子打来的电话。
1: 接到电话以后，对方就喊奶奶奶奶。我说哎，他说你最近身体好啊，你自己要多保重啊，我你自己注意身体，按时吃饭。我说你身体是第一位的，是吧？每一次都是这样跟他讲。
3: 由于孙子是邢阿姨从小带大的，祖孙两人的感情特别深，当听到孙子的问候，邢阿姨特别开心。
4: 之后到了第二天，也就是8月1号当天，情况就跟第一天不一样了。
3: 第二天仍然是上午9点多钟的时候，邢阿姨的孙子又打来了电话。
1: 我说贝啊，什么事啊？我说你呀，你昨天才打的电话，今天怎么又打电话来了？我心里面还疑惑。他说奶奶，我闯祸了。
4: 对方告诉报警人说自己走在路上，跟别人产生了一点争执，别人骂自己，自己就推了对方一下，结果对方倒地之后就进医院了，而且伤得很重，自己可能因为这个事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邢阿姨听到这里，情急之下就乱了分寸，赶紧问电话里的孙子，有什么办法才能解决这件事呢？
1: 他说我有一个同学，他爸爸是律师，他现在正帮我处理这个事情呢。这个就是人现在在医院里面，只需要交10万块钱，这个事情就能解决。
3: 电话里孙子向奶奶求助，尽快帮他筹钱。

0: 此外还叮嘱奶奶千万不要告诉她的爸爸妈妈，要奶奶替她保密。
1: 说到这个时候，律师把电话接过来了，他说喂，对，我是律师，是吧？我说的有这个事情就麻烦你了，我说的这个，他说没关系，是的，你现在就是准备钱嘛，是的，我们只要把这个钱准备好了，我能帮助你解决这个事情。
2: 我的第一反应是孙子肯定不可能骗老人的钱，也许是有人冒充他孙子的身份来对他实行了诈骗。
0: 但此时的邢阿姨已经中了圈套，她认为这两天打来电话的人就是她的孙子小贝，因为孙子的小名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
3: 犯罪嫌疑人在实施诈骗之前呢，他可能对这个老年人的家庭环境啊，包括人员信息都做了详细的了解，在这个电话里呢，就是提供了关键信息，一下子就获取了老年人的信任，而且在电话里呢，也制造了一个情境，使老年人陷入恐慌。
1: 他当时跟我说10万块钱，我崩溃了。我哪能有10万块钱？但是又想到孙子，等于说这个事情有急于解决，他要这么多钱不给他，他不能跟我解决。又想到这个，但是我怎么能拿一下子拿这么多钱？
0: 是不是拿不出这么多钱，事情就真的无法解决呢？
2: 他就问对方：“我拿不出10万块钱，目前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呢？”对方就告诉报警人说。你先帮我凑个5万块钱，帮我应应急。
0: 有了这句话，邢阿姨的心情放松了不少。而对于如何能够快速拿到这笔钱去解决问题，电话中那个自称律师的男子还给邢阿姨出了个主意。
1: 他说我们在国外等这个钱，正好我扬州有朋友在扬州，就这个律师说的，你就把这个钱交给我这个朋友就行了。
0: 律师的话让邢阿姨多少感到有些意外，
1: 就是心里面有一个大问号，但是为了早一点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心里面也着急，赶快凑钱，能解决就早一点解决。
0: 心急则乱，急于帮助孙子解脱困境的邢阿姨没有细想，便和对方约好在扬州市的某饭店门口见面取钱。因为家中并没有存放过多的现金，邢阿姨拿着存折立刻赶往银行。
1: 大概1个多小时的样子，钱回头了，拿到了。我把所有的钱，每天家里面所有钱凑了，只能凑5万块钱。
0: 在约好的时间和地点，邢阿姨很快见到了那个律师在扬州的朋友，是一名身材较胖的年轻男子。一见面，对方就拿出手机让他与在国外的孙子和律师再次通了电话，而也正是这个举动彻底打消了邢阿姨对取钱男子的怀疑。随后一名穿着黑衣服的男子也走了过来，并且和身材较胖的男子进行了交谈。邢阿姨也没有多想，就将凑好的5万元现金交给了他们。两名年轻男子拿到钱后很快就离开了，而直到这一刻，邢阿姨那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1: 11点多钟钱交给他的，我到家的时候12点多吧。到家以后，我就突然想起来了，我就打电话给孙子，我说贝啊，我说你这几天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啊？我就问了，我说，他说奶奶，我什么事也没有，我还在睡觉呢，还没醒呢，没有发生事情。肯定就是骗子。
0: 醒悟过来的邢阿姨这才赶紧赶到派出所报案。民警经过询问，很快证实邢阿姨的孙子根本没有与人发生争执，也没有急需用钱给人看病的这么一个事情存在。
2: 这时候我们已经确定阿姨确实被骗了，被骗了5万块钱现金。这种案件跟以往我们遇到的诈骗案件不太一样，像以往的诈骗案件大多是通过转账汇款的方式把钱款交付出去，被害人基本上是与实施诈骗的人不接触，像这种通过上门来拿现金直接把钱拿走的方式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
0: 根据现有的证据，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

0: 老年人关爱孙子的心理实施的电信诈骗案，
1: 就是带着这种心理赶快把钱交了，交了以后把这个事情赶快处理了，哪知道就上了这么大的当了。
0: 确定了案件性质之后，民警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出取款男子及其同伴的下落，为老人尽快追回被骗钱款。最初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打电话与邢阿姨联系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在电话记录中找到线索呢？办案民警随即赶往邢阿姨家中。
1: 哎，就这个附近叫电话，
2: 就这个电话。
3: 我们到阿姨的家里去调取通话记录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对方的一个挂单信息。
0: 通话记录中没有找到线索，并不意味着犯罪嫌疑人会无迹可寻。
4: 这起案件不同于普通的电信诈骗案件通过线上转账的方式进行，而是线下与被害人直接正面接触取走现金，虽然来说比较少见，但是也给我们的侦破提供了条件。
0: 警方根据邢阿姨描述的案发时间地点，即刻调取了扬州某饭店的监控视频。通过视频侦查，民警看到了邢阿姨与前来取钱的两名年轻男子接触的整个过程。
3: 通过监控看见了一共是两位犯罪嫌疑人，一位犯罪嫌疑人是穿的白色衣服，体态偏胖，耷拉着个拖鞋，还有一位穿着黑色衣服，身材较瘦。
5: 根据监控，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两名嫌疑人的相貌，我们在第一时间上报了分局刑警大队，请他们进行支援，对这两名嫌疑人进行研判。
6: 从我和派出所把警情推送给我们以后，我们从调取数据明确身份，前前后后就花了两个小时左右把身份明确下来，是两个未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也就在16、17岁左右，籍贯都是山东的。
0: 民警很快查出来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分别为王某和米某奥，年龄不满18岁，同为山东省单县人。取钱嫌疑人的身份确定后，民警通过对监控视频进行追踪，发现这两个人拿到钱后迅速离开了现场，究竟去了哪里一时无法确定。
6: 他有可能是流窜作案，那么我们把身份做出来以后，开展第二步工作，也就是追踪他的轨迹。第三个点就是来最后找到他的落脚点，我们来实施抓捕。所以最大难度都不是说抓这两个人，最大难度在于什么地方，他们到哪里去了，下一步会不会继续骗受害人。
0: 警方汇集了大量的监控视频，视频侦查后发现两名犯罪嫌疑人并没有离开扬州，但是行动轨迹飘忽不定，没有固定的落脚点。一直到了8月1日的下午5点多钟，在搜寻嫌疑人线索的同时，民警在分局内部的警情平台上发现了一条与此案相似的报案。
5: 这名报案人下午3点钟接到了诈骗电话，对方说是自己的孙子遇到了紧急情况，需要急用钱，也被骗走了3万块钱现金。
0: 汶河派出所的民警立刻将王某和米某奥的照片发送给了接警的派出所。经过报警人辨认证实，来取钱的就是这两个人。新发生的这起案件说明两名犯罪嫌疑人并没有离开扬州市。
7: 当时我们实际上还是非常紧张的，这类案件针对的这个对象是老年人，我们辖区地处扬州的古城中心啊，老年人占比比较高。另外呢，他也是利用了老年人对孙子女之间的这么一个亲情来实施的诈骗。
4: 如果我们不尽快行动，就可能会有类似的案件继续发生。我们在分析研判和布置抓捕工作的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社区民警和网格员尽快的到社区去，到老年人身边去做一个提醒。
5: 之后我们一直工作，一直到晚上，在6点多钟的时候发现两个嫌疑人的轨迹在扬州的高速上时候就消失了，说明两个人已经离开扬州了。
0: 民警通过进一步视频追踪，发现这两名嫌疑人去了江苏淮安，到了淮安之后再次失去踪迹。嫌疑人是携款外逃，还是去寻找下一个作案目标呢？
5: 经过一个晚上的搜索，我们并没能发现 两名嫌疑人的有效踪迹。

0: 这时候案件迟迟没有进展，我们心里也很着急，也没有什么新的线索出现。一直到8月2号早上10点多，派出所又来了一名老年人来报案。老人姓徐，已经接近90岁了。他告诉民警自己被骗了整整10万元。经过我们民警的询问，发现老人遭遇的诈骗手段跟前两起案件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当时还以为案件有了新的转机，是不是这两名嫌疑人又回到扬州开始作案了？
1: 但是，案情却出乎民警的预料。
0: 经过我们对老人的询问，发现老人被骗的时间是8月1号下午，这起案件是发生在前两起案件之后的，也是这两名嫌疑人在离开扬州之前做的案，只是因为老人岁数比较大了，报案报的比较迟，直到第二天才来所里报案。
1: 犯罪嫌疑人一天之内在扬州作案3起，诈骗金额将近20万元。如果不及时将前来取钱的两名嫌疑人找到，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人被骗。可狡猾的犯罪嫌疑人在8月1日晚上离开扬州之后就再没有出现。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5: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6: 不要太淘气哟。
1: 就在警方急于寻找嫌疑人踪迹的时候，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0: 当时我跟几个民警在我们的办公室在讨论案情，而这时候呢，前台突然又再次接到报警，说还是用同样的手法啊，装孙子的手法来实施诈骗。但是这个老年人警觉性比较高，没有上当受骗，而是选择了第一时间过来报警。
17: 当时犯罪嫌疑人跟老人约定是在中午的12点钟左右到其居住的小区门口进行取钱。我们当时看了一下时间，距离他们的约定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这1个多小时恰恰为我们抓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 来取钱的人会是民警正在寻找的那两名犯罪嫌疑人吗？警方决定立刻展开抓捕工作。
18: 根据我们以往的办案经验来看呢，电诈案件的嫌疑人往往是以团伙的形式出现的。我们目前掌握的两名可能不是全部，可能还有其他同伙藏在暗处，那我们及时向刑警大队请求了援助。
19: 我们刑警大队收到第4起案件以后，我们这是个重要的节点，我们当时就想着通过这个方法来引蛇出洞，守株待兔，一网打尽。

0: 当时现场去了有10个我们大队的办案民警，因为考虑到他们约定的地方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另外一个嘛，考虑到他们现场的突发情况，然后把附近的所有的重要的节点都把它卡好。
1: 在我们蹲守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两名嫌疑人进入了现场，同时我们蹲守的同志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嫌疑人在周边，那我们当即就决定对这两名嫌疑人进行抓捕。
2: 抓捕顺利完成，确认两名嫌疑人就是监控视频里前来取钱的人。随后民警对两名落网的嫌疑人进行搜查，并没有找到老人被诈骗的钱款。
3: 将他们带到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就开展了审查讯问。在一开始8月2号下午，两个人几乎是一句话不说，态度很差，他们当时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当时也面临了一定的审讯困难。
2: 尽管两名犯罪嫌疑人没有开口，但警方还是从两人的手机里找到了可疑的线索。
4: 发现他们有一个微信群聊，里面有一个人一直在指挥他们的行动，比如发一个定位让他们到这个地方去取钱，再发一个定位让他们到这个地方进行取钱。所以我们猜测发送定位这个人就是他们的上线。
5: 他们称他为赵乐，这是一个昵称或者叫外号。
3: 他们俩每次拿到现金之后都会跟这个指挥人会合。
2: 警方希望能够获得这个绰号叫赵乐的更多线索，为后续抓捕工作做好铺垫。但王某和米某奥只是承认受赵乐指挥，对其真实身份闭口不谈。
5: 两个人岁数并不大，涉世不深，应该是被背后的犯罪分子所利用，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成为了整个犯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2: 为此民警只好另辟蹊径。由于两名负责取钱的嫌疑人都是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办案人员在做思想工作的同时也联系到两名嫌疑人的父母，对他们进行教育感化，最终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到了8月5日，米某奥和王某终于说出了绰号叫赵乐的真实身份信息，
5: 最终明确了这个昵称叫赵乐的犯罪嫌疑人，他叫赵某树，是一个山东人。
2: 确定了赵某树的身份信息后，警方决定顺藤摸瓜实施抓捕行动。但是警方根据掌握的信息，赵某树并没有和米某奥、王某一起来到扬州。
3: 在8月1号晚上，他们把当天已经拿到的现金已经全部交给了赵某树，也就是背后负责指挥的这个人。之后他们三个人一起到了淮安去，在淮安待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早上，赵某树跟这两个人说，你们再回到扬州去，在扬州那边还有可能再次实施诈骗的机会，你们去继续到老年人那里去拿钱。之后这个赵某树自己留在了淮安。
2: 赵某树为什么不来扬州，王某和米某奥也说不清楚，只是记得赵某树曾经提到过最近要回一趟山东老家。
0: 我们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大数据明确了他的这个叫藏匿点位于山东，我们立即组织精干力量奔赴山东，到他的窝藏地进行抓捕。
2: 狡兔三窟，赵某树流窜作案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当警方到达赵某树的老家之后，发现他并不在警方所掌握的地点居住。
0: 虽然第一时间没有在他的暂住地找到他，但是通过后台的支撑，我们发现他大概率是经常住在一个宾馆里面。
2: 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在赵某树的落脚点进行了相对隐蔽的侦查和蹲守。
0: 然后很巧，在我们蹲守宾馆的这一组人嘛，发现赵某树正好喝完酒回宾馆了。在确认是一个人以后，我们专案组的民警当机立断进行抓捕。
2: 2024年8月8日，扬州警方将逃回山东老家的犯罪嫌疑人赵某树成功抓获。
3: 赵某树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开展了审讯工作，发现赵某树无业，自己在网上加入了一个境外的诈骗团伙，这种诈骗团伙专门针对境内的老年人拨打电话。

0: 以装孙子上门拿取现金的方式骗取老年人的钱款。赵某树就是一个上门拿取现金的角色，一个人可能不太够用，赵某树就把之前认识的两个朋友，也就是王某和米某奥拉了进来，这样他们一个三人的小团伙就成立了。
1: 在整个诈骗链条中，有负责筛选目标、制定话术、冒充孙子打电话的犯罪嫌疑人。赵某树在接收上游犯罪嫌疑人的指令之后，会在群内发布位置信息。米某奥、王某在接收指令之后，也会前往指定的地点进行取现。
0: 骗得现金之后，王某和米某奥再到赵某树那里汇合，三个人共同从这些钱款中抽取一定的好处费，之后再由赵某树牵头，带领两人将剩余的赃款一起转移给境外的诈骗团伙。
2: 审讯过程中，三名犯罪嫌疑人对在扬州所做的四起案件供认不讳。另外，警方根据他们流窜作案的特点，连带侦破了这个团伙在山东青岛实施的另一起电信诈骗案件。
3: 我们根据他这个车辆轨迹进行分析研判，发现他们是从山东地区过来的，于是我们就针对我们这条线索来进行一个深挖，发现在山东青岛地区还有一名老年人被骗了28万。
2: 在证据面前，赵某树也很快交代了他们在山东青岛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
4: 赵某树他也认识到自己是这种行为的危害性，包括我们自己也对他讲，你自己也是有父母的，所以在我们的这种强大的攻势之下，他也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违法事实。
2: 最终，三名犯罪嫌疑人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表示悔过，并且积极主动退赔老人被诈骗的钱款。2024年12月30日，江苏省扬州市广宁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赵某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2025年1月8日，江苏省扬州市广宁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王某、米某奥犯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各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4,000元。2025年3月13日，江苏省扬州市广宁区人民法院把被告人主动退赔的资金50万元向几位被诈骗的老人进行了发放。
5: 我特别的要感谢政府，感谢这个派出所，感谢所有的警察同志，通过这个事实给了我这个很多教训，我自己深深的意识到自己落伍了，如果说自己再提高一步的话，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4: 老年人他自身的防卫意识比较薄弱，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家庭的年轻的一辈对老年人多点关心，多点关怀，我们自己要有一颗善于辨别的心，没事多打几个电话。所以自身的防范角度来讲，无非就是打电话跟家庭的其他成员多联系，多沟通，不要被骗子一个电话所蒙蔽，我相信一定可以把类似的案件杜绝，也不会再发生。

0: 行途中患者突发疾病，交通拥堵令人心焦如焚。
1: 一号安全带打到松山，跟我们一起走。
0: 凌晨时分，商铺遭遇盗窃，老练窃贼频频换装潜逃。
2: 女子关民警。
0: 复杂地带，群众身处险境。
3: 破坏后援，破坏后援。
0: 紧急救援刻不容缓。
4: 别松了，别松了。
0: 急速联动，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1: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0: 之间，自有天地。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随时能问，随手可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1: 我接到一个抖音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扣费800块，我可以相信吗？
0: 刷单返利上头，反诈立即出手。
2: 一开始一百分的费率都飞出来了啊！你看他说了，你想飞马里不里面先鸟飞一下子飞出来，再轻松你。
3: 不是你点错的，他会让你点错。

0: 他假装说你点错了，其实你没有点错。
1: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错的，
0: 你都是错的，
1: 你永远都是错的，
0: 对，
1: 不会错的。
2: 瓜农买瓜，引来大客户。
3: 后来我们就打了协议，打协议呢，他叫我交一份保证金，说不，就是说我对你的果子你不能怪兽。
2: 套路太深，卖瓜为何先交保证金？
3: 西瓜全部烂裂了，不能销售了。
4: 他们为了躲避打击呢，就不断的变更公司的名称。因为呢，往往他们这个模式呢，只能模式收取了这个保证金之后呢，往往几个月他可能就跑路。
2: 明明是家庭矛盾，却要闹到孩子班级群。
5: 小朋友，当时是一个多星期都不敢去上学，觉得脸面已经丢尽了，不敢去面对老师，也不敢去面对同学。
2: 超出正常表达边界，家丑为何偏要外扬？
6: 十八时，小林也只有九岁，还在读小学，心智并没有发育成熟，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心理上无形的伤害，并不亚于肢体暴力所带来的影响，有可能贯穿孩子的一生。
7: 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李晓辉。日前，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针对可疑场景，随时能问，随手可查。上海奉贤区的民警就在这个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
8: 当天，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1: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9: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1: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好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收过你的转账汇款。
9: 马德路又是费玉路，那么那些一开始一百块嘛，费玉路
0: 三十块
9: ，你看他说了，你想费马里路那些鸟费一下子费玉谁，人家青少年。
0: 不是你点错的，他会让你点错的，他假装说你点错了，其实你没有点错。
1: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错的。
0: 你都是错的，
1: 你永远都是错的，
0: 对，
1: 不会错。
0: 你如果对的话，这个钱他要打给你了。
1: 跟你一起做任务的人，我说句实话，也是骗子。
8: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最终醒悟过来。
1: 国家反诈智能怎么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但是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
9: 对
1: 下载，对不对？都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是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你看，这个人跟你一样的呢，也是黄金啊，他320克，你50克。
8: 国家反诈 AI 在判定李女士下载的软件为涉诈 APP 后，还非常智能地给出了类似的真实案例短视频，提醒翻墙下载境外软件要谨慎。
10: 你买这么多黄金啊？家里人知道吗？
11: 我刚才还觉得是，我说可以帮忙买，我说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10: 手机打开，我方便看一下，看看有没有装过什么所谓的这种软件什么的吧。这个国泰金业是什么？这个是连不上去的，是吧？
11: 连上，
10: 一定要开一个软件才能连上，对吧？
11: 能连上，
10: 这个加速器是吧？
11: 对，
10: 我告诉你，你这个软件就是诈骗软件。为什么登不进去，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软件的服务器在境外。
11: 在境外？
10: 对，所以你一定要先开这个加速器，这个叫翻墙软件，它让你连到广东的一个其他的服务器，连完以后你连上去了，这就翻墙了，然后你打开这个，你才可以去境外的 APP。因为这些诈骗的 APP 是境外的诈骗公司他们自己做的，他们后台都可以操控的，他想让你看到你里面赚了多少钱，你就能看到你赚了多少钱。
11: 但是我上网查过，
10: 公司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境外他发给你的这个 APP 跟他们没有半点关系。感冒？
11: 如果弄我老板的
10: 钱，侬不要怕，如果弄假，侬现在要做到是绝对资深。无论对方跟侬讲啥么子，我以各种理由跟侬讲，叫侬再到里向去充钞票，一分也不好进去。我跟侬讲，侬再进去多少钱，你早就知道。你直到拿侬榨干脱后，侬搿眼黄金不要买了。侬今朝要买，我也勿会跟侬买。我买，我勿要钱，我不想。他买了，他就是去交给骗子的，好吧？这点黄金不能买，把它退掉。
8: 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

0: 立刻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这就是近日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1: 我接到一个抖音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扣费800块，我可以相信吗？
0: 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发布的反诈动态、高反诈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实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2: 打着助农旗号却骗取种植户的保证金，安徽警方近日侦破一起新型涉农诈骗案，数百家农户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超过800万元。我们来看其中一位被害人王先生的遭遇。
0: 王先生在安徽砀山种了60亩西瓜，为了拓宽销路，今年4月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一条销售信息，没想到很快就有一家自称是合肥某农业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他。按照对方的要求，王先生发去了自家地里西瓜的照片，对方表示非常满意，不过大批量采购前要先按照他们公司的要求交26800元的保证金。
3: 现在我就跟他沟通了，沟通后来我们就打了协议，打协议呢，他叫我交一份，就是说保证金，说不，就是说我对你果子，你不能怪兽。
0: 西瓜还没有卖出去，却要先交出好几万元钱的保证金。王先生本来还有些疑虑，可对方说可以直接到合肥他们的公司参观考察。在那家公司里，王先生看到十几个工作人员忙碌办公，场面非常正规，而且对方还提出只要发货就可以先付一半货款。听到这里，王先生便不再犹豫，当场签了合同，交了保证金。可回家后，订货通知迟迟不来，担心瓜坏在地里的王先生赶紧和这家农业科技公司联系，哪知对方一开始还推脱敷衍，最后竟然彻底失联。
3: 西瓜全部烂裂了，不能销售了。
0: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合肥警方调查后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很多种植户都签了合同，收了保证金。
4: 那26800是他们的一个中等的标准，他们最多的话可能收到5-6万，啊，少的可能收个1-2万，主要是根据那个这个老百姓啊，这个农户啊到现场说面谈，因为他们有的人可能比较好说话啊，钱就立马交了，说多少交多少，他有的人可能心存疑虑啊，他们就往往才一步一步的啊降低这种保证金。
0: 合同签订之后，种植户迟迟不见买家前来收货，便会催问，他们便以渠道对接中、系统升级维护、平台审核未通过等借口百般推诿。
4: 那他的模式啊，就是专门在网上去寻找这些种植的大户，因为这些农户呢，往往最缺的就是他的销售渠道。那犯罪分子呢，就专门抓住这一特点，通过打电话的形式进行邀约，让他们呢去到他们公司进行面谈。
0: 由于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话术精准到位，使得大量农户坚信不疑，除了损失保证金外，他们辛苦一年种的瓜果等实力农产品，在无休止的拖延中也错过了销售期。对农户来说，一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损失惨重。
4: 他们为了躲避打击呢，就不断地变更公司的名称，因为呢，往往他们这种模式呢，只能模式收取了这个保证金之后呢，往往几个月他可能就跑路。他为了避免被发现了之后呢，只能不断地通过更换这个经营地址、更换公司的名称，继续的以同样的模式去开展这种犯罪行为，这是专门的这种反侦探。
0: 警方迅速摸清了这个团伙，从信息搜集、话术培训、电话引流、签约收费，到事后推诿的完整犯罪链条，全面还原了这个团伙的组织网络和资金脉络。随后，警方开展集中收网，现场抓获数十名涉案人员，查扣虚假合同、话术剧本及电子设备等作案工具。在查处现场，警方在一名工作人员的笔记本上发现密密麻麻记着几十条话术，设计精准，针对性强，每一句都直击农户最迫切的痛点。
4: 那这些业务员大量的使用这个叫话术单，这个叫降低客户的那个警惕心理啊。第一通电话啊，简单的基础的先了解，第二通电话再与之前呢进行沟通，邀约到这个公司，然后呢进行线下的一个面谈。

0: 目前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据初步统计，此案涉案金额高达8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特别提醒广大农户和经营者，在寻求合作时务必擦亮双眼，切勿轻信现结货款先交保证金等口头承诺，签订合同前应核实对方公司资质、经营状况及过往信誉，必要时可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咨询。
1: 如果说遇到骗局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要收集所有和对方聊天的证据，啊，跟对方签订的合同，以及向对方缴纳相应资金的这样的截图和记录，就近前往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尽全力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接下来您将看到，
3: 小朋友当时是一个多星期都不敢去上学，觉得脸面已经丢尽了，不敢去面对老师，也不敢去面对同学。
2: 超出正常表达边界，家丑为何偏要外扬？
4: 十八时小林也只有9岁，还在读小学，心智并没有发育成熟，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心理上无形的伤害并不亚于肢体暴力所带来的影响。
5: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6: 因夫妻不和，一位父亲竟不顾孩子的感受，多次将家庭矛盾发布到孩子所在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在网络空间里将孩子推向风口浪尖。前不久，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认定这位父亲的行为属于家庭暴力。
0: 家住上海的林先生与妻子2年前因感情不和分居，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小林随母亲生活。然而夫妻二人在子女养育等问题上分歧不断，林先生采取了一种不理智的方式来处理。
4: 因为父母在对小林的教育方式上存在一些分歧，林先生每次去探望小林，双方都会发生一些不愉快。为了给妻子施加压力，林先生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孩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用一些极端的语言把家庭矛盾公布在群里。这些言论给还在上小学的小林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产生了厌学的情绪。
3: 小朋友当时是一个多星期都不敢去上学，觉得脸面已经丢尽了，不敢去面对老师，也不敢去面对同学。
0: 无奈之下，小林在母亲的陪同下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判令裁定禁止林先生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具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近亲属，并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近亲属。法官了解到，2025年11月起，林先生多次使用情绪极端、带有贬损性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及小区业主群中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林先生和儿子的亲子关系等。而这些言论迅速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在邻居中也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庭审上，林先生辩称自己发表的那些言论本意并非针对孩子，但问题是，一个父亲把家庭矛盾和生活隐私全都扔进了孩子每天要面对的班级群、家长群，让9岁的儿子承受那些本不该属于他的压力。法院审理认为，林先生忽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多次使用情绪极端的语言，将家庭隐私发布在儿子班级群、家长群和业主群。那么，把家事闹到班级群，如何从法律的角度看待这种行为呢？法官用3个关键词来认定：鉴于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信息传播的瞬时性、所在群组的社会性，该行为侵犯小林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同时，林先生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
4: 家庭暴力的类型并不局限于肢体暴力，根据我国反家暴法的规定，精神侵害也属于家庭暴力的一种类型。虽然法条并没有穷尽列举具体的行为形式，但是我们经过审查认为，林先生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伤害和控制的本质特征。
0: 法官解释，林先生的行为暴露了未成年人的隐私，而公布隐私的空间正是与孩子社会评价密切关联的网络社交群组，这些信息的瞬间扩散让孩子承受巨大的舆论和精神压力。
4: 事发时小林也只有9岁，还在读小学，心智并没有发育成熟，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心理上无形的伤害并不亚于肢体。

0: 暴力所带来的影响，有可能贯穿孩子的一生。我们还注意到林先生在2个月的时间里，在社交网络群组内持续反复地发送家庭隐私信息，已经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的表达边界。这种反复性表明老林并不是一时冲动，与偶发性的家庭矛盾是有本质区别的。
1: 法官认为，林先生把家庭隐私公开化的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和人格尊严，也超出了家务事的范畴，具有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0: 林先生如果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完全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形式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却通过伤害自己孩子的方式来给家庭成员施加压力，以便于在家庭矛盾的解决中获得主导地位，也符合家庭暴力控制性的特征。
1: 最终法院裁定禁止林先生以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小林及其近亲属。法院同时指出，林先生与妻子之间因抚育问题虽然产生过冲突，但并无证据表明林先生具有持续实施肢体暴力的危险。林先生作为父亲，依法享有探望监护小林的权利，小林亦应享受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法院驳回了小林要求禁止接触的申请部分。
0: 我们经过审理发现，双方虽然因为教育理念等问题发生过矛盾，林先生和小林见面时双方也发生过不愉快，但是林先生对孩子并没有实施肢体暴力，所以法院驳回了禁止父亲与孩子接触的请求。夫妻之间的矛盾不能影响父母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应当将孩子当成谈判的筹码。作为监护人，父母是孩子的守护者，而不是伤害者。
2: 三尺讲台，步履万家。在教师节之际，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的乡村教师郑明。26年间，他千余次走进学生的家，用耐心和温柔倾听少年心事。
3: 老师来呀你！
4: 哦，
3: 家。
5: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1: 今年暑假，武汉黄陂区罗汉中学语文教师郑明又一次开启了他对8年级一班每一个孩子的家访。今年是郑明来这所乡村中学任教的第26年，也是郑明不间断家访的第26年。周文聪是班上13个留守儿童之一，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成绩优异，但有些沉默。他与父亲只是逢年过节才偶尔通电话。郑明看到了孩子在一篇作文里写下的文字，通话时间结束了，我想仅以此填补那些缺失的父子情。我相信你回来的日子不久，爱你老爸，明天见。
6: 7年级的时候，因为是要填报父母的一些信息，我就跟他说，老师，我的父母的信息有点特殊，因为我的父母已经离异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火急火燎，第二天早上立马来家访我了。我当时真的是被吓了一大跳。然后他过来家访我的时候，就特别友善，特别随和。
1: 郑明已经51岁，但他仍然保持每年上百次的家访频率。截至目前，他已经走进过1000多个学生家庭。时间在变化，每一个被家访的孩子所遇到的问题也在变化。现在的班级59个孩子，有不少正被心理问题困扰。于是他一边埋头钻研教育心理学，一边把目光投向乡村最不缺的自然馈赠，带孩子们走出教室，奔跑在田野之间，一遍遍地提醒他们，那些看似平常的草木风声与阳光，恰恰是最值得珍视的治愈力量。
7: 其实我们对于学生的那种教育，其实就是不断地发现学生身上的好美，然后把它放大。教育其实就这么简单，孩子会遇到问题，但是孩子永远都不是问题。
5: 黄天然，我可以进来了吗？
1: 黄天然也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在家里他和奶奶同住一屋，两张床之间的柜子隔开了他们的起居，留给黄天然的是房间1/4的角落。在作文里，黄天然如此描述自己的小空间：它是我的一方天地，是我的王国，是我乱中有序的中心。
7: 我想这个应该是算我和我奶之间的楚河汉界。在这一方小屋中，我可以穿旧 T 恤打滚，在床上扭成蛆，乱得理直气壮，

0: 看多有思想啊，很有个性，是吧？这个孩子，奶奶觉得我这个这么大年纪一直照顾你，带着你，是吧？那你就得听我的。可是孩子他慢慢的长大了，他很想有自己的这个自由，很想要突破这个空间。
1: 黄天然的父母也是偶尔回家，他觉得奶奶控制欲太强，与奶奶剑拔弩张的关系一直是他最大的烦恼。他把这些苦水悉数倒进周记里。在一次与奶奶的大吵后，他向郑老师寻求帮助。
2: 认识我的人都会说我很阳光开朗，但其实我内心特别敏感细腻，然后也挺脆弱。反正我奶说我的时候基本上别人都会哭，可能是我对她关系挺好，然后我有很多事儿吧跟我家里人不想说的我就去跟她说，然后她也处理过我很多的家庭问题，比如说我跟我奶吵架，
0: 她是想要隐藏起来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看见，看见他们的沉重，看见他们的那种忧伤无奈，那么我们只有看见了才可能去找到更合适的方式去帮他们走出来。家长缺位的时候我们老师是更需要补位的，我们是完全可以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的。
3: 真好玩是吧？
4: 对，反正就那时候就是我见你骑自行车带我。
3: 对，
1: 33年前，郑明18岁，他刚成为当地一所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徐广文就是他班级的班长。
5: 跟别的老师特别不一样，知道吧？就冬天的时候，然后他就搬个凳子，让我们在操场上晒太阳嘛。然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其实是很幸福的。然后我就想，我以后也要当老师。
1: 2000年，郑明调离了那所村小，徐广文也循着自己的轨迹一路读书成长，成为武汉一所小学的数学老师。
5: 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个人跟我是就是我跟我最崇拜的人，我跟他一样了，好像虽然我没有郑老师优秀，但是我觉得我离他很近的那种感觉。
1: 为了陪伴学生，就算放假他也大多住在学校，好多留守的孩子经常结伴去他的宿舍学习谈天说地。郑明常说，城里并不缺少优秀的教师，乡村教育是他更愿意投身的领域。他一直认为，只有走进学生的家里，才能走进学生的心里。
0: 我现在就觉得是一种很平常的心来面对我们的每一个学生。
3: 对，
0: 跟他的那个资质的那个是否天资聪颖，或者说那个问题多多没有关系。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培养不一定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特别优秀的卓越的人，品行端正是吧，积极向上，寻常人，完整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也很优秀啊。
6: 在这儿我们也要向所有深耕讲台立德树人的人民教师致敬。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我们来看权威发布。
1: 9月9号下午，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开幕。大会以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为年度主题，由中国友谊促进会主办，共吸引来自139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2100余名代表参会。大会期间，代表们将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并举办移民管理合作、国际禁毒合作、国际反恐合作、网络安全等8场分论坛，发布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至2026等多项成果文件，助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向纵深发展。自2022年首届大会以来，论坛已组织30余场活动，近8000名代表参与，逐步成为完善全球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凝聚全球公共安全治理合力的积极推动者、深度参与者和重要贡献者。作为论坛重要配套活动，第3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已于9月8号提前开幕。装备展由公安部第一研究所主办，主题为科技赋能、合作共赢。展览集中展示我国现代化警用科技装备建设成果，并设置6个专业警种展区，展现科技赋能警务的最新实践。
7: 我们希望通过装备展这个平台，持续深化公共安全领域的技术交流与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各国资源互通、技术互鉴、利益互惠，不断将创新转化为提升全球公共安全治理能力，为构建普遍安

0: 全、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强动力。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

0: 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5: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进入今日肃览。
10: 近日，以依法同行、兴辽治宁为主题的2026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活动辽宁站在辽宁沈阳启动。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生动普及网络法治知识，全景呈现辽宁网络法治建设成果，广泛普及网络法律法规，营造全网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让法治宣传更接地气、更入人心。启动仪式现场还举行了辽宁网络法治普法先锋队员聘用、阳光普法志愿者队伍授旗宣誓仪式，并发布知易行法、辽小思、辽法互磊三大省级网络普法品牌。网络法治媒体型和网络法治宣讲型活动也同步启动，
9: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单行万里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读万卷书。
1: 咱们从小不就课本上的东西嘛，还学课外的东西。
2: 我思念楚歌呀，被打进以后就想，干不干呢？
3: 以前那些我说不出口的，现在有人带着他们，陪着他们一点一点说出来了。
0: 如果你不做这些课程，你永远发现不了孩子们心灵的这样的一种表达。

0: 有梦想，提
1: 个灯笼照家，
0: 灯笼照家乡。
2: 董燕是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户湖镇中心小学的语文老师，从教20年，他在教室里播种知识，也在这片乡村大地上种下了一个又一个小小的诗人。
0: 看了脚下啊，好嘞，慢慢点。
3: 我从带第一件孩子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有一天呢，我们的诗会发表，会出版哦。我一直有这个心愿，就是为孩子们出一本诗集。
2: 这个夏天，一份属于董燕和蜗牛诗歌班孩子们的专属惊喜如期而至。这本由董燕和往届学生们共同创作的诗集《我们在乡村大地上写诗》正式出版。
1: 我要把自己放在箱子里，你打开箱子一看，发现了我，还给了我几块饼干啊，真是无比幸福。
4: 暑假和寒假的距离，时间说，那就是我和爸爸的距离。
2: 借着诗集出版的喜悦，董燕邀请已毕业的学生们重回校园，让他们带着学弟学妹走进田间地头，一份属于童真和乡土的诗意在田野里继续传递。
0: 孩子们，我们今天到大自然里，到我们的原野上，你们知道我们要来干嘛吗？一起告诉我。
5: 我们在乡村大地上写诗。啊，
0: 好嘞。那这里面呀，有我们哥哥姐姐，有100个哥哥姐姐写的诗哦，100个。你看，今天呢，我们请来了4位哥哥姐姐，我们来请他们来读一读他们写的诗，好不好？
6: 小草，梦洁。小草在春日里摇，摇绿了嫩芽，摇绿了大地。小草在春雨里摇，摇红了桃花，摇红了脸颊。春风召唤来爱飞翔的蝴蝶，和它说，等我有了翅膀，学会飞翔，我和你一起环游世界。
7: 一开始可能都没有注意到我们乡村的这些花花草草啊、稻田呀、夕阳啊这些东西，可能通过写诗之后，对于他们有了更深一层的那种感情吧。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大影响就是可能喜欢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吧。
6: 这首诗我想表达的是，小草虽然普通，但是它却
0: 有顽强的生命力，是吧？
6: 我也希望像小草一样。
8: 其实我以前是很内向的，然后给大家读诗，然后分享自己的诗，做小主持人呀这些，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吧，就会慢慢的变自信。
2: 2006年，董燕大学毕业后回到乡村，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然而，当她真正站上讲台后，却发现，课堂似乎被局限在课本之内，而孩子们的想象力也始终被困在教室之中。
0: 我觉得，如果一个老师只是按部就班地教这一本语文书，那我们的乡村孩子，那可能接受的教育，他可能就是太窄化了。不是有一句话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能行万里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读万卷书。书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9: 行，你读一读这封信叫什么？
5: 秋天的信。
2: 最开始，董燕做了一些简单的尝试，她把自己读过的书带进教室，读给孩子们听，鼓励大家也动笔写写，随手画画。没有完整的课程方案，一边尝试一边摸索，渐渐他在孩子们身上惊喜地看到了一些微小的变化。
0: 孩子们在这期间呢，语言表达能力慢慢在提升，好像也比以前爱于想象了。同时呢，他在写作文的时候呢，好像也有进步了。那我就看到了，好像我就觉得这是对于他们有好处的教育。

0: 秋天的信，起伏的稻浪是大地铺展的诗行，
1: 小草不会说话，
2: 却听懂我的心事，
3: 泥土里也可以
4: 长出浪漫的诗句。
5: 你有一个会写诗的乡村老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2015年，董燕走进了小学5年级的教室，上了一节特别的课，和孩子们一起读孩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我并没有解读这首诗的背景呀，什么，我就是让孩子们去读这首诗。你读到了什么？通过你的想象。然后我发现那一节课上5年级的孩子表达得非常好，而且乐于表达自己。我就发现是不是这首诗它触动了孩子的内心，他的生活体验呢？然后我就想，我要带孩子们先读诗。
0: 一节诗歌课让董燕看见了语文教育的另一种可能性。回望自己过去几年零散的教学尝试，这一次他下定决心向学校申请正式将诗歌朗读与写作纳入日常教学之中。
1: 我就提出了乡土田园诗意教育进行共读共写共同生活这样的一个系列，然后就设计了一些课程，比如说沐浴古来之风啊，就是呢把我们的古诗词配成画，还有那诗意在乡土的歌呀，写我们乡村生活的儿童诗，然后呢我们给它配上画。一眼望去，我们的稻子像一块什么？
2: 你可以上那种地毯吗？
1: 可以上地毯呢，一大片一大片
2: 绿色的地，
1: 绿色的地毯。过2天呢，我们的稻子啊就会变成什么颜色？
2: 黄色。
0: 诗意不应当局限于小小书页之中，更在山野田间广阔天地里。董燕带着孩子们走出校门，走进稻田麦地，走到小河边，去看草木发芽，听虫鸣风起。他把脚下的乡土大地变成了最鲜活的语文课堂。
3: 稻田
4: 绿到
5: 颗颗谷粒藏汗水，米饭香香要惜怜。
6: 给养起了叫写生，哎，搁这边画，搁这边就配首小诗。
0: 然而，这套扎根乡土的诗意课程在推行之初，却并不被所有人理解和接受。
1: 家长们就是说，我们只需要上一本语文书就行了，我们考高分就行了。
6: 俺们从小。不就课本上的东西吗？心想，我就讲嘛，这都够学了，还学课外的东西了。
7: 用俺们的乡里话讲，这差的有点远。
8: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我思念楚歌呀。被打击以后就想，我干不干呢？
0: 质疑扑面而来，是坚持还是放弃？董燕的内心反复拉扯。此时发生在学生小南身上的改变，像一束微光，驱散了他内心的迷茫。
1: 这是一个什么样孩子呢？发育有些迟缓，从来也不拿笔写字，就在教室里面跑来跑去的那样一种。我因为我们每一次读诗写诗的时候都会放轻音乐，再后来他就能坐下来了。每天我都会在教其他的孩子读过以后拿2分钟时间蹲在他的旁边就念，把这首诗再念3遍给他听。有的时候呢他会跟着我读，有的时候呢他就看着我。
0: 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2016年1月6日，小南有了让人惊喜的突破。
1: 孩子们就说，哎呀，小南小南写诗啦！我当时比他还要激动，没想到他竟然以行的形式码那些符号。
0: 纸上是歪歪扭扭的字迹，夹杂着圆圈和波浪线条，孩子们七嘴八舌地翻译着小南的诗。太阳圆，新年好。
1: 那我就觉得啊，这是不是好像把他的心字打开那么一点点了？从此以后我就有了信心。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孩子改变是微小的，那对于普通的孩子改变是不是很大呢？
0: 面对不解与质疑，董燕没有争辩，只是继续带领着孩子们读诗创作，去野外采风，参加诗歌比赛。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诗歌如同细雨，慢慢浸润着每一个孩子的内心。最先被看见的是蜗牛诗歌班的孩子们开始拿奖了，
1: 尤其得到省级奖项的时候，所以家长们也就更加支持我们，这些孩子也更加的自信了，走上了中央电视台去宣读阅读的力量。

0: 因为我们作为农村家长，还有好多都是留守儿童，老爷老奶都忙着干家务，他不会引导，他看到小孩的变化之后，那后来都是大力的去支持。
1: 董燕把诗歌创作融入日常语文教学，每个月都设置不同的创作主题，将课堂教学与乡村孩子真实的日常生活紧紧结合在一起。
2: 我让孩子们写，妈妈，我只是一个小孩子吗？他们在写的时候，不，妈妈，我不只是一个小孩子。
3: 我不只是一个小孩子，爷爷下田种地，我能帮忙插秧，奶奶菜园摘菜，我能收拾箩筐，爸爸妈妈在外奔波，我能乖乖成长。原来我从来都不只是需要被照顾的小孩子。
4: 突然觉得，哎呦，我们的乡村的孩子他们很独立，就是些爷爷奶奶能做的事情他们有的时候能做。
1: 在这一首首小诗里，董燕看见了乡村孩童的天真烂漫，也读懂了他们藏在字里行间的秘密，那是无人诉说的心事，是对远方父母的思念，是属于留守童年独有的细腻情绪。
2: 有一个孩子叫郑恩耀，他爸妈在新疆哪个地方打工啊，走得很远，过年也不怎么回来，就这个孩子对他的爸妈不是太理解，说为什么别的孩子的爸妈过年都能回来，为什么他们不能回来。
1: 察觉到孩子内心的委屈，董燕尝试鼓励郑恩耀给远方的父母写一封信。
2: 他说，我不写，他们又不想我，又不要我了。
1: 在董燕的耐心劝导下，郑恩耀才勉强提笔，只简单记下了校园日常，却倔强的不肯流露半分对父母的思念。
2: 他妈妈说，其实我之前也不了解孩子，跟孩子沟通的也少，我以为他很懂事。
1: 董燕把郑恩耀写下的内容发给了他远方的父母，再把父母的回信带回给孩子。
2: 他说，我理解，但是我还想不通，他讲他为什么不回来，他们很忙，每天都要干这么多的活，而且他想挣更多的钱给你提供更好的生活。就是通过几次的交流，就是慢慢的这个孩子也开朗起来，就是也理解了他爸他妈，孩子和父母之间的那种心与心的距离他就拉近了。他妈妈就哭了，说他说怎样，就是现在懂事了，不像以前就是一接电话就挂他的电话。我就想我那个小时候也是的，其实也有这种心理，我爸我妈出去打工我也不理解，突然一下子就释怀了。
1: 从此文字变成了亲子沟通的桥梁，尝试着去消解孩子与父母之间的隔阂。就这样，亲子书信成为课堂上的固定内容，董燕把这个系列取名为远方的诗。十几年来，董燕坚持收集整理孩子们写下每一首童诗，一年一年装订成册，留存珍藏，守护着孩子们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也珍藏着属于他们的独一无二的童年心事。
2: 如果你不做这些课程，你永远发现不了孩子们他们的心灵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孩子们很爱他们的家人，也很爱我们的乡村生活。那我们的乡村孩子多可爱呀！做乡村老师好幸福呀！
1: 希望这份乡土诗意美誉能够惠及更多的孩子，让他们感觉到童诗的力量。2016年，董燕牵头成立新教育萤火虫陆安分站，把自己摸索出来的教学实践分享给更多乡村师生。
5: 乡村里的诗意美誉啊，它扎根乡土，回归本真，我们长期浸润在诗意教育的孩子，他们内心会更加丰盈，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也能够让我们乡村孩子走出乡土不忘本，奔赴远方有力量。
1: 如今董燕带领的蜗牛诗歌班已经办到了第三届，最早写诗的那批孩子已经走出了乡村小学，奔赴初中高中，去往更广阔的天地。童年根植在乡土田野间的诗意依然留在心底，成为他们丰盈内心、温柔处事、自信成长的底层力量，并将一直默默滋养着往后每一段人生旅程。
6: 以前我们那个时候的美誉就是放学路上自己长出来的，像田间地头，像麦地里的颜色，

0: 时候看着董老师给他们授课，我心里觉得真好，能够把以前那些我说不出口的，现在有人带着他们，陪着他们一点一点说出来了。
1: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带着我们最初的真善美，能够奔向更美好的人生。
2: 希望他们都能够过真实的、普通的、适合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我觉得平凡也是很伟大的。
3: 董燕在课堂上教知识，在稻田里种诗人，她种下的是诗歌，是热爱，是表达自我的勇气，更是孩子们走到哪里都带得走的闪闪发光的底气。
2: 有一首诗讲的牵着蜗牛去散步，所以我就觉得我是一只大蜗牛，然后我们班那些孩子都是小蜗牛，我希望用慢的这样的一种姿态在乡村做教育，和乡村的孩子们一起漫步在我们的乡村教育的田野上。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他们大部分都是瘫痪在床的，甚至生活自理的能力也没有。他觉得他的孩子就这样放在家里边，自己一日三餐，啊，喂喂吃吃就可以了。
11: 看这里，看我的嘴巴啊。
10: 老师可以指导家长，让他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2: 你推荐推荐。
10: 他们的改变很缓慢，他们的改变极其不容易。
1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1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

0: 没想到啊，这谢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1: 深夜，一个黑影跳出小卖部的窗户，
12: 追出去可能1公里左右。因为体力，所以说没能追上他。
11: 是侵财还是寻仇？真相何时水落石出？
13: 最主要的依托那就是物证，我们同性恋现先进的技术手段及轻易性有效的信息来帮助我们破案。
11: 悬案20年，一线正在播出。这是西昌警方在2005年5月绘制的一张命案现场防伪示意图。这起命案的被害人郑某是当地一个小卖部的店主，
12: 是一位女性独居，年龄大概50多岁，平常就是她一个人在那儿经营这个小卖部。
11: 案发的小卖部位于西昌市一个名叫川林五处的地方。川林五处即原四川省林业第五筑路工程处，2021年按国有林区改革部署，正式更名为凉山州雅砻江国有林保护局。
14: 这个事情当时闹得很大，导致我们单位上很多人呢，对那个地方居住环境哈都是很担心的，能搬走的就都搬走。
11: 案发当晚，最先发现小卖部异常情况的是当时川林五处保卫科的3名工作人员。
13: 巡逻到这个小卖处的时候，那么突然就发现一个人从这个小卖部窗户里面钻出来，就开始跑。
15: 深夜有个人这个窜进窜出的，可能还是行为不轨，他们有警觉性的就随即就追了上去。
11: 小卖部的北边有一条河，南边有一条大路。3名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对地形非常熟悉，他们奋力追赶并试图分头包抄。然而那个黑影同样轻车熟路，只见他快速穿过一片空地，沿着一条小路向山上跑去。
12: 追出去可能1公里左右，因为体力，所以说没能追上他。
13: 因为夜太深了，也没有什么条件，他们就放弃追逐。
11: 3名保卫科的工作人员随后返回了小卖部，他们看到小卖部的门是反锁的，并且完好无损，窗户原本是用几块木板遮挡起来的，但其中2块已经损坏，露出一个洞口。
13: 看了一个人上去往窗户里面望，到底什么情况，喊也没人答应，又发现那个里面有大量的血迹，这个小卖部的主人俯卧在地上一动不动，喊也喊不答应了。

0: 保卫科工作人员报警的同时，紧急联系了附近职工医院的医生赶来施救。
1: 我们职工医院的医生到现场去，可能十多分钟，瞳孔都已经放大了啊，然后做那个胸部那个啥子按压复苏嘛，还是因为身上的创口太多了，一按就血就到处飙。
2: 我们刑事侦查大队的侦查员、技术人员、法医就全部到达了现场，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被害人已经宣布死亡。
0: 西昌警方立即封锁了现场，并安排技术民警进入小卖部展开勘查工作。这个小卖部大约有20平方米，前面是售货区，货柜后面则是被害人郑某平时居住的区域。
3: 进去了以后啊，是一片狼藉啊，物品散落很多在地上，而且现场有大量的这个血泊。
0: 据了解，郑某时年52岁，在这里开小卖部已经有很多年了。
3: 那么经检验呢，这个女性死者身上大约有大大小小有10余处这个伤口，部分伤口呢呈现这个不规则的形状，有一部分伤口呢它这个创口边缘又较为整齐。
0: 郑某是被利器捅刺而亡的，但民警在案发现场并没有发现凶器，小卖部满地血迹，地上还有一些破碎的啤酒瓶残片和一把倒下的木凳，显然这里曾经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打斗。
2: 小卖部屋内所有的物品都很凌乱，然后有明显翻动的痕迹，所以说我们推断应该是嫌疑人在进行盗窃的时候被房屋女主人发现之后，双方发生了打斗，然后嫌疑人把店主捅刺捅伤之后翻窗逃跑。
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嫌疑人非常熟悉小卖部周边的地形，他穿过一片空地后沿着小路跑进了山里，甩掉了保卫科工作人员的追击，这一跑就是20年。2025年初，四川省公安厅再次部署开展新一轮的命案积案攻坚专项行动，小卖部店主郑某被害案的卷宗再次摆到了侦查员的面前。
0: 案情分析会上，这起案件的诸多细节再次呈现出来。
5: 有几十块的现金不见了吗？肯定就是我们怀疑，就是应该是，就是土财。
3: 我们综合判断，这起案子应该是以侵财为目的实施盗窃，在入室的过程当中，盗窃过程当中偶然遭遇了受害人，然后发生这个争执打斗啊，然后杀害了受害人以后逃离现场，这么一起入室盗窃转化的抢劫杀人案件。
0: 然而经过细致勘查，侦查员发现小卖部里的大部分商品虽然有翻动的痕迹，但真正被嫌疑人拿走的非常少。
5: 丢失的东西里面香烟为主，这支香烟也不是他们店子里最贵的那种烟，丢失的现金也只有几十块，你说这是图财吧？即便是拿，你应该拿比较贵的烟嘛，这个才符合你图财的目的。那我们就在想，这个图财这么图吧也不太正常啊，那么会不会是有没有其他仇杀的可能，伪造的这么一个现场，他这么做是不是故意扰乱我们警方的视线。
0: 现场的地上、床铺上、家具上满是血迹，还出现了破碎的啤酒瓶，被害人身中数刀身亡，那么嫌疑人会毫发无伤吗？
3: 结合现场的有这个玻璃瓶的碎片，所以判断这个受害人在现场可能和嫌疑人存在一个相互搏斗和反抗的一个过程。
0: 案发后，侦查员曾经沿着嫌疑人逃跑的路径进行了仔细的搜寻，发现了一系列的重要物证。
6: 我们还发现了一些遗留的一只那个带血的那个手套，限制手套，还有一个

0: 恤，男士 T 恤。
1: 他们就看见这个地上有一团带血的卫生纸，再仔细看又发现在这个逃跑的线路上也有带血的石头，有那种甩溅的那种血迹。
2: 在他逃跑的路上发现有，就是在他的身体的右侧，逃跑路线的右侧的路边有那种散落的就是血迹，所以说当时我们推断应该是这个嫌疑人跟被害人在发生打斗的过程中自己的右侧手部可能是受过伤的。
3: 案发现场和周围都没有监控设施，小卖部的邻居在案发当晚也没有听到打斗争执的声音，痕迹物证的检测就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可依靠的侦查手段与线索。
1: 带血的卫生纸，还有一块带血的石头，我们及时做了检查提取送检，这个血液不是被害人的。
3: 此外，侦查员还对当晚报警的三名保卫科工作人员进行了仔细询问，初步刻画出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2: 当时因为天黑看不清人脸嘛，但是能够确定的是男性，身高在1.7米左右，年龄大概在20-30岁。
3: 随后警方组织多路人员对一些重点场所展开了细致排查。
1: 案发后这个时间段，那有没有这种可疑的受伤的人员，比如划伤的刺伤的人员，把周边方圆10公里以内的我们当时大致画了一个范围，大小医院都走了，还包括诊所，到处都走遍了。
0: 有指向性，那我们就大面积的排查，针对就是我们刻画的这些嫌疑人那个刻画那个形象来逐一筛查。那么有没有作案时间，有没有作案空间啊，我们都会统一的一个侦查一个分析。
3: 与此同时，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专案组也对嫌疑人的身份特征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本地人，熟悉地形，甚至有可能就是熟人作案。
4: 因为案发现场呢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区域啊，周边住户呢也主要是我们这个单位职工居住的一个居民小区嘛，周围的其他的外来人员也并不复杂。
0: 如果不熟悉的话，他就不知道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小卖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不知道里面的这个情况和构造是怎么样的。
1: 我们针对这个是郑某的社会关系和矛盾纠纷这方面进行了个走访调查，特别是他的家庭情况、婚姻状况这些方面。
5: 我母亲这个人呢，为人呢，说话呢有点得理不饶人，就是有那种刀子嘴豆腐心那么个意思。
3: 据了解，被害人郑某的丈夫名叫王川，是原川林五处的职工，和郑某离婚后他就搬走了，两人属于协议离婚，没有实质性的矛盾。同时，警方的调查也证实，王川既没有作案动机，也没有作案时间。
2: 平时这个小卖部老板为人啥的都也不错，反正平时没得罪过什么人，没跟什么人发生过什么特别重大的矛盾。
3: 周围邻居也反映，案发地周边居住的大多是单位职工和家属，大家平时相处的都不错，也没有看出郑某和谁有什么明显的矛盾。而小卖部的对面是一个菜市场，平时也会有不少附近的村民或者商户到这里购物做买卖，因此警方也不能排除外来人员流窜作案的可能。
0: 他图财，那是不是会不会就是说平时就是好逸恶劳，也把这些人员纳为我们的侦查视线。不夸大的说，其实应该有上千人次是没有问题的。
3: 在当年的摸排中，专案组还重点关注了一些有吸毒盗窃等违法犯罪前科的人员。据民警回忆，在这个过程中也排查出了几名可疑人员，但经过进一步调查，这些人的作案嫌疑全被排除了。
0: 所谓的嫌疑对象把这个生物样本采集了，也拿到了这个

0: 我们的四川省公安厅啊进行了这个 DNA 的生物检材比对，但是后头结果不理想，没比对上，也很灰心，对吧？因为这种大面积的这个排查以后没有结果啊，难道是我们的侦查方向发现错误了吗？
1: 案子到现在最主要的依托那就是物证，我们重新利用现先进的技术手段，那么能不能提取一些有效的信息来帮助我们破案？
2: 时间来到2025年，新一轮的梳理研判工作重新开启，当年妥善保存的物证发挥了巨大作用，利用现代刑事科技手段，警方确定了嫌疑人的大致范围，继续排查，一个名叫申某的男子进入了侦查视线。此人就是四川省凉山州人。
3: 申某就居住在离案发中心不远的一个乡镇，而且没有固定的生活收入来源。从年龄来推断的话，申某在2005年的时候，年龄应该在19岁。
2: 申某的年纪、身高等特征都和案件卷宗里描述的嫌疑人一致。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侦查员决定以处理车辆违章为由，传唤申某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1: 到处打工，都是早出晚归的，这个行踪很难锁定他，所以说我们采取这么一个拦截的方式，这效果也很好。
0: 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就直呼他其名，就说：“哎，申某，是你吗？”然后他说：“是，怎么回事？”啊，我说：“我们表明了身份，我们是公安机关的。”
4: 嫌疑人到案之后，我们对他进行人身检查之后，也发现了他的右侧手掌虎口处有一个伤疤，这些都是完全符合的。
2: 申某到案后，民警并没有急于展开讯问，而是马上采集了他的血样进行最后确认。
3: 等待的这段时间是最难熬的，然后过了有几个小时以后，然后一个电话铃声响起来，然后传来一个让人非常兴奋的消息啊，那边只说了三个字：比重。
5: 物证鉴定表明，申某正是2005年5月12日出现在郑某被杀一案现场的嫌疑人。案发20年后，嫌疑人的身份终于水落石出。当年，年仅19岁的申某在家务农，手头一直比较拮据。直到有一天，他路过了郑某的小卖部，
2: 入室盗窃，惊醒女店主。
4: 小卖部主人就上去就抓住了他的手，然后他就想挣脱，但是没挣脱，这个双方就打了起来。
2: 案件重启，物证开口说话。
4: 嫌疑人到案之后，我们对他进行人身检查之后，也发现了他的右侧手掌虎口处有一个伤疤，这些都是完全符合的。
2: 悬案20年，一线继续播出。经过审讯，申某交代了20年前的作案经过。
6: 案发的时候，你是靠啥子生活？干农活就农活，不干红农活就干发现这了，肯定是没得钱，所以在干这个小梦的事了嘛。反正你做的足期了嘛，写的出期在那了，你抓到又没得房了嘛。
2: 2005年，年仅19岁的申某在家务农，家里养着几只羊。没有农活的时候，他就负责四处放羊。当年申某手头拮据，为挣点零花钱，他经常会在夜里出去抓青蛙卖钱。
6: 是抓青蛙回去吃吗？那时候就卖力了嘛，那时候不赚钱，赚不到好多的。
2: 抓青蛙赚钱太不稳定。有一天无所事事的申某突然想到了能够挣快钱的好地方。
4: 犯罪嫌疑人呢，因为经常从他那儿经过，所以说知晓他在那儿，基本上平时都是一个人生活嘛。在有一天他缺钱的时候，他就想办法去搞点钱，然后就把这个小卖部作为了作案目标。
3: 在案发当天呢，

0: 嫌疑人申某就携带了作案时使用的手套，然后还携带了一柄这个刀具。
1: 2005年5月12日0点过后，申某来到小卖部门外，轻轻撬开了遮挡窗户的两块挡板。
2: 因为小卖部的床是用商品货柜隔开的，从窗户外面是看不到的，所以说他不确定这个小卖部的主人是不是住在这个小卖部里面。
1: 最终申某还是壮着胆子从窗口跳进了小卖部，准备实施盗窃，可他没有想到还没有动手，店主郑某就被惊醒了。
0: 郑某马上就上前质问，你为什么跑我家里来，是不是在偷东西？
2: 小卖部主人就上去就抓住了他的手，然后他就想挣脱，但是没挣脱，这个双方就打了起来。
3: 他前面是拿手里打，后头拿啥子东西打，我都记不清。后头什么拿一个酒瓶瓶打，他也拿一个酒瓶瓶砸。后头就他拿一个5.88的打，然后再我拿那个刀来捅的。
1: 连续捅刺之后，郑某倒在了血泊里，申某的手也被玻璃划伤。慌乱中，他随意抓起了一些现金、香烟、洗发水等日用品，就要翻越窗户逃离现场。哪想到此时郑某又强撑着站了起来，进行阻拦。
2: 嫌疑人想往窗户翻窗逃离，但是这个小卖部主人是把他拽住的，虎口的位置是被刀划破了，大概有5-6厘米长的这么一个伤口。
3: 捅之后我就跳窗跑了，我走的时候人都还在站起在，
4: 还站起来，
3: 就后头就不晓得了。
1: 此时巡逻的保卫科工作人员正好从附近路过，他们看到跳窗的申某后就奋力追赶，但终因体力不支而放弃。
4: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去了哪儿呢？
3: 当天晚上是我都跑到西宁火车站上，都一个八坝山，然后一个草皮山都休息到天亮之后，然后跑到西山去耍了。
2: 躲了一晚上之后，他也不敢去医院处理伤口，就自己简单的用水清洗了一下，然后之后就带着他抢劫来的钱，就到了西昌市区里面去藏匿。后来他结婚生子都没给任何人说过。
1: 申某逃过了警方的排查，他四处打零工，躲躲藏藏，这一躲就过了20年。
5: 就当年你这儿上完之后你咋个走的？
6: 往这边跑的。
5: 往这边跑，然后呢？
6: 往上跑的。
5: 往上，你家住在上面？
6: 对。
5: 你往上面跑回家方向嘛，对吧？
6: 对，家方向。
5: 没回家嘛？
6: 没回家。
7: 他这心情也是很复杂，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为啥子不掉一滴眼泪呢？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既兴奋又高兴，虽然意外，但是呢也是在预料当中的一个事情，早晚会抓到。

0: 我国刑法规定，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行为人逃避侦查的，不受常规追诉期限的限制，无论经过多少年都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本案中，申某在案发时并没有被列为犯罪嫌疑人，他的逃脱藏匿属于逃避侦查的行为吗？司法实践中逃避侦查的认定标准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1: 对于刑法第88条针对这个追诉时效延长规定当中涉及到的这个逃避侦查，目前呢，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里的逃避侦查，我们一般做相对广义的一个理解，也就是说，在立案这个之后，行为人有逃避侦查的一些表现，那么就可以了。比如说，本案当中涉及到的这个被告人在实施犯罪之后，那么他就躲起来不敢去医院检查病情，那么以及。

0: 你在后面，他这个四处打工，那么实际上这里面也可能会涉及到就是逃避的问题，不是说一定要这个办案人员找到他，那么向他进行的询问，然后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伪造身份呐、隐瞒事实啊这些情况才构成逃避侦查。那实际上在办案机关对案件进行侦查的过程当中，那么会有一系列的行为啊，比如说这个查验这个人口啊，或者是核验身份呐、或者是询问他的行踪去向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有任何的这种这个虚构啊，或者是隐瞒事实的情况啊，都可以构成。那么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如果在案发之后出现了外出，长期外出，那么这个行为实际上，一般认为他，就是一个逃避侦查的行为。就本案来讲，就是没有过这个追诉时效的这种规定啊，他适用刑法第88条追诉时效延长的规定的话呢，就是无论他经过多长时间，那么他都还可以对他进行这个。这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正义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触碰底线的人。你以为的完美藏匿，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短暂喘息。随着刑侦科技的发展，留给在逃人员的容身之地只会越来越少。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嫌疑货船仓皇冲滩，
1: 中巴船已经往背着我们的方向驶离，它开的这个节速很快。
0: 弃船逃窜，涉案船员迅速藏匿，
2: 大概率是可能在乌根那边，可能是在那里靠泊。
0: 看似扑空的现场，解开跨区域黑色产业链。搁浅的神秘货船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流鼻涕，哎，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受。

0: 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一条山户跑路代码运行17个小时，直接搞贪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线
2: 持续的在进行删除，而且无需经过确认，
3: 整个部门工作停摆了，就是等于先机就失去了。
1: 首例破坏人工智能模型的刑事案件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4: 建立个法律框架如何适配这种新行业的发展？
1: 聚焦民生热点，直击法治现场，解读权威法条，法治深一度，周六21点播出。
3: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6: 现在开庭，
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7: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9: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0: 阿姨你好。
1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9: 更快速，
1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父亲，你今日是逼供，无论如何，皇上都不会饶了你。你要破城，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1: 逆子，
0: 你以为我不敢吗？逆子，竟然敢背叛我！
1: 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0: 爹，你已经败了。如今你的兵还剩多少？就算攻破城门，就能见到皇上吗？我军营很快就会杀到，你们迟早会被前锋之士斩杀。父亲应该明白，从孟姬营劫狱的那一刻，无论做什么。

竟然是这样的结果！你到底想说什么？无论如何，您都难逃一死。但今日我这么做，或许能让庄家逃过一劫。执行定不负父亲期盼，重振庄稼。

不行，我在军营操练许久，一直没机会让您看看我练得如何。如果我赢了，您就停止攻城。

长大了，连我的刀也能躲开了。父亲，您老。

庄振兴，你这个逆子，你不是说破城要先踏过你的尸体吗？我成全你。

你说过的话。

0: 昨夜木吉营起兵叛乱，禁军殊死抵抗，击溃敌军，贼首庄鲁隐已被斩杀于皇城之下，将他的首级悬于城墙之上，以彰其罪。
1: 是。
0: 曹敬贤，老奴在，着你重领都尉司严查木吉营劫狱之事，
1: 老奴遵旨。
2: 陛下，庄氏一族该如何处置？那众卿觉得呢？陛下，贼首庄如隐已死，此前他的妻儿也服毒自尽，已是罪有应得。
3: 庄如隐还有一子。
2: 庄之行尚被压在狱中，因后发落。
3: 朕听说，昨夜他在城下斩杀了庄如隐，亲手弑父，何等胆识！
2: 陛下，这庄家后代的杀伐之心，可不敢小觑啊！
3: 不管怎么说，他这么做也是罔顾人伦，陛下不如给他留个全尸，也是对他的恩赐了。
2: 庄之行此举。

正是一笑为忠，大义灭亲。如今庄如隐和庄知府已死，他是庄家唯一的血脉。

0: 庄家世代为大庸征战，立下不世之功，就不株连其族了，让庄之行到他爹当年立下战功的地方替朕戍守国门吧。
1: 庄之行力抗叛军，平息兵变，封昭信校尉，擢其不日赶赴边关，保境西民，无诏不得回京。
2: 陛下，还有一事，庄知府已死，工部侍郎之位现下空出来了。
0: 那众卿觉得何人适合补缺呢？
3: 回陛下，还有一人平叛有功，
4: 奉天承运，皇帝制约，清天剑监正藏海，行仪刚方，力守祖宗法度，为人纯谨，胸藏经纬董策，资以谈恩，升为工部侍郎，钦此。
5: 臣领旨谢恩。
4: 藏大人，起来吧。陛下的意思是，青天剑还是由你来掌管，一身两刃。藏大人，以后可要多多辛苦了。
5: 谢公公。
6: 恭喜大人。
7: 恭喜大人。
6: 诸位免礼。石泉，我已经向内阁递了奏本，推荐你为青天剑监副，以后青天剑大小事务就多劳你费心了。
8: 谢大人。大人，青天剑现在已经很好了，你放心。

娘，我报了仇了，但我这么做必不得好死。我想烈士再也不想见到我了，我从今往后在这世上，我在这世上没有家，没有家人了。

走了，皇上让我去戍守边关，就是从前父亲镇守之地，要么多年之后荣归故里衣锦还乡，要么马革裹尸情深埋骨。你想要我做一生开心快乐的庄之行，我终究还是做不到了。

0: 我来送您。今日一别，只怕此生永无再见之时了。皇上封你为昭信校尉，就是要让你重返庄家建功立业的地方。我在京城，等你身震边陲，名动天下。昭信校尉，
1: 边境不宁。
0: 皇上不想亲手杀我，只是想借他人之手罢了。既不想亲手杀你，便还有一线生机。听说你高升了，如今已是工部侍郎，恭喜了。

0: 之后你想怎么做？如今你还剩两个仇人，想好怎么对付他们了吗？尽力而为吧，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总不可能事事都顺着我的意吧？你现在快活吗？ 你的第一个仇人已死，心里快活吗？一开始我只想为我娘报仇，但后来我发现是自己不甘，还想得到更多。但现在已经晚了，这条路我已经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
1: 那就当今日是新生。
0: 一切都从头开始，希望你可以找到新的路。从今往后，我要好好的活着，而且我答应我爹，重振庄稼。小星，你们怎么来了？
2: 曹大人说你要去驻守边关。
0: 我们想和你一起去建功立业。我帮他们向兵部请了命，此去北地路途遥远，他们都是你出生入死的兄弟，一同前去可以相互照应。你不会因为如今是招新校尉了，就看不上我们了吧？你们先去，我马上就来。

0: 衣服，庄之行出城了吗？是，有时之前就已出了城门，现在应该已经到玉子沟了。此去路上畅通无阻，方便动手。他现在是皇上亲封的昭姓校尉，若是在夫人的途中死了，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是咱家斩草除根。就他这么个小子，怪不了事儿。咱家只是不喜欢仇人。
1: 还剩有一口余气的感觉。
2: 义父放心，边境苦寒，又时常有匪寇扰境。庄之行区区校尉，现在又没有他爹的庇佑，被派出去打几仗，随随便便的也就没了。嗯，
0: 志泽那边有消息了吗？
1: 自从那夜在侯府失踪后，就再没找到人。但市井暗巷中，并无任何鬼洗现世的消息。东夏那边也没打探到任何反应。
3: 陆焉，侯府查得如何了？
4: 庄如银府上家产已尽数充公，我已经全部查验过，没有义父要的东西。
0: 备车，如今泥沙尽出，咱家要亲手去探一探这棒中之主。

0: 小海，官方做那么一大桌子菜庆祝你第一个大抽得报，我看你好像兴致不高呀，饭也没吃几口。我刚才一直在想啊，你的仇要是都报完了，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啊，想过没有？
1: 现在想这些。

0: 又有何用啊？
1: 小海，一定要想。师父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的。
0: 师父，其实报仇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解脱，只是我很怕，怕我仇还没有报完，到了下面没脸见我爹娘、景月奴和我的师兄们。
2: 就算人终有一死，你也要比你的仇人死得晚一点。
0: 恩公，您怎么来了？
2: 京城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谁人不知？事情的经过，高明已经跟我说了。恭喜你，你已经成功地铲除了你的第一个仇人。平津侯死了，但你看着并没有很高兴。
0: 师父们教过，很多事儿放心里就好。
2: 听说今日你亲自送庄之行出城了。
0: 走之前他问我，报了仇心里快不快活？平津侯死了，按理说我心里应该感到轻松快活，但那日看着庄之行，我才发现，为了报仇，我已经亲手将一个天真善良的少年摧毁了。我也许可以另寻他法达到目的，但是我却选择了利用仇恨玩弄人心，毁了别人的人生，和平静后又有何区别？
2: 你不是他。

0: 原本存放木炭的地窖，哼，是这儿。还有什么地方能够比这儿更藏得住秘密啊？这地窖的炭，若是没有被烧尽的话，咱家怎么能够看到这屋子原来的面貌啊？
1: 义父的意思是，庄鲁隐也许将鬼玺藏在了这地窖的石壁中。

0: 为何曹敬贤一心想要鬼玺？平津侯想要鬼玺，是因为传闻鬼玺可以召唤阴兵，战无不胜。那应该是每个武将的毕生夙愿。但曹敬贤要鬼玺做什么？
1: 这个传闻拥有着一种力量，权力的力量。而曹敬贤想要鬼玺。 是因为皇帝无子。原来曹敬贤是害怕失势的那一天到来，自己再无活命的可能。嗯，孺子可教也。曹敬贤。

0: 您是掌印太监，权势滔天，但他无根无后，仰仗的也只有皇帝这一个主子。一旦皇帝宾天，他滔天的权势便会土崩瓦解，但他想要一个善终，要么攀援上继任之主，要么掌握一个足以延续他权力的利器。
1: 原来一切终究还是在权力二字。
0: 千秋万代，权力不死。
2: 岳父，
3: 子怡看了。
2: 这里是空的，
3: 快把它打开。

0: 您说鬼玺会在哪儿呢？这三个人找了这么久，还是一无所获。
1: 以我对他们的了解，如果这鬼玺出现，他们定会捕捉到蛛丝马迹。但他们这十年毫无动静，恐怕这鬼玺依旧沉寂着。
2: 有没有可能，这鬼玺早已被第三人找到了？他掩盖消息，不愿与平林侯和曹敬贤分享，让他们无头苍蝇一样乱转。
0: 如果鬼玺真的在第三人手里，那他一定会将同于集齐。不过没关系，无论鬼玺是否已经被人找到，都不妨碍曹敬贤上钩。只要他认定鬼玺还在平靖侯手里，那他就必死无疑。
1: 你做了什么？
0: 我去了一趟侯府，在地窖里埋了个东西。
3: 王老爷，你真的把他给找着了啊？
4: 姨父上心，贸然拿出来的话，可能会有危险。
5: 不，
3: 咱家要亲眼看到你。把它打开。
0: 曹敬贤生性多疑，一旦发现鬼玺，绝不会让手下人单独行动，必定亲自验证鬼玺真假。以他的小心谨慎，在开机关时，身边的护卫一定会等在他身前。可是他们不知道，我从一开始就对准了他的后背。

0: 其不备，出其不意。高明，你和星斗交出了个好徒弟，但是藏海，我担心你这一系列的动作，第三个人已经听到了风声。
1: 他远在东夏，若是不来京城，我无计可施。所以我要的就是他收到风声。
0: 曹敬贤与东夏女王暗中勾连，有些事情他可能早就知道了。他要是真敢来京城，你未必有胜算。
1: 湘岸毒是在侯府大战之后失踪的，我又是平津侯的人，但婉嬷也在场，再加上我从前与他的关系，他手下的人一定会向东夏女王禀报的。虽然他不知我是蒯家的

0: 但他女儿失踪，无论如何我都脱不了干系，说不定他早已经在暗中关注着我了。
1: 冬夏公主还在你府中？
0: 是，六叔师父在照顾她。
1: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0: 我还不知道。
2: 用他来要挟冬夏女王，或有胜算。想必还有更好的办法，啊！我们都在这儿呢，不怕斗不过那冬夏女王。
1: 冬夏公主消失了这么多日，他们一定不会坐视不管。高明，你去打探一番，再放一些风声出去。而你，就按兵不动，不要漏了行藏。
3: 事情就是这样，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4: 姐姐，你别走，我不想见他。
3: 我是他师父，当然要帮着他的，不能总是帮你啊。没事儿。暗图与我很合得来，过了我这关了，你再欺负他，看我不打你。
4: 我刚听他说庄如银已经死了，你也对曹静贤下手了，下一个便是我母亲了，是不是？你若杀了他，我会恨你一辈子。你要想杀他，就先杀了我，否则我一定会找你报仇的。
0: 好，等到那时，要杀要剐都随你便。

0: 天凉，你多穿点儿。任济堂大夫配的药方，这些每日三副，按时服下。
1: 有心了。
0: 他俩聊得怎么样？
1: 嗯。照他现在的样子，能不能坚持到最后，我不敢说。恐怕小海是要在女人手里栽跟头了。
0: 嗨，小海他拎得清。
1: 我要走了。
2: 去哪儿？
1: 这你就管不着了。我总不能一直住在这里吧？
0: 啊，好，我去给你把马车拉来啊。
1: 啊，不用，马车已经在外面候着了。
0: 啊，近期我可能都不在家中，我得去联络东夏的探子，帮小海把鬼喜在京中的消息尽快传过去。
1: 谁问你了？
0: 我这不是自己絮叨絮叨吗？
1: 我让你走了吗？
0: 啊，还有何事？
1: 你去给我车里的暖炉加点炭火，我坐着暖和。
2: 好好好，我这就去，我给你多加点啊，多加点儿。
3: 你也太小瞧我们东夏女王了，她哪是你能杀得了的？你把我关在这里，无非就是想引他前来。我们东夏女王岂是庄鲁隐、曹敬贤之流能比拟的？
4: 是啊，连你的手段我都敌不了，更何况你母亲呢？
3: 藏海，你别去找我母亲，你敌不过她，你会死。

0: 到。
1: 他若能杀了我，那也很好。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

0: 800-665-6565。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各位大人，陛下今日有点乏力，就不上朝了。
1: 皇上无碍吧？
0: 太医已经诊治过了，休养几日就好。
2: 可往日皇上不上朝时，都有曹公公暂代，怎么今日他也不在？
0: 各位大人，还请回吧。
3: 大海，
4: 吕大人，
3: 咱们公布的事儿，就向内阁递奏本吧。
4: 是，吕大人。
5: 张大人，
4: 王爷，
5: 不必多礼，咱们边走边说。我刚从含章殿见过皇兄出来。
4: 皇上身体如何？
5: 无妨，刚才还在含章殿的暖阁琢磨他那些木头玩意儿呢。哎，你想不想知道今日曹进贤为何命来？
4: 下官不敢多问。
5: 不敢多问？哼，那本王就偏要告诉你，曹进贤之前不是刁难过你吗？你听了这个消息啊，一定高兴。我听说昨天夜里出了件大事，曹进贤在府中遇刺，性命垂危，皇上让人用最好的药吊着，但是曹进贤能不能见着明早的太阳还不知道。

0: 哟，你怎么对此事一点都不惊讶？这难不成你早就知道？下官只是在想，曹府戒备森严，曹公公身边又有场卫贴身保护，刺客怎会得逞？
1: 你不该先问问，会是什么人刺杀曹金贤吗？王爷不会觉得曹公公没有仇家吧？
0: 听说这刺客武艺高强，还让他跑了。那这下都尉司可有的忙活了。下官只是希望他们不要抓错人了。怪就怪在这儿，这都尉司一点抓人的迹象都没有。
1: 哦，这是为何？
0: 本王也不清楚。不过你这反应倒甚是有趣，你是盼着他死呢吧？
1: 王爷，下官怎会？
0: 没事，本王也盼着他死呢。

0: 义父，义父，
1: 找到什么了吗？
0: 我们拆了那个暗器，比找了历代能工巧匠的图纸，但现在还不清楚它是从何而来。不过，地窖内的暗格机括，应该是侯府被抄家后才精心设下的，而我们查到，查封之后，只有藏海进入过侯府。
1: 此情先说起，如此证明的心思，也只有藏海，还能有谁呀？
0: 我现在就去杀了他，
1: 杀他。迟早的事儿，现在最要紧的是关系。我一定要找到他。
2: 义父，
3: 我拿不到关系。
2: 我
0: 义父，
2: 义父，
0: 义父，
2: 义父，
0: 义父，来人啊！

0: 我把消息都散出去了，可是东夏王庭没有一点反应。
1: 东夏女王好深的城府啊，
0: 女儿不见了，她倒真沉得住气啊。我们诱她的计谋只怕也被她识破了，她是轻易不会来大庸的。
1: 她不来，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2: 菜上齐了，可以开饭了。
3: 味道不错，
4: 味道不错，
2: 我做的。来，
1: 哎，师傅，哎，小羊汤。
3: 好好好好好。
2: 放心吧，羊肉汤我已经给六叔师傅，还有那熊姑娘端过去了。
3: 哎呀，我们这个年也过完了，去年是个好年，希望今年更好。啊，我们喝一杯，来啊，
1: 来
3: 来来来。
1: 关峰啊，回头我送你跟石雷去擎天剑，跟着石大人多学些手艺。
5: 我可不去，我在这儿多好啊，还有肉吃。
6: 关峰不去，我也不去。再说，我已经学会大人教我的马前课了。嗯。
2: 算到什么了？
6: 我算到我今年一定会顺顺遂遂，而且我会有一匹千里马，骑着它可以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2: 你呀、啊，就是想让小海送那匹马呗，你就直说呗，说这么多，快吃。
1: 师父，徒儿祝您长命百岁，日日如意。嗯。

0: 来吧，吃菜吃菜，多吃点啊！你们多吃点，多吃点，
1: 这个好吃啊！

0: 师傅，再过几日就把香蕉姐给放了吧。
1: 你已经有了成算，非去东夏不可了。
0: 既然东夏女王不出现，便只能我过去了。
1: 那她怎么办？你这样逼自己又是何苦呢？你以为感情如堪舆一般简单吗？当情与仇缠在一起时，无论你如何筹谋，作何决定，可能都难分对错了。不过小海啊，有些人一旦错过，就再也见不到了。人生本不该如此。我不希望你留有遗憾。

0: 他做的。
1: 他还是要去东夏吗？
0: 他坚持要去，我也劝阻不了。但我知道，他的心已经不像之前那么硬了。快趁热喝吧。

0: 相爱，尝尝我亲自为你炮制的安神茶。
1: 来的正好，你帮我把这个送去内阁吧。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辞官的奏本。
0: 辞官？
1: 不用那么紧张，我都已经想好了。
2: 大人，
0: 急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2: 朝廷急召大人，去趟工部。

0: 是我们，你先下去吧。
1: 行，哎呀，藏海呀，你可来了！
2: 大人，
1: 有何喜事？前几日，东夏城堡说新得了一件了不起的宝贝，要趁着新岁朝贡之际献给皇上，工部要赶紧修缮东夏使者居住的会同馆呢。
0: 东夏人要来了，
1: 不错，这次来的还有东夏女王。
0: 往年来朝的都是东夏使臣，没想到这次他竟然亲自来了。皇上命我们不得有误啊！
1: 那是会同馆要以东夏君主之谊修缮吗？那倒不用了，东夏女王说了，她就住在知宫，只怕是爱女心切，也好，倒是给咱们省了不少事儿。你就赶紧着手准备吧。

0: 愿天下天下，冬夏女王名誉素提，拜祝大雍皇帝龙体康健，福泽绵延，恭祝大雍太平盛世，大雍与冬夏结万世之好。愿天清地宁，大雍和冬夏共享繁荣。请上来说话。
1: 女王不远万里来此，本应是召汝远公主相见。朕也是有些日子没见她了。
2: 陛下，智公说，公主前几日偶感风寒，不宜外出走动，也怕扫了陛下的兴致。
1: 过几日，待公主身子好了，再来向陛下请安。
0: 差人去送些上好的药材。
3: 是，劳陛下费心了。小小病症，将养几日就好。今次来朝，我带了些冬夏的特产，请陛下御览。

0: 生肖进献，黄金3000两，人参2000根，安乐马100匹，云纹鎏金铜马具100套，金镶玉龙纹汉腰50件，白瓷翠珠鸡冠虎50对，琥珀璎珞300条，雪貂皮毛300张，美酒150坛。
1: 这些，便是卿信中所说，冬夏新得的至宝。陛下何等眼界，金银马匹自然不配在信中提起。我说的那件宝物珍贵无比，此刻就在殿外。
2: 那就呈上来吧。

0: 想不到东夏还有能工巧匠啊。
1: 听闻陛下喜欢木艺，我特令东夏最好的工匠打造了这木工，天下独此一件。我说的那件宝贝就在其中。
0: 既然如此，打开让朕瞧瞧。
1: 请陛下准我卖个关子，木工藏宝，这木工更是宝。若大庸的工匠能打开这木工，自见分晓；若无人能开，陛下便许了我东夏巧匠天下第一的名号，我亲自为陛下打开。
0: 好个木工啊，你这是投朕所好啊。吕泽，
2: 臣在。
0: 工部里的能人巧匠，你选一个，让他打开。
2: 回陛下，臣乃工部之首，臣愿一试。
0: 准。

0: 陛下，这木工的榫卯技艺失传已久，是只关不开的绝户活，没用一根钉和一滴火漆封口，没有任何下手之处，除非用外力强行破坏，请恕臣无能。
1: 陛下，这位大人能看出木工的构造技法，已经是眼力不凡了。
2: 光有好眼力有什么用呢？难道咱们大庸就无人能解了吗？

0: 启禀陛下，臣弟想请工部侍郎藏海一事。藏海也是钦天监监正，深谙榫卯银灶，或能打开。
1: 藏海，臣在。
0: 你可放手一试？
1: 臣遵旨。
0: 藏海，这难题你可得接住了。
1: 是。

0: 朱雀、白虎、玄武。四圣兽对应着东南西北四方位，再加上木宫顶部的图样，莫非五十同土为土居中，这是何土？五居中宫亦是洛书，带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间，六八为足，解开这木宫的办法就在其中。二七同道，为火居南，此为朱雀。
1: 动了。
0: 三八为鹏，为木居东，此为青龙。一六共宗，为水居北，此为玄武。四九为酉，为金居西，此为白虎。

0: 古人说榫卯万年牢，这燕尾榫相传是鲁班发明的。爹呢，把加了暗榫的燕尾榫和插肩榫结合了一下。
1: 哇，原来还可以这样。
0: 虽然这些榫卯古人早就有了，但组合起来却有千百种变化。这是爹的方法。
2: 他怎么会知道我爹的独门技艺？他是在借此试探。解开这个并不难。

0: 可一旦解开，我身份必定暴露。可若是不解，
1: 这位大人也束手无策了吗？

回陛下，臣解开了。好，甚好。来人！

0: 宫下送给朕的莫不是玉胎？
1: 陛下圣明，这玉胎从丹翠山现世，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玉形宛如一个卧睡的孩童。东夏有传说玉胎有灵，请陛下允准将玉胎择极地供奉，保大雍万世而治。
0: 你有心了，这件事儿便交由礼部去办。皇上，
1: 陛下，术业有专攻，我看这位藏大人就很合适。
0: 也对，既然是他解开的这木弓，想必和这玉胎有缘，朕就准他替玉胎选址，也带你见识见识大雍的锦绣山河。
2: 臣遵旨。

0: 大人，那个熊巴巴的香小姐让你过去。
1: 他怎么拧啊？
0: 我给他送了鸽子汤，结果他把汤给打翻了，他还骂我，他说我是烂透了的葡萄，一肚子坏水。
2: 你想要骂人，何必要骂石磊？骂我不就得了？
3: 你把我关了这么久，还不许我出出气。再说了，我要是不骂他，你会来吗？我想起一件事儿，你还欠我一个人情，只要我说出来，你便不可以拒绝。
2: 你说。
3: 我要你放我出去。
2: 好，你很快就可以自由了。
3: 你真放我走？
4: 这俩人啊，怎么办呢？
5: 那你最是了解小海，你觉得呢？
4: 死局无解。
5: 我倒

0: 是觉得啊，是绝处逢生。
1: 你当时都没教完他，怎知他俩就能绝处逢生啊？
2: 小海也是，
1: 让一个小女子把心折腾得无所适从。
0: 你自己也不行啊，有什么资格说别人？
1: 我只会教他怎么骗人，我哪懂这些呀？
0: 人活在世上，还是要有一些真东西在，不能只有骗。
3: 你母亲来了。
4: 她来京城了，你见她了？
3: 你母亲确实比平靖侯曹靖贤厉害百倍，她已经试探过我的身份了。
4: 现在你见识到他的厉害了，你还不放弃？
3: 我不会杀你，你不是我的仇人，你母亲才是。我走了。
4: 你还记得中元节那一晚的星星吗？原来是真的，你的眼泪都流进了心里。我等啊等，等了好久好久，终于等到了我的家人，等到了我日思夜想的母亲。但我想好了，我再也不见我的母亲了，你带我走，我们把这一切都忘记，好不好？

大人且慢，女王有请大人同坐一胜，为他讲述大雍的景物见闻。

1: 大雍江山如画，难怪让人流连忘返。殿下以前来过，
0: 来过又怎样？没来过又怎样？是真顺九年吗？不记得。
1: 我的女儿和你的事情，我都清楚。她在这儿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
0: 此刻，我一件也想不起来。她在信中可不是这么说的，她说有一个人聪明绝顶，才智无双，跟她很聊得来。
1: 我看他还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0: 听说以前大庸有一个厉害的堪舆师，若是让他来寻龙点穴，何必如此费事？可惜啊，他死得早。告诉我，蒯都是你什么人？是你父亲，还是你师父？看来都是了。他把你教得不错呀，知道蒯德为什么死吗？因为他不识时务，一个人不识时务，便只有死路一条。
1: 什么叫识时务？什么又叫不识时务？
0: 现在带我去见我女儿，就叫识时务。别骗我，我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他在你手里。
1: 原来从眼睛里面可以看出这么多东西。

0: 陛下，大庸人都被迷晕了，就剩你一个人，别逼我对你动手，这样不好看。
1: 好，我带你去。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呀，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0: 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陛下，这是一座空灵。
1: 他人呢？
2: 他人就在里面，开启墓道的机关就在那里。
1: 请吧。

0: 吃饭。
1: 桑海呢？
0: 他有事儿来不了。
1: 他去找我母亲了。他去杀我母亲了，是不是？
0: 你就别问我这么多了。
1: 也好，就让我和我的母亲，他和他的孩子，都死在今日。
0: 你什么意思？
1: 你是大夫，你看不出来我有孕了吗？
0: 不可能，小孩怎么可能跟你？
1: 你若不信，号一脉便是。
2: 脉道不够充盈，没有胎象。
3: 大神，你怎么？
1: 我怎么这么有力气？你把软筋散都放在汤里了，是不是？只可惜，这几日的汤都被我倒掉了。我现在脾气不好，快告诉我，藏海在哪
4: 儿？你敢算计我？我告诉你，我们管家人不是被你强迫就能开口的。
3: 你就算杀了我，我也不说。

0: 按图。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放了他吧，这儿只有我们三个，没人打得过你。再说，他哪知道小海会带你母亲去哪儿？
1: 他在哪儿？
0: 他正带着你母亲游览京城。
1: 他带了多少人？
0: 他是一个人去见你母亲，以防万一，高明和石雷会在暗中接应他。
1: 他也太不要命了，东夏女王岂是区区他们三人能对付得了的？
2: 你可别小瞧他们。
1: 我告诉你，你们都以为藏海在暗，我母亲在明，但我母亲早就知道他的身份，是有备而来的，他的计划根本没用。
3: 不可能，我才不信你呢。
1: 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得去阻止他。
0: 可复仇是他的事情，我们谁也阻止不了，也包括你。恐怕今日一定会有一个了结。

0: 姐姐，我求求你告诉我，可即使你去了也于事无补啊。
1: 陛下，我们一出来烟就散了，他就是不想让我们进去。
2: 吊着六朵莲花，而我们有六个人。第二段甬道是五朵，对应着五个人。你留下来等我，其他人跟我走。

0: 现在只有四朵，整条甬道下面应该铺设了机关。如果进来的人超过莲花的数量，前方的石门就永远不会打开。
1: 藏海这是要把我们一个个拆开，
0: 看来他是要单独见我，你们都退回去。
1: 陛下，不可！
0: 刚才的烟没有毒，我看他并不想害人性命。
1: 陛下，
0: 你们不必多言，我一个人进去。
1: 是。

0: 这里的门已经被机关封死，从里面永远都打不开了。
1: 看来我女儿不在这儿。
0: 她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1: 这是谁的陵墓？
0: 前朝真宗皇帝的女儿永宁公主的陵墓。真宗对她宠爱至极，但永宁公主后来死在了他乡，所以她的这座陵墓还没有修建完成便废弃了。
1: 永宁公主的故事我知道，她出嫁边塞，跟可汗生了一儿一女，生活幸福美满。但好景不长，可汗的哥哥赤乌竹发动了政变，杀了他。永宁公主和她的儿女也不能幸免，被绑在木柱上，活活烧死。那时候的真宗

0: 还没有能一举剿灭赤乌族的兵力，只能隐忍。五年以后，真宗率30万大军亲征，一举清剿了整个漠北，赤乌族也被绑在木柱上烧成焦炭。
1: 这里所有的壁画都是真宗皇帝当年亲手绘下的，他在告诫自己永远都不要忘了丧女之仇。
0: 你引我来这儿不仅仅是为了讲永宁公主的故事吗？
1: 那一晚我们全家被杀的时候，你看着熊熊烈火，心里在想什么？你也是有女儿的人，如果当时死的是她，你又会怎么做？
0: 我当然会为她复仇，但你别忘了，你要是杀了我，你跟我女儿就再没可能了。
2: 用暗毒来为自己开脱，那你打错了算盘。我可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0: 是吗？那你为什么要重新描摹一遍这里的壁画呢？你是怕日子久了自己会慢慢忘掉仇恨？人只要一天一天的活着，仇恨终究会消磨殆尽，所以你在这里不停地描绘，让仇恨的火焰继续炙烤自己，甘愿让自己的人生停在灭门的那一天。但时间不会停下来，它会逼迫你不停地往前走。你会遇到一个人，让你第一次感受到除了恨，人生还有些别的东西，可你却更加痛苦了，因为你感觉到仇恨在慢慢的流失，所以你强迫自己放弃这一切，选择继续复仇。难道你就要用这个来杀我吗？
1: 你抬头看看那些是什么。他们装满了麦粉，我只要用力拉绳，里面的麦粉就会倾泻而出。想用这支箭来杀你的确不易，但若用它来点燃整个密室，可就太简单了。
0: 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手段，真不愧是蒯铎的孩子。你杀了我，自己也活不成，你就舍得这样去死吗？
1: 侃侃而谈，不过是证明你怕死。东夏女王也不过如此。
0: 藏海，你有心了，但你的权衡还是出了纰漏。你知道你的决定会给我女儿带来什么下场吗？她会变成下一个你，继续被仇恨折磨。即便你知道如此，还是要这样做吗？
1: 杀了你，我的确对不起安徒，但若不杀你，对不起我死去的家人，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0: 母亲，你答应我不要为难他。
1: 住手！

0: 我们两个都会痛苦下去，这个仇非报不可。
1: 大营待了10年，记性变得这般大，你倒是还没有被仇恨彻底扭曲。不过你这个样子，又如何敌得过真正的仇人？与庄如隐、曹敬贤一同灭门我家的人，不是你。
0: 庄如隐、曹敬贤，我问你，你为何认定我也是？
1: 你与庄如隐的关系，我尚且不知。但你与曹敬贤是多年的盟友，他算什么东西？
0: 我若真要杀快托，还需要帮手吗？ 这样想，也不奇怪。先听我说个故事吧，你再决定是否要相信我。

是奴，你真想的。 当年东夏战败，王庭一片混乱，我的王位岌岌可危。那一日，我遭到了逆臣的暗杀。

0: 我掉下悬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不料醒来却身在一处营帐之中，一个大佣人救了我。他就是你爹快多。
1: 醒了。
0: 你是谁？这是哪儿？
1: 这是大雍驻扎在丹穗山的公族营，我是大雍的青天剑监正快多，奉命在此监修封禅台。幸好剑族没伤到你要害，但至少要休养半个月，等你伤好了我会送你离开。你信不过我？
0: 我当然信不过你。
1: 你又何必逞强呢？你到外头去，现在天寒地冻的，走不了多远你就会冻死，好好在这里休养吧。军营里面

0: 你要的水，这也不用烧开吧？啊！你有妻室吗？我已有妻，还有一双儿女。我可以将他们接到东夏来。 我是不会一直留在这里的，他们都还等着我回家呢。
1: 你竟敢看不起东夏，大庸有什么好？
0: 东夏很好，但我的家在大庸。

0: 现在工程进行到哪一步了？
1: 又往深处挖了100尺。
0: 嗯，还有，这几日风雪大，东南两边的结构较为薄弱，你指挥工匠们，让他们多加防护。
1: 是。

0: 这就是你为大雍皇帝修建的封禅台。
1: 对，是迎吾皇登山封禅，有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
0: 你们大雍人总想着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一切都说是为了千秋万代。可真到了离开这世上的那天，又能带走什么呢？
1: 那自然是由不得我，但人活着应该想着为他人留下点什么。这千秋万代是皇上的，也是大雍万千子民的。
0: 我看你就是想的太多，还不如做个寻常百姓，为自己而活。人在世上就是要畅快地活一回才对。
1: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能得兼，舍生而取义。
0: 这是什么？
1: 是给我儿子做的玩具。
0: 看得出来你真的很想念你的家人。他们叫什么名字？
1: 儿子叫智奴，女儿叫月奴。
0: 什么奴不奴的，你们大雍人就那么希望自己的孩子为奴为婢吗？
1: 是希望他们慢点长大的意思。
0: 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叫银竹，一个叫暗图。
1: 那他们现在？
0: 他们在很安全的地方。日子过得很快，我在公族营已半月有余，也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可是伤总有好的一天。
1: 都说

0: 东夏人齐数了得，怎么样？刚跑了一趟，感觉如何？还不错。这儿离你的营帐已经很远了，今日为何到这儿呢？我说过，等你伤养好了，便送你回去。现在是时候回家了。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儿？你的家人一直在找你。
1: 殿下，你的子民需要你。你一直知道，有些事我们终归要去面对。恭迎女王回朝。走吧。
2: 快多，谢谢你。赵，后来我平息了内乱，日子又回到和从前一样。但是我知道，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已经悄悄的改变了。陛下，大雍宫部与钦天监共同修筑的封禅台，如今已白尺有余。
1: 还有吗？
2: 快多跟往常一样，每日鸡鸣起，夜半归。

0: 陛下，
1: 怎么了？
0: 丹穗山地动，风扇台塌了，大雍的工匠死的死，伤的伤，很多人被埋在下面了。
2: 快得呢？
0: 还不清楚，已经派人前去查探了。
3: 陛下，有人见到蒯铎从倒塌的风扇台地底出来了，他回了营地，但没过多久就骑马向西南而去了。
2: 这，
4: 陛下，蒯铎往西边树林去了。
1: 你们留在这儿，不要跟过来。
2: 这，
3: 陛下，
5: 陛下，
3: 撤。
2: 这。

0: 可多，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殿下，丹髓山地洞，风扇台塌了，我要回去禀报。这不是地洞，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做了什么？
1: 鬼血了，原来他就藏在丹髓山的山脉之下。你早就探查到了，你是为他而来的。
0: 殿下，请不要再问了。
1: 你必须把东西给我。快多，你知不知道鬼血到底是什么？你知道为何我宁愿被你们大勇打败，也没有用他吗？ 我的母亲在与你们的战争中使用了鬼血，最终招致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她自己也因此殒命，留下遗诏，让东夏的后代绝不能再去找寻她。连我也不知道鬼血到底藏在哪儿。直到今天，快多，鬼血是不想吃我，留着它。 会给你招来无尽的祸患。
0: 谢谢你告诉我。

0: 我不会用它去打大勇，你也不要走，我们一起在冬夏，像我养伤的时候一样，好吗？
1: 你的伤全好了吗？嗯，那就好。你是非走不可了是吗？那你抱我一下，好吗？我们这一别，恐怕再难相见。

这本书是我多年编撰而成的，里面记载了堪舆法师、损卯大剑等技法，我现在把它留给你，或许将来能对冬夏有用。

0: 其实这个故事从一开始结局就已注定，你父亲短暂地出现在了我的生命中，却教会我一个道理，
1: 是
0: 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使命。
1: 是
0: 我再也没有想过去打搅他，因为我知道他想见的人不是我，但我却没想到那一日真的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下去吧。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探子带回的蒯铎最后的消息，蒯家全家被灭门，无人幸免，他与他心里最重要的人一起死去。你们也下去吧。而像我这样没能住进他心里的人，余生却要记着他一辈子。

你说可笑吗？有的人一生如此短暂，有的人一生却又何其漫长。但我仅允许自己为他痛哭一次。

这本他留下的手书帮助了冬夏，让百姓们都富庶了起来，而那座封存着玉胎的木宫便是用书中所记载的记忆打造而成。你是他的孩子，我现在把它还给你。

原来殿下是夏府的故人，是我错怪你了。我没想到，蒯家竟然还有人活着，我的女儿竟和蒯多的儿子有这么多交集。 这次我来大庸，除了来找案图，还有一件大事要办。现在看了，你就是能帮到我。

0: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4: 一条山库跑路代码运行17个小时，直接搞贪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线，
5: 持续的在进行删除，而且无需经过确认，
6: 整个部门工作停摆了，就是等于先机就失去了。
4: 首例破坏人工智能模型的刑事案件，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7: 现有的法律框架如何适配这种新行业的发展？
4: 聚焦民生热点，直击法治现场，解读权威法条，法治深一度，周六21点播出。
8: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雨时躲在车里安全吗？暴雨天躲在车里等雨停，看似安全，实则可能越等越危险。车辆如果停在低洼处、桥洞等区域，一旦降雨量增大，积水上涨，风险就会迅速升级。发现水位上涨，要立即驶离该区域，或所有人直接开门撤出。一旦水位超过车门的高度，外部水压就会阻碍车门正常打开，这时可尝试打开车窗或天窗逃生。需要注意的是，积水可能造成电路短路，导致车窗失灵，所以车里最好常备破窗器。需要砸窗时，要选择侧窗而不是前挡风玻璃，挡风玻璃经过特殊工艺处理，很难被砸破，优先尝试击破侧窗的四角位置，以便尽快逃生。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什么？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跟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10: 大家好，我是洛燕。
11: 大家好，我是婚姻家事律师桂芳芳律师，又见面了。
12: 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学老师，我叫杨浩辰。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4: 请正诚审计事务所的朱莉女士回避。
15: 一场姑嫂之间的工作误会，竟招来二哥明成对亲妹明玉的暴力复仇，一夜间苏家都挺好的假象荡然无存。而自打苏明成被关进看守所，本就不睦的苏家众人也都为着各自利益奔波盘算。可小女儿苏明玉铁了心要把童年和当下的伤害一并清算，她已正式委托律师，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追究明成的责任。另一边，朱莉也咨询了律师，她意识到除了求明玉谅解别无他法，朱莉只好和母亲再次来到明玉病房前。明玉一时心软，将二人请进房间。
11: 请吧。明玉，阿姨来了。
16: 明成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这也太……
11: 明玉，我今天是真诚来跟你道歉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8: 二嫂，要说对不起，应该我先向你道歉。审计那件事情是我们集团内部斗争，我是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我知道你心里恨我，但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补偿你的。
11: 明玉，审计那件事情我不怪你，真的。我只希望，你能够原谅明成。不管怎么说，那整件事情都是因我而起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冲动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只是我没有管好他。

0: 你这怪我，但是我也想求你，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呀，是你亲哥哥，你原谅他，不要让他去判刑坐牢，那他后半辈子就毁了，好不好？
1: 太不好意思了。只要你原谅他，他放出来了，我一定带他来当面向你道歉，行吗？云云，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宋以诚真是好福气。 能找到你这么好的太太，还有这么好的丈母娘，你们都那么理解他，
2: 他也是看对方长辈都来了。
3: 对，
2: 但我没有办法理解，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人的思维方式。苏明成现在已经交给警察处理了，也许他经过这么一遭，才能心智成熟起来吧。
3: 明玉。
2: 你就别跟他这种不成熟的人计较了，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4: 阿姨，难道就因为他是个小孩子，就可以不用负责任了吗？你不觉得这样对我来说太不公平了吗？是，说得好，没错，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
3: 明玉，阿姨今天也是求你了，我真不是为了苏明成，我是为我女儿才来的。
4: 这话也是实话。
3: 知道，谢谢你们来看我，苏明成，我已经管不着了，跟你们一样，我也在等待处理的结果。哎呀，不好意思，我这伤口开始痛了，我得休息一会儿，我就不送您了，阿姨。
5: 母女俩在明玉面前十分诚恳，可走出医院，朱莉母亲却改了态度。
6: 莉莉，妈今天可领教你这个小姑子的厉害了。哼，听她那客客气气的说话，简直比破口大骂还损人呢。这哪是说哥哥呀，简直就是数落孙子呢。
5: 说着，朱母开始后悔把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明成。朱府也担心，女婿连自己的亲妹妹都打成这样。
7: 是不是在家里也有暴力倾向呢？
8: 忽然想起，这明成是不是有暴力倾向啊？
6: 确实应该担心。哎，
8: 嗯，你们俩生活这些年，他对你没动过手吧？哎呦，
6: 爸，这个真没有。明成他平时都不敢跟我大声说话，更别说凶我，还跟我动手了。再说了，以前他妈在的时候呢，只要我们俩吵架，他妈都是去骂他，说他不好的，都是护着我。但问题是。
4: 当晚提示，他妈现在不在了，谁能保证以后他会不会呢？他爸这个想象和推断其实是合理的。
9: 对，
4: 当家长肯定会想，
9: 会担心。
10: 我动你，我弄死他。<笑>爸，你怎么觉得您才有暴力倾向啊？行了，爸，您真的想太多了。哎呀，
11: 不是我想太多，
12: 赶紧出去吧啊！
11: 你出去吧，我还得想办法救他出来呢。爸，你女儿不欺负他就不错了，真的。你赶紧出去吧啊！
4: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看下来，其实非常非常的心疼明玉。所有人看似对他的关心关爱，来医院的探望。 都是因为为了让他放过，或者说原谅明成才做的，就是不是说发自内心的就担心。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心疼明玉的。嗯嗯，朱莉爸妈的这个，尤其是他妈妈前后这个态度的变化，
11: 是
4: 他也不是为了明成来的，确实为了自己的女儿，
11: 是
4: 为了女儿的幸福。但是我们也确实觉得，明玉说的也具有道理。难道就因为他不懂事儿，他是小孩儿，他就可以不为他打人负责任，我就活该被打？
12: 嗯，对不对？
11: 对呀，就算是小孩儿，我们在法律上也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一个年龄界定呀。你8周岁、16周岁、14周岁、18周岁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何况你都已经成年了，法律才不管你这个。
4: 对，
12: 就是我生活当中的例子，确实孩子们的生长发育他是有差异的，有些孩子看上去就是很不成熟，所以他可能会冒犯到其他人。但是并不能因为他冒犯到了其他人，我们就应该去纵容他，应该对他去加以教育，让他知道应该。 该怎么做？
4: 而且我们也确实看到了朱莉确实是在父母的这个庇护下长大的。然后他父亲的这个担心其实不无道理，作为父亲是吧？他都已经把他亲妹妹能打成这样，以前有他妈妈在这镇着他，他妈妈现在不在了，以后他有没有可能对你？

0: 做出这个事儿，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断。
1: 对，
2: 嗯，
0: 这个姑娘呢就觉得她对别人都可以动手，有可能，但她唯独对我不会。
2: 嗯，
0: 她只对我一个人，真的很好，大声说话都不敢。你在生活当中会不会选择一个只对你好的人？
3: 我选不选择我不知道，
0: 嗯，
3: 但是我有过这样的经验
0: 啊，
3: 因为我在生活当中我是对于大家都很和善的，
0: 嗯，
3: 就经常遇到有女生她会把我评价成叫中央空调，对，反而有人他就希望你是一个只对他好对其他人都特别差的人，
0: 不要做中央空调，只要要一个小太阳。
3: 但其实这样的话往往知道怎么对你好的人他更知道怎么对你坏。
0: 嗯，
2: 就这个问题其实我跟洛燕讨论过，因为我们都有女儿，我问洛燕说你会把你女儿嫁给明成这样的人吗？
0: 坚决不会。
2: 对，你看我们都有孩子的，作为父母来讲我们肯定是不会同意把女儿嫁给明成这样的人，嗯，为什么？因为他会打他的亲妹妹，这里体现出来他第一他有暴力倾向，第二他很冷漠的亲情，第三呢他缺乏一个普世的价值，就是尊重。他有这几个点之后的话呢，他哪怕是你的太太，哪怕是再爱的一个人，也不排除他会对你进行伤害，
0: 有可能。
2: 何况另外我们要想啊，就是他为啥对其他人都不好，凭就对你一个人好呢？你身上有什么吗？你有什么资源吗？你有什么价值吗？当你这些资源和价值消失的时候，他还不会一如既往对你好？未必的。
0: 嗯
4: 嗯，是的，我们常常说选对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这个人的人格，因为人格呢，在一定阶段它是相对恒定的，所以他的人格特质你能够反推，就你能够推导出他未来会怎么跟你相处。我们来看明成，他的人格特质非常有特点，他其实是无能狂怒的。
0: 嗯，
4: 他这里有两点，一是狂怒，他喜欢发火，当然他情绪高涨的时候，我爱你的时候也爱得很炙热，因为这都是跟他的情绪功能有关，他情绪功能比较激烈，
0: 嗯，
4: 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啊，因为有的人情绪很高涨，他比如说哎做演员啊，然后呢他需要这样的一些情绪化的反应，这个也是一个人的天赋。但是问题是无能，这是个问题。情绪如果它是一团火，你可以让它炙热的燃烧，你可以让它来取暖，但是当它没有能力控制这个火的时候，那它一定会灼烧你。
0: 对，所以我们说呢，看一个人不单单要看他对你好不好，
4: 嗯，
0: 还要看他对身边的人，对他的亲朋好友的态度，
4: 嗯，是的是的，
2: 甚至再往一步，我们不仅要看他对亲朋好友的态度，更要看比他弱的人的态度，
0: 陌生人，
2: 对，嗯，陌生人，
0: 嗯，
2: 如果这个时候他还能与人为善，那这个人是一个人格比较好的人。
0: 对，
4: 所以不要找一个只对你好的人，嗯，要找一个本来就很好的人。
0: 对，
2: 嗯，是的。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5: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

0: 这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4: 这几天来医院求情的人络绎不绝，不堪其扰的明玉不想再被各路亲戚纠缠。就在明玉提前出院时，男友石天东及时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5: 谢谢啊。你怎么在这儿？
6: 怎么伤成这样？
5: 写名字呢，你帮我打辆车行吗？我要出去。
6: 都伤成这样，你还要去哪？在医院待着吧。
5: 我真不能在医院待着，每天找我求情人太多了，我在这待着只会更痛苦。哎呀，你要不管你别拦着我呀，你这
7: 你让人我住。
5: 哎哎哎！

0: 喂，朱莉亚。
1: 大哥，你能联系到大嫂吗？我给她打了几通电话了，她都不接，她去哪儿了呀？我想让她再陪我去找一趟明玉。
0: 你大嫂现在正在回上海的车上。
1: 大嫂回上海了？
0: 啊，
1: 不是，她怎么能这个时候回上海呢？明成还关在你里头呢，你大哥，你这让我怎么办呢？现在
0: 不是你大嫂一个人带孩子确实很不容易，而且她留在那儿她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1: 大哥，那就只有你了，我求你，算我求你行不行？你回来一趟吧，好不好？你帮帮我，你帮帮明成好吗？
0: 那个朱莉，你也应该理解一下我，你说我常年待在国外，这国内啊没什么人脉，谁都不认识，你想让我帮忙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1: 所以你这话的意思是说你也不管了是吗？大哥，我问你啊，他苏明成是不是你们苏家人啊？啊，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苏家人所有人都不管。
2: 我爸我妈比你们
1: 还着急，你们苏家人怎么能这样呢？
0: 朱莉，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冷静点。
3: 这样吧，这样吧，我待会儿啊，我再给明玉
0: 缺个电话，替明成求个情，有什么事的话，我随时跟你联系，好吗？好，拜拜，拜拜。

0: 像呢。
1: 这油条啊，给你蘸点汤吃啊，试试。
2: 在石天东的关怀下，明玉终于感受到一丝暖意。这时大哥的劝解电话却又不期而至。

0: 喂，大哥。
1: 明玉啊，哎呦，你终于接我电话了。
2: 是这样的，朱莉给我来了个电话，她希望我替明成向你求个情。
0: 大哥，朱莉今天和她妈一块到医院找我了，咱爸也去过了，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聊了。
2: 不，大哥还得再多说几句。那个朱莉今天冲我发火了，她说咱们苏家闹这么大的事儿，不应该她一个外星人来管，非得让我管。可是你也知道，大哥现在回不去啊。
0: 那你就别管了，这件事情本来就和你没关系，那是我和苏明成之间的事情。大哥，你放心吧，我不会太过分的。
2: 哎，明月，那你既然说不会过分，那你还不如……
0: 不如什么？
2: 我的意思是啊，咱不冲着朱莉，就冲着咱爸，好吗？你能不能先把明成给放了？
0: 大哥，我跟你说过了，这件事情你别管。
2: 可咱爸现在闹腾的不行，一会儿一个电话打给我，他非说朱莉要赶他出去
1: 啊，他现在马上搬家。
0: 哎，大哥，我现在真的很累，我不想聊了，行吗？
2: 那你能不能理解一下大哥呀？
3: 那谁理解？
4: 所有人都在让明玉理解他们，
3: 我真
4: 服了。谁来理解明玉呢？
1: 是亲兄妹，你俩从小就打架，有什么过不去的呀？
2: 哎呀，都是自己人，无所谓的。
4: 啊，无所谓的，拉偏架呀。
5: 他自己没在其中呀。
0: 大哥，你说这些话是想让我被苏明成白打一顿吗？啊？
6: 什么
0: 亲兄妹，什么自己人就无所谓啊？我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苏家人，我也从来没有把苏明成当亲哥看过。
2: 哎，不是，
4: 大哥真的是
3: 气疼了都。
5: 默默的陪伴，无声的支持。
7: 你二哥干的？
0: 怎么？你也想像别人一样来劝我吗？
7: 你想怎么做？
0: 我要告他，我要让他去坐牢。
7: 我支持你。支持你走法律途径，
4: 这是
3: 唯一一个支持他的。
7: 不要因为他是你二哥就心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他们都劝我嫁以和为贵，你为什么不劝我？
7: 他只是故意伤害啊。既然犯罪，就应该要接受制裁，不然需要法律干什么？
3: 明玉感动了。
8: 石天东的话似乎触动了明玉的内心深处。从受伤到现在，亲哥哥的调停一次又一次将自己的感受弃之不顾，
2: 无所谓的。
8: 而一向软弱的父亲第一次主动关心自己，也只是为了养老生活，替二哥向自己求情。
9: 现在看见你被打成这样，就是你妈现在还活着，明成敢这么欺负你他还活着，我肯定不答应，我肯定不答应。
0: 长这么大，你还是第一次想那么说话。
9: 你放心，明玉，你放心，你把他放出来，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他。都是一家人，你又是他亲妹妹，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毒手呢？
0: 爸，您刚才说让我把他放出来。
9: 是啊，放出来，现在就放。我拉着他上你面前来，让他向你道歉，向你承认错误，向你低头认罪。这口气爸必须替你出了。
8: 一字一句更是将他推向了仇恨的悬崖边。亲人之间要顾及的太多，没人能纯粹地站在他身后。
0: 从我被打到现在，你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这边的人。
8: 而如今唯一支持他的竟然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0: 不禁让他觉得十分讽刺。夜里，明玉翻来覆去难以入眠，脑海中都是那些劝解的声音，情绪再次翻江倒海。
1: 你能不能先把明成给放了？
2: 你把他放出来，
3: 回忆起都很难受。
4: 对，
2: 向你承认错误，向你低头认罪。
5: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呀，是你亲哥哥，你原谅他。
6: 你就别跟他这种不成熟的人计较，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5: 不要让他去判刑坐牢，那他后半辈子就毁了。
1: 你跟明成是亲兄妹，你俩从小就打架，有什么过不去的呀？哎呀，都是自己人，无所谓的。
2: 是，放出来，现在就放。
0: 唯有石天东的支持，让明玉如同在大海漂泊中抓住了一块浮木。
2: 我支持你，支持你走法律途径。不要因为他是你二哥就心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你看啊，这里头特别讽刺的就是每一个来劝明玉原谅二哥打人行为的这些人都是站在各自自己的利益和角度去考虑问题，没有一个人去共情明玉，只有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石天东支持他，而且你看他睡不着的时候这一遍又一遍的这些话，我觉得他每想一次就在自己的内心造成一次伤害。
1: 这在心理上叫做反刍。其实反刍最早是来自于说动物界哈，有一些动物它会把嚼碎了的食物然后再从胃里再反到嘴巴里再咀嚼一遍，这个比喻还是挺恰当的。在心理学里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人受了伤之后呢，他不想让这个事情过去，或者他不能让这个事情过去，他就不断不断在回忆这段悲惨的痛苦的经历，就如同把这种悲惨这种痛苦再咀嚼一遍，这个其实确实是在反反复复给自己造成痛苦啊，但是他也是没有办法。
2: 而且我觉得从明玉的角度上来说能看得出来，明玉是一个情感支持系统特别单薄的人。
1: 对，
2: 首先他平时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朋友，
3: 对，
2: 身边只有这些家人，而家人跟他关系又不好，
3: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他只能靠自己男朋友来支持他，但其实这也是非常单薄的。
1: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好的亲密关系他不会很单薄。我们常常说啊，再好的心理医生都比不上一个好的恋人。就如果你在亲密关系中有一个人能够承托住你的情绪，能够给予你这样爱和安抚，其实远远好过你去各个地方找一些比较松散的连接性的支持。
0: 这个我特别赞同，就是那一句话叫做一个人可抵千军万马。
1: 对，
0: 就是对于这个明玉来说，石天东的这一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因为他是你二哥就心软。我觉得这一个就是支持就是他的全世界，而且这是一个特别有力量的支持。
1: 这里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片段，我们发现人的肢体反应其实是能够反映他什么时候是安全，什么时候是我们说的战反应。你看明玉在面对苏家人的时候，大哥你不要再劝我了，他其实整个你看他是比较这个强势，然后身体可能也是比较挺拔，除了说我这很疼，但是大部分时候我是很挺拔的在应对这个世界，
0: 语气也很硬。
1: 对对对，但是在面对小石的时候他就是柔软的。
0: 对，
1: 这身体其实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说其实恐惧和安全它是不会同时存在的，也许这个人来他没有这样的心理专业去帮你消解这部分的恐惧，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恐惧或者这么愤怒，我不能理解，但是我能够用我的方式给你提供我的安全感。
0: 对，
1: 但是我站在你这边，我坚定地支持你，这份安全感其实就够了。
0: 对，
2: 那假如说比如我有一个朋友他遇到了这样类似的事情，我可以提供一些什么帮助呢？
4: 问这个问题就说明我们浩辰是一个暖男啊，其实确实有一些技巧的。我觉得我可以说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记情感比较，就不要这个时候安慰说哎呀没事了别人比你更惨，就是去比惨，那这个其实会否定到他的独特的痛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记过度介入，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说哎你要替他下决定，比如说删掉呀原谅他呀，那这个时候你也是替他做决定，他未必认可你，你解决不了他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记虚假承诺，很多家长似的他会说放心没事的，这事

0: 明天就好了、但是明天可能好不了呀，所以说你这种承诺也是实际上帮不了他，所以想做暖男这三点。
1: 学到了，学到了。莫惊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2: 是的，
1: 他大哥就特别轻佻，对吧？
0: 是，
1: 这无所谓的呀，没打在你身上，那怎么可能就无所谓呢？那你让明玉就白白挨他一顿吗？凭什么呢？
2: 你希望这个人息事宁人，你就说哎呦不要再

0: 是一种沟通，只不过是一种激烈的沟通。当下大家的立场不一样，我们来讨论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讨论完了之后，我们达成一个新的契约，我们的家才能真正的和。
1: 小吵怡情。
2: 是，我们常常说，真正破坏关系的不是争吵，其实是我看到了你的困境，但是我选择视而不见。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妈，我们走了。
8: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9: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8: 不要太淘气哟。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13: 放开我。
14: 疼痛的忏悔唤醒血脉亲情。
15: 我阿姨一直在监狱里等着你呢。
12: 够了，她是刘映红，从来没有爱过我的刘映红。
15: 但她是你妈妈。
16: 刘阿姨是为了找你才主动的治疗，
15: 如果你不救她，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14: 别有用心的利用暗藏危机。
17: 我愿意付给你10万，作为你抚养四姨12年的补偿。
14: 为了母亲，她做出违心的决定。
8: 她为我付出的实在太多了，现在是她最困难的时候。你能给我15万吗，爸爸？
14: 普法剧场《母与女》精编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你的话也会很方便。小慧，你愿意看到我吗？在临床上也有孩子给父母做供体的情况。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可以带孩子。
1: 我没有。
2: 白夜会所，
1: 小慧，我之所以这样，都是拜你刘一侯所赐。
2: 对不起，对不起，小慧。
3: 我给你道歉，小辉。我再告诉你一遍，他不配做我的妈妈。
4: 但他为你杀了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5: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但他为你杀了人，12年前，陆伟正就死了。这12年。
6: 刘阿姨一直在监狱里服刑，她为了你杀了人。不可能，不可能，他们可能为我杀人。
5: 这是真的。12年前，在你离开家以后。
6: 哎呀，你养的什么女儿啊？说动手就动手。
5: 明天孩子就要高考了，你先忍一忍。
6: 哎，亲你！你拿的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拿的什么？让我看一下，你给我！你偷配了我家的钥匙？
5: 是我的钥匙。
6: 我还没有傻到认不出自己家门钥匙的程度。你什么时候？是不是在我上次找不着钥匙？
7: 就是你偷的，对不对？我配了又怎么的？你把小慧怎么样了？你是不是强暴了她？她才只有18岁呀！你这个畜生！
6: 刘一红，我警告你，
7: 今天大家安静点，啥事都没有。我领你娘俩一起疼。你要存心闹事，今天整死你！ 好了好了好了，把钱收起来了，明天我再来看小慧。

0: 今天只有一个愿望，改口叫你妈妈。
1: 不许叫我妈妈，叫我慧姨。
2: 我就是想跟你打听一下徐慧的下落。
0: 为什么吴老师不让我上学了？
3: 你不哭啊，慧姨想办法。
4: 秦小波，
5: 怎么回事？白血病，我不能死。
6: 这儿呢，离徐慧家最近了，如果你们想

0: 后来，陆维正抢救无效死亡，刘阿姨因为有自首的情节，所以最终法院量刑判了她有期徒刑12年。
1: 不可能，这不可能，
0: 这是真的，许慧。学校当时都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一见到你就想问你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许慧。
2: 12年，刘阿姨一直在监狱里等着你能。够了，
3: 周赫，你被他骗了，他是刘映红，从来没有爱过我的刘映红。
2: 但他是你妈妈。喂，陈编辑，
4: 四姨的亲生父亲找到了，他主动联系我们了，你现在有空吗？喂。
5: 喂，找到了，
6: 四姨爸爸找到了。
5: 徐小姐，这么多年来的坚持没有白费，秦先生找到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整个编辑部都为你们感到高兴。四姨终于找到她的亲生父亲了。

0: 小 C， 开心吗？孩子可能有点紧张，来喝水，喝水。
1: 谢谢你。
0: 哎，来了，
2: 陈明，你，你好。
0: 哦，秦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这位是徐慧女士，这位是秦小波先生。
1: 先生，去污清洗200一次，送干洗侠取件50元。
2: 你到底会做生意？
1: 小本生意，混口饭吃。老板需要帮忙吗？
2: 是你。哪来的野孩子？
3: 你赔我蛋糕，你赔。
1: 司仪，怎么了？
3: 慧姨，我怕。
1: 你是见过他吗？
3: 我生日那天，救护所找你，不小心撞到了他，他骂我，还推我。
2: 徐小姐，这是个误会。司仪，你听我解释，上次太匆忙了，我没注意到你，我向你道歉好吗？你看，我给你买了玩具熊，喜欢吗？司仪，我是你爸爸呀。
3: 你不是我爸爸，我不要你这样的爸爸。
1: 司仪，咱们走。
0: 哎，徐女士，
1: 陈编辑，谢谢你今天安排的见面以及这些年来的帮忙。寻亲广告我就先撤了，不过这个月的钱我还是会打给你的。
0: 哎，徐小姐，小司仪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你不能就这样把他往外推呀。
2: 徐小姐，我的确是司仪的父亲，他的生母叫白梅，12年前在白叶会所。我说的对吗？你沉默，就证明我说的没错。我听陈编辑说了，这些年你一直在帮孩子找爸爸，我也一直在找他呀。现在我们父女团聚了，你可不能拆散我们。
1: 不。没有法律文书证明 C 是你的孩子，而且只要 C 不喜欢你，我不会让他去做亲子鉴定。谢谢你抽空和我见面，再见。
0: 哎，徐小姐，徐小姐，这算怎么回事啊？

老周，帮我查个人，年轻女性，叫徐慧，以前在白夜会所做保洁。等一下。

0: 再帮我找个能做亲子鉴定的地方。
1: 会议，世界上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吗？
2: 子怡，你还小，其实这个世界很残酷，不是所有人都能被称作父母。有些人爱自己胜过爱孩子。好了，你别多想了，你先回家吧，我还有点事儿要做，晚饭前回来可以吗？
1: 那我做好饭等你。
2: 好，去吧。

0: 谁呀？小周，是你吗？小慧，你怎么来了？
1: 房租是你给的，多少钱？我还给你。
0: 哎呀，不不不，小慧，这是我该给的。
1: 这里一共16000，如果少了我打欠条，如果多了就当我送你的。
0: 哎呀，不用，哎呀，不用，小慧，你
1: 我不想接受你的恩惠，我觉得恶心。怎么，你以为我是来原谅你的吗？没错，周贺是告诉我当年的事情了，但那又怎样？你骗得过他，却骗不了我。你心里只有你自己，包括你杀了陆维正，也是为了你自己。你为自己被抛弃而杀人的，
0: 小慧，
1: 别再自我陶醉了，刘一红。
0: 小慧，你怎么会这样呢？我是你妈呀！
1: 你自己看看。
0: 后来我怀孕了。
1: 这道疤，就是我去堕胎杀了自己孩子的证据。因为你，我这辈子都不想成为母亲。
0: 小慧，我错了，我错了，小慧，对不起，对不起。
1: 当年，你宁愿相信一个满口谎话的骗子，也不愿意相信你自己的亲生女儿。现在，你出狱了。走投无路、逃无所依的时候，凭什么用一母亲的身份强迫我来原谅你？啊，
0: 小慧，小慧，对不起，
1: 你配当一个母亲吗？刘英红，
0: 小慧，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来，你打我吧，我只要你心里，小慧，你打我吧，你打我吧，只要你心里，只要你心里说不。

0: 见。
1: 秦总，有您的快递，没写接见人。
0: 好，谢谢。老周，你速度挺快啊。
2: 秦总交代的事情，
3: 自然不敢怠慢。快递您应该都收到了吧？
2: 徐慧的基本情况跟您说的差不多。12年前，她从晋州来到吴城，在北野会所捡了一个孩子，一直养在身边。
3: 不过最近他俩过得不太顺。
2: 这都是小事儿，
3: 关键是第三个人，
2: 徐慧他妈。宾馆的老板说，他们吵得很厉害。
3: 徐慧他妈吐血以后送医院才算消停。
0: 老周，这次的事儿办得很好。
3: 秦总慷慨，我自然就办事得力一些。
2: 另外一份是你朋友的亲子鉴定结果，虽然是以唾液为样本，但是医生说不影响准确度，确定是亲子关系。
0: 好，我会交给我的朋友的。谢谢老周，再见。

医生，他真得了肺癌吗？你手上这个泰瑞莎就是治疗肺癌的靶向药。他的病例我已经看过了，3年前他做过第一次癌细胞切除手术，术后恢复的还可以的。2个月前又复发了。从理论上来讲，他如果留在荆州积极的化疗，可能病情会控制得很好的。 但是他擅自终止治疗，以致癌细胞急剧扩散。这是昏迷，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

0: 我看病人的求生意识是否强烈，也许三五天能醒过来，也许永远不能醒。
1: 医生，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帮我救救刘阿姨？
0: 这得看她什么时候醒过来，我们才能够做下一步的治疗措施。我建议先上呼吸机，以维持病人的生命体征。不过，这也要看你们家属是否同意。
1: 徐慧，刘阿姨是为了找你才中断的治疗。无论你们之间有多少嫌隙，现在一条生命摆在你的面前。如果你不救她，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徐慧，她是你的母亲。难道你真的这样冷血无情吗？喂，哦，张哥，好，那我马上回去。徐辉，所里有点事儿，我先回去，办完事儿马上过来找你。

0: 是你的母亲，难道你真的这样冷血无情吗？
1: 徐小姐，方便聊几句吗？不会耽误你很多时间。
2: 我跟你无话可说。
1: 我是司仪的亲生父亲。这是我和他的亲子鉴定结果。我拿司仪喝过水的杯子做的样本，亲权关系99.99%。
2: 你真卑鄙！
1: 卑鄙？我暂时不介意你这么说我。这只是你的理解罢了。难道说，你霸占着司仪，不让他和亲生父亲团聚，就是高尚吗？10万。我愿意付给你10万，作为你抚养司仪12年的补偿。
2: 秦先生，在你眼里，金钱是万能的，但在我这儿，我更看重两样东西：骨气和司仪。这两样，千金不换。
1: 如果你硬要拆散我们父女，我也会采取法律措施，维护我作为合法监护人的权利。这张名片你收好，如果想通了，给我打电话。

0: 为什么每次你一出现，我的生活就变得一团糟？你是为了看我出丑是吗？还是说，让别人说我狠心、冷血，你就高兴了是吗？现在别人拿钱来羞辱我，你满意了是吗？我为了离开你，离家出走12年，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你睁眼看看，看我现在这么狼狈，你在心里偷着乐是不是？12年了，为什么你就是不肯放过我？
1: 打扰了，刘云红的家属，那个上呼吸机的事情你决定了吗？像你妈这种情况，每分每秒对她都很关键的，不能再拖了。
0: 一共多少钱？
1: 呼吸机倒不是很贵，几百块一天，但是和她配套的其他设施加起来要8000块一天，你预付8万块吧。如果情况好，我们就把机器撤掉，15万大概够了。
0: 钱我会想办法的，谢谢你，医生。

0: 喂，
1: 我是白思怡。
0: 思怡，思怡，真的是你吗？你主动给我打电话了，是有什么事儿吗？你告诉爸爸，爸爸一定帮你。
1: 明天上午10点，你有空吗？我在万达广场3楼的甜品店等你。
0: 好，没问题，我一定准时到。思怡再见。
2: 晚安。

0: 四爷，你今天约我来想说什么？
1: 15万，只要你给慧姨15万，我就跟你回去。
0: 孩子，你是在跟我做交易吗？
1: 12年前，慧姨从垃圾堆里捡了我，我占用了她最宝贵的12年。他为我付出的实在太多了，现在是他最困难的时候，我不想再拖累他。你能给我15万吗？爸爸。

0: 子怡，为了你，爸爸花多少钱都心甘情愿。
1: 谢谢你。
0: 你放心，我一定会用最稳妥的方式让徐慧收下这笔钱。还有，你一定要记住，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今后爸爸一定会好好珍惜你的。
2: 来到这边来吧。
3: 哦，江医生，这次是不是有好消息了？
2: 是的呀，你看，这胎心和胎芽都有，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孩子。
3: 嗯，太好了，小波，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给你个惊喜。

0: 小燕，
1: 这什么？

0: 我本来打算过段时间再告诉你，但既然你都看见了，那我也不瞒你了。你骗了我12年，这是你的私生女。小燕，12年前是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但现在只有这个孩子能救我的命。
1: 我必须认他，才能带他去做赔偿检查。你就当是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为了公司，接受他好吗？我接受什么？我接受你12年前出轨的事实，还是接受你要带别人的孩子回家？秦小波，我的时间、金钱和青春，我全部都给了你，而你就这么对我。
0: 小燕，你冷静点。你要我怎么冷静？我怀了咱们的孩子，真的吗？小燕，我们有孩子了，太好了。等司仪给我捐了骨髓之后的病，等你生下了宝宝，我们就是完美的一家人。 我愿意用余生来弥补对你造成的伤害，可是前提是我得活下去。给我一个机会，为了我，更为了我们的孩子。

0: 早饭做好了。
1: 思怡，你过来。对不起啊，思怡，没能帮你找到学校，还一直让你帮我做家务。这段时间你受苦了。
0: 你别这么说。

0: 会议，你最辛苦了，我都没办法帮你赚钱，更没办法帮你。还缺多少钱啊，慧姨？
1: 对不起啊，司仪，让你陪我一起经历这些。喂，您好，孙老师。真的吗？司仪能入学吗？多方便多方便，我们周一就过来报道。谢谢你啊，孙老师。司仪太好了，你有学上了，是附小，明光附小。
2: 手续就算办好了，明光附小欢迎你。
0: 谢谢老师。
1: 孙老师，这次谢谢你啊，还给我们减免了学费。
2: 哎，别这么说，你要早一点说司仪是秦总的女儿，就不存在政策违规的事情，也不会等了那么久。
1: 您说什么？
3: 孙老师。
2: 哟，秦总啊，哎呦，来得正好，手续已经办好了，下周一就可以上课了。五五班是八个班级最好的，我特意打了个招呼，给令千金安排了个位置。
3: 孙老师，这次麻烦您了。
2: 哎呀，秦总跟我客气什么呀？不过户口还得赶紧转过来，这是政策规定的，不能违反。
3: 我明白。我现在就带着孩子去落户。司仪，
4: 我们走吧。
1: 司仪，
5: 这是怎么回事
1: 啊？孙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2: 这，秦总，
3: 徐小姐，司仪是我的女儿，我理应为她的现在和将来考虑。而且今天的这个安排，我和司仪早就沟通过了，是孩子答应了，我才这么做的。
1: 司仪，你为什么去找他？你为什么要去找他？为什么？
0: 慧姨，这些年你一直在为我找家人，现在找到了，他是我爸爸。我现在有家了，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
1: 司仪，你在说什么？
0: 这是20年来你辛苦了。我离开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三餐要按时吃，千万不能对付。你的胃不好，冰箱里的饭菜一定要热了才能吃。

0: 你不要对自己这么苛刻。你看你都这么瘦了，你要多吃点肉，好吗？
1: 若曦，我不会让你跟他走的。
2: 不会。
0: 可是我必须走。慧姨，你现在还年轻，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结婚之后，生一个漂亮宝宝，让他喊你妈妈。
3: 徐小姐，这里有15万，感谢你对四姨这些年的付出和照顾。
1: 我不要你拿走。
4: 四姨，你真的要跟他走吗？你告诉我。
1: 你告诉我。
3: 四姨。

0: 被你捡到了。虽然你不让我叫你妈妈，但是你的爱让我很幸福。世上没有不犯错的人，更没有完美妈妈。慧一，原谅姥姥，好吗？
1: 四姨，我们走了。

0: 思怡啊，爸爸答应你的事都做到了，那现在你也需要帮我做一件事，咱们去医院做个身体检查。
1: 你放心，只是验个血而已，不会很疼的，
0: 好吗？

回家了，哭着多不好。来，笑一笑。

0: 嗯，四爷，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这位是周嫂。周嫂好。好，好，好，小美女。以后你想吃什么就告诉她，她都会给你安排好的。
1: 是是是，来，书包给我吧，背着怪沉的。哟，这书包这么旧啊，在哪能用啊？
0: 秦总早就给你买了新的了，就放在你的卧室里。
1: 这是慧姨给我买的，我只要这个，就算破了也不换。不换不换，你说不换就不换啊！小叶呢？
0: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直没出来。
1: 四爷，咱们先上楼，你到自己房间好吗？
2: 我打算出去住一段时间，行李我已经收拾好了。为什么？小燕，你怀孕了，正是需要照顾的时候，为什么呀，小燕？难道你在吃司仪的醋吗？他对你构不成丝毫威胁，而且我也向你承诺过，你和孩子才是我最珍视的人。我之所以把他接回来，
0: 不也是为了你，为了这家，为了公司吗？
3: 够了，你不要再说了。不要再拿这句话来绑架我，让我妥协了。公司的事情我还会处理，需要的话，我会出现。除此之外，我希望你能给我留点空间。

0: 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
1: 然不是，错的是你，秦小波。那个孩子不过是这段关系的受害者罢了，可是你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秦小波，你太让我失望了。

0: 长久以来，徐慧困在原生家庭的阴影里，始终抗拒母亲这个身份，不愿正视自己与白思仪12年相依相伴的深厚羁绊。可秦小波拿着亲子鉴定找上门，想用金钱带走思仪，赤裸裸的交易击碎了平静生活，也迫使徐慧直面内心，看见自己早已把思仪当成生命里最重要的亲人。另一边，徐慧和生母刘英红多年的心结还未解开，刘英红突然重病昏迷，生命垂危。12年前那段痛苦不堪的往事，难以割舍的血脉牵绊一同涌向徐慧，她再也没办法逃避埋藏心底多年的伤痛，最终心软答应承担母亲的治疗费用。懂事的司仪偷听到高额医药费，为减轻徐慧的负担，主动答应跟着秦小波回家，留下一笔钱独自离开。那么接下来徐慧该如何接受司仪的离开？她又能否放下心中的积怨，与自己的母亲达成和解呢？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故事。
1: 徐慧虽然抚养了你12年，但终究只是个过客，只有我才会陪你一直走下去。
2: 转急性了，赔钱结果怎么样？
3: 我们是不建议儿童作为供体的，除非孩子愿意增重，如果能到80斤的话，相对来说就安全多了。
2: 再来个大鸡腿。
4: 我真是人说过吐完之后要吃清淡些。
2: 我才是你爸爸，你得听我的。
5: 不管你是否原谅我，你都要过好自己的人生。你可以让别人活得幸福。
6: 钱我不要，你拿走。
7: 你为什么愿意不计报酬地抚养他12年？
6: 孩子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却要承担不被爱的后果，这不公平。
8: 我给了他这条命，就是这世上最大的公平。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

0: 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一个声称我是你孙子的电话，让老人倍感温暖。几番精心设计的诈骗情节，情急之下让人一时真假难辨。嫌疑人台前幕后分工明确，民警精准打击，破解迷局，紧急求助，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这个三万块钱在我们来讲不是个小数啊。
1: 他当时跟我说10万块钱，我崩溃了，我哪能有10万块钱？
2: 10万块钱不是1000块钱1000块钱，10万呢？
3: 2024年8月1日14:45，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汶河派出所辖区的居民邢阿姨，正在配合民警指认监控画面里的两名犯罪嫌疑人。邢阿姨告诉民警，监控中其中一名身材较胖的年轻男子拿走了自己50000元人民币。视频中的这名男子看上去年龄不大，20岁左右，的确是他把邢阿姨的钱装进了一个黄色的手提袋，然后转身离开，整个过程也就3分钟左右。那么这个年轻人到底是谁？邢阿姨为什么会把这么一笔钱交给他呢？原来在3个多小时之前，邢阿姨遭遇到了一起诈骗。
4: 他当时情绪很激动，来的时候也很着急。当时我们一看他情绪这么激动，就先安抚他，让他坐下来，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来派出所。报警人就回答我们，自己被骗了，被骗了整整50000块钱。
3: 邢阿姨76岁，住在扬州市城中心的一个居民小区里，子女们早已成家立业，老伴刚刚

0: 去世，目前邢阿姨独自一人生活。2024年7月31日上午9点多钟，正在收拾屋子的邢阿姨接到了在国外留学的孙子打来的电话。
1: 接到电话以后，对方就喊奶奶奶奶。我说哎，他说你最近身体好啊，你自己要多保重啊。我你自己注意身体，按时吃饭。我说你身体是第一位的，是吧？每一次都是这样跟他讲。
0: 由于孙子是邢阿姨从小带大的，祖孙两人的感情特别深。当听到孙子的问候，邢阿姨特别开心。
2: 之后到了第二天，也就是8月1号当天，情况就跟第一天不一样了。
0: 第二天仍然是上午9点多钟的时候，邢阿姨的孙子又打来了电话。
1: 我说贝啊，什么事啊？我说你呀，你昨天才打的电话，今天怎么又打电话来了？我心里面还疑惑。他说奶奶，我闯祸了。
2: 对方告诉报警人说自己走在路上跟别人产生了一点争执，别人骂自己，自己就推了对方一下，结果对方倒地之后就进医院了，而且伤得很重，自己可能因为这个事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邢阿姨听到这里，情急之下就乱了分寸，赶紧问电话里的孙子有什么办法才能解决这件事呢？
1: 他说我有一个同学，他爸爸是律师，他现在正帮我处理这个事情呢。这个就是人现在在医院里面，只需要交10万块钱，这个事情就能解决。
0: 电话里孙子向奶奶求助，尽快帮他筹钱。此外还叮嘱奶奶千万不要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要奶奶替他保密。
1: 说到这个时候，律师把电话接过来了，他说喂，对，我是律师，是吧？我说的，哟，这个事情就麻烦你了。我说的，这个，他说没关系，是的，你现在就是准备钱嘛，是的，我们只要把这个钱，准备好了，我能帮助你解决这个事情。
3: 我的第一反应是，孙子肯定不可能骗老人的钱，也许是有人冒充他孙子的身份来对他实行的诈骗。
0: 但此时的邢阿姨已经中了圈套，她认为这两天打来电话的人就是她的孙子小贝，因为孙子的小名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
4: 犯罪嫌疑人在实施诈骗之前呢，他可能对这个老年人的家庭环境啊，包括人员信息都做了详细的了解，在这个电话里呢，就是提供了关键信息，一下子就获取了老年人的信任。而且在电话里呢，也制造了一个情境，使老年人陷入恐慌。
1: 他当时跟我说10万块钱，我崩溃了，我哪能有10万块钱？但是又想到孙子，跟说这个事情有急于解决，他要这么多钱不给他，他不能跟我解决，又想到这个，但是我怎么能拿一下子拿这么多钱？
0: 是不是拿不出这么多钱，事情就真的无法解决呢？
2: 他就问对方，我拿不出10万块钱，目前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呢？对方就告诉报警人说，你先帮我凑个5万块钱，帮我应急。
0: 有了这句话，邢阿姨的心情放松了不少。而对于如何能够快速拿到这笔钱去解决问题，电话中那个自称律师的男子还给邢阿姨出了个主意。
1: 他说我们在国外等这个钱，正好我扬州有朋友在扬州，就这个律师说的，你就把这个钱交给我这个朋友就行了。
0: 律师的话让邢阿姨多少感到有些意外，
1: 就是心里面有一个大问号，但是为了早一点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心里面也着急，赶快凑钱，能解决就早一点解决。
0: 心急则乱，急于帮助孙子解脱困境的邢阿姨没有细想，便和对方约好在扬州市的某饭店门口见面取钱。因为家中并没有存放过多的现金，邢阿姨拿着存折立刻赶往银行。
1: 大概1个多小时的样子，钱回来了，拿到了。我把所有的钱，每天家里面所有钱都抽了，只能抽5万块钱。

在约好的时间和地点，景阿姨很快见到了那个律师在扬州的朋友，是一名身材较胖的年轻男子。一见面，对方就拿出手机，让他与在国外的孙子和律师再次通了电话。而也正是这个举动，彻底打消了邢阿姨对取钱男子的怀疑。随后，一名穿着黑衣服的男子也走了过来，并且和身材

0: 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1: 11点多钟钱交给他的，我到家的时候12点多吧，到家以后我就突然想起来了，我就打电话给孙子，我说伯呀，我你这几天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啊？我就问他，我说，他说奶奶，我什么事也没有，我还在睡觉呢，还没醒呢，没有发生事情，肯定就是骗子。
2: 醒悟过来的邢阿姨这才赶紧赶到派出所报案。民警经过询问，很快证实邢阿姨的孙子根本没有与人发生争执，也没有急需用钱给人看病的这么一个事情存在。
3: 这时候我们已经确定阿姨确实被骗了，被骗了5万块钱现金。这种案件跟以往我们遇到的诈骗案件不太一样。 像以往的诈骗案件，大多是通过转账汇款的方式把钱款交付出去，被害人基本上是与实施诈骗的人不接触，像这种通过上门来拿现金直接把钱拿走的方式，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根据现有的证据，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老年人关爱孙子的心理实施的电信诈骗案。
0: 就是带着这种心理赶快把钱交了，交了以后把这个事情赶快处理了，哪知道就上了这么大的当了。确定了案件性质之后，民警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出取款男子及其同伴的下落，为老人尽快追回被骗钱款。最初。 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打电话与邢阿姨联系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在电话记录中找到线索呢？办案民警随即赶往邢阿姨家中。
4: 就这个电话。
2: 我们到阿姨的家里去调取通话记录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对方的一个话单信息。
0: 通话记录中没有找到线索，并不意味着犯罪嫌疑人会无迹可寻。
4: 这起案件不同于普通的电信诈骗案件，通过线上转账的方式进行，而是线下与被害人直接正面接触，去走现金。虽然来说比较少见，但是也给我们的侦破提供了条件。
0: 警方根据邢阿姨描述的案发时间、地点，即刻调取了扬州某饭店的监控视频。
2: 通过视频侦查，民警看到了邢阿姨与前来取钱的两名年轻男子接触的整个过程。通过监控，看见了一共是两位犯罪嫌疑人，一位犯罪嫌疑人是穿着白色衣服，体态偏胖，耷拉着个拖鞋，还有一位穿着黑色衣服，身材较瘦。根据监控，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两名嫌疑人的相貌。 我们在第一时间上报了分局刑警大队，请他们进行支援，对这两名嫌疑人进行研判。从我和派出所把主题推送给我们以后，我们从调取数据、明确身份，前前后后也就花了2个小时左右，把身份明确下来，是两个未满18岁的未成年，也就在16-17岁左右，籍贯都是山东的。
0: 民警很快查出来，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分别为王某和米某敖，年龄不满18岁，同为山东省单县人。取钱嫌疑人的身份确定后，民警通过对监控视频进行追踪，发现这两个人拿到钱后迅速离开了现场，究竟去了哪里，一时无法确定。
2: 他有可能是流窜作案。 那么我们把身份做出来以后，开采第二步工作，也就是追踪他的轨迹。第三个点就是来最后找到他的落脚点，我们来实施抓捕。所以最大难度都不是说抓这两个人，最大难度在于什么地方？他们到哪里去了？下一步会不会继续骗受害人？
0: 警方汇集了大量的监控视频，视频侦查后发现，两名犯罪嫌疑人并没有离开扬州，但是行动轨迹飘忽不定，没有固定的落脚点。
2: 一直到了8月1日的下午5点多钟，在搜寻嫌疑人线索的同时，民警在分局内部的警情平台上，发现了一条与此案相似的报案。
0: 这名报案人下午3点钟接到了诈骗电话，对方说是自己的孙子遇到了紧急情况，需要急用钱，也被骗走了3万块钱现金。 温和派出所的民警立刻将王某和米某奥的照片发送给了接警的派出所。经过报警人辨认证实，
1: 来取钱的就是这

0: 两个人。新发生的这起案件说明两名犯罪嫌疑人并没有离开扬州市。
1: 当时我们实际上还是非常紧张的，这类案件针对的这个对象是老年人，我们辖区地处扬州的古城中心啊，老年人占比比较高。另外呢，他也是利用了老年人对孙子女之间的这么一个亲情来实施的诈骗。
2: 如果我们不尽快行动，就可能会有类似的案件继续发生。我们在分析研判和布置抓捕工作的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社区民警和网格员尽快的到社区去，到老年人身边去做一个提醒。
3: 之后我们一直工作，一直到晚上在6点多钟的时候发现两个嫌疑人的轨迹在扬州的高速上时候就消失了，说明两个人已经离开扬州了。
0: 民警通过进一步视频追踪，发现这两名嫌疑人去了江苏淮安，到了淮安之后再次失去踪迹。嫌疑人是携款外逃，还是去寻找下一个作案目标呢？
3: 经过一个晚上的搜索，我们并没能发现两名嫌疑人的有效踪迹。这时候案件迟迟没有进展，我们心里也很着急，也没有什么新的线索出现。一直到8月2号早上10点多，派出所又来了一名老年人来报案。老人姓徐，已经接近90岁了，他告诉民警自己被骗了整整10万元。经过我们民警的询问，发现老人遭遇的诈骗手段跟前两起案件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当时还以为案件有了新的转机，是不是这两名嫌疑人又回到扬州开始作案了？
0: 但是案情却出乎民警的预料。
3: 经过我们对老人的询问，发现老人被骗的时间是8月1号下午，这起案件是发生在前两起案件之后的，也是这两名嫌疑人在离开扬州之前做的案。只是因为老人岁数比较大了，报案报得比较迟，直到第二天才来所里报案。
0: 犯罪嫌疑人一天之内在扬州作案3起，诈骗金额将近20万元。如果不及时将前来取钱的两名嫌疑人找到，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人被骗。可狡猾的犯罪嫌疑人在8月1日晚上离开扬州之后就再没有出现。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

0: 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就在警方急于寻找嫌疑人踪迹的时候，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2: 当时我跟几个民警在我们的办公室在讨论案情，而这时候呢，前台突然又再次接到报警，说还是用同样的手法啊，装孙子的手法来实施诈骗。但是这个老年人警觉性比较高，没有上当受骗，而是选择了第一时间过来报警。
3: 当时犯罪嫌疑人跟老人约定是在中午的12点钟左右到其居住的小区门口进行取钱。我们当时看了一下时间，距离他们的约定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这一个多小时恰恰为我们抓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 来取钱的人会是民警正在寻找的那两名犯罪嫌疑人吗？警方决定立刻展开抓捕工作。
2: 根据我们以往的办案经验来看呢，电诈案件的嫌疑人往往是以团伙的形式出现的。我们目前掌握的两名可能不是全部，可能还有其他同伙藏在暗处，那我们及时向刑警大队请求了援助。
4: 我们刑警大队收到第四起案件以后，这是个重要的节点，我们当时就想着通过这个方法来引蛇出洞，守株待兔，一网打尽。当时现场去了有10个我们大队的办案民警，因为考虑到他们约定的地方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另外一个嘛，考虑到他们现场的突发情况，然后把附近的所有的重要的节点都把它卡好。
2: 在我们蹲守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两名嫌疑人进入了现场，同时我们蹲守的同志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嫌疑人在周边，那我们当即就决定对这两名嫌疑人进行抓捕。
1: 抓捕顺利完成，确认两名嫌疑人就是监控视频里前来取钱的人。随后民警对两名落网的嫌疑人进行搜查，并没有找到老人被诈骗的钱款。
5: 将他们带到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就开展了审查讯问。在一开始8月2号下午，两个人几乎是一句话不说，态度很差，他们当时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当时也面临了一定的审讯困难。
1: 尽管两名犯罪嫌疑人没有开口，但警方还是从两人的手机里找到了可疑的线索。
3: 发现他们有一个微信群聊，里面有一个人一直在指挥他们的行动，比如发一个定位让他们到这个地方去取钱，再发一个定位让他们到这个地方进行取钱。所以我们猜测发送定位这个人就是他们的上线。
2: 他们称他为赵乐，只是一个昵称或者叫外号。
5: 他们俩每次拿到现金之后都会跟这个指挥人会合。
1: 警方希望能够获得这个绰号叫赵乐的更多线索，为后续抓捕工作做好铺垫。但王某和米某奥只是承认受赵乐指挥，对其真实身份闭口不谈。
2: 两个人岁数并不大，涉世不深，应该是被背后的犯罪分子所利用，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成为了整个犯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1: 为此民警只好另辟蹊径。由于两名负责取钱的嫌疑人都是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办案人员在做思想工作的同时也联系到两名嫌疑人的父母，对他们进行教育感化，最终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到了8月5日，米某奥和王某终于说出了绰号叫赵乐的真实身份信息，
2: 最终明确了这个昵称叫赵乐的犯罪嫌疑人，他叫赵某树，是一个山东人。
1: 确定了赵某树的身份信息后，警方决定顺藤摸瓜实施抓捕行动。但是警方根据掌握的信息，赵某树并没有和米某奥、王某一起来到扬州。
5: 在8月1号晚上，他们把当天已经拿到的现金已经全部交给了赵某树，也就是背后负责指挥的这个人。之后他们三个人一起到了淮安去，在淮安待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早上，赵某树跟这两个人说，你们再回到扬州去，在扬州那边还有可能再次实施诈骗的机会，你们去继续到老年人那里去拿钱。之后这个赵某树自己留在了淮安。
1: 赵某树为什么不来扬州，王某和米某奥也说不清楚，只是记得赵某树曾经提到过最近要回一趟山东老家。
4: 我们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大

0: 数据，明确了它的这个叫藏匿点位于山东。我们立即组织精干力量奔赴山东，到它的窝藏地进行抓捕。
1: 狡兔三窟，赵某树流窜作案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当警方到达赵某树的老家之后，发现他并不在警方所掌握的地点居住。
0: 虽然第一时间没有在他的暂住地找到他，但是通过后台的支撑，我们发现他大概率是经常住在一个宾馆里面。
1: 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在赵某树的落脚点进行了相对隐蔽的侦查和蹲守。
0: 然后很巧，在我们蹲守宾馆的这一组人马发现赵某树正好喝完酒回宾馆了。在确认是一个人以后，我们专案组的民警当机立断进行抓捕。
1: 2024年8月8日，扬州警方将逃回山东老家的犯罪嫌疑人赵某树成功抓获。
2: 赵某树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开展了审讯工作，发现赵某树无业，自己在网上加入了一个境外的诈骗团伙。这种诈骗团伙专门针对境内的老年人拨打电话，以装孙子上门拿取现金的方式骗取老年人的钱款。赵某树就是一个上门拿取现金的角色，一个人可能不太够用，赵某树就把之前认识的两个朋友，也就是王某和米某奥拉了进来，这样他们一个三人的小团伙就成立了。
3: 在整个诈骗链条中，有负责筛选目标、制定话术、冒充孙子打电话的犯罪嫌疑人。赵某树在接收上游犯罪嫌疑人的指令之后，会在群内发布位置信息。米某奥、王某在接收指令之后，也会前往指定的地点进行取现。
2: 骗得现金之后，王某和米某奥再到赵某树那里汇合，三个人共同从这些钱款中抽取一定的好处费，之后再由赵某树牵头，带领两人将剩余的赃款一起转移给境外的诈骗团伙。
1: 审讯过程中，三名犯罪嫌疑人对在扬州所做的四起案件供认不讳。另外，警方根据他们流窜作案的特点，连带侦破了这个团伙在山东青岛实施的另一起电信诈骗案件。
4: 我们根据他这个车辆轨迹进行分析研判，发现他们是从山东地区过来的，于是我们就针对我们这条线索来进行一个深挖，发现在山东青岛地区还有一名老年人被骗了28万。
1: 在证据面前，赵某树也很快交代了他们在山东青岛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
0: 赵某树他也认识到自己是这种行为的危害性，包括我们自己也对他讲，你自己也是有父母的，所以在我们的这种强大的攻势之下，他也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违法事实。
1: 最终，三名犯罪嫌疑人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表示悔过，并且积极主动退赔老人被诈骗的钱款。2024年12月30日，江苏省扬州市广宁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赵某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2025年1月8日，江苏省扬州市广宁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王某、米某奥犯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各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4,000元。2025年3月13日，江苏省扬州市广宁区人民法院把被告人主动退赔的资金50万元向几位被诈骗的老人进行了发放。
5: 我特别的要感谢政府，感谢这个派出所，感谢所有的警察同志，通过这个事实给了我这个很多教训，我自己深深的意识到自己落伍了，如果说自己再提高一步的话，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0: 老年人他自身的防卫意识比较薄弱，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家庭的年轻的一辈对老年人多点关心，多点关怀，我们自己要有一颗善于辨别的心，没事多打几个电话。从自身的防范角度来讲，无非就是打电话跟家庭的其他成员多联系、多沟通，不要被骗子一个电话所蒙蔽。我相信一定可以把类似的案件杜绝，也不会再发生。

0: 出行途中患者突发疾病，交通拥堵令人心焦如焚。
1: 接下来就来打到双山，跟我们铁骑走。
0: 凌晨时分，商铺遭遇盗窃，老练窃贼频频换装潜逃。
1: 报警！
2: 李指挥，民警。
0: 复杂地带，群众身处险境。
3: 快快回营！快快回营！
0: 紧急救援刻不容缓。
4: 别冲了，别冲了！
0: 急速联动，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0: 阿福，
11: 嗨，我在。
1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1: 都绑好了。
1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1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领。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8: 我满博什么时候能替你去挡一颗子弹？我替你挡一颗子弹，我心就安了。马云博欠一颗子弹，你想要，随时来取。
9: 如果说塔寨是一个蚁群，那么林耀东就是蚁后。
10: 我们这是一场硬仗，是一场跟毒贩对决的战争。开放过后，开始行动。
11: 看热剧《民法理》，欢迎收看《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玉南溜。上一集，赵家良深陷险境。

0: 应，黑白博弈来到决战前夜。今天《破冰行动》第37集，赵家良父子已深入局，保护伞马银波面临最后的抉择。
1: 马局，你想没想过离开东山？
2: 离开东山，
1: 我最近一直在想，东山这么难，其实离开也是一条路。你之前一直劝我别追了，放手，我一直放不下。其实我当时如果走了，也就放下了。我们总不能把自己的命赌在这儿吧？

0: 你跟崔局长那么熟，要不你找他聊聊。马云波把李飞请到家中，是想了解当前的案件办理情况，却没想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审讯室。他也没了当时摔杯的底气，只是想旁敲侧击，用私人感情堵住李飞的嘴。此时的李飞也有了进步，但进步不多。他说了和陈光荣同样的话。
1: 让马云波离开，如此精明的马局，能听不出他的言外之意吗？要不我陪你去？<笑>你小子今天想跟我说什么呀，李飞？ 你嫂子后背那152颗铅弹，你替我挡枪，胸口留下的弹孔，个个都记在心，刻在心里，抹不掉的。这些也都刻在我的军功章里了。我走。 我怎么走啊？我真的一直在想，我想，我什么时候，我马云波什么时候能替你去挡一颗子弹？我替你挡一颗子弹，我心就安了。 李飞，你记住，马云波欠你一颗子弹，你想要，随时来取。

0: 李局，刚刚无人机拍摄到他们往祠堂里送电视，按尺寸来看，应该还有一张床垫、沙发以及一台冰箱。这么说，这些东西是给赵家良的？他们相信赵家良了？
1: 相信他就应该放了他呀，为什么还要给他准备这些日常用品？赵家良很有可能说服了林耀东。林耀东。
2: 想扣押赵家良，直到出货为止。看来这个赵家良的确是不简单呀。
3: 赵先生，这也是东叔的意思，您见谅啊。
4: 这季节怎么还那么热？赵先生。
3: 查您一个游戏机，明天我去给您买。你们东苏真喜欢看真人秀啊！
4: 例行公事，您多理解了。
5: 受天土外围环流影响，汕头海面出现了10到12级大风。22日8时，距离天，
4: 我早跟您说了，台风明天就要登陆东山了。这次台风是只兔，达到了33.8米每秒。
5: 最大浪高达到了12.1米。中央气象台预计，天兔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靠近广东隆平、东山沿海一带，并将在沿海一带登陆。登陆时的强度为台风或强台风。在天兔台风登陆期间，正值天文大潮期，狂风、暴雨、巨浪、风暴潮叠加。
6: 防台形势严峻，为应对天兔，广东省气象局于今天下午5时将二级警报。政协双方全都紧盯着这场即将到来的台风。对于林耀东，台风意味着安全，警方不可能在台风天出警抓人。雨水和大风也能带走制毒的气味和废水。10到12级的大风，对于李维民，台风意味着机会。 林耀东和村民都会放松警惕，这就能给前期的侦查提供可乘之机。所谓危机，危险中藏着机遇。

0: 李局，跟你说个事。
1: 什么事啊？
2: 李飞第一时间拨通了李维民的电话，把自己劝说马云波的经过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1: 你去了？

0: 会这么想。
1: 你不说，我知道你是怕伤了我。别看你整天绷个脸，其实你心特软。
0: 我心软。
2: 软。

0: 次看着我一肚子疼的时候，
1: 下不了狠心。
0: 就有第二次、第三次，到最后慢慢的上瘾。
2: 褪去白天所有的伪装和克制，压在心底的情绪慢慢翻涌上来。这几年夫妻二人活得谨小慎微，于慧心中满是愧疚，认定是自己的伤痛与毒瘾，一步步将马云波拖入泥潭。此刻的他无法把心底最深的委屈和自责说透，这份煎熬还要继续折磨他们多久？
0: 咱们也不会这个样子了，对吧？后来我疼得受不了，去偷偷的买毒。你也看见了，你没说我呀？我就这样，从头到西，来到竹树，量越来越大。再到后来，你亲自把东西给我拿回家来，
3: 那是你的药。你今天怎么了？大过量了？
0: 没有。可是有时候我真想一次打个够，真打够了，就不用再打了，对吧？嗯。
4: 你是想把他拉回来啊？
3: 这么多年的老领导，这么多年的兄弟，我把他当大哥啊，我舍不得。
2: 电话那头的李维民特意叮嘱李飞，办案不能被师徒私情裹挟，一定要守住理智和底线。一边是师徒多年情分，一边是缉毒警察的底线初心，两难拉扯之下，李飞能否保持客观冷静？
4: 他已经被毒贩腐蚀了，在这个时候我希望不能感情用事。
2: 听完李维民的叮嘱，李飞慢慢清除了心里的杂念。东山黑白势力盘根错节，牵扯人员遍布各处，倘若仅凭个人情绪贸然行动，极易打草惊蛇，毁掉警方长期的经营。想要查清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只能稳住心态，一步一步慢慢来。
0: 如果我害了你，你不恨我呀？可是我特别恨你。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让那个医生把我身体里的血管子给我取出来，干脆就让我死在手术台上，这样我也就解脱了。你是警察，缉毒警，缉毒英雄。来，抓我！来，你抓我，把我抓到监狱里去。不，来，你拿这个手抓我，你抓住我，抓我那只手，你怎么抓犯人的？哎呀，你是这么抓的吗？
5: 行了，
6: 好了，余欢。
2: 于慧哭着让马云波亲手抓自己去坐牢，以此摆脱束缚，重回正道。此时的马云波不得不认同了林耀东对他的评价，太看重名声。名声让他眼看着自己的老婆从吸食毒品走向了注射，他作为一名缉毒警，难道会不知道最终

0: 终的结局，为了名声，他真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婆去送死吗？
1: 他们是拿我的名声来要挟我。

0: 强制隔离戒毒所真的像议会想象中那么恐怖吗？当然不是。我们讲过，吸毒违法，但不构成犯罪。强戒所当然并非议会口中的监狱。我们通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来了解一下。有一位叫张瑶的女孩，原本拥有安稳生活，可惜年少懵懂，不慎沾染了毒品，最后进入了强制隔离戒毒所接受戒毒戒治。强戒所首先会从生理上帮吸毒人员斩断身体毒瘾，再通过一对一的心理疏导、非遗手工治疗等全套科学戒治手段，破除顽固的心瘾。不少像张瑶一样误入歧途的年轻人，都在强制隔离戒毒所慢慢治愈自己，重新找回了人生的方向。可惜，剧中的马云波太爱惜自己的仕途和名声，妻子吸毒，他始终不愿让他接受专业的戒治。倘若第一次发现时，他就能主动选择科学戒毒，如今，议会恐怕早已摆脱毒瘾，迎来了生活的曙光了。而另一边，塔寨村多户人家都在领取制毒原料，大规模制毒活动即将开始。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来来来，这边排队啊，这边
2: 签名
1: 啊，
2: 签名。
1: 领完的来这边，领完在这签个字。
2: 拿好了就走啊。
1: 确认好。每人都领啊，
3: 来，后面在后面排队。
1: 啊，走，不要挤啊，排好队。这是四箱啊，
2: 来这边签字。
4: 林耀东察觉到外界风声渐缓，立刻抓住时机，下令给村民分发制毒料头，带动大家开工制毒。很多村民根本没想那么多，只觉得跟着族人干活就能赚钱，大家一起参与就不会出事。而专案组也早已启用无人机远程监控塔寨，村内的异常源源不断传回省厅指挥中心，村民自以为隐秘的勾当早已暴露。
5: 我们现在可以确认，4:20两辆福建车牌的厢式货车进入塔寨村，林耀东现在正在分发料头准备制毒，李局您看怎么处理？
6: 请交通跟电信部门协助我们，给我盯死了这两辆车，车上的人说了什么话，打了什么电话，车去了什么地方，一并记录，等收网行动一并抓获。
5: 是。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氧无极牌补肺丸。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短，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明明，你看这像不像蚂蚁搬家呀？
3: 王婷啊，整个塔寨就是个蚁群呐、分工明确，纪律严明。如果说塔寨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机器，那么林耀东就是这个机器的核心。如果说塔寨是一个蚁群，那么林耀东就是蚁后。
4: 让树子英再飞一圈，能不能再飞低一点？
5: 不行，再低就暴露了，而且台风马上就要来了，越来越不利于无人机操作，得马上撤回来。
3: 好吧。
6: 剧中约300户人家领取制毒工具原料，开始制毒，很容易被定罪，但其他没有参与制毒的村民只是知情不报，或者只是搬运原料、看守仓库，是否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呢？如果普通村民只是单纯知晓村内制毒情况，全程没有动手参与任何制毒环节，仅仅是知情不报，不构成刑事犯罪。但如果村民们参与了原料搬运、毒品分装、场地放风等辅助工作，就构成制造毒品罪的共同犯罪，依法认定为从犯。至于是否分得收益、获益多少，不影响定罪，所以根本没有法不责众。拿下塔寨村，账再一笔一笔算。有人可能觉得拿一点小钱不算大事，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而此时被困在林耀东身边的赵家良也抓住了难得的机会，案件有了新的进展。

0: 警戒哨，都安排了。七处固定，三处流动哨，二十四小时轮班。你放心，就是一只陌生的苍蝇，也很难从大寨飞出去。嗯，
1: 你这是刚起床？哎，没睡。哎呦，
0: 你去睡会儿吧，村里的事儿有我盯着呢。
1: 睡不着啊？
2: 赵家良怎么样？刚去看了一眼，睡觉。林耀东这时候在干什么？他真的毫无察觉吗？生性多疑的林耀东从未放松警惕，一边吩咐手下严防警方侦查，一边持续监视试探赵家良，杜绝任何意外。而赵家良早已看穿林耀东的提防，他故意当着监视人员的面拨通电话，假意沟通生意安排，顶着被发现的巨大风险，悄悄将大宗毒品交易的准确日期传递出去，为整场较量撕开关键突破口。
1: 看情况，可能要待10天半个月，还有啊，下个月2号公司的董事会，你通知董事们，我会参加。你准备一下文件吗？好的，赵总。
3: 在东山住的还习惯吗
1: ？OK 啊，不用担心。除了热一点，蚊子多一点，有事随时跟我联系。
4: 经过这几天的侦查，我们确定了村子里两个固定哨位，以分配车位为由控制车辆的进出。这5个是分布在村子各个位置的固定哨位，还有3个移动哨位，分别是小卖部。

0: 这铺麻将馆，所有的哨位都是24小时轮班。根据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我们绘制了塔寨村的详细地图，每一条道路、村道、土路都有详细的标注，并且我们在地图上标出了所有已经侦查到的哨位。对主要受害人员以及塔寨村制贩毒骨干成员的监听工作也仍在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中。但是这帮犯罪分子十分狡猾，反监听意识极强，所以有用的信息并不多。
1: 而且对方仍在大量使用疑似性电话卡，不过我们的监听工作会继续坚持下去。
2: 经侦探方面进展如何？
3: 我们目前已经掌握的涉嫌制贩毒可疑人员的境内外银行账户已经全部监控，只要他们的资金账户发生资金变动，我们便可以在第一时间固定证据。
2: 好的，我们去小会议室。
4: 喂。
5: 是李威明吗？
2: 哪位？
6: 我是梁叔的手下。
5: 梁叔刚才给公司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传递了一个信息：
7: 林耀东有可能下个月2号要出货。
2: 情报确切吗？
6: 应该确切。梁叔说下个月2号公司董事会他尽可能赶回来参加，可是下个月2号
5: 公司里并没有董事会。
2: 赵家良
6: 送出的关键情报顺利传回了专案组。
2: 他很好。

0: 最近上班人走动，尤其乘客。
1: 啊。
0: 李飞怀疑我了。
1: 你是从昨天吃饭的时候看出来的吗？
0: 是啊。那小子什么时候关心过自己的前途啊？
1: 有什么不对吗？
0: 李飞一心只想抓毒贩，名誉和利益跟他绝缘。他昨天戏演过了。
1: 云博，咱们这是要众叛亲离。
0: 不会，你想多了。
2: 赵家良传来了有价值的信息，交易时间下月二号。他占有20000多人，交货日期已定，毒品2吨，那需要300左右人家参与才能完成，也就是说有30%的人参与制度。现在毒品原料已经进入塔寨村，交易时间也已经确定，我认为我们已经等到了收网最关键的环节，现在可以开始定位布控了。
3: 同意。
4: 我同意。
5: 同意。
3: 任平啊，说一说你的计划。

0: 你中午吃点什么？我自己。哎呀，你终于接电话了。
1: 这村共有21000人，其中百分之。

0: 九十，属于一个大家庭，林氏。林耀东为什么可以掌握这么大一个自然村？只有两个字：纵心。他们早已经形成了相互庇护的经济利益共同体。那么，我们进村围剿，那就重创了制毒贩毒分子的根本利益。刑事追责，剥夺其人身自由，甚至生命，那么一定会引起一些不法分子、宗族势力，还有不明真相群众的激烈对抗，区域性、群体的对峙，甚至会产生流血事件。那么我们这次行动的目的，我也希望大家谨记呀，制毒贩毒分子一个不能漏撞，没有参加制毒贩毒活动的村民一个不能错抓。抓捕行动机会只有一次，所以我们必须做到精准打击。
1: 20000多人口的村子怎么精准打击？
0: 海少，
2: 制毒过程中必须生火起灶，我们可以利用热感摄像机通过无人机进入塔寨村，就可以精确定位到哪些家庭正在制毒。
0: 这只是空中侦察，我们还要组织地面侦察，乔装打扮进入塔寨，以最短的时间查清楚塔寨制毒的证据，查清楚骨干分子的家庭具体住址和所有的关系网，以便在收尾以后做到精准的情报。
3: 怎么才能够在不惊动林耀东的前提下开展秘密调查呢？
0: 台风天图。杜林，所有参加秘密侦查任务的人员从外地抽调，把我们绘制的塔寨村的内部地图发放给每一个队员，在台风过去之前一定要告诉兄弟们背熟塔寨村的地形地貌、村口、建筑、河流，烂熟于心。
4: 李为民结合台风天气、塔寨动向综合判断，属于他们的最佳机会终于来了。专案组全体人员整装待命，等待最佳行动时机。塔寨则借着台风掩护加紧制毒，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早已落入了警方的掌控之中。
0: 还有东山市公安局民警的所有详细资料也要烂熟于心，任何一条资料遇到危险的时候都可以救他们的命。你要向我保证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5: 是。
0: 台风天图今天下午就要登陆东山龙平地区喽。我们这是一场硬仗，是一场跟毒贩对决的战争。为了这次行动，你们东山的同事受了很多的委屈，献出了鲜血甚至生命，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辜负他们对你们的期望。

看似平静的对峙，实则步步惊心。赵家良冒险传出的核心信息，补齐了警方布局的最后一块拼图，也让剧情迎来了新的发展。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扛不住身上的剧痛，强忍不适拨通了急救电话。好在医护人员第一时间上门，紧急将他送医。
1: 有脉搏，检查瞳孔。
2: 是。
1: 给氧气。
2: 好。

0: 一菲，有林胜武的消息吗？小林出院以后，我给他打电话，他怎么都不接，我联系不上他，我真挺担心他的。你要是有林胜武的消息的话，林胜武已经死了。从李飞口中得知了林胜武离世的消息后。
1: 陈珂心里一直牵挂着被困在塔寨、全程被监视的闺蜜蔡小玲，她清楚蔡小玲身体虚弱，处境艰难，一旦得知真相，大概率会崩溃。

被困塔寨的蔡小玲整天被压抑和无助包裹着，她躺在床上，脑海里不断出现和林胜武相处的甜蜜过往，温馨的回忆与当下孤立无援的处境对比，更加心酸。

0: 说，圣母，是不是要来接我了？
1: 林宗辉守在床边，亲眼看着晚辈被宗族的黑色产业毁掉一生，心里满是愧疚。血脉亲情牵绊着他，法理正义又时刻警醒着他。身陷两难的林宗辉到底还要挣扎多久才能做出抉择？
0: 他还穿着那件衬衫，可是他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我把孩子弄没了，我还说，山舞是不是要来？

0: 是马云波。
1: 马云波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得知于慧紧急入院的消息，瞬间慌了心神。妻子到了医院接受救治，也就意味着他吸毒的事情已经处于半公开的状态。最要脸面、最骄傲的马云波会如何面对呢？
2: 马局，
0: 医生，
2: 你爱人的病暂时没什么问题了。但是他的病症……
0: 谢谢医生。
2: 马局啊，有些情况我必须向您了解一下。您爱人他是……
0: 我爱人的病一到变天就疼得厉害，我们能不能让他好好休息？
2: 好吧，那我明天再来。
0: 谢谢。

0: 我们可以从汕头、惠州、梅州、河源等地抽调1000警力，外加2000武警边防官兵。
1: 关键时刻，
2: 台风形成天然掩护，搭配赵家良传回的毒品交易时间情报，李维民敲定整套侦查布控方案，制定声东击西的侦查策略，安排警员伪装潜入村内制毒窝点。塔寨村民还在做着报复的美梦，浑然不知一张周密的侦查大网已经完整笼罩整座村落。
1: 所以对白，你的部队是对河东县集结。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0: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这一集破冰行动迎来终极对决，这集严刑案件发生在广东，今天结合西双版纳本土实情，聊聊我们边境之密的立体化禁毒防控网络。我所在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处中缅边境禁毒最前沿，我们始终扛牢守边禁毒的政治责任，和全省一道构建起了打击毒品犯罪的立体网络。
4: 你对指控你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有没有意见？
5: 没有。
4: 认不认罪？
5: 认。
6: 一样。
3: 就像我们办过的一期村寨涉毒案，村里的年轻人受境外人员诱惑，以为只是帮忙带货，实则参与了运输毒品。立足西双版纳多民族边境的实际，我们还用汉语加少数民族语言的形式常态化走进边境村寨、校园、社区，以案示法。正是这样全链条打击、全方位监督、全覆盖治理的立体防线，全省新发现吸毒人员数量连续7年下降，起诉毒品犯罪人数连续5年下降。今后我们也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在西南边疆织密织牢禁毒防护网。这一集里，警方锁定准确交易时间，破冰抓疑，进入倒计时。手握塔寨大量内情的林宗辉会选择主动揭发族人罪行吗？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聚懂法下期继续。
7: 我想让吴祖披着天毒的外衣，打着各种旗号进塔寨。
8: 别怕了，卡在哪儿？卡在哪儿？
9: 卡在哪儿？
10: 别怕呀，
9: 卡在哪儿？
10: 解释
9: 什么呀？
10: 解释什么？
9: 解释
10: 什么？
9: 别解释，
11: 别动手，
12: 别动手。
13: 现在要从外部打进塔寨村，比登天还难。我想从内部。
14: 林宗辉，
1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6: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国道两侧黑加油站密集扎堆，劣质燃油穿上新能源马甲。
18: 这给发票了
19: 没有？
18: 没有啊，没有算了，没发票，给收据了，有没有？收据也没有。
17: 劣质燃油从何而来？黑加油站为何屡禁不止？
20: 你们搞么的？你们到不了，你们到这，你们是送什么的？
21: 买油了？
20: 买什么油？买油？滚！赶紧滚！
22: 不是说实话，不是说实话，说实话，不是，他比我挨两军训了，罚他钱了。
17: 发布汽车测评，自媒体博主被索赔200万元。
23: 真的把我开吐了呀！那车真的太难开了。
24: 我觉得吧，就这种安全上要打问号的车，说实话，销量越大，危害越大。我们还是要珍爱生命，远离一下它。
17: 一捧一踩是测评还是诋毁？
25: 这些视频大多透过调侃、一捧一踩。

0: 方式，得出该车企电车安全性差、驾驶体验不佳、智驾不智能等结论。
1: 这些行为属于商业经营行为，超出了普通车主基于兴趣爱好等正当目的。
2: 套牌改装，多辆电动车被查获。
3: 对啊，不知道，就电动车吧。
4: 啊，属于机动车啊，电动摩托车，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
2: 交警现场执法，守护出行安全。
5: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李晓辉。安徽淮南曹安镇境内，在国道两侧短短1000米区间，聚集了近20家挂着新能源加注站招牌的站点。然而，他们卖的却是不合格的劣质汽柴油。这些黑加油站的问题究竟是如何被发现的？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追踪调查。
2: 今年3月，记者来到安徽淮南曹安镇的时候，看到206国道路旁两侧有多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车用燃料加注、能源加注零号等字样的加注站，不少大货车从国道上拐进加注站加注。这么多加注站集中扎堆的现象看起来很不正常，因为如果加注站加注的是汽柴油，国家对加油站的审批选址非常严格，要求在国道同侧两个加油站之间的间距不能低于1.8千米。而曹安镇上这些正在营业的加注站至少有19家，密集扎堆在长约1000米的国道两侧。
6: 这个是国六柴油呀？
7: 是的，柴油。
2: 这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森柴加注站，老板明确告诉买家，站里卖的并不是什么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当天零号柴油的成品油价为每升6.76元，而这家加注站的零号柴油价格是每升5.28元，紧邻它的另一家加注站标价是每升4.7元。
6: 是国六柴油吧？没味道吧？
8: 今天国油量给它加一点。这给发票的个？
7: 没有。
8: 没有啊？没有算了。我看你们往家，我看这加了多少钱呢？我你扫我，我扫你。没发票，给收据的，对不对？收据也没有。
2: 既无发票也无收据，这家加注站显然是黑加油点。其他加注站的情况如何？记者决定到相邻的另一家新能源加注站再看看。但是当记者提出加油的时候，这家加注站的老板突然脸色大变。
9: 天然不就转嘛，对吧？
10: 你们帮我点，你到不得，你们到这，你们是什么部门的？
9: 卖油的。
10: 卖什么油？卖油！滚！赶紧滚！
2: 为什么这些加注站经营者反应会如此激烈？记者了解到，附近居民对这样的黑加油点向有关部门举报过多次。
11: 他心里很明白自己卖的是柴油，他们心里还是害怕呀，因为知道自己干的这个生意它并不合法。
2: 仅仅是假借新能源加注站的名义违规售卖柴油吗？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到的柴油样品交给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闪点是59摄氏度，低于国家标准，是不合格的柴油。
12: 闪点呢，就是液体的蒸汽遇到火苗时会发生闪火的温度，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
2: 这些打着新能源旗号的燃油其实是劣质柴油，不仅质量低于国标，还非常危险。那么这些不合格的柴油是从哪里来的？记者在森柴加注站旁边蹲点多日，发现了一辆带着危化品运输车辆柴油1202标志的油罐车向站里卸油。记者调查发现，这辆车从2025年就频繁从山东垦利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装油，到安徽淮南森柴新能源加注站卸油。而淮南曹安镇的多家加注站卖的柴油都来源于山东东营泽宇化工。记者经过查询发现，泽宇化工并没有取得生产炼制汽柴油的资质。记者以民营加油站经营者的身份联系上了泽宇

0: 化工的销售经理。
1: 咱家这个柴油是拉的还是自己弄？
2: 咱们也是自己弄。现在就是，有时候降为了降成本，往里稍微添点那个花生。
3: 你这800多，一天能调多少吨的？
2: 500多左右起头吧。
3: 光调柴油，
2: 气得有那个订单。咱有个厂，其实，安徽那边比较出名，因为安徽那边用我们是油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那边。
0: 这种没有成品油生产资质的化工厂自己调出来的汽柴油，跟正规炼油厂炼制出的油有什么区别？
4: 它本身这个原料的价格就比较低，相当于咱说下脚料或者一些副产品，那么本来这些东西都是去当别的化工原料去，那但它这个地方经过调和，它也能就是变成燃烧去产生动力。
0: 孙仁金教授说，调和油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往里面加入的添加剂五花八门，杂质很多，一方面对车辆发动机有损伤，更严重的是燃烧不充分，尾气排放中会产生有毒气体污染环境。因此国家严令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充当机动车动力燃料的调和油品。据记者调查，对于声称自家产品质量很好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就曾因为销售不合格车船燃料被立案调查，可泽宇化工销售经理却表示也就罚个钱而已。
2: 所以昨天吧，其实你给我贸然打电话，我们也是害怕那个
1: 啥
2: 暗访之类的。我是说实话，不是，他最多挨两句训了，罚个钱了。
0: 像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种自己调油的调和厂并不是个例。在河南濮阳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网产业园，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的门前，来装油的油罐车排着长队。记者调查得知，这家化工厂根本没有经营和生产成品油的资质，汽油经检测也是不合格产品。在他的厂区看到，他的储油罐上写着汽油调和罐，每个汽油罐之间没有实行消防的安全间隔，贴得很近，整个罐区没有见到专业的消防安全设施。
5: 对很多人来讲，咱们罐里面流通的是黄金，但是对政府和社会老百姓来讲，我们一个一个都是炸药包。上一次徐阳爆炸那个地方，距离我的办公室有多少米啊？那个门锁，那个天花板掉进，全部震掉了，玻璃都掉了。
6: 那时候都肯定受不了了。
5: 受不了。
0: 9月3号，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召开会议，分析排查整治伪新能源加入站的问题和不足，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举一反三，深化排查整治。9月8号，总台报道了黑加油站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料问题，所涉省份安徽、山东、河南就相关问题展开核查。由安徽淮南市及田家安区的公安、应急、商务部门及曹安镇党委组成的工作组赶到黑加油点集中地进行现场核查。山东东营垦利、河南濮阳范县两家企业涉嫌非法调和不合格车用燃料，两地也分别成立联合调查组。山东垦利封存涉事企业油品，河南范县开展现场勘验取证。接下来您将看到套牌改装多辆电动车被查获。
7: 对呀，不知道，就电动车吗？
8: 属于机动车啊，电动摩托车，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
0: 交警现场执法，守护出行安全。
9: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0: 如今不少消费者买车前呢，都会参考汽车博主的测评视频，这些博主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的购车决策。然而有些测评却变了味儿。此前江苏常州一家车企就将一名借测评之名行诋毁之实的自媒体博主诉至法院。
11: 真的把我开吐了呀，那车真的太难开了，那坐开那车腰疼，昨天还直接给我车内直接给我熏得鼻炎犯了，头痛欲裂。
0: 李某是一名汽车测评自媒体博主，2023年12月至2024年7月，他的账号电车小飞发布了多篇关于一家品牌汽车用车体验的测评视频，对这家车企旗下的车辆进行多方面的评价。也正是这些内容让李某成为法庭上的被告。
11: 这家厂最近出了好多起一键敞篷的事，我觉得吧，就这种安全上要打问号的车，说实话。

0: 话，销量越大，危害越大。我们还是要珍爱生命，远离一下它。
1: 它很不能给你安全感，然后基本功打得不够牢，可能要做好这个开梦想汽车，品味刺激人生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吧。
2: 这些视频大多通过调侃、一捧一踩的方式，得出该车企电车安全性差、驾驶体验不佳、智驾不智能等结论。在视频评论区，一旦有网友对该车企电车进行负面评价时，李某还给这些评论点赞。
3: 这家车企认为李某涉嫌传播虚假信息，严重损毁其商誉，于是以商业诋毁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删除全部侵权内容，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200万元，并在媒体上刊登声明赔礼道歉。原告车企认为，被告李某的评论明显踩一捧一，脱离了消费者正常评论事实的范围。作为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被告发布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损害了原告公司的竞争优势。不过，被告李某一方对此不认同。
4: 在上述内容当中，多有作为消费者对品牌的建议内容，都属于客观合理的社会评价，有褒有贬，依据事实说话。
3: 在李某看来，自己只是汽车爱好者，与原告车企并没有业务交集，不是原告车企的竞争者，也就算不上商业诋毁。对此，原告车企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5: 目前在互联网的环境下，我们认为实际上早就不局限于那种狭隘的直接的竞争关系了。在某一个领域，这个时间领域较长、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没有进行过更高的审慎的义务，而发布一些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就应该理解为它其实是变成一个泛化的竞争关系了。
3: 法官注意到，本案中被告李某作为专注汽车评测的自媒体博主，其账号电车小飞发布的视频主要聚焦于另一家汽车品牌的宣传推介。他在发布作品时，不仅设置了另一品牌智驾汽车的试乘试驾预约链接，还在账号主页的商品橱窗中添加了手机支架等小商品链接进行直播带货。这意味着被告李某的行为已超出普通车主基于兴趣分享信息的范畴，属于商业经营行为。
6: 这些行为属于商业经营行为，超出了普通车主基于兴趣爱好等正当目的传递产品信息的合理言论范围。被告极力吹捧和推荐试驾的电车与原告生产的电车存在直接竞争，形成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广义上的竞争关系。
3: 因此，法院认定应当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范畴予以规制。法院同时审理认为，李某发布的部分内容属于虚假信息、误导性信息，他通过拉踩营销的方式进行不合理商业推广引流，贬低竞争对手，降低相关公众对原告车企产品的社会评价，凸显另一汽车品牌的产品优势，以争夺交易机会，获取自身竞争利益，损害了原告车企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扰乱了正常市场经营秩序，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2025年10月，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
6: 综合考虑被告侵权行为的影响范围以及主观过错，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李某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万元，同时被告在其账号和官方媒体连续30天刊登声明向原告道歉，消除影响。
3: 一审判决后，被告方不服，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6年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7: 测评可以犀利，但不能失实；观点可以尖锐，但不能恶意诋毁。在这里呢，也提醒自媒体创作者要恪守客观公允的底线，依法依规开展内容创作。好，我们继续中国法治观察。近期，北京交警开展现场执法检查，查处一批套牌私自改装的电动车。
8: 这建国啊，来下车下车。
9: 这个属于机动车啊，电动摩托车，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
10: 这是近日北京交警在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与临近胡同交叉口路面执法的情况。民警现场查获相关违法车辆，电动摩托车挂上电动自行车号牌，属于典型的违法套牌行为。这类车辆车速快，车身重，发生事故后伤害风险更高。现实当中确实有部分二手车辆的购买者

0: 并不了解车辆真实属性，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到交通违法当中。
1: 等你车买的时候知道这车的分类吗？
2: 对啊，不知道，就电动车嘛。
1: 电动车
2: 啊，
1: 属于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这事儿了解过吗？
2: 没有
1: 没有。这个明确告知您，咱们这个车架号上面属于字母和数字混合的啊，车辆分类里面属于电动摩托车。
0: 同时，执法人员告诉记者，群众可以从车辆的车架号来辨别车辆是哪种类型。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带有字母与数字混合编码，而电动自行车车架号是纯数字编码。除了在道路查获的违法车辆，民警在街边停放的电动自行车中，通过观察及扫描牌照和鉴定车架号的方式，查获多辆不符合国标、实为电动摩托车却套用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的车辆。执法人员现场对涉事车辆技术参数开展核验，用数据判定车辆真实属性。
3: 现在这辆车呢，我们查这个整车质量呢是125千克，额定功率呢是1.5千瓦，还有咱们的额定电压是72伏，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要求呢是额定电压不能超过48伏，额定功率不能超过400瓦。现在我们初步鉴定呢，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
0: 现场查处的问题车辆暴露出拼改装、套牌上路等突出隐患，直接威胁道路通行安全。相关部门表示，将继续联合开展执法整治，持续排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4: 我们针对这个电动自行车、拼改装、电动摩托车等违法乱象呢，是始终开始保持一个联合执法的机制。联合这个市场监管局呢，是针对这个路口的违法违规行为、周边停放的这些违法违规的车辆进行一个查扣工作，已经查扣了15辆，后期呢，我们都会对它进行一个逐一的处罚。
5: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们来看一组暖心救援。
6: 近日，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接到旅客报警称，车站内一名男子突发疾病倒地不起。民警赶到现场时，发现男子上半身瘫倒在地，腰部垫在行李箱上，呼喊拍打均无反应，已失去意识，情况危急。民警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等候救护车期间，民警全程按照急救调度员的远程视频和电话指令，不间断实施心肺复苏，同时迅速取来 AED 进行电击除颤。120急救人员抵达后，男子被送往医院，医院初步诊断为心梗合并心肌炎，目前男子已脱离生命危险，生命体征平稳。男子家属对铁路公安果断施救行为深表谢意。日前，江西南昌某小区11层一居民家中起火，屋内有3人被困。消防人员抵达小区后，被倒闸和摆在地上的石墩拦住了去路。数名群众见状，合力将倒闸掰弯，将石墩移走。消防员爬到起火楼层时，发现物业人员和热心邻居有的在连接消防水带，有的在呼喊居民疏散。消防人员随后将躲在卧室的3人成功救出。经过初步调查，是客厅里正在充电的角磨机突然发生电池起火，引燃了周边堆放的杂物，所幸营救及时，无人员受伤。
5: 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7: 9月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据了解，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5: 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8: 9月8号，第3届华山之巅山地救援技术交流活动在陕西渭南举行。来自广东、贵州、云南、香港、澳门等地的11支消防救援队伍，将在复杂山岳环境中开展为期5天的实战化技术交流。交流活动依托真实山岳环境，设置山岳高空救援、特殊场景救援、山地事故救援3大任务板块，7个技术科目。此次交流活动，香港消防处、澳门消防局首次与内地消防救援队伍同场开展山地救援技术交流。不同地区救援力量结合各自实战经验，围绕复杂山岳救援中的技术难点、处置方法和安全措施开展互学互鉴，通过实景实训和技术交流，进一步提升复杂山地环境下的应急救援和协同处置能力。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

0: 来推荐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悠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悠扬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悠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悠，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悠，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悠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进入由总台社教节目中心与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共同推出的守护瞬间。本周有哪些关注度高的温暖瞬间呢？让我们来连线法治观察员刘海毅。
2: 好的，主持人，本周守护瞬间的主题是躬身。接下来让我们看第一个瞬间。
3: 发生在辽宁大连，11岁的小杰与妈妈康女士在家因写作业发生了争吵，一气之下，母子二人来到派出所请民警评理。
4: 因为写作业啊？
5: 哎，
4: 你妈打你了吗？
5: 打了，我把门关了，楼上不关，街上不关，
4: 小
5: 区。侵犯楼上。我门了，然后我就去写东西，
6: 没有写。
5: 要不你在这写吧，我不带了，在这写吧，警察叔叔看看，我放这写作业。
4: 对，
7: 讲的了，家里也有老人住院了，还有一个小孩，因为她丈夫就不在本地，当时就考虑到这个情况，说孩子可以放。
4: 你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说话是别人不叫的，说妈妈直接也要相互尊重，妈妈打你是不对的，但是咱去跟妈妈证明，就是说，先写作业。
2: 一场由写作业引发的母子大战圆满落幕。面对这场母子矛盾，民警没有坐在办公室调解，而是把派出所变成了临时课堂。这份躬身打动了无数网友。有人留言说，以前觉得警察只管抓坏人，现在看到他们连作业都管，这才是真正的走进群众。接下来让我们看第二个瞬间。
8: 然后有个小轿车把我撞到了。
9: 你没事吧？
8: 我没什么，
9: 后轮踩不了了。
8: 对，就是链子那
3: 儿。在浙江杭州，小叶在骑车回家的途中被一辆轿车剐蹭，向执勤交警张

0: 帅求助。
1: 我现在想办法帮你先修复一下。
0: 23岁的小叶或许是心疼自行车，也或许是刚才的事故让他心有余悸。小叶看起来非常紧张，为了安抚小叶，张帅便递给他一根备用的棒棒糖。
1: 先给我一个棒棒糖时间。
2: 我真的
1: 要哭，你不用坐着了。
3: 观察到他对自己的自行车是真的很爱护，我当时就尽可能的对他的自行车多照顾一点，避免把他自己的车座和车把弄脏了。
2: 我警察叔给我修车
1: 啊，就是掉链子，没事，咱先保证咱自己能骑上。这个有点松了，我给你紧一下。
2: 抱歉，
1: 我之前在部队学的比这玩意儿比较多一点，你骑两圈试试，看有什么问题。
2: 谢谢。
1: 没事没事，吃点甜，吃点糖，开心开心。
4: 别急，请给我一个棒棒糖的时间。这句带着暖意的话不仅感动了小叶，也感动了网友。有人评论说，以前觉得执法就是开单定责，现在才知道执法的最高境界是共情。一根棒棒糖像一道光一样接住了小姑娘慌张的情绪，为这样敏锐而有温度的执法点赞。一根棒棒糖抚平不安，一次修车化解困境，不只是成年人的窘迫，这份躬身同样照向懵懂的孩童。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第三个瞬间。
0: 2026年7月25号中午，有一名群众在广东湛江徐闻县徐城街道民主路发现一名走失的7岁女孩，并将她送到了徐城派出所。
5: 为什么跑出来啊？
6: 找我妈妈。
5: 绕营地是哪个营了、啊？是不是这个？
6: 绕营地
5: 是银色的营吗？
6: 换我妈妈出来给你看吗？
5: 这是你妈妈？你是本地人吗？是徐闻人吗？
6: 我是本地人，我是中国人的。
7: 我踩太快了。
8: 往哪边走啊？
0: 由于女孩年龄小，无法准确提供父母信息，民警耐心引导女孩沿路走访排查。
9: 她说找同学玩呢、啊，但是其实她也是不认得的。我们的市场旁边那些路，状态也有点记忆了。然后我们继续走着，就看到她妈是在路边摆摊了。
5: 她出来找你，没找到。后来就有个群众把她送到派出所了。看好。
4: 7岁女孩的简笔画逗笑了全网，但更让人动容的是民警一遍遍陪她绕路找家的耐心。网友留言说，民警没把找家长当成普通任务，孩子画得再抽象他们也认真看了，路再绕他们也陪着走了，这何尝不是一种责任和担当呢？从辅导孩子写作业到俯身修理单车，从陪伴走失孩童寻找家人，再到递上一颗糖果安抚情绪，这三个故事里的民辅警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躬身为民的姿态践行着人民警察为人民的朴素誓言。
10: 大家在为民警的耐心与温柔点赞的同时，也别忘了安全无小事，防范在日常。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式智和

0: 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男子声称自己被人在网上发文诋毁，将发帖人告上法庭。女子网上发帖寻求帮助，却被网友指责辱骂，女子将网友告上法庭。两人都称自己遭受了网络暴力，将对方告上法庭，为何判决结果大相径庭？键盘侠吃官司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2023年的一天，我们案件的主人公吴国栋去单位上班，在小区门口他被一个陌生人拦住，对方问你是吴国栋老师吗？吴国栋就笑眯眯地回答我是，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话音刚落，鼻梁上就挨了一拳。吴国栋手捂着鼻子问道你为什么打我？对方骂道我打你是轻的，你在网上骂我是老赖，我就让你尝一尝骂人的滋味。在两个人争执间，保安跑过来制止，吴国栋就拨打了110报警。民警赶到以后，将他们都带到了派出所。一个陌生人被吴国栋在网上骂作老赖，对方为此来报复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吴国栋是一名老师，性格是嫉恶如仇，文章嬉笑怒骂，他经常在本地网上点评时事。由于他敢说敢骂，在网上拥有众多的粉丝，是当地有名的网络大 V， 遇到难题的居民常常找他帮忙。
1: 不久前，一名网友在网上找到吴国栋，说自己父亲车祸死亡，对方承担全部责任，但法院判决生效一年多，对方一直拒绝赔偿，法院也无能为力，希望吴国栋能帮忙。那么吴国栋能够帮网友讨回应得的钱款吗？
0: 吴国栋听了以后啊，就让网友把法院的生效判决书和终结本次执行的裁定书发给他，并且详细询问了事情经过。然后啊，他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痛斥肇事者的赖账行为，称其行径是教科书般的老赖。这个被骂的人就是今天来小区打吴国栋的人，他的名字叫赵军。吴国栋和赵军被带到派出所以后啊，民警就询问他们为什么发生纠纷。

0: 赵军就气愤地说，吴国栋在网上骂我是教科书般的老赖，我身边的人都知道了，嘲笑我是赖账之王。我是个货车司机，靠在熟人处揽活做生意，现在我已经揽不到生意了，所以一气之下我就来找他理论。吴国栋啊，捂着受伤的鼻子说，我写的全部是事实，丝毫没有贬低他，他今天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行凶，必须要受到惩罚。说完以后啊，吴国栋就打开了手机，向民警解释了他评价赵军是教科书般老赖的依据。根据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认定，赵军驾驶机动车肇事，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应承担全部责任，为此判决他全额赔偿100余万元。赵军不服，提出了上诉，并且开始了转移财产的赖账操作。赵军一方面通过上诉来拖延法律判决生效的时间，另一方面他和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孩子归妻子抚养，房子归妻子所有，家中所有的其他财产他以一次性支付孩子的抚育费为由全部都给了妻子，只有一辆货车归赵军本人所有。等到二审法院审理以后，驳回了赵军上诉，维持原判，但是赵军名下已经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在对赵军强制执行的时候只执行了交强险，赵军名下的货车已经被他抵押了，也就是说这个货车即使被法院拍卖，那所得的价款也要优先偿还那个抵押权人，也就是借给赵军钱的人，而不是本案车祸的被害人家属。为此啊，法院只好裁定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并且告诉被害人的家属，你们以后发现赵军有其他财产线索以后，法院可以恢复执行程序。但是被害人的家属经过调查以后发现，赵军仍然和前妻居住在一起，并且正常从事货物运输。实际上赵军和妻子离婚的目的就是为了赖账。被害人的家属啊，把这一线索提供给了法院，执行法官通知赵军去谈话。赵军到了法院以后啊，振振有词地解释，他和前妻不是假离婚，双方早已经感情破裂，前妻是看在孩子的份上让他在房子内借住，他从事货运所挣的钱都还了外面的借款，自己现在没有钱进行赔偿。面对这种情况，法院也无法恢复执行程序。被害人家属没想到自己的亲人被撞死了，活着的人竟然得不到赔偿，他们只好向网络大 V 吴国栋求助。吴国栋在了解了案情以后，他认为赵军的行为就是典型的赖账行为，为此啊，他发文谴责赵军，并且引发了当地舆论的关注。
1: 听完吴国栋的解释，赵军反驳说吴国栋编造谎言，因为自己已经赔偿了被害人家属50万元，剩余款项正在筹措中。说完，赵军还拿出了付款凭证。得知这个消息，吴国栋有些吃惊，难道被害人家属没有说实话，自己冤枉赵军了？
0: 他就查看了赵军的付款时间，发现赵军是在网络的舆情爆发以后，迫于舆论压力赔偿了50万元，自己当初写的文章没有错误，而且有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为证。为了公正处理这起纠纷，民警让吴国栋去医院验伤，他的鼻梁骨没有骨折，鼻部是轻微伤。警方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赵军进行了警告，罚款300元，赵军还承担了吴国栋检查的费用，并赔偿了500元，同时向吴国栋赔礼道歉。警方告诉赵军，你们有纠纷可以通过法院诉讼解决，不得再扰乱社会秩序。同时啊，也要求吴国栋在网络发文要注意措辞，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1: 赵军原本找吴国栋泄愤，反而被警方治安处罚，这让他气愤不已。然而更让赵军气愤的事情还在后面。

0: 吴国栋随后又将这件事在网上曝光，表示他会继续伸张正义。吴国栋的做法获得了广大网友的赞扬，网友对赵军继续口诛笔伐。那么赵军接下来会怎么做？
1: 赵军在灰头土脸之际啊，就开始对吴国栋绝地反击，他将吴国栋告上法庭，称吴国栋身为老师和网络大 V， 在网络上发文诋毁自己，导致自己个人隐私信息被大量传播，使自己社会评价急剧降低，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严重人身伤害，请求法院判令他删除侵权网文并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经济损失等共计20万元。同时啊，赵军还将这个网站的所有人一家公司一并诉至法院，称网站公司啊未履行审查义务，也构成了共同侵权，请求断开侵权文章链接，在网站上向其公开道歉，并对吴国栋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吴国栋接到诉讼材料以后，他就做出了答辩，他说自己作为公民有言论自由，赵军因为不履行法律义务已经成为网络俗称的老赖，自己所发文章内容属实，没有过错，请求法院驳回赵军的全部诉讼请求。网站公司呢也做了没有侵权的答辩，原告说被告侵权了，被告说自己有言论自由，那么根据他们双方的意见，本案的法律焦点就是言论自由的界限。我们一起来看看，言论自由是指公民通过各种语言形式针对政治和社会中的各种问题表达其思想和见解的自由，我国宪法确认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但公民在行使这种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文书和公开实施的职权行为等信息来源所发布的信息，有下列情形之一侵害他人人身权益，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布的信息与前述信息来源内容不符；二，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添加侮辱性内容、诽谤性信息、不当标题或者通过增删信息、调整结构、改变顺序等方式致人误解。我们以此规定来结合本案，吴国栋发布的网文是对案件判决执行结果的通报，以及他对法律和道德的解读，其言论有合理的事实依据，并未借机进行侮辱诽谤，涉案的网文并没有侵犯赵军的名誉权，赵军的社会评价降低是因为他拒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而且故意转移财产。后来赵军迫于网络的舆论压力，虽然赔偿了被害人亲属50万元，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执行判决义务。网站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吴国栋未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况下，该公司未对涉案的网文采取删除措施，也未侵权。最终啊，法院判决驳回了赵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赵军知道自己理亏，他没有提出上诉。这个案件的赵军因为拒不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在网络上被负面评价，虽然他企图通过侵犯名誉权的诉讼来维护他的权益，但是因为没有道理，所以最终是自食恶果，输了官司。而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案件，一个弱女子同样在网络上被负面评价，但是她通过艰难的抗争终于为自己讨回了公道，那么她又经历了什么呢？
0: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

0: 是。
1: 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

0: 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2: 不要太淘气哟。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仙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女子网上发文求助，却被网友造谣辱骂。
11: 这些恶毒的言论让她开始怀疑自我，自己家明明是受害者，为什么现在被网暴者肆意攻击？
10: 女子搜集被网暴证据，将网暴者告上法庭。
11: 妈，我一定为咱家伸冤，那些坏人一个也跑不了。
10: 网友为何要网暴需要帮助的女子？女子最终能成功维权吗？键盘侠吃官司，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1: 一天，我们本案的主人公王静独自跪在母亲的坟前，虔诚地做着祈祷。突然，他耳旁响起了母亲的声音：“女儿，咱家冤枉啊！”王静抬头一看，朝思夜想的母亲正神情凄凉地看着自己。王静张嘴准备喊妈，母亲突然又不见了。这时候啊，王静猛然在床上坐了起来，发现刚才只是一场梦。回想梦境中的一切，她不禁泪流满面：“妈，我一定为咱家伸冤，那些坏人一个也跑不了。”说完啊，他嚎啕大哭起来。王静29岁，远离故乡，在外地工作。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噩梦？他要替家人伸什么冤，报什么仇？这个我们还要从5年前的一场悲剧讲起。5年前，王静的母亲在老家被害，警方破案以后抓获了凶手，通过案件侦查还原了事实真相。原来啊，凶手是王静老家邻村的一个刑满释放犯，他出狱以后因为居无定所，就潜入王静家偷住。王静的母亲发现家里进来陌生人以后，就去找分家另过的儿子，王静的哥哥。王静的哥哥闻讯以后就上门驱赶这个刑满释放犯，结果被凶手持刀威胁。王静的哥哥为此向当地派出所报警，警方通过调查认定凶手涉嫌私闯民宅，于是啊，民警就去凶手的老家抓捕他。因为这个凶手不在老家居住，没有抓住他。凶手在外面得知警方因为王家报警在抓捕他，就扬言要对王家人进行报复。王静的家人在听到传言以后啊，又再一次来到派出所报警。民警告诉他们，根据目前的情况，

0: 警方只能认定凶手的行为是非法入室，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拘留15日。警方目前正在查找凶手，有消息了一定会通知王家人。结果呀，王家人没有等到警方抓住凶手的消息，半个月以后，王静的母亲被害身亡。王静闻讯赶回老家，强忍悲痛和家人一起给母亲办理了后事。他脑海里呀，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家人两次报警都没有得到重视？如果第一次报警后，警方就对凶手的违法行为有效予以制止，母亲是不是就不会被害了？王静越想越觉得当地警方接到家人的报警以后没有尽职，为此他要求上级警方查明当地警方是否存在实职渎职情况。上级警方为此组织成立了调查组，调查之后啊，给出了口头答复，当地警方在工作中存在瑕疵及纰漏，但是没有实职渎职的情况。
1: 对于调查组的回复，王静并不认可，他要求调查组进行复查。同时王静将自己的遭遇发在网上，想借助舆论压力让警方认真调查。但是王静万万没有想到，他在网上的发声竟引发了一场针对他和家人的网暴行动。
0: 王静在网上发文以后，他网文的底下开始有评论了，攻击他和他家人卖惨、无耻、贪婪。有人宣称这个凶手是替王家人顶罪入狱，因此在释放以后才去王家进行报复。还有人说王家已经收了政府50万元的慰问金，因为嫌少在网上发声，想继续敲诈政府。看到网上恶意歪曲事实攻击自己和家人的帖子越来越多，王静的精神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这些恶毒的言论让他开始怀疑自我，自己家明明是受害者，为什么现在被网暴者肆意攻击？不久，凶手故意杀人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他被当地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凶手在法庭上供述，他和王家人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历史的恩怨，他杀害王静的母亲就是报复他们向警方报警。法院的判决还了王静及其家人清白，按照道理这个时候，王静应该谴责网暴者并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然而王静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网络暴力，他身心已经十分疲惫，母亲的仇已经报了，法院为家人和自己主持了公道，自己再追究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尽管王静面对网暴现实准备妥协，实际上他内心呢一点也不平静，只要是闲暇之余，他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那些恶毒攻击他和家人的话语，仿佛啊萦绕在他的身旁，时刻抨击着他和家人。由于思虑过甚，就发生了我们案件开头的那一幕，王静在梦境中看到母亲为家人喊冤。王静经过了仔细思考，决定要为自己和家人维权，给逝去的母亲一个安慰。他就在网上公布了法院的判决，表示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名誉，他要通过司法途径追究网暴者的责任。然而啊，王静进行维权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认定侵权网友的真实身份。王静为此进行了法律咨询，得知起诉网络侵权者需要通过网络平台确定被告的身份。为此啊，王静就起诉了网络平台，申请了法院的调查令，要求网络平台提供账号使用者的真实身份，以掌握网暴者的真实信息。同时王静还用录屏和截图的方式保存了网暴者的言论。
1: 但是就在王静搜寻网暴者的信息时，许多参与网暴的人看到事情的发展对自己不利，都删除了曾经发布的评论，有的甚至注销了账号。那么王静还能找到网暴者成功维权吗？

面对网暴者逃避制裁的做法，王静没有放弃维权的努力。此前呢，他已经盯住了一个带头的网暴者，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进行了艰难的取证，对这个带头网暴者的言论做了公证，固定了相关证据。不久，王静就向当地法院起诉这个带头对他家和他本人进行网暴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李明生。王静在诉状中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李明生在网络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10000元。那么这个李明生为什么要网暴王静及其家人呢？原来李明生是王静老家公安局一个工作人员的亲属，他在一家公司担任营销主管，平时啊喜欢在网上发表言论。因此当王静对当地警方的工作提出质疑以后啊，李明生就知道了，他就开始带头对王静及其家人进行网络攻击。他在网络上编造王家人与凶手有恩怨，王家人收了政府50万元还不满足等谣言，鼓动网友对王静及其家人进行网暴。法院在受理了这起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以后，定期开庭进行了审理。那么这个案件的法律点就是如何认定网络侵权，我们一起来看看。网络侵权是指在网络环境下发生的侵权行为，网络侵权行为与传统的侵权行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的财产和人身权利，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以及依照法律特别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致人损害行为。但是网络侵权还有它自身的特点，那就是传播快，影响广，容易放大扭曲信息和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我国民法典第1194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那我们以此来结合本案，仅因为王静在网络上对当地警方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和质疑，被告李明生就在网络上对王静及其家人带头实施网络暴力，起了极其恶劣的带头作为，致使王静和家人的名誉严重受损。在开庭那天，王静勇敢地和律师坐在了原告席上，被告李明生灰溜溜地坐在了被告席上。由于案件事实清晰明了，所以在法院开完庭以后，被告李明生就找到了王静，表示他认识到自己错了，愿意当面向王静及其家人赔礼道歉。王静说，你这是想私了，你是在网络上攻击我和我家人的，你也应该在网络上公开赔礼道歉。他的这一要求被王静当即拒绝，王静明确表示赔偿不是本案的核心问题，李明生必须在网上公开赔礼道歉，为王静及其家人恢复名誉。法院最终认定被告李明生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网上所述内容属实，且发表的言论明显带有贬损侮辱王家人名誉的内容，需公开在网络上置顶道歉声明，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由于案件的事实清晰明了，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啊，原被告双方都没有上诉，被告李明生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主动履行了判决义务，并且因为他的行为影响了公司声誉，被公司提前解除了劳动合同。李明生为此也非常悔恨地表示自己之前在网上所发的内容是个人行为，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他咎由自取。而王静呢，则终于卸下了压在心头的重担，他在清明节回老家祭奠母亲的时候拿着法院的判决书告慰母亲，法院为您报仇雪恨了。观众朋友，言论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处于法律和道德框架之内的自由，必须以不损害他人及社会利益为前提。案例一中的吴国栋基于公民的正义之心，以法院的法律文书为依据，在网上替弱者发声，法院支持了他的行为。案例二中的李明生等网暴者，以为在网

0: 上可以隐身，肆意攻击王静及其家人，然而其网暴行为难逃法律追究。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应谨言慎行，要警惕不当言论所隐藏的法律风险，在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范畴内，自觉遵循言论自由的界限，理性的表达观点。好，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女职员与银行巨款同时失踪，警方展开全国追捕。女职员改头换面逃亡25年，摇身一变成为女老板。最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她落入法网？她又将为25年前的罪行付出怎样的代价？换脸逃亡20年，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七六一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7: 台海不会平静了。
8: 情报我该收了，
9: 可以行动。
1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

0: 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 只有我才会陪你一直走下去。
2: 虚情假意的关心之下是极端的自私自利。
3: 赔偿结果怎么样？
4: 我们是不建议儿童作为供体的，除非孩子愿意增重。
5: 我真是
6: 听我的话，我就让你出来。
2: 弥留之际的忏悔，换回心底留存的亲情。
7: 我的时间不多了，不管你是否原谅我，你都要过好自己的人生。
5: 给我进来，你给我
8: 人没了。
2: 因为爱，他重拾生活信念。
9: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我想去看看司仪，知道他在新家过得好，我也就放心了。
10: 司仪不在家。
2: 普法剧场《母与女》精编版第四集正在播出。

0: 在临床上也有孩子给父母做供体的情况，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可以带孩子。
1: 没有。
2: 白夜会所，
1: 小周，帮我找个能做亲子鉴定的地方。
3: 你心里只有你自己，因为你，我这辈子都不想成为母亲。
4: 我是司仪的亲生父亲，这是我和他的亲子鉴定结果。
3: 你真卑鄙！
5: 他为我付出的实在太多了，现在是他最困难的时候。你能给我15万吗，爸爸？
0: 可以。
3: 你竟然骗了我12年！
0: 小燕，你冷静点。
3: 你要我怎么冷静？我怀了咱们的孩子。
6: 我不告诉。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13: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四爷，用我陪你进去吗？
5: 我一个人就行。
1: 子怡，你还小，有些事慢慢会明白的。人生

是由无数的分别组成的，就像以后你要跟小学的同学分开，进入初中结交新的同学一样。徐慧虽然抚养了你十二年，但终究只是个过客。你们将来都会有新的生活，而我是你的亲生父亲，只有我才会陪你一直走下去，懂吗？好，乖孩子，进去吧。晚上我来接你。

0: 王主任，是不是结果出来了？
1: 秦总，方便咱医院吗？有些事必须要当面和你说。
0: 好，转急性了，怎么回事？王主任，你之前不是说慢性白血病转急性需要几年的时间吗？秦总，每个人的病程发展时间是不同的。 有的人快，有的人慢。根据你目前的状况，我建议先做一期化疗，并且辅助药物治疗。化疗？那我的公司，我的生意怎么办？秦总，我知道让你做出抉择很难，但是急性白血病，病情凶猛，如果不化疗，
1: 你的身体随时会垮掉的。佩青，王准，佩青姐夫怎么样？我给你加钱，你让他们快一点，行不行？其实秦总，对于这个事情，我个人持保留态度。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采集造血干细胞啊，对体重要求很严，体重越轻，
0: 身体风险越大，不到万不得已，我们是不建议儿童作为供体的。就算服药用，也要让体重不达标的孩子增重。四一只有50斤，就算他的佩芯和你相符，这么轻的体重，我们医院也是不建议他作为供体的。
2: 所以，我明白。
0: 快吃，再多吃点。哎，爸爸再给你加个
3: 狮子头，可香了。今天上课累了吧？爸爸再给你盛碗鱼汤。快吃啊！我吃饱了，吃不下。
0: 怎么会呢？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快！ 尝尝这个，这个吃点，快呀，快吃！
3: 我吃不下了，
0: 大口吃，再来个大鸡腿。

0: 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吐？我吃撑了，吐了舒服点。啊，吃坏肚子了是吗？你来。
1: 那现在吐完了，舒服些了吧？你记得上次我跟你说过的甜品吗？我今天特意去买了，你来尝尝。吃不了了。吃一点儿，就吃一块儿。来，我来喂你啊。嗯，吃不下了。就吃一点儿。
0: 我真是……
1: 会议说过，吐完之后要吃清淡些。
0: 霍姨，霍姨，他算个什么东西？我才是你爸爸，从今往后，你就得听我的。

0: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呢？
1: 还行。
0: 医生，我女儿来了吗？小慧，小慧她来了吗？
1: 刘阿姨，徐辉在来的路上，您再等一下。哎。

0: 我知道你不像来，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不会原谅我，这都是我的报应。可是小辉，不管你信不信。 我曾经也想当个好妈妈，可是我是个懦夫，我接受不了被你爸爸抛弃的现实，就把所有的气都撒在你的身上。别说了，
1: 我不想听。
0: 医生说你需要休息，别说了。我的时间不多了，再不说就真的来不及了。小辉，你能过来吗？ 小辉，小辉，你不原谅我没有关系，可是你不能拿我的过错来惩罚你自己呀，孩子，你的未来还很长。
1: 我不是一个好母亲，可你可以试啊。没机会了。即便那是个没成型的胎儿，我也剥夺了他的生命。我这辈子都没有资格成为母亲。
0: 小辉，你错了。在监狱这12年，我想明白一件事：母亲，她不光是一个称呼，她更重要的是一种能力。你有这种能力。 让别人获得幸福，那个女孩司仪就是最好的证明。你比我的亲生妈妈都好，我今天只有一个愿望，改口叫你妈妈，可以吗？小辉。 不管你是否原谅我，你都要过好自己的人生。你可以让别人。

周赫，我是不是特别狠心，特别铁石心肠啊？她是我妈，为什么我就不肯原谅她？

0: 相信医生，刘阿姨会没事的。
1: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病人抢救无效，请节哀。
2: 徐辉，振作一点啊，振作一点。

0: 不可能，不可能！那这么自私的人怎么可能走了呢？许慧，
1: 刘一红，
0: 你别睡了！刘一红，你醒醒！刘一红，
1: 许慧，
0: 你别睡了！
1: 刘一红，
0: 刘一红，你给我醒醒！你醒醒！你不是让我原谅你吗？你给我气了，你找了我12年吗？你不是好好悔改向我道歉吗？你给我气了，刘一红，
1: 你不是最喜欢打我吗？你打呀！

0: 四爷，这么早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出去。
0: 可以，只要你答应爸爸，听我的话，不再违抗，我就让你出来。
1: 可是你不能关着我。
0: 我是你爸爸，做什么都行。你不好好吃饭，我就盯着你吃。你不听爸爸的话，我就好好的管教你。
1: 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四爷，乖，我已经给你请了病假，从今天开始你就待在家里，
2: 直到你想清楚了
0: 爸爸再放你出去，好吗？
1: 我不要，你放我出去，你放我出去。
0: 你这个孩子为什么一点都不乖呢？
1: 我

刘阿姨住院以后，我就让老板把房间先留着，所以。

徐辉，人死不能复生，你也别太难过了。你先整理阿姨的遗物吧，我就在门外，需要帮助的话就叫我。

封信的人，你好。因为不知道最后会是谁打开这个相框，所以也没法写上确切的名字，实在对不起。如果您是宾馆的老板，真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我是个肺癌患者，如果弄脏了房间，我行李箱里有3000块钱给您作为补偿。如果您是周警官，我想说一句谢谢，谢谢你帮我找到了小慧。但我也有个不情之请，将来我走了，希望你能继续帮助小慧。阿姨在这里谢谢你了。如果是小慧看到了这封信，我只希望如果人生真有来世，愿你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愿你有一个温柔的母亲，愿你永远

0: 什么时候回荆州啊？
1: 明天。落叶归根嘛。我要回去安葬我妈。周贺，
0: 哎，
1: 这段时间谢谢你一直陪着我，也谢谢你帮我联系了墓地。
0: 你跟我就别那么客

0: 只是你这次回去还回来吗？我知道司仪的事了，他回家了，那你们以后就永远也不联系了吗？
1: 不，我有一件事儿还没做完。
2: 许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1: 钱我不要，你拿走。
2: 我是个商人，这十多年在商场打拼的经验告诉我，给出去的钱没有拿回来的道理。况且当年是你救了司仪，所以这钱是你应得的。
1: 司仪不是一件拿来买卖的商品，我是自愿抚养司仪的，我不要报酬也不要奖赏。还有一点你弄错了，不是我救了司仪，而是他救了我。12年前是我人生最昏暗的一年，我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背井离乡，身心遭受重创。
3: 小姑娘，你之前手术怎么不来正规医院呢？你现在腹痛，这都是术后后遗症的结果，并且你一侧输卵管堵塞，可能会导致终身不育。
1: 那时候我的世界一片黑暗，被家人抛弃，被社会排挤，甚至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比起这么辛苦的活着，是不是死了可以更轻松一些。

0: 然而，就是那一天，我遇到了司仪。他那么小，就被亲生母亲抛弃。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我们都是不被这个世界所祝福的人，可他又有什么错呢？一个人想要活着，有错吗？所以我捡回了司仪，抚养他长大，就是为了证明，活着就是希望。所以，是司仪给了我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秦先生，既然司仪现在选择了回家，我尊重他的选择。我只希望你以后能好好爱他，保护他。
1: 我会的。
0: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打扰了。
1: 徐小姐，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我知道你感谢司仪，但对于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你为什么愿意不计报酬地抚养他12年？
0: 因为孩子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却要承担不被爱的后果，这不公平。司仪只是个孩子，他值得被人爱。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好好对待，不是吗？秦先生，告辞了。

0: 我给了他这条命，就是这世上最大的公平。
1: 婆婆，求求你让我出去吧。
2: 你不能出去，乖孩子。我告诉你，
1: 你让我出去。
2: 你要出去，你爸爸知道了，我怎么交代啊？
1: 你就让我出去吧。
2: 来，进去，进去。那这个，那是好吃的。
1: 真的，你让我出去吧，婆婆，你帮帮我，帮帮我。
2: 不行，你不能出去，
1: 不
2: 能出去，我没法交代，没法交代。

0: 周嫂，
1: 哎，
0: 你多装点，让他都吃了。
1: 哦，
0: 这几天他吃的怎么样？
1: 送完我就把门关上了，我也不知道。反正每顿我都是按照你的要求送的。
0: 小燕，小燕，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2: 我回来并不代表我原谅你了，只是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小博，我希望你……
0: 你放心，我一定能是一个好爸爸。小燕，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2: 哎，司仪呢？我想去看看他。周嫂，你怎么了？
0: 司仪他病了，发烧，正在休息。小燕，你还怀着身孕呢，就先别去看他了。等他退了烧再打招呼也不迟。再说了，你也需要好好休息啊。这些天住酒店，肯定没睡好，对不对？

妈，您的后事我已经办好了，家里也打扫干净了。12年，我也没有想过我还有回来的这一天，是您把我找回来的。放心，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对了，我买了去吴城的火车票，我想去看看司仪，知道他在新家过得好，我也就放心了。你看，这是我给他买的特产，他一定会喜欢的。妈，我走了。

0: 王蕊，我最近掉了很多头发，睡眠质量也不好，我化疗。能否先暂时停一下？
1: 掉发是化疗正常现象。至于睡眠嘛，我开些安眠药给你。秦总，还有一周结果就出来了，一定要坚持啊。
0: 一周
2: 啊，请了半个月的假。
3: 是啊，现在季节交替，发烧感冒也很正常。老师已经家访了，确实是病了。怎么，你找他有事吗？
2: 孙老师，您能把司仪家的地址告诉我吗？
3: 这不太好吧？
2: 您放心，孩子病了，我就是想去看看他，不会给他们添麻烦的，我保证。

0: 好孩子啊，这就对了。只要你乖乖的吃饭，爸爸就会让你出去的，好吗？
1: 来，称个体重。哎，称一下体重。别动！
2: 不要！
1: 别动！
2: 不要！
1: 别动！
2: 不要！
1: 不要！
2: 不要！
1: 站住！站住！ 停了！不可能！你每天吃这么多东西，怎么可能变瘦？难道说？

来，四姨，来，慢点，我不哭了啊，来不哭，咱们去洗洗，来。

0: 谢谢小姐，您怎么来了？我来看看司仪，老师说他生病了，他生了什么病？现在怎么样了？感冒伴随发烧，最近气温反复，也不容易好，所以我就给他请了长假，让他彻底康复了再去上学，否则也容易交叉感染。发烧。
1: 是病毒引起的还是细菌？医生开的什么药？现在退烧没？有没有并发肺炎啊？我去看看他。哎哎哎

0: 司仪不在家，在医院，昨天刚办的住院。
1: 慧爷，我在这儿，救救我！
0: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今天真的不方便，请回吧。既然司仪不在家，那我就不打扰了，这个请您收下。
2: 徐小姐，你还有事儿吗？没有了。不送。慧爷。周嫂。
3: 哎。
2: 把这东西给我扔了。哎，对了。 这2天你先休息吧。
3: 秦总，是不是我哪做的不好啊？
2: 不是的，你休息这几天，工资照发。
3: 哦，好，谢谢。

0: 喂，你好，霞光里派出所。
1: 我要报警，
2: 有人把孩子关起来了。
3: 你说清楚一点，谁关了谁？还有你是谁？
4: 请你别报警。只要你不报警，我就告诉你司仪在哪。
0: 莫名其妙。
4: 你是谁？
2: 我叫柳燕，是秦小波的妻子。
4: 你们对司仪到底做了什么？他现在在哪？
2: 很抱歉，徐小姐，有些事情我不能告诉你，但是我能保证司仪现在是安全的。
4: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2: 那天你和小波说的话，其实我都听见了。徐小姐，我知道你一直把司仪当作亲生女儿一般来看待，现在小波遇到了一点困难，他可能无法再照顾司仪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司仪还给你。
4: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帮我和司仪？
2: 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妻子，我更是一个母亲。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故事中，我们看到徐辉一直困在年少的伤痛里，不敢承担母亲的身份，直到重病的刘英红敞开心扉，诉说长久以来的愧疚与后悔，字字句句的忏悔抚平了徐慧心底的伤痕。读完母亲留下的书信，徐慧彻底与过往和解，也第一次生出勇气，想要真正以母亲的身份守护白思仪。可此时的白思仪正被困在生父秦小波家中，身患重病的秦小波满心只有活下去的念头，全然不顾女儿的感受。为了逼迫孩子配合配行，他不断苛待折磨思仪，无视孩子的恐惧与痛苦。被执念裹挟的秦小波能否看清亲情真正的意义，重新审视自己和亲生女儿的关系呢？敬请期待我们的下集故事。
1: 思仪，你快给我离开这儿，走。
2: 救救我，
1: 我把思仪还给你了，我希望你也能信守承诺，给小波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3: 你怎么这么狠心，想看着我死？
1: 不是不是，
3: 走。
1: 是
3: 思仪是我的女儿，是我的。爸爸不能没有你，救救爸爸。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失眠睡不着，
10: 用希尔安宁。
9: 失眠睡不好，
10: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嫌疑货船仓皇冲滩，
16: 中巴船已经往背着我们的方向驶离，它开的这个节速很快，
15: 弃船逃窜，涉案船员迅速藏匿，
17: 大概率是可能在乌根那边，可能是在那里靠泊。
15: 看似扑空的现场，解开跨区域黑色产业链，搁浅的神秘货船一线栏目正在播出。上午时分，台州海警局温岭工作站的执法员登上了一艘可疑的货船进行查验。
16: 我们上去的时候就只有货没有人，
18: 都是红色外包装，上面有标识一些外文，明显是具有境外货源特征。
16: 货船上面都是一些冻品。
15: 经过仔细勘查，海警执法员发现这竟然是一艘经过改装的三无货船。
18: 三无就是说无船名船号、无船籍港、无船舶证书。
16: 其实外观上啊跟普通的货船很一样，但是它会对货船的这个货舱进行改装，改装的更大一点，然后可以放更多的这个货物。
18: 它是通过一条废旧的渔船把它的内舱改成了货船的内舱，但是没有加装冷链保障的工具和机械。
15: 种种异常情况让参与现场勘查的海警执法员们意识到，这艘货船装载的冻品很可能暗藏猫腻，
19: 只有货物，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控制住货物。
1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正常的冷冻食品贸易流程中，从生产、运输到销售，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检疫以及冷链保障，以确保食品质量和安全。而海警执法员查验的这艘货船，既没有合法的身份，也没有相关的冷冻储藏设备，装载的冻品也没有任何检验检疫证明。海警执法员敏锐地意识到，这批被

0: 弃的冻品很可能是嫌疑人怕被抓捕而采取的丢卒保居之计。那么这艘货船上的船员去了哪里呢？这些非法冻品的背后到底藏着一条怎样的黑色利益链条呢？
1: 临近午夜，海面上静寂无声，在浓重夜色的掩护下，一艘货船正悄然向温岭近海区域靠拢。只是这艘货船上的船员们不会想到，他们的行踪早已进入了海警执法员的侦查视线。
2: 接到的群众举报，我们当时研判就感觉可能会涉嫌走私。
3: 举报人举报的时候，他有说了大概率是可能在乌根那边，可能是在那里靠泊。
1: 经过初步研判，海警执法员决定利用月清湾的地形优势，巧妙设置一个伏击圈。
3: 它就是一个口袋，进去之后，它里面是这是一条唯一的一个通道。我们计划是等他们靠码头之后，然后进行一个人赃并获。
1: 不过，温岭海域海岸线曲折蜿蜒，长达300多公里，期间澳口众多，码头密布，嫌疑船只到底会在哪里靠泊，海警执法员们此时并不清楚。这个伏击计划能否成功，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
4: 当时不是禁渔期嘛，有那个渔船，有那个货船，包括也有那种过驳船，然后海上还是有其他船舶的出现的。
5: 为了稳妥起见，我们第一时间也是出动舰艇，
2: 派出我们的执法艇去乌根海域进行巡查。
1: 在海警执法艇的雷达屏幕上，零星的光点若隐若现，到底哪个光点会是嫌疑船只？执法员们必须谨慎研判。
5: 养着小船跟快艇差不多，在雷达上体现出来的这种面积是一样的，
2: 没有图船名号，所以说你在海上根本就看不到这艘船的一些情况的，比如雷达 AIS， 尤其是 AIS 这种我们都看不到。
4: 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个船是可能涉嫌这个走私。
1: 能看到有船在行驶，却查不到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这种刻意的隐身反而让它显得尤其可疑。当海警执法艇准备调整航向抵近侦查时，突然间这艘嫌疑船只拼命加速，朝着相反方向逃窜而去。
2: 这个中巴船已经往背着我们的方向驶离，而且流速很快，它开的这个节速很快。
1: 面对这种突发情况，经验丰富的海警执法员立即意识到附近很可能隐藏着负责望风的船只。
3: 我记得是过月清湾大桥的那个时候，有两艘快艇在那个大桥下面等着。
5: 这个地方又是地处这个养殖户扎堆的地方，这种养殖船比较多，这种小目标比较多，我们所以说也不能第一时间确认这个船就是涉嫌这种走私的。
1: 此时海警执法员发现拼命逃窜的嫌疑船只为了摆脱追捕，选择了就近冲滩，
3: 应该叫康水的那个快艇发现了之后，然后摩托快艇上的走私团伙的那些人员通知了走私冻品船上的人，然后冻品船上的人就立即冲滩了。
1: 随后海警执法员注意到有一艘快艇靠近搁浅的嫌疑船只，接走了船上的船员。
5: 是养殖区块，所以说很多这种像养紫菜的这种竹竿啊，就会影响我们航路的安全。小快艇它的速度快，隐蔽性极强，所以它第一时间就是说通过这种蛇形走位给它跑掉了。
1: 面对陡然发生的状况，海警执法员们果断启动了应急预案，他们即刻兵分两路，一组负责在搁浅的嫌疑船只周边巡逻警戒，另一组迅速上岸，全力追击逃窜的嫌疑人。
2: 然后我们就找周边大量的码头附近的一些监控，然后发现有一个地方有一艘快艇慢慢慢慢靠到码头上，然后上来五六个人。
1: 公共视频显示，几名嫌疑人

0: 被负责接应的快艇送到了岸上。起初，这些嫌疑人并未进行伪装，几分钟后，他们全都用衣服对自己的头面部进行了遮挡。
1: 我们猜测这几个人大概率也跟我们这个案件有关。
0: 经过梳理岸上的公共视频，海警执法员迅速查明了这些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1: 都是这边的渔民，对，他们有的是搞养殖生意的，有的就是平时就在海边长大的。
2: 海警部门很快就锁定了几名嫌疑人的身份信息，但是执法员知道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通过复盘整个追击过程，执法员发现这些嫌疑人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并形成了相对周密的分工协作。从提前部署摩托艇暗中望风，到利用养殖区错综复杂的地形甩开执法员，再到船只搁浅时被同伙顺利接走，种种迹象表明，这伙嫌疑人的背后很可能有一双看不见的黑手在统筹操控。那么操控者到底是谁呢？这艘搁浅货船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0: 赃物清点现场，神秘无人机悄然逼近。
3: 他们说只是来山里面，应该是拜佛的。
0: 隐匿幕后的黑手，环环相扣的网络。
4: 货物从这个海上顺利上岸，这个环节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循线追踪，斩断走私黑链。搁浅的神秘货船，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待水文条件合适后，这艘搁浅的货船被转移到了附近的码头进行停靠。海警执法员们随即登船，展开了细致勘查。
1: 用白色的蹲包袋包着，然后里面都是红色的透明的塑料袋，然后再里面就是纸箱、纸壳子，然后纸壳子里面就是所有的冻品，
5: 铺满了一个整个的船舱。
0: 随后，海警执法员协调吊机，将嫌疑货船装载的冻品全部转运到了岸上，并分类进行摆放，为后续的清点工作做好了准备。
1: 从船上吊到码头上进行清点的时候，已经都流水了，然后闻着的话都是有一些怪味道的，就是一打开都在淌那个血水嘛，然后看着品质都不太好。因为他那个船上是没有那种冷冻的储藏的一个条件的。
4: 过程中我们发现走私的冻品大多数已经解冻，极易形成这种交叉污染的风险。
0: 就在清点工作有序开展的时候，负责外围警戒任务的海警执法员意外发现，有一架无人机悄然逼近了嫌疑货船上空。
5: 执法员也是立即寻找这个无人机的操控人员嘛。
0: 观察这架无人机的飞行路径后，海警执法员秘密展开搜捕行动。最终，他们在附近的一处山顶上发现了三名行迹可疑的男子。
3: 我们现场对他们进行盘问嘛，然后他们说只是来山里面，应该是拜佛的。
4: 存在极度的不合理，因为当时这个庙啊，日常其实基本上没有人。
3: 我们看了他们身上的装备，明显发现不是。
0: 在现场询问的过程中，海警执法员注意到这三名男子神色慌张，其中一人更是试图丢弃自己的手机。
1: 他们想把手机扔掉，然后被我们捡起来了，
4: 辩称他持有的这个无人机和持有的手机都不是他本人使用。
3: 无人机当时是一直对着那条走私冻品船去拍的，因为像如果正常来山上拜佛的人员，他不可能对着海上的一些刚好是走私船进行拍摄，

0: 太巧了，也说不过去。
1: 海警执法员当场查验了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以及手机里的聊天记录，这些证据让三名可疑男子的狡辩彻底不攻自破。
0: 里面有大量的聊天内容是关于船舶，
2: 他们当时可能是抱着非常大的一个侥幸心理，看我们有没有人上去。
0: 他们好像甚至想把船开走，有这个意图，还在想办法。
2: 应该是看到我们的人上去了之后，然后发现已经势不可为了，然后是准备撤离的时候，然后被我们发现了。
1: 海警执法员果断将三名可疑男子带回办案单位进行后续调查。与此同时，针对多名逃逸船员的抓捕行动也迅速展开。随着这几名船员相继落网，该案件的侦办工作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3: 船员交代啊，这还有一名叫绰号叫骆驼的，当时他是作为船上的船长兼管事，但是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已经进行了潜逃。
1: 台州海警局立即开展了网上追逃，很快在广西警方的配合下，嫌疑人骆驼被成功抓捕归案。
3: 他就作为一个原始相当于原始股东的角色，包括这个买船对码头进行物色，还有人员组织上对原始资金的投入，都是有深度参与的。
1: 据嫌疑人骆驼交代，按照原计划，他指挥装载非法冻品的货船成功靠岸后，岸上会有人前来接应，负责把这些非法冻品运走。不过他并不知道这些接应人员的具体信息。随后海警执法员调取了案发时间段码头周边的公共视频，发现就在嫌疑货船突然掉头逃窜的那个时间点，有几辆卡车和一艘平板驳船迅速撤离了现场。
3: 在一个隐蔽的码头集中的出现山东牌照的货车，而且他们货车从盈利的目的讲，你不可能通过这种空车跑来跑去的去大晚上的去溜达，相当于那违反我们货车运输的规律。
0: 我们怀疑这几辆货车就是这一趟运输的这个情况，因为冻品被我们船被我们查了，冻品没有运走，然后这几个人就被惊动了。
4: 因为他的车辆车牌嘛都是固定的嘛，所以找到这个司机的话就能找到他们中间的这个联络点。
1: 继续梳理沿途的公共视频，海警执法员相继锁定了十名货车司机的身份信息。
0: 他们不承认运输的是冻品，也不知道是走私。
2: 正常的行业是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像他们这样的一趟的获利的情况相当于是正常一个月的一个获利情况。
0: 一个是大半夜，第二个就是运东西跑到海上，然后还用吊机跟另外的船过驳，
2: 所以他们是明知就是走私，然后去干这个行为的。
1: 继续调查，海警执法员发现这十名货车司机都是被同一家物流中介公司招募过来的，中介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神秘的幕后推手，一个代号胖子的关键人物。
3: 他是专门负责陆路运输这块货物，在成功上岸之后，由这个胖子安排相应的货车对这些货物分销到内陆。
0: 在运输过程中，比如说从山东过来去哪个高速路口下，当时胖子都是跟他们有联系的。
1: 除了这个代号为胖子的嫌疑人，海警执法员在梳理公共视频时还发现一名姓滕的嫌疑人也曾经在现场暗中指挥这些货车司机紧急撤离。
0: 当时这个货车在这里经过，有一辆车给他带路，所以这个滕某就出现在我们这个视野里面了。
5: 他正好是从温岭西出城前往温州方向。

0: 控制住滕某后，海警执法员才发现，此人在团伙中发挥的作用远不止于协助司机逃离现场。
1: 一个是在海上的引航，就是通过，对这个海域啊特别熟悉啊，对相应的水文气象条件，还有这个海域一些可能存在的暗礁和养殖区块，他都能轻松地避开。
2: 他替他们找了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一个码头，没有监控、没有人管的这种码头，然后平板波可以通过这个码头顺利上岸，把货物运走。
1: 货物从这个海上顺利上岸，这个环节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至此，整个走私团伙的组织脉络开始逐渐清晰起来。骆驼负责指挥操控货船，胖子负责联络调度货车，滕某负责引航和确定停靠的码头，三名嫌疑人各司其职，却互不直接联系，唯一的交集指向了一个代号为哈的男子。
1: 通过伪装各种暗语，通过各自取绰号的形式去进行联系，
2: 分别用代号代表某个人，比如老鬼就是修船的，
1: 比如说他们把这个上岸的码头叫做餐厅，然后把这个冻品啊什么的，他们也有一个名词啊，比如说这种冰淇淋，
2: 像他写的牛一30多包，牛二34，这就是他们从海上过驳的这个牛肚的一个数量。
0: 令海警执法员们始料未及的是，这个隐藏在深处的代号为哈的男子其实早已落网，此人姓王，正是海警执法员最初从山顶带回的那三名嫌疑人其中的一个。
2: 当时我们其实也没有想到这三个人会是主犯，而且还是入股的老板，最终的大 boss。
0: 随着调查进一步深入，一个分工明确、运作专业的特大走私团伙最终浮出水面。该团伙成员遍布浙江、广西、山东、上海等多个省市自治区。
3: 这个团伙是以王某为首的，
1: 他们对接的暗号就是一张5元纸币，因为编号是唯一的，所以他们通过这个纸币的最后编号的4位实现暗号的对接。
4: 拖拉船、过驳船、还有快艇、还有地接人员，分成了这个4个环节。
1: 作案方式隐蔽，团伙成员啊都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吧。
0: 2026年2月，随着该团伙最后一名成员顺利落网，这个盘踞浙江沿海、横跨多个省市自治区、隐蔽性极强的特大走私团伙，被海警部门彻底摧毁。
3: 打击的成员覆盖有他们所有的股东，然后船上的船员，然后岸上的地接，然后接驳人员、平板坡的，然后还有货车，相当于是从海上到岸上一条线，我们从头打到尾了。
1: 我们坚决不让哪怕是一斤的非法走私的冻品流入市场，从而端到百姓的餐桌上。
0: 最终清点结果显示，该案件现场查获的非法冻品共计144吨。
1: 通过我们一对一的监督转运，将冻品全部无害化处理。
0: 近日经过法院审理，该案主犯王某因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年，其余涉案人员则分别被依法判处相应的有期徒刑。
5: 据了解，在类似案件中，除了幕后操盘手和各个环节的负责人以外，很多参与运输的货车司机以及船员往往会声称自己主观不明知，企图逃避法律追责。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主观是否明知该如何认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6: 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在主观上对特定事实是否有明知，不能仅仅听被告人或者嫌疑人的供述或者是辩解，司法机关要根据客观的

0: 行为表现展开司法推定，对于本案中运输非法冻品的司机展开司法推定，要考虑的一些因素主要有几个。第一，运输的时间和地点，比如说是不是在深夜凌晨等非正常工作时间，是不是在一些非涉关码头、野滩涂等明显不是正规货运场站的地点装货。第二，运输工具和装载方式，比如说车辆是否经过一些伪装，比如说装了一些暗格，或者货物是否被刻意的遮盖隐藏。第三，货物包装与单据，比如说这些冻品是否有中文标志，是不是有合法的运输合同、检疫证明、货主身份等货运单据。第四呢，就是运费是多少，比如说是否明显高于市场的正常水平，而且它的支付方式怎么样，是不是有一些明显的异常，比如说要求现金结算，避开正常的财务流程等等。另外呢，就是这些司机在运输过程当中遇到执法检查的时候，是否有冲卡、弃车逃离、销毁手机通讯记录等等这些异常行为。如果根据上述情况推定这些司机主观上明知运输的是走私冻品，那么根据法律规定，与走私罪犯通谋并为其提供运输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所以这些司机如果能够认定他们主观上明知的话，将涉嫌走私罪。
1: 据了解，由于缺乏冷链保障，这批冻品在运输过程中就已经解冻变质。为了掩盖变质引发的腐臭味，该团伙违规使用了工业漂白剂和防腐剂。若未及时拦截查获，这些冻品很可能会流入地下黑冷库，继而端上百姓餐桌，后果不堪设想。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冷冻食品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千万不能图便宜购买来源不明的非法冻品。舌尖上的安全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2: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
3: 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6: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被遗弃的行李箱牵出一桩凶案，
1: 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0: 线索一度中断，追凶之路困难重重。
2: 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
0: 尘封命案又该凭借什么拨开迷雾？两个行李箱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2: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3: 下雨天不建议在高铁站台打伞。下雨天不建议在高铁站台打伞，主要是出于安全和秩序维护的考虑。一方面，站台上方的接触网带电，若金属伞尖在风中晃动，加上积水导电，有触电风险；另一方面，高速列车进站时，车体与站台之间会产生强烈负压，容易扯走雨伞，进而影响旅客身体平衡。另外，打伞还会占用空间，遮挡视线，客流高峰时极易造成碰撞和拥堵。需要说明的是，高铁站打伞触电需满足多个特定条件，例如积水严重， 金属损坚，且距接触网过近等，但在人员密集的站台上还是不值得冒险，建议旅客雨天优先选择雨衣或防水外套。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出行途中患者突发疾病，交通拥堵令人心焦如焚。
1: 几号来接的？打到双山，跟他们一起走。
0: 凌晨时分，商铺遭遇盗窃，老练窃贼频频换装潜逃。
2: 李指挥军民警。
0: 复杂地带，群众身处险境。
3: 破坏后援，破坏后援。
0: 紧急救援刻不容缓。
4: 别吵了，别吵了。
0: 急速联动，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好，对影视公安局，女性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5: 我打过啊，影视特别模糊啊，我怕他快要昏迷啊。
4: 需要开刀吗？
5: 能给我开路去人民医院吗？
4: 你请问
6: 人类在哪个地方？
5: 那个了，杨柳街老火车站。
4: 好，你保持电话畅通，这边通知交警联系你。天气转暖，天气转暖，现在也有开刀间，请你们按照专业中心派发地址，快速与保健人联系。
7: 接到这样的求助警情，我们会立即联络我们最近的铁骑队员啊，因为我们的铁骑非常的迅速和这个灵活，它可以避开我们交通的拥堵，迅速的赶到群众的身边去开展救援。
4: 什么人？你报警？
8: 是
4: 是。去哪呀？已经没有雨色了。师傅，师傅，师傅。师傅，能不能听见？师傅，走走走，就近就医，行不行？
9: 好。
4: 几号？

0: 来打到双塞，跟他们天气走啊。双塞双塞，中医给中医员。
1: 一般家属会告知我们送到哪个医院，但是遇到这样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目测他的情况可能和路程和这个整个交通的情况，所以会给他们建议送到最近的医院就医。
2: 好的，知道。
3: 我们的铁骑呢，它的车辆上是带有我们这个北斗定位，它的警车行进的路线是实时传到我们指挥中心大屏的，我们可以预判它要经过的道路是否拥堵，我们提前进行一个预调度。
0: 上街上街上街包场上街包场。
4: 我的位置是随时发生变化，因为我得负责拦截车辆，就比如说他通过路口，我要到这个地方去拦截车辆，确保它的安全快速的通过这个路口。
1: 在这个路上，我们铁骑会和队友之间相互协作，警笛长鸣，然后对这些司机表示我们有紧急需要护送的沿途，很多司机都会为我们避让道路。
0: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天气改道，地震经过，
5: 不不不不，请闯灯，请闯灯，
2: 打手指一孔灯。
6: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在交通铁骑和指挥中心紧密协作下，在有突发疾病患者的车辆一路畅行，连续穿越近10公里长的红绿灯绿波带，在5分钟内就到达了目的地医院。此时提前接到指挥中心的通报后，急救人员已经等候在门口了。
0: 好，往上来，走走走，注意，好好好好，走走走走走走。
1: 当时的报警人很揪心，他就言语可能也说得不是很清楚，真正的就把他哥哥推进急救室以后，他才心稍微缓下来，能与我们沟通病人的基本信息，包括刚刚开到他的车辆各方面，我们都需要一个记录。
0: 好，然后你的车牌，然后包括发生的这些违法行为，我这边会给你上报，好吧？我刚刚联系你来后就是我的电话，好吗？有了你可以随时到我们德云公安，好，你不要担心，啊，我们就先走啊，好，你在这收，我们就先走啊。
7: 谢谢。
0: 没有，在这没送啊，没送啊，好，那
1: 加入铁骑这个队伍以后，然后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会给自己一个触动。我认为我的工作赋予我的职能就是要快，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我宁愿多快一秒，他们生存的希望就多一点，因为时间就是生命。
6: 争分夺秒是贵州省都匀市公安局的警务工作准则之一，为此匀城快警将全市划分为多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警力24小时不间断巡逻。贵警110系统将根据网格警力实时的动态分布，将任务直接派发给距离最近的警力处置。
8: 喂，你好，杜总，这边是都匀市公安局文派署民警，请问是有需要帮助的？
9: 好，这边店铺被盗了。
8: 你们店铺在哪个位置？是什么店？
9: 在风雨桥蜜雪冰城店。
8: 店铺被盗多少钱？
9: 被盗600块钱。
8: 那你这边保持电话畅通，我们这边立即出警。我问你们这边是哪位报的警？
10: 我报的。
8: 是什么情况当时？
10: 当时是我把全箱点完之后
8: 啊，
10: 然后发现里面手枪啊，我来早上来看这个全箱，它里面是空的。
11: 早上他们正常是9:30上班的，早上的时候过来由于有点忙，然后他也没有去注意，他们以为是头天啊晚上他们把这个钱全部拿走了啊，直到中午他们才过来对账，发现这个钱不对。
10: 早上来发现钱箱空的，
8: 那是里面有多少钱呢？
10: 当时钱箱里面有700多，当时这里面放了10的，这里放的是20，这里10块。
12: 我们等有询问过店主，是否与房东存在经济纠纷，是否有其他的店员或者是店铺的股东存在经济纠纷，但都得到了否定的回答。
6: 民警通过店长的手机查看了店内的监控，发现凌晨4:39，一名头戴鸭舌帽、套着

0: 面罩的男子打开了店铺西侧的门锁。男子进入店内，翻越柜台，直接打开了未上锁的收银箱。在席卷了箱内所有的现金后，男子又大摇大摆地从西侧的店门离开了。
1: 通过监控视频和蜜雪冰城广告牌的比对，我们看到那个人，实际上是比较高的，身材也比较壮硕。比较深刻的印象是他的右手手臂上有一处纹身。
2: 针对这样的盗窃警情，我们评估这个警单相对复杂，我们就会直接干预它。我们指挥中心在赶制的同时，也会立即将警情推送给刑侦进行处置。
3: 请记住，那些来到风云桥学习警，来人门面被盗。
4: 被盗的门锁当时看下来是完好的，然后没有看见明显的撬压痕迹，我们初步分析呢，应该属于技术性开锁。因为这个案发时间到达报警了以后呢，这个时间段比较长，然后来触摸这个抽屉，还有这个来往的人员比较多，而且属于公共场所，所以现场没有发现很明显的这个有价值的这种痕迹物证。
5: 刚才你们那个具体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6: 就是四点多。
5: 那你盯着这边的这个口，盯这边。
0: 案发现场附近的治安监控显示，离开店铺后，嫌疑人走上风雨桥，向东逃离。
1: 当时风雨桥上面的东边也有我们的监控，但是我们调取那个监控追了很久，没有发现他从监控视频里面出现过，他可能在中间的某个岔路，他就离开了这个案发现场。
7: 但是呢，明显感觉到这个人有较强的反侦查的意识，躲着我们的监控走的。
0: 无论如何，嫌疑人也不可能凭空消失。经过仔细搜寻，民警很快在距离案发现场2公里的一处监控中捕捉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
8: 发现了一个形迹很可疑的，和他的体型很相似的一个人。我们看见他伪装的，戴着头套，然后帽子，看见他路过的时候，手上有大概有一个右手臂，也是一个类似像纹身一样的图案，但是这个当时他们的衣服不一样，就怀疑他应该就是变装换装了。
9: 看下下一个，这是经过路线，看下这个铁管有没有开了。
0: 民警沿着可疑男子的行走轨迹一路追查，发现他随后上了出租车，从文峰辖区来到沙包铺辖区的一个小区附近，在此处下车了。
9: 我往那里走啊，我从那边一直先走路。
10: 那会，
11: 那在小石，
9: 小石在哪位置？
11: 就是在拍这一块。
0: 正当民警猜测可疑男子的可能去向时，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出现在监控画面中。
8: 然后大概过了10多分钟左右，又出来了一个人。这个当时的衣服特征又发生了改变，当时的衣服变成了一个黑色短裤，手上还拎着一个包，看不清人脸，只能看清他的这个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这个体态形态的特征。
0: 警方推断这个人就是再次变装的嫌疑人。经过这番折腾，嫌疑人大概以为甩掉了警方的视频追踪，于是乘坐出租车又回到文峰辖区的一片老旧小区附近。
8: 就是当时他从航马警下车以后，监控也能够从正面拍摄他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发现他这个手臂上有一个当时在他现场盗窃时比较吻合的一个就是纹身。然后我们就联系到这个云集战队，对他的身份进行一个研判。
9: 看下照片，啊，放大，快的，
12: 是这个，
9: 就是这个人。看下基本信息，是文峰小区，
12: 文峰做的设计的。
9: 好，我跟他们说一遍联系。
8: 因为当时这个人，一个是犯案辖区是在文峰派出所辖区，而且他当时打车到的追踪地点也是在文峰派出所的辖区。所以当时我们就通知了，就是文峰派出所到这个辖区，进行对他这个身份进行一个核对比对。
5: 那视频调出来啊？
12: 就是他，
5: 是的嘛，
12: 是他，是他，是他。就看左手臂上面有个纹身，黑色的。
0: 嫌疑人的身份很快得到文峰派出所民警的确认， 嫌疑人名叫莫某豪，21岁，此时他可能就在其女友的家中。
10: 因为当时他女朋友居住的环境周边全部都是自建房，经当现场进行摸排之后，只有一个进出口。当时想着进去抓捕的话，因为嫌疑人是一个反侦查意识比较强的人，男子，我们进去不确定因素太大，最后我们现场。

0: 你是公安局民警哈，控下车，起，蹲，蹲下，蹲下，配合好。好，现在你要做的是搞什么嘛？
1: 车
0: 子，叫啥名字啊？车子
1: 好。
0: 你是来盗窃的，谢金哎？
1: 在城我后面。
0: 哪边？
1: 右边，右边。
0: 慢慢的，在车。
1: 好，顶到车。
0: 是这些？
1: 是，应该还有几百块钱。
2: 民警当场在莫某豪身上搜出被盗赃款530元。 他看他也是挺后悔的，但是后悔也没有用啊，都是成年人呐，所以我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夏季是贵州省的旅游旺季，有着山水桥城美誉的都匀市，更是人头攒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是民警日常工作中的头等大事，不容懈怠。
3: 现在很多游客都会到我们贵州来游山玩水，依托我们的平安前哨的防溺水的这个模块，我们通过在危险区域设置电子围栏，一旦有咱们的旅客走到这个危险区域，电子围栏就会触发报警，在后端会产生预警，我们就派警力到现场去劝阻，避免游客发生危险。
4: 六幺快发说，六幺快发说，六幺南门桥下游泳池游泳，请前往黑色水沟。
5: 收到。
4: 它那个位置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园区的一个垂钓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是禁止游泳的。一个是垂钓区域的话，它游泳可能会有鱼钩啊，会勾到它；而且第二一个的话，就是那个水的话，水位是比较深的，它去游泳的话是不安全的。
5: 上来，上来，这里没人游泳，嘿，上来，没人游泳，找我们船装备，到岸边去选他。开始的话，我觉得不是很紧急，因为我看他在那个里面游的啊，还是比较好的，就是没有呛水或者说是那种不会游泳的那种状态。
4: 就在言语劝阻过程中，邹柏林敏锐地察觉到了正在降临的险情。这个时候，我们的队员在整理救援的装备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他这个时候手一上一下，然后头的话就是起伏那个水面，我就感觉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游泳的姿势。
2: 不对，快点，这个救生员，救生员，
4: 甩不倒，甩不倒。
2: 然而，这名遇险群众已经游出去太远，超出了游泳圈的救援范围。危急时刻，邹柏林迅速将绳索套在即将下水营救的队员苟方林身上，自己作为岸上锚点，水陆协同开展救援。
6: 捡钱！捡钱！捡钱！捡钱！
7: 好了，我要回家了。
8: 面对惊慌失措的遇险群众，苟方林没有正面接近，而是特意绕到了他的身后实施救援。当时他心情，他肯定是紧张的。如果说我从正面救，他肯定会这样扑向我，扑向我之后，导致他得到一个支撑点，我就会被他压在水下面，导致我们无法实施正常的救援。
9: 我头疼啊！我头疼！当时我接触到他的时候，他是整个身体想把我压在下面，
4: 然后后面我慢慢的往用手往他往上顶了之后，他得到呼吸之后，身体就慢慢的放松，很配合我。
9: 左脚，左脚，左脚，哦，哎哎，
4: 我感觉他的状态还好，就是脚。 还是处于一个抽筋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让他平躺了，然后简单的对他的一个脚进行了一个抽筋的一个处理。
9: 左脚，左脚，左脚啊，他这样。
2: 等到遇险群众的脚部抽筋。

0: 得到缓解后，队员才将他迅速带离危险水域。
1: 姐，好多啊，
2: 这水深得很啊，这不是游泳的地方，下回不要来啊，听到没有啊？
3: 就是对他这个行为的话，要进行一个批评，一个教育。你不要看他水性好，但是你抽筋这种情况的话，也是会意外发生的，你是不可控的。还有一种就是，万一水下有水草呢，你的脚被水草缠着呢，这些也是不被控的。
2: 你看你走不走得，需不需要我们送你回家？
1: 没有没有啊，多谢你们啊，你叫我姐
2: 好，
1: 先别
2: 的啊。啊，下回千万不要在这里游泳啊，我买个视频监控直接报警来。
1: 好的好的。
2: 啊，小子宝。
1: 回家，那我回家。
2: 哎，好。
0: 除了在路面执行巡逻的网格警力，在都匀市的天空中还活跃着一支独特的巡逻队伍，六个基站每天自动起降无人机，对都匀市全域全时段巡航，立体化守护着这座城市。
3: 高峰期的时候，这个无人机它通过巡线的时候，它发现拥堵了，它会把这个拥堵的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的这个指挥员，或者搞什么活动安保的时候，我们这个无人机在上空巡查，发现人员密度过高，它会预警，预警之后呢，我们会加强警力进行疏导。在夜间我们就会启动我们热成像模式，可以通过这个热成像的模块呢，从高空的这个角度来提前的来感知这些警情的危险，来预防这些危险暗事件的发生。
2: 沙巴宝派出所，沙巴宝派出所，
4: 收到指挥所呼叫。
2: 石原网哥收到，请讲。
4: 你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2: 现在在所里面移交警情，
4: 请立即赶往萤火星城15栋楼顶。
2: 收到。
4: 无人机发现有一名男子在楼顶停留已有40分钟，存在安全隐患，请立即前往核实排查。
2: 十五分钟没打电话没？没有哈。
5: 点餐点餐点餐，来吃饭。让可受注意的哈，就是如果他反抗啊，然后在左边上，我们尽量控制情绪一下，让他听不进。
6: 肯定会有，就是以最坏的打算，以更高的这种考虑，就是遇到最好的、最坏的计划去做，而不能把这事情评估太低。
2: 哎，小伙子，干嘛嘞？下来说，下来说，先下来。
7: 直播了，直播了。
2: 先下来再说话。
7: 来。
2: 好，我不来，我不来，我不靠近。
8: 要他稳定好讲，要稳定。
3: 他就是拿了一瓶酒，就站在那个角落呢，就边喝边就手往外翻嘛，就是有点很那个情绪激动。
7: 回了。
2: 你先站到下面来，我们再说话好不好？我怕一会儿你喝了点酒，晃来晃去，一会儿掉下去了，好不好？我们派出所的，
8: 不要冲动，不要冲动。
2: 什么事？什么原因？你先下来跟我说，好不好？
7: 分手了，
2: 分手了。是跟谁？女朋友是吧？啊，他正在读音吗？
7: 不知道啊。
6: 通过交流，明显感觉到他说话就是属于那种醉酒以后，很难和他们取得一个正常的沟通，所以我们就要尝试站在的角度去想问题，顺着他的意思说一说，哎，把他的情绪先平稳了，然后让他和你取得交流沟通。
7: 走了哥，
8: 没懂大事，我跟他联系。
7: 接我电话了，
8: 我们帮你打，好不好？电话多少？
2: 我马上可以把他找出来。
8: 15号是吧？
2: 下来说好不好？
9: 喂，
8: 你好。
9: 哎，老伟。
8: 啊，你好，我们是都匀市公安局沙坡派出所呢。
0: 现场民警知道，他们并非独自面对眼前的复杂情况。通过执法记录仪和无人机摄像头实时传送的画面，都匀市公安局情指中心的指挥员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
3: 只要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都是我们的一级警。我们看到如果现场这个事态往不好的方向升级了，我们就会马上联动我们的医疗救援队和我们的消防救援队赶赴现场，让我们的民警聚精会神的在现场进行处置。
8: 啊，现在情绪有激动，你能不能抽个时间让我们派出所一台？
2: 我们同事已经打电话了啊，你坐下面好不好？
9: 客人住在那里吗？
2: 哎，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太危险了那里哈，先下来。你先下来吧。
9: 今天有点晚了，你看明天呗。
2: 对，你先坐到下面。
8: 怎么？你看明天早上。
9: 你们先把他劝下来嘛。
8: 对啊，我们跟他联系了，他想跟你说说话，要不你过来嘛，过来我拿电话给你，好不好？
7: 给我哥哥讲话。
3: 你当时这种情况的话，有时候会有一些善意的谎言这种，让他放松警惕，必须这样。如果说，如果当时我们告诉他们。

0: 没来到肯定就会变得更加糟糕了。
1: 你过来嘛，过来，我跟你。
2: 来来来，我跟你。来来来，这里，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行行行行，啊、哦，走走走，哎，小心点，
1: 小心
2: 点
1: 啊、哦，还有什么东西在这里？
3: 所以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快速往前接近他，然后跟我们旁边的同事，就一人搀扶，一边把他先带离危险区域。啊，只要带离危险区域了，其实这事情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4: 十元网哥。
5: 指挥中心收到，
2: 这楼顶上这个男子现在已经劝下来了，
6: 现在我们准备带回派出所。
5: 指挥中心明白，请你们规范带回，
6: 注意安全。
2: 好，走吧，
1: 走走走，
2: 走，带你下去。
1: 来，他忙过来，他说忙
2: 啊，这里有玻璃，小心点啊，别刮到脚了哈。
1: 没多大点事儿，脚开就好了嘛，是吧？
2: 走，
1: 走
2: 下去，
1: 吵架很正常。
7: 由于这名男子仍然处于醉酒状态，民警在将他带往派出所醒酒的同时，紧急联络男子的其他亲友。
3: 有时候我们说的转不过弯，但是他的亲属到现场来陪他，给他捋一捋，顺一顺，劝一劝，避免他后面下来以后还有更多这种轻生的想法呀，或者过激的行为啊。
2: 朋友来来来，
8: 朋友来，
2: 朋友来来哈，
8: 刚才你朋友醉得恼火，
2: 麻烦你一个啊，
9: 麻烦你们了，麻烦那个，
2: 我也跟你再说一遍啊，
9: 知道
2: 可以，生命是第一位啊，还有你
8: 喝酒，下次
2: 少喝点酒啊，女朋友没了还可以找，命没了就没了，是不是？不说其他。
3: 那个我跟他聊的时候，他说他都喝多了，确实都喝断片了，他只记得他和女朋友分手了，但是去楼上做那些事情他都不记得了。其实真正他醒酒以后，他也会很懊恼啊，甚至还会有一些后悔。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6: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哎，你好，今天通知你呢，就是把我们企业就最后的这个现金就还给你啊。当时你报警是找投好多钱？
2: 当时70-80多件，
1: 70-80多哈。那先把行政上总共收的600多块钱先退给你，剩下到时候我们想办法再给你补到最后来。
2: 好，
1: 你数下子去。
2: 太开心啊！没想那么快你们就破案，我开始想丢我就算了嘛，没想那么开心。
1: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工作嘛啊。那以后你们去这样防范啊。
3: 从以往的我们对这个群众的回访和了解的过程中，群众对我们公安最大的期盼是希望我们出警更快一些，然后希望我们这个处置的过程更专业一些。我们对应市公安局这个推进情子型一体化体系，说白了就是快，通过贵警110把我们的各警种联动在一起。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让老百姓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0: 意外发现祖辈遗物，四枚古币价值惊人。一场酒局，三名工友宿醉之后陡生变故。一双鞋子，一段监控，案件线索少之又少。知情人里逐一排查，疑犯究竟是何身份？一双旧棉鞋，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我们为啥不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2: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3: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5: 哎，我找到了，找到了！
6: 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
7: 又是关河县，
8: 好，重点排查。
9: 十一条无辜生命，从8岁到29岁，惨遭毒手。
10: 秦总，我建议啊，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
11: 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9: 为大量案件的侦破提供了关键线索。
12: 这三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不管是 DNA 指纹还是痕迹，什么都验不出来。
13: 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9: 看热剧，您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集剧情中，秦川等人赶往凉城追查陈年旧案，11条无辜生命，从8岁到29岁惨遭毒手，强奸、杀人、毁坏尸体，凶犯之残暴令人胆寒。28年来，凉城警方掘地三尺，真凶却如同人间蒸发一样，整个城市被恐惧笼罩。现在，已成为刑侦专家的秦川已抵达凉城，他能否将这个丧心病狂的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4: 这是第一起案件的案发现场，28年了，房子都拆完了。这个地方是城乡结合部，搞城市开发，都拆差不多了。
15: 其他现场的位置呢？
14: 都离得不远，
15: 走去看看。
14: 这地方现在人都搬得差不多了。
15: 这还没拆是吧？
14: 还没拆呢。
15: 刚才我们是从那个主干道上拐过来的吧？
14: 对，这儿离主干道很近。
15: 嗯。
14: 这就是以前那个供电局的宿舍楼。
15: 这案发现场离第一现场很近啊。
14: 这9起案子都不远，互相之间。
15: 刘林，你那个地图带了吗？
16: 带了。案发地点都已经标好了。
14: 这个地方就是这儿。
15: 这9个案发现场都是在这个

0: 这个主干道的旁边啊。那就是说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对梁城的熟悉程度是有限的啊，他路不太熟，怕走丢。
1: 可是有一个受害人，他在临死前说这个凶手是本地人
0: 啊，周边县市口音都差不多，说是本地人不一定就是这个梁城本地的，也有可能是周边县市，对吧？
2: 这九起案子都是发生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8:30到11:30，下午的1:50到5:30这之间，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从外地赶过来作案的。
0: 长途汽车站，老范蹲守的是对的。
3: 哦，对了，这儿不远就是长途汽车站，
0: 走。
3: 我问过了，离梁城最近的是临时金城下面的关河县，别的地方6个小时，关河县60公里1个小时就能到。
0: 犯罪嫌疑人每次作案不都穿同样的鞋吗？那鞋样找到了吗？
3: 根据现场的线索和证人的证词，应该是一个薄塑料底儿黑帮的半高跟的鞋。
2: 男人也穿高跟鞋？
3: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梁城很多人穿这种鞋，2-3厘米的跟儿呢。
2: 这么普遍，那应该很容易就找到啊。
3: 我们派了很多人把能找的鞋厂都找遍了，就是没有线索。
0: 我还是倾向是本地人啊，或者是周边县市。这犯罪嫌疑人这是典型的灯下黑犯罪类型。
4: 在白天，
5: 秦川结合作案时空、规律、关键物证及嫌疑人行为心理，推断出犯罪嫌疑人是梁城周边县市的人，且外表普通，隐藏极深。他还发现，连环案件均发生在梁城主干道沿线及长途汽车站附近，凶手不深入城区，说明其对市区不熟，但对往返路线极为熟悉。
6: 走去看看。
5: 且作案时间恰好对应周边县市往返梁城的长途班车时段，结合嫌疑人接近梁城本地的口音，初步锁定其为周边县市人员。秦川从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行为和日常状态判断，其极为普通，
3: 就盼着案子早点破了。
7: 领导同志，
8: 哎，
7: 领导同志啊，求你们替我们做主啊，一定要抓住凶手，我的女儿死得冤枉啊，死得冤枉啊，她才23岁，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娃，她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啊。
9: 我姐就是在这儿被害，我爸走了以后，我们再没有去过派出所问，公安局的人一直在开导我爸，说让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公安，说这个案子一定能破。可是我爸没等到，我都40多岁了。
5: 被害者母亲和弟弟闻讯赶来，只求为家人讨回公道。从案发那一刻起，一个幸福的家庭瞬间土崩瓦解。刑警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组组冰冷的案卷数据，还是一个个被罪恶撕裂的人生。秦川的动容，正是他心中那份人民警察为人民信念的集中体现。
0: 该了解的咱们都了解了，下面该干活了啊。苏畅、曹阳，
1: 你们今天就去市局复核检材。
0: 复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省，体谅一下当地同志的心情，他们非常非常珍惜这些检材。梁，
4: 哎，
0: 你联系那个足迹专家了吗？
4: 联系上了，桐城市局的足迹专家聂成义老师，他正在往这赶呢。另外，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 这上边有鞋样的大概样式。
6: 好，那你就跟那个老宋一起带着聂老去，先从那个本地鞋厂查，追根溯源，看看本地有没有生产过这种鞋。
4: 好，专家到了我就去。
6: 那时候你也是痕迹专家，那就一起去吧。
8: 行。
6: 刘林，你那个曹老师给你回复了吗？
8: 回了，他已经联系那些指纹专家了，明天就带他们过来把指纹给会诊了。
6: 好。大家辛苦了啊，这个案子非常难，正因为难，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去做，不能拖下去了。
10: 来来来，慢一点。
11: 好，杨老师，这边慢点。聂老师啊，我们按您的要求都打听了一下，以前鞋厂早就倒闭了，我们联系上一个在这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碰一下运气吧。
2: 就这样一直盯着咱们，我这动作都要不协调的过程紧张了。
12: 经过清江爆炸案的事啊，我觉得人有敬畏心会紧张不是坏事。
2: 那你觉得这次咱有戏吗？
12: 秦总不是说了吗，按程序来，一步步走。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梁成案的 DNA 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确认，扩增数据，只要能做到这个就能往下一步走。
10: 你看这个机器的压模啊，跟他们原先都不太一样。
13: 对，
14: 差别很大。
11: 是你啊？
15: 我就是老夏，你们找我有啥事儿吗？
11: 哎呀，你不要紧张，我们找你就是打听个事情。听说你之前在梁城制鞋厂工作了好多年。
15: 对，十几年了。
11: 这个鞋子你们生产过没有？
15: 哎呦，这个鞋啊，生产过，不过这都是二十几年前的鞋了吧。
12: 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库存啊？
15: 当年老厂子倒闭的时候全都处理掉了，不过我想着开个厂子还收购了鞋，多少年都没有打理了。
16: 没事，你带我们去，我们自己找嘛。
12: 对，
16: 好不好？
15: 好。你看这乱糟糟的。
16: 哎呀，你这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吧？
15: 对对对。
12: 都在这里吗？
15: 啊，
5: 二十几年前的鞋厂都已经倒闭了，秦川为何执意调查这条线索？因为这是保留下来的对嫌疑人最直接的描述。犯罪嫌疑人穿的就是同一双鞋，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半高跟布鞋，这是串联所有旧案最关键最稳定的锚点。通过这双鞋就有可能确定凶手的穿着习惯与偏执谨慎的性格特征，还能锁定鞋子的售卖地域，缩小侦查范围，精准刻画犯罪嫌疑人画像，串联并确认系列案件为同一人所为，为后续筛查重点人群比对 DNA 最终侦破陈年积案找到了重要突破口。
16: 哎，我找到了，找到了！
11: 哎，真是这双鞋！
16: 聂老啊，对这个鞋就是仔细的进行了一个研究，判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啊，这十几年作案，又穿的就都是同一双鞋，
6: 十多年穿一双。
16: 哎，对，你可见这个人性格多偏执。
17: 从这个鞋底磨损来看啊，它还比较新，这就说明啊，他应该是每次作案的时候穿，然后做完了就脱了。
6: 聂老师您还是厉害，您一来就找着这鞋了。那销路呢？
12: 啊，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
16: 又是关河县？
12: 对，
6: 关河县。好，重点排查长途车站最近的关河县，侦查范围以梁城为中心，向周边县市辐射。

0: 喂，
1: 秦总，梁晨案留下的 DNA 我们复核完了，曹岩还成功的扩增了 DNA 数据。
0: 好。你们这工作成果很大啊，为我们下面马上要开展起来比对工作增加了准确性。好，辛苦了。哎，曹老师来了。
2: 秦总，
0: 快坐。那个指纹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2: 现在还不好确定。28年时过境迁，很多指纹都是变形的。再加上专家的习惯更不一样，最关键的是没有标准化。我觉得办结案应该有办结案的方法，雷主任。想来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
3: 行，
2: 秦总，我建议啊，我们下决心使用新技术，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这恐怕才是一个长远的可行的办法。
0: 大家的意思呢？
4: 哎呀，这个指纹呢，它就是标准不同，就很受限制。我非常同意这个曹老师说这个说法，就是我顺便也多说一句，就是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0: 如果说我们这次主要采用这个 DNA 排查，那技术上靠不靠得住呢？这关系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侦查策略和方向啊。
4: 这样，这方面现在曹阳是专家，他非常有发言权。
5: 曹阳给大家说说。
6: 这个技术啊没有问题。梁成这个案子，我也主张加大 DNA 的排查力度。但是难度在于没有库，王然他们使用这个技术比较早，建库。
7: 苏畅指出，新旧办案方式结合不好，其背后折射出当年的刑侦工作从传统经验向现代技术转型过程中的多重现实困境。首先，新技术落地存在明显的资源与制度壁垒， DNA 建库、大数据比对等需要大量资金和专业人才，基层单位往往力不从心。其次，传统经验与新技术之间缺乏有效磨合，
8: 但是传统的
7: 部分老刑警依赖直觉和多年积累的手感，对新技术的原理与流程不够了解，容易产生不信任甚至抵触。
0: 现在
7: 年轻技术员若一味依赖数据，也可能陷入唯技术论的误区。
0: 不管是使用，
7: 最后就是制度与流程尚未完善。苏畅的感慨正是所有新技术落地过程中的必然阵痛。
0: 尽快的展开系统排查。
9: 28年了，很多地方已经大变样，被害人长辈去世了，家属老了，还在等，就是要等一个真相。秦川率领专家组重启对梁成旧案的侦查工作，通过系统复核物证，追溯鞋类来源，并深入分析现场痕迹等方式，最终将侦查范围明确锁定至关河地区。专案组充分运用新技术手段，对 DNA、指纹等关键线索展开系统性排查。在此过程中，专家组多次强调建立指纹库、DNA 库两库的重要性。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开始应用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其用于比对的指纹是在一些案件中采集的涉案人员指纹。这些年来，这些数据积累不断增加，就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数据库。本世纪初，我国开始系统采集涉案人员 DNA 数据，并建立数据库。这些数据在随后的多年里为大量案件的侦破提供了关键线索。数据库有多厉害？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位永不下班的数据侦探，能把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的案件信息瞬间关联起来，从而找到需要找的人。比如，在 A 市一个因小偷小摸被拘留的人，他的 DNA 信息一入库，系统就自动比中了一起10年前他在 B 市所犯下的案件。这种跨时空、跨地域的自动比对能力，让隐藏多年的凶手无处遁形。数据库不仅大幅压缩了侦查周期，节约了大量排查的成本，更通过提供科学、客观、

0: 证据支撑，为串并系列案件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成为现代侦查工作中打击犯罪的加速器与司法公正的守护神。需要强调的是，指纹 DNA 的比对必须建立在严格的法律授权与程序规范基础上，以确保在发挥侦查效能的同时，能够保障公民的隐私权与个人信息安全。梁成案是否会有新的进展？秦川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们接着往下看。
1: 秦总，我到梁城了，向您汇报一下草河案的情况。
2: 我们主要是对草河案的现场检材进行检验，可不管是 DNA、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3: 三起案子，三个现场，三个被害人，按理说不应该什么都检不出啊。
2: 你们有所不知，这三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而且犯罪嫌疑人全程戴了手套。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配补肺丸。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就能解释了，雨水的冲刷对于 DNA 的提取有很大的影响，更别说是足迹了。
12: 那既然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那这三个案子怎么并的案呢？
2: 并案这个事儿得从三个案子详情说起。你们看，第一个案子，死者叫陈玉，是个小保姆，出事前呢刚刚怀孕两个月。出事的那天晚上，她下了班就一直没回家，家里人呢也始终联系不上她。
1: 第二天一早，家属报了警。
13: 陈玉。
1: 警方和家属沿着陈玉下班的路线在周围搜寻，然后陈玉的姐姐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13: 小妹，小妹。
2: 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环境，是公园的一片松树林。根据现场勘查，我们判断陈玉是被犯罪嫌疑人胁迫到遇害位置的。
3: 我有印象，这个陈玉当时的死因是勒颈窒息和颅脑损伤。
2: 没错，现场有一个带血的砖块是造成陈玉颅脑损伤的工具。然后警方在距离尸体19米的位置找到了一个红布条，是一条做广告用的横幅，犯罪嫌疑人就是用这个横幅勒死的陈玉。
12: 那这个红布条和砖块上面都没有检出 DNA 吗？
3: 那衣服上呢？
2: 死者外套上的拉链头被扯掉了，是暴力扯断，拉链齿掉了三颗，一颗变位，但是也检不出任何犯罪嫌疑人的生物信息。
1: 所以我们推测犯罪嫌疑人戴了手套。
14: 这个外套有被刀划过和挑过的这个痕迹，那这个是犯罪嫌疑人戴的刀吗？
2: 对，这三起案子犯罪嫌疑人都戴了刀。第二个案子发生在九天后，死者林玲马上大学毕业，在草河区法院实习，当天晚上他与同事聚餐，分别后遇害，尸体在草河区孤雁山山顶被人发现的。第三个案子发生在2012年的元宵节，死者红霞下班后遇害，第二天呢他父亲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14: 刚才朝阳问了这三个案子是怎么并的案，你再说说。
2: 这三个案子因为没有统一的物证，最终呢也只是串案侦查，说白了就是软并案。那么并案的依据是这三个案子有几大相似点。第一，三个案子侵害的对象都是年轻女性。第二，作案时间都是晚上的7点到9点。第三，作案地点都是靠近公路的偏僻地点。第四，作案方式都是拦截挟持、杀人、脱被害人的衣裤，但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行为。第五，作案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第六，被害人丢失的物品类似，现金、手机都被带走了。
14: 总的来看，这个还是一个以抢劫为目的的杀人。
15: 你们的办案方向没有错，那被抢的手机追回了吗？三部手机他总要销赃吧。
2: 红霞的手机有过两次短暂的开机，应该是拔了手机卡拍了一些照片。我们技术部门在二手市场追回了手机，但是没有找到交易人。
15: 手机捡了吗？
1: 捡了，什么都没有。钱总，我看这事儿僵住了，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0: 减，还是得减。
1: 啊，
0: 虽然这个犯罪嫌疑人全程都戴着手套，但他有没有可能摘下来过呢？啊，比如说拔那个手机卡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没戴，或者是摘下来了？有这可能吧？还有现场的这些砖块啊、布条啊，我觉得都要再检。
2: 秦总，唐处，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死。
3: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案例，一起多年未破的凶杀案，犯罪嫌疑人行凶用的刀具遗留在了现场，警方呢捡来捡去也没能够捡出什么来。
2: 后来有个法医把刀柄一点点拆开，最后在刀柄的缝隙里面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
0: 哎，你看这个例子举得好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啊，生物信息的提取这个工作还是有空间的。
4: 这样吧，苏畅、曹阳，你们跟小唐再跑一趟草子，把现场再捋一遍啊，重新复核一下检材，争取啊，争取找到一些生物信息。
5: 好。
6: 一早啊，听说你要来，饭也不好好吃，一直问你到了没。这岳老爷跟小孩。
7: 哎呀，行了行了，让我们待会儿。
6: 好，川儿，你们聊哈，我也去透透气儿。
8: 好好，师傅，
7: 可以，
8: 川
7: 儿，快坐。哎，坐。
8: 吴老师啊，你可得好好吃饭啊，好好康复啊，有您在，我们才有主心骨啊。
7: 川儿啊，怎么样？是不是挺难的？
8: 比想象的难。所以现在看来，就得下大决心，
0: 集中各专业的专家，把那个大数据库要搞起来，用现代刑侦手段来解决问题。
7: 你没文气，你这敢干又能干，想好的事儿啊

0: 就能坚定地干下去，没问题。
1: 我刚到省厅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能把张可汗这案子给破了，我就此生无憾了。没想到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0: 卓儿，您还记得那年破了这个张可汗大案的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吗？一切它只是个开始。
1: 记得。
0: 啊，对了，我这有个事儿想求你。
1: 哎，你别求我呀，吴老师，有什么事儿您就说。
0: 我是希望啊，你如果啊，要是能抽出点时间来，把我这辈子那个经验心得还有我写的那些课件，
1: 嗯，
0: 帮我整理出来呗。啊，
1: 嗯，
0: 哎，这些东西这个可能有些陈旧了，但是对今天这些刑警啊，年轻的人们可能还会有点帮助，会有点启发。
1: 一定会。
0: 你这是从冰天雪地。
2: 秦川简单汇报了办案中遇到的困难，武英德则毫无保留地相信他能一一破案，并郑重托付秦川将自己的查案笔记整理出来。武英德将毕生经验托付给秦川，完成了两代刑警间的传承。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师徒戏份以一个特写握手镜头收束，其用意极其深沉。情感上病榻上的武英德与即将继续征战的秦川之间，千言万语尽在紧握的双手中，那是不舍、信任与骄傲的无声交汇。精神上，秦川的手握住师傅，象征稳稳接过精神火炬；武英德的手握紧徒弟，寓意最后的信任与期盼全部交付，为刑警精神生生不息的主题写下最具分量的注脚。从武英德开心的合不拢嘴的欣慰，到托付笔记的厚重，再到那只久久不愿松开的手，这一握既是师徒情深的诠释，也是秦川接过刑侦信念继续前行的起点。
3: 英德，
1: 真听
3: 简报我都看了。
1: 嗯，
3: 我非常赞同你的提议，上级领导也下了指示，要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专家库和数据库。钱不够，我去问上级领导要。这笔钱花的值得，你们尽快推。
1: 哎呦，袁婷，真给力，真给力！行，有你的支持，那我大力推了。
3: 得嘞，走吧。
1: 好。
4: 哎，秦总，小谭和苏畅他们电话。喂，
5: 哎，秦总，好消息，苏畅和曹阳在这个检材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4: 好事啊，说说什么情况。
6: 哎，我来。秦总，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第二起案子的受害人00的牛仔裤的裤腰处检出了一位男性的 DNA， 然后在第三个受害人的手机 SIM 卡的卡槽里捡到了相同的 DNA。
4: 啊，
7: 秦总，还有从现场的那个作案工具砖块，
8: 草河的技术人员把砖块画成了99个格子，最后分别在三个格子中提取到了同一个男性的 DNA。
4: 好，好事啊，太好了啊！现在我们正在搭建两库啊，数据共享。
9: 你们赶紧把草河提取的数据发往各地比对。柳州市离主城市近，
10: 外来人口多，先重点突破这两个市。
9: 哎，好的。
2: 草河三起连环命案历经三个月攻坚，终于迎来决定性突破。苏畅与曹阳满怀喜悦地向秦川电话报喜，他们在受害者的裤腰、另一名受害者的手机卡槽以及案发现场的砖块缝隙中均检出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且该 DNA 与犯罪嫌疑人直接相关。这一成果完美印证了秦川三个月前的精准预判，两库的建立马上就要派上用场了。 这意味着破案不再依赖传统的人海战术或运气式排查，而是进入了系统化、制度化的技术侦查新阶段。
11: 把两边的技术人员呢，拉到一个群里，这样就方便管理了。
12: 你这倒是个好办法。我是怕意见不合什么的怎么办？
11: 哎呀，你呀，凡事别想太多，干就完了。这有了问题再解决问题。秦总这个打法，你还看不出来？
12: 行，
13: 我是刑侦总队唐一寻。从今天开始，各位要辛苦一下了。我把大家拉到一个工作群里头，希望大家多多辛苦，多多支持。收到。
2: 同一部剧，从座机到手机，再到智能手机，通讯工具的更迭也映照出时代发展与科技飞跃。
14: 把数据库做了分类，重点查近5年的案件，年龄段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人。

0: 我觉得竹城市局同志的做法靠谱。
1: 这是个大工程啊，会很熬人。
2: 一个一个的对，能不慢吗？你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1: 我觉得呀，还是得出一个整体的方案。哎，你比如说划分年龄段，比如说从哪个时间开始。哎，你再比如说各区县分局能不能都参与进来，全省那么大的数据量，这可是海量啊。
3: 听到请回复，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4: 收到收到，领导有什么指示？
3: 哎，那个你们云和分局是不是也有技术中心呢？是这样哈，我们在排查一个案子，比对数据库里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你能不能找人帮我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5: 我把东西给你发过去。
4: 好的好的，你发过来吧，我试一试。
1: 谁啊？
3: 领州市公安局云和分局的一个侦查员，能干脑子活，以前办案子认识的。
4: 哎，佳明，有事儿啊？怎么说呢？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积案的比对吗？我在想，能不能换种方式，比如啊，帮我们近期录入的一些数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进行比对，这样是不是能够容易一些，更快一点？
6: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分区比对啊，比按时间段年龄段快。我们收到很多排查通知，有时候啊也忙不过来，我先试一下，有结果通知你啊。
4: 好，
6: 这几天啊集中打击，有很多资料入库，今晚呀全部都会入库，你就放心吧。
4: 多谢你了。哎呀，其实两库建立以后真的挺好的，信息全面共享，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背着 DNA 图谱到处走了。
6: 对呀，现在效率飞速提升，没准啊我今晚录进去，明天就能查出在逃犯。
4: 先走了。

0: 我比中了，
1: 比中了！
2: 哎，我说，你这东西还吃不吃了？哎，江明，快过来！我比中了，你猜是谁？就是你们前几天抓的那个偷手机的贼呀，叫李丽。
1: 居然是他！居然是他！
3: 是。
1: 幸亏我上次没放过他，啊！他这个手机偷的，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4: 草河案成功告破，这段剧情生动展现了我国刑侦工作从传统手段向科技信息化时代的跨越式发展。在老刑警伍英德的那个年代，侦查主要依靠人工排查和经验积累。正如剧中提到的，28年来凉城警方挖地3尺式的调查，以及宋旭等人对鞋厂、籍贯线索的实地走访，这种传统模式不仅耗时耗力，且受制于地域限制和信息壁垒。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刑侦工作也在改变。新老侦查手段的结合，让案件告破更精准、更快速。首先是取证技术上的革新， DNA 技术发展提高了检测的灵敏度和准确性；二是侦查资源的完善，逐步建立了跨区域 DNA 数据库，提高了案件侦查的效率；三是作战方式的升级，通过情报共享等技术手段打破了情报分析的壁垒，提升了排查效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剧中展现了宝贵的传承，伍英德托付的办案笔记象征着传统经验的珍贵价值，而秦川推动的数据库建设则代表了刑侦工作的发展方向。这种传统与科技的结合，正是当代刑侦工作中最显著的特征。
5: 秦总，草河那个案子在领州给比中了。
6: 比中了？
5: 对。
6: 这么快啊！
7: 你好，刑侦总队值班室。
8: 喂，我是领州公安局的。
7: 哎，你等一下啊，
6: 领州公安局。
7: 啊，你说。
8: 我们的同志比中了草河案的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叫李丽，是我们5月份抓到的一个偷手机的贼。
7: 啊，那这样，你们赶紧把材料传过来。然后他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8: 先前被我们拘留了10天，放出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找，看他现在在哪里。
9: 我是秦川，你们赶紧查人，落实以后啊，先不要着急抓捕，
10: 通知这个竹城市局，两家一起行动啊。
8: 哦，秦总，好，我们马上布置。
9: 好，
6: 秦总，还得说是有两空，这才多久啊，这就给比中了。
11: 是啊，多亏了这些技术人员，
6: 还有我们地方民警。
12: 云和技术中心通过 DNA 数据库比对，精准锁定李丽即为草河区连环命案的犯罪嫌疑人。技术中心第一时间通知办案民警，但李丽已拘留期满，秦川果断下令领州警方立刻抓捕李丽。数据库建设让 DNA 从孤立的物证升级为可比对、可溯源的精准线索，而李丽因小案留下生物信息，最终牵出命案的戏剧性转折，恰恰印证了数据库一次性采集、永久比对的深远价值。同时，信息传递链条高效顺畅，也体现了刑侦指挥体系的快速响应与各司其职。秦川此前向袁镇厅长请求建立数据库，如今收获成果，也完成了制度化运行的闭环。
13: 大半夜收房租，过两天我就给你了。
14: 这几天找不到你人，你先开门，快点啊。
13: 来了来了，
15: 真是！警察，别动！警察，起来！
13: 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抓我？放开我！
1: 警察，叫什么名字？
13: 李丽，
1: 靠上！
15: 走！
16: 哎，秦总，
7: 哎，
16: 刘处，
7: 哎。 小唐，赶紧把画面切回来吧。
3: 问你呢，叫什么名字？你的年龄，还有职业。

0: 职业没有职业。
1: 知不知道为什么抓你啊？

0: 是不是？
1: 偷手机不是已经抓过了吗？
0: 我们今天不说偷手机的事儿，我们说点别的。
2: 来领州之前，你在哪儿？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草盒。记不记得？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三个人认识吧。嗯，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
1: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2: 李丽因偷手机被关十天后释放，因 DNA 比对吻合，涉嫌故意杀人再次被抓捕。在对李丽进行突审时，秦川通过视频观看审讯全过程，突审强调及时性，但审讯必须在法律规定时限内进行，不得变相拘禁。对讯问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重大案件的要求，它能有效固定审讯内容，防止刑讯逼供，证明口供取得的合法性，是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程序性措施。李丽会如

0: 失交代自己的罪行吗？其他的几起案件是否会有新的进展？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1: 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2: 终于看见希望了。
3: 人呀？
4: 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5: 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
6: 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纪。
7: 哎呀，你说这事闹的啊。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6: 血糖高吗？
1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8: 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3: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2: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9: 不要咳，不要痰，
20: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1: 爹，你以为我不敢吗？爹，竟然敢背叛我！爹，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2: 爹，你已经败了，
1: 如今你的兵还剩多少？就算攻破城门，就能见到皇上吗？我军营很快就会杀到，你们迟早会被秦王之师斩杀。父亲应该明白，从不经营劫狱的那一刻，无论做什么都会是这样的结果。你到底想说什么？无论如何，您都难逃一死。但即使我这么做， 或许能让庄家逃过一劫，执行定不负父亲期盼，重振庄稼。

不行，我在军营操练许久，一直没机会让您看看我练得如何。如果我赢了，您就停止攻城。

连我的刀也能躲开了，父亲，您老。

庄之行，你这个逆子，你不是说破城要先踏过你的尸体吗？ 我成全你。

0: 昨夜木吉营起兵叛乱，禁军殊死抵抗，击溃敌军，贼首庄如也已被斩杀于皇城之下，将他的首级悬于城墙之上，以杖其罪。
1: 是。
0: 曹敬贤，老奴在，着你重领都尉司严查木吉营劫狱之事，
1: 老奴遵旨。
2: 陛下，庄氏一族该如何处置？
3: 那众卿觉得呢？陛下，贼首庄如银已死。

0: 连他的妻儿也服毒自尽，已是罪有应得。
1: 庄陆颖还有一子庄之行，尚被压在狱中，因后发落。
2: 朕听说昨夜他在城下斩杀了庄陆颖，亲手弑父，何等胆识。
3: 陛下，这庄家后代的杀伐之心可不敢小觑啊。
1: 不管怎么说，他这么做也是罔顾人伦，陛下不如给他留个全尸，也是对他的恩赐了。
0: 庄之行此举正是一笑为忠，大义灭亲。如今庄如隐和庄之府已死，他是庄家唯一的血脉。

0: 庄家世代为大庸征战，立下不世之功，就不株连其族了，让庄之行到他爹当年立下战功的地方替朕戍守国门吧。
1: 庄之行力抗叛军，平息兵变，封昭信校尉，擢其不日赶赴边关，保境西民，无诏不得回京。
2: 陛下，还有一事，庄知府已死，工部侍郎之位现下空出来了。
0: 那众卿觉得何人适合补缺呢？
3: 回陛下，还有一人平叛有功，
4: 奉天承运，皇帝制约，清天监监正藏海，行仪刚方，立守祖宗法度，为人纯谨，胸藏经纬董策，资以谈恩，升为工部侍郎，钦此。
5: 臣领旨谢恩。
4: 藏大人，起来吧。陛下的意思是，青天剑还是由你来掌管，一身两刃。藏大人，以后可要多多辛苦了。
5: 谢公公。
6: 恭喜大人。
7: 恭喜大人。
6: 诸位免礼。石泉，我已经向内阁递了奏本，推荐你为钦天监监副，以后钦天监大小事务就多劳你费心了。
8: 谢大人。大人，钦天监现在已经很好了，你放心。

娘，我报了仇了，但我这么做逼不得好死。我想烈士再也不想见到我了，我从今往后在这世上，我在这世上没有家人了。

娘，我走了，皇上让我去戍守边关，就是从前父亲镇守之地，要么多年之后荣归故里衣锦还乡，要么马革裹尸情深埋骨。你想要我做一生开心快乐的庄之行，我终究还是做不到了。

0: 我来送您。今日一别，只怕此生永无再见之时了。皇上封你为昭信校尉，就是要让你重返庄家建功立业的地方。我在京城等你，身震边陲，名动天下。昭信校尉，
1: 边境不宁。
0: 皇上不想亲手杀我，只是想借他人之手罢了。既不想亲手杀你，便还有一线生机。听说你高升了，如今已是工部侍郎，恭喜了。

0: 你想怎么做？如今你还剩两个仇人，想好怎么对付他们了吗？尽力而为吧。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总不可能事事都顺着我的意吧？你现在快活吗？ 你的第一个仇人已死，心里快活吗？一开始我只想为我娘报仇，但后来我发现是自己不甘，还想得到更多。但现在已经晚了，这条路我已经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
1: 那就当今日是新生。
0: 一切都从头开始，希望你可以找到新的路。从今往后，我要好好的活着，而且我答应我爹，重振庄稼。小星，你们怎么来了？
2: 曹大人说你要去驻守边关。
0: 我们想和你一起去建功立业。我帮他们向兵部请了命，此去北地路途遥远，他们都是你出生入死的兄弟，一同前去可以相互照应。
3: 你不会因为如今是招新校尉了，就看不上我们了吧？
0: 你们先去，我马上就来。

别回头，向前走，不要回头。

0: 衣服，庄之行出城了吗？是，有识之前就已出了城门，现在应该已经到玉子沟了。此去路上畅通无阻，方便动手。他现在是皇上亲封的昭信校尉，若是在夫人的途中死了，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是咱家斩草除根。就他这么个小子，怪不了事儿。咱家只是不喜欢仇人。
1: 还剩有一口余气的感觉。义父放心，边境苦寒，又时常有匪寇扰境。庄之行区区校尉，现在又没有他爹的庇佑，被派出去打几仗，随随便便的也就没了。嗯，
0: 志泽那边有消息了吗？
1: 自从那夜在侯府失踪后，就再没找到人。但市井暗巷中并无任何鬼洗现世的消息，东夏那边也没打探到任何反应。
2: 卢烟，侯府查得如何了？庄卢银府上家产已尽数充公，我已经全部查验过，没有义父要的东西。
0: 北车，如今泥沙尽出，咱家要亲手去探一探这棒中之主。

0: 小海，官方做那么一大桌子菜庆祝你第一个大抽得报，我看你好像兴致不高呀，饭也没吃几口。我刚才一直在想啊，你的仇要是都报完了，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啊，想过没有？
1: 现在想这些又有何用啊？
0: 小海，一定要想。师父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的。
1: 师父，其实报仇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解脱，只是我很怕，怕我仇还没有报完，到了下面，没脸见我爹娘。锦月奴和我的师兄们，
2: 就算人终有一死，你也要比你的仇人死得晚一点。
1: 恩公，您怎么来了？
2: 京城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谁人不知？事情的经过，高明已经跟我说了。恭喜你，你已经成功地铲除了你的第一个仇人。平津侯死了，但你看着并没有很高兴。
1: 师父们教过，很多事儿放心里就好。
2: 听说今日你亲自送庄之行出城了。
1: 走之前他问我，报了仇心里快不快活？平津侯死了，按理说我心里应该感到轻松快活，但那日看着庄之行，我才发现，为了报仇，我已经亲手将一个天真善良的少年摧毁了。我也许可以另寻他法达到目的，但是我却选择了利用仇恨玩弄人性，毁了别人的人生，和平津侯又有何区别？
2: 你不是他。

0: 原本存放木炭的地窖，哼，是这儿。还有什么地方能够比这儿更藏得住秘密啊？这地窖的炭若是没有被烧尽的话，咱家怎么能够看到这屋子原来的面貌啊？义父
1: 的意思是，庄炉引。 也许将鬼玺藏在了这地窖的石壁中。

为何曹静贤一心想要鬼血？平津侯想要鬼血，是因为传闻鬼血可以召唤阴兵。

0: 战无不胜，那应该是每个武将的毕生夙愿。但曹敬贤要鬼玺做什么？
1: 这个传闻拥有着一种力量，权力的力量。而曹敬贤想要鬼玺，是因为皇帝无子。
0: 原来曹敬贤是害怕失势的那一天到来，自己再无活命的可能。
1: 孺子可教也。曹敬贤虽是掌印太监，权势滔天，但他无根无后，仰仗的也只有皇帝这一个主子。一旦皇帝宾天，他滔天的权势便会土崩瓦解。但他想要一个善终，要么攀援上继任之主，要么掌握一个足以延续他权力的利器。
0: 原来一切终究还是在权力二字。
1: 千秋万代，权力不死。
2: 岳父，
3: 子怡看了。
2: 帐里是空的，
3: 快把它打开。

0: 您说鬼玺会在哪儿呢？这三个人找了这么久，还是一无所获。
1: 以我对他们的了解，如果这鬼玺出现，他们定会捕捉到蛛丝马迹。但他们这十年毫无动静，恐怕这鬼玺依旧沉寂着。
2: 有没有可能，这鬼玺早已被第三人找到了？他掩盖消息，不愿与平津侯和曹敬贤分享，让他们无头苍蝇一样乱转。
0: 如果鬼玺真的在第三人手里，那他一定会将同玉集齐。不过没关系，无论鬼玺是否已经被人找到，都不妨碍曹敬贤上钩。只要他认定鬼玺还在平津侯手里，那他就必死无疑。
1: 你做了什么？
0: 我去了一趟侯府，在地窖里埋了个东西。
3: 王老爷，你真的把他给找着了啊？
4: 姨父上心了，贸然拿出来的话可能会有危险。
3: 不，咱家要亲眼看到你。把它打开。
0: 曹敬贤生性多疑，一旦发现鬼玺，绝不会让手下人单独行动，必定亲自验证鬼玺真假。以他的小心谨慎，在开机关时，身边的护卫一定会等在他身前。可是他们不知道，我从一开始就对准了他的后背。

其不备，出其不意。高明，你和星斗交出了个好徒弟，但是藏海，我担心你这一系列的动作，第三个人已经。

0: 听到了风声。
1: 他远在东夏，若是不来京城，我无计可施。所以我要的就是他收到风声。
0: 曹敬贤与东夏女王暗中勾连，有些事情他可能早就知道了。他要是真敢来京城，你未必有胜算。
1: 湘岸毒是在侯府大战之后失踪的，我又是平津侯的人，但婉嬷也在场，再加上我从前与他的关系，他手下的人一定会向东夏女王禀报的。虽然他不知我是蒯家的后人，但他女儿失踪，无论如何我都脱不了干系，说不定他早已经在暗中关注着我了。
0: 东夏公主还在你府中？
1: 是，六叔师父在照顾她。
0: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1: 我还不知道。
2: 用他来要挟东夏女王，或有胜算。想必还有更好的办法，啊！我们都在这儿呢，不怕斗不过那东夏女王。
0: 东夏公主消失了这么多日，他们一定不会坐视不管。高明，你去打探一番，再放一些风声出去。而你，就按兵不动，不要漏了行藏。
3: 事情就是这样，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4: 姐姐，你别走，我不想见他。
3: 我是他师父，当然要帮着他的，不能总是帮你啊。没事儿。暗图与我很合得来，过了我这关了，你再欺负他，看我不打你。
4: 我刚听他说庄如银已经死了，你也对曹敬贤下手了，下一个便是我母亲了，是不是？你若杀了他，我会恨你一辈子。你要想杀他，就先杀了我，否则我一定会找你报仇的。
1: 好，等到那时，要杀要剐都随你便。

0: 天凉，你多穿点儿。人济堂大夫配的药方，这些每日三服，按时服下。有心了。他俩聊得怎么样？嗯。照他现在的样子，能不能坚持到最后，我不敢说。恐怕小海。
1: 是要在女人手里栽跟头了。嗨，小海他拎得清。我要走了。去哪儿？
0: 这你就管不着了。我总不能一直住在这里吧？啊，好，我去给你把马车拉来啊。啊，不用，马车已经在外面候着了。
1: 啊。
0: 近期我可能都不在家中，我得去联络东夏的探子，帮小海把鬼喜在京中的消息尽快传过去。谁问你了？啊，
1: 我这不是自己絮叨絮叨吗？
0: 不让你走了吗？
1: 啊，还有何事？
0: 你去给我车里的暖炉加点炭火，我坐着暖和。

0: 我这就去，我给你多加点啊，多加点儿。你也太小瞧我们东夏女王了，她哪是你能杀得了的？你把我关在这里，无非就是想引她前来。我们东夏女王岂是庄鲁隐、曹敬贤之流能比拟的？
1: 是啊，连你的手段我都敌不了，更何况你母亲呢？
0: 藏海，你别去找我母亲，你敌不过她，你会死的。
1: 她若能杀了我，那也很好。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6: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7: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各位大人，陛下今日有点乏力，就不上朝了。
1: 皇上无碍吧？
0: 太医已经诊治过了，休养几日就好。
2: 可往日皇上不上朝时，都有曹公公暂代，怎么今日他也不在？
0: 各位大人，还请回吧。
3: 大海，
4: 吕大人，
3: 咱们公布的事儿就向内阁递奏本吧。
4: 是，吕大人。
5: 张大人，
4: 王爷，
6: 不必多礼，咱们边走边说。我刚从含章殿见过皇兄出来。
4: 皇上身体如何？
6: 无妨，刚才还在含章殿的暖阁琢磨他那些木头玩意儿呢。哎，你想不想知道今日曹进贤为何命来？
4: 下官不敢多问。
6: 不敢多问？哼，那本王就偏要告诉你，曹进贤之前不是刁难过你吗？你听了这个消息啊，一定高兴。我听说昨天夜里出了件大事，曹进贤在府中遇刺，性命垂危，皇上让人用最好的药吊着，但是曹进贤能不能见着明早的太阳还不知道呢。哟，你怎么对此事一点都不惊讶？这难不成你早就知道？
4: 下官只是在想，曹府戒备森严，曹公公身边又有场卫贴身保护，刺客怎会得逞？
6: 你不该先问问会是什么人刺杀曹金贤吗？
4: 王爷不会觉得曹公公没有仇家吧？

0: 义父，义父，
1: 找到什么了吗？
0: 我们拆了那个暗器，比照了历代能工巧匠的图纸，但现在还不清楚它是从何而来。不过，地窖内的暗格机括，应该是侯府被抄家后才精心设下的。而我们查到，查封之后，只有藏海进入过侯府。
1: 此间言说些如此证明的心思，也只有藏海，还能有谁呀？
0: 我现在就去杀了他，
1: 杀他，迟早的事儿。现在最要紧的是关系，我一定要找到他。
2: 我
3: 拿不到关系。
2: 我
4: 义父，
0: 义父，
2: 义父，
0: 义父，
2: 义父，
0: 来人！来人！

小心点，慢点走啊。很久没出来了吧？今日放晴，咱们多走走。我们去那儿看看。

0: 倒真沉得住气啊。我们诱他的计谋只怕也被他识破了，他是轻易不会来大庸的。
1: 他不来，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2: 菜上齐了，可以开饭了。
3: 味道好，
2: 味道不错，
4: 我做的。
2: 好，来。
1: 哎，师傅，哎，小羊汤。
0: 好好好好好。
2: 放心吧，羊肉汤我已经给六叔师傅，还有那熊姑娘端过去了。
0: 哎呀，我们这个年也过完了，去年是个好年，希望今年更好。啊，我们喝一杯，来啊，
1: 来
0: 来来来。
1: 关峰啊，回头我送你跟石雷去擎天剑，跟着石大人多学些手艺。
2: 我可不去，我在这儿多好啊，还有肉吃。
1: 关峰不去，我也不去。再说，我已经学会大人教我的马前课了。嗯。
2: 算到什么了？
1: 我算到我今年一定会顺顺遂遂，而且我会有一匹千里马，骑着它可以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2: 你呀、啊，就是想让小海送那匹马呗，你就直说呗，说这么多，快吃。
1: 师傅，徒儿祝您长命百岁，日日如意。
0: 好。

0: 把消息都散出去了，可是东夏王庭没有一点反应。
1: 东夏女王好深的城府啊，
0: 女儿不见了，

0: 来吧，吃菜吃菜，多吃点啊！嗯，你们多吃点，多吃点，
1: 这个好吃啊！嗯。

0: 师傅，再过几日就把香蕉姐给放了吧。
1: 你已经有了成算，非去东夏不可了。
0: 既然东夏女王不出现，便只能我过去了。
1: 那她怎么办？你这样逼自己又是何苦呢？你以为感情如堪舆一般简单吗？当情与仇缠在一起时，无论你如何筹谋，作何决定，可能都难分对错了。不过小海啊，有些人一旦错过，就再也见不到了。人生本不该如此。我不希望你留有遗憾。

0: 趁热尝尝。他做的，
1: 他还是要去冬夏吗？
0: 他坚持要去，我也劝阻不了。但我知道，他的心已经不像之前那么硬了。

0: 相爱，尝尝我亲自为你炮制的安神茶。
1: 来的正好，你帮我把这个送去内阁吧。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辞官的奏本。
0: 辞官？
1: 不用那么紧张，我都已经想好了。
2: 大人，
0: 急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2: 朝廷急召大人，去趟工部。

0: 是我们，你先下去吧。
1: 行。哎呀，藏海啊，你可来了！
2: 大人，有何喜事？前几日，东夏上报说新得了一件了不起的宝贝，要趁着新岁朝贡之际献给皇上，工部要赶紧修缮东夏使者居住的会同馆呢。
1: 东夏人要来了，
2: 不错，这次来的还有东夏女王。
1: 往年来朝的都是东夏使臣，没想到这次他竟然亲自来了。皇上命我们不得有误啊。
2: 那这会同馆要以东夏君主之意修缮吗？那倒不用了，东夏女王说了，她就住在知宫，只怕是爱女心切，也好，倒是给咱们省了不少事儿。你就赶紧着手准备吧。

0: 愿天清地宁，大雍和东夏共享繁荣。请上来说话。 女王不远万里来此，本应是召柔远公主相见。朕也是有些日子没见她了。陛下，智公说公主前几日偶感风寒，不宜外出走动，也怕扫了陛下的兴致。过几日，待公主身子好了，再来向陛下请安。差人去送些上好的药材。
1: 是，劳陛下费心了，小小病症将养几日就好。今次来朝，我带了些冬夏的特产，请陛下御览。

0: 生肖进献，黄金3000两，人参2000根，安乐马100匹，云纹鎏金铜马具100套，金镶玉龙纹汗腰50件，白瓷翠珠鸡冠虎50对，琥珀璎珞300条，雪貂皮毛300张，美酒150坛。
1: 这些，便是卿信中所说，冬夏新得的至宝。陛下何等眼界，金银马匹自然不配在信中提起。我说的那件宝物珍贵无比，此刻就在殿外。
2: 那就呈上来吧。

0: 想不到东夏还有能工巧匠啊。
1: 听闻陛下喜欢木艺，我特令东夏最好的工匠打造了这木工，天下独此一件。我说的那件宝贝就在其中。
0: 既然如此，打开让朕瞧瞧。
1: 请陛下准我卖个关子，木工藏宝，这木工更是宝。若大庸的工匠能打开这木工，自见分晓；若无人能开，陛下便许了我东夏巧匠天下第一的名号，我亲自为陛下打开。
0: 好个木工啊，你这是投朕所好啊。吕泽。
2: 臣在。
0: 工部里的能人巧匠你选一个，让他打开。
2: 回陛下，臣乃工部之首，臣愿一试。
0: 准。

0: 这木工的榫卯技艺失传已久，是指关不开的绝户活，没用一根钉和一滴火漆封口，没有任何下手之处，除非用外力强行破坏，请恕臣无能。
1: 陛下，这位大人能看出木工的构造技法，已经是眼力不凡了。
2: 光有好眼力有什么用呢？难道咱们大庸就无人能解了吗？

0: 启禀陛下，臣弟想请工部侍郎藏海一事。藏海也是钦天监监正，深谙榫卯营造，或能打开。
1: 藏海，臣在。
0: 你可放手一试？
1: 臣遵旨。
0: 藏海，这难题你可得接住了。
1: 是。

0: 朱雀、白虎、玄武，四圣兽对应着东南西北四方位，再加上木宫顶部的图样，莫非五十同土为土居中，这是何土？五居中宫，亦是洛书，带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间，六八为足，解开这木宫的办法就在其中。二七同道，为火居南，此为朱雀。
1: 动了。
0: 三八为鹏，为木居东，此为青龙。一六共宗，为水居北，此为玄武。四九为酉，为金居西，此为白虎。

0: 古人说榫卯万年牢，这燕尾榫相传是鲁班发明的。爹呢，把加了暗榫的燕尾榫和插肩榫结合了一下。
1: 哇，原来还可以这样。
0: 虽然这些榫卯古人早就有了，但组合起来却有千百种变化。这是爹的方法。
2: 他怎么会知道我爹的独门技艺？他是在借此试探。解开这个并不难，可一旦解开，我身份必定暴露。可若是不解，
1: 这位大人也束手无策了吗？

回陛下，臣解开了。好，甚好。来人！

0: 冬夏送给朕的莫不是玉胎？
1: 陛下圣明，这玉胎从丹翠山现世，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玉形宛如一个卧睡的孩童。冬夏有传说玉胎有灵，请陛下允准将玉胎择极地供奉，保大雍万世而治。
0: 你有心了，这件事儿便交由礼部去办。皇上，
1: 陛下，术业有专攻，我看这位藏大人就很合适。
0: 也对，既然是他解开的这木弓，想必和这玉胎有缘，朕就准他替玉胎选址，也带你见识见识大雍的锦绣山河。
2: 臣遵旨。

0: 大人，那个熊巴巴的香小姐让你过去。
1: 他怎么拧啊？
0: 我给他送了鸽子汤，结果他把汤给打翻了，他还骂我，他说我是烂透了的葡萄，一肚子坏水。
2: 你想要骂人，何必要骂石磊？骂我不就得了？
3: 你把我关了这么久，还不许我出出气。再说了，我要是不骂他，你会来吗？我想起一件事儿，你还欠我一个人情，只要我说出来，你便不可以拒绝。
2: 你说。
3: 我要你放我出去。
2: 好，你很快就可以自由了。
3: 你真放我走？
4: 这俩人啊，怎么办呢？
5: 那你最是了解小海，你觉得呢？
4: 死局无解。
5: 我倒是觉得啊，是绝处逢生。
4: 你当时都没教完他，怎知他俩就能绝处逢生啊？小海也是。让一个小女子把心折腾得无所适从，
5: 你自己也不行啊，有什么资格说别人？
4: 我只会教她怎么

0: 骗人，我哪懂这些呀？
1: 人活在世上，还是要有一些真东西在，不能只有骗。
2: 你母亲来了。
3: 她来京城了，你见她了？
2: 你母亲确实比平靖侯曹靖贤厉害百倍，她已经试探过我的身份了。
3: 现在你见识到他的厉害了，你还不放弃？
2: 我不会杀你，你不是我的仇人，你母亲才是。我走了。
3: 你还记得中元节那一晚的星星吗？原来是真的，你的眼泪都流进了心里。我等啊等，等了好久好久，终于等到了我的家人，等到了我日思夜想的母亲。但我想好了，我再也不见我的母亲了，你带我走，我们把这一切都忘记，好不好？

大人且慢，女王有请大人同坐一胜，为他讲述大雍的景物见闻。

0: 来过又怎样？没来过又怎样？
1: 是真顺九年吗？
0: 不记得。我的女儿和你的事情，我都清楚。她在这儿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
1: 此刻，我一件也想不起来。
0: 他在信中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一个人聪明绝顶，才智无双，跟他很聊得来。我看他还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0: 听说以前大庸有一个厉害的堪舆师，若是让他来寻龙点穴，何必如此费事？可惜啊，他死得早。告诉我，蒯都是你什么人？是你父亲，还是你师父？看来都是了。他把你教得不错呀，知道蒯德为什么死吗？因为他不识时务，一个人不识时务，便只有死路一条。
1: 什么叫识时务？什么又叫不识时务？
0: 现在，带我去见我女儿，就叫识时务。别骗我，我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他在你手里。
1: 原来从眼睛里面可以看出这么多东西。

0: 陛下，大庸人都被迷晕了，就剩你一个人，别逼我对你动手，这样不好看。
1: 带你去。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4: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陛下，这是一座空灵。
1: 他人呢？
2: 他人就在里面，开启墓道的机关就在那里。
1: 请吧。

0: 吃饭。
1: 藏海呢？
0: 他有事儿来不了。
1: 他去找我母亲了。他去杀我母亲了，是不是？
0: 你就别问我这么多了。
1: 也好，就让我和我的母亲，他和他的孩子，都死在今日。
0: 你什么意思？
1: 你是大夫，你看不出来我有孕了吗？
0: 不可能，小孩怎么可能跟你？
1: 你若不信，号一脉便是。
2: 脉道不够充盈，没有胎象。
3: 哎哎哎！哦，你可骗我！

0: 你这么说，我怎么这么有力气？你把软金散都放在汤里了，是不是？只可惜，这几日的汤都被我倒掉了。我现在脾气不好，快告诉我，藏还在哪儿？
1: 你敢算计我？我告诉你，我们管家人不是被你抢过就能开口的。
2: 你就算杀了我，我也不说。

0: 按图。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放了他吧，这儿只有我们三个，没人打得过你。再说，他哪知道小海会带你母亲去哪儿？
1: 他在哪儿？
0: 他正带着你母亲游览京城。
1: 他带了多少人？
0: 他是一个人去见你母亲，以防万一，高明和石雷会在暗中接应他。
1: 他也太不要命了，东夏女王岂是区区他们三人能对付得了的？
2: 你可别小瞧他们。
1: 我告诉你，你们都以为藏海在暗，我母亲在明，但我母亲早就知道他的身份，是有备而来的，他的计划根本没用。
2: 不可能，我才不信你呢。
1: 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得去阻止他。
0: 可复仇是他的事情，我们谁也阻止不了，也包括你。恐怕今日一定会有一个了结。
1: 姐姐，我求求你告诉我。
0: 可即使你去了，也于事无补啊。
1: 陛下，我们一出来烟就散了，他就是不想让我们进去。陛下小心。
3: 第一段甬道上吊着六朵莲花，而我们有六个人。第二段甬道是五堵，对应着五个人。你留下来等我，其他人跟我走。

0: 现在只有四朵了，整条甬道下面应该铺设了机关，如果进来的人超过莲花的数量，前方的石门就永远不会打开。
1: 藏海这是要把我们一个个拆开，
0: 看来他是要单独见我，你们都退回去。
2: 陛下，不可！
0: 刚才的烟没有毒，我看他并不想害人性命。
1: 陛下，
0: 你们不必多言，我一个人进去。
1: 是。

0: 这里的门已经被机关封死，从里面永远都打不开了。看来我女儿不在这儿，
1: 她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0: 这是谁的陵墓？前朝真宗皇帝的女儿，永宁公主的陵墓。真宗对她宠爱至极，但永宁公主后来死在了他乡，所以她的这座陵墓还没有修建完成，便废弃了。永宁公主的故事我知道，她出嫁边塞，跟可汗生了一儿一女，生活幸福美满。但好景不长。 可汗的哥哥赤乌竺发动了政变，杀了他。永宁公主和他的儿女也不能幸免，被绑在木柱上，活活烧死。那时候的真宗还没有能一举剿灭赤乌竺的兵力，只能隐忍。5年以后，真宗率30万大军亲征，一举清剿了整个漠北。赤乌竺也被绑在木柱上，烧成焦炭。
1: 这里所有的壁画，都是真宗皇帝当年亲手绘下的。他在告诫自己，永远都不要忘了丧女之仇。
0: 你引我来这儿，不仅仅是为了讲永宁公主的故事吗？
1: 那一晚，我们全家被杀的时候，你看着熊熊烈火，心里在想什么？
2: 你也是有女儿的人，如果当时死的是她，你又会怎么做？我当然会
0: 为她复仇，但你别忘了，你要是杀了我，你跟我女儿就再没可能了。用暗毒来
2: 为自己开脱，那你打错了算盘。我可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是吗？
0: 那你为什么要重新描摹一遍这里的壁画呢？你是怕是？

子久了，自己会慢慢忘掉仇恨。人只要一天一天的活着，仇恨终究会消磨殆尽。所以你在这里不停地描绘，让仇恨的火焰继续炙烤自己，甘愿让自己的人生停在灭门的那一天。但时间不会停下来，它会逼迫你不停。

0: 因为你感觉到仇恨在慢慢的流失，所以你强迫自己放弃这一切，选择继续复仇。难道你就要用这个来杀我吗？
1: 你抬头看看那些是什么。他们装满了麦粉，我只要用力拉绳，里面的麦粉就会倾泻而出。想用这支箭来杀你的确不易，但若用它来点燃整个密室，可就太简单了。
0: 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手段，真不愧是蒯德的孩子。你杀了我，自己也活不成，你就舍得这样去死吗？
1: 侃侃而谈，不过是证明你怕死。东夏女王也不过如此。
0: 藏海，你有心了，但你的权衡还是出了纰漏。你知道你的决定会给我女儿带来什么下场吗？她会变成下一个你，继续被仇恨折磨。即便你知道如此，还是要这样做吗？
1: 杀了你，我的确对不起安徒，但若不杀你，对不起我死去的家人，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0: 你走吧，我替你报仇。
1: 你们都别过来。

0: 母亲，你答应我不要为难他。
1: 住手！

0: 你带他走。
1: 不行，你肩负血海深仇，若你为我放弃，你会抱憾终生，我们两个都会痛苦下去。这个仇非报不可。傻孩子，在大营待了10年，记性变得这般大。

0: 你倒是还没有被仇恨彻底扭曲，不过你这个样子，又如何敌得过真正的仇人？
1: 与庄如隐、曹敬贤一同灭门我家的人，不是你。庄如隐、曹敬贤，
0: 我问你，你为何认定我也是？你与庄如隐的关系，我尚且不知，但你与曹敬贤是多年的盟友。
2: 他算什么东西？我若真要杀快陀，还需要帮手吗？你这样想，也不奇怪。先听我说个故事吧，你再决定是否要相信我。

是你，你真想的。 当年东夏战败，王庭一片混乱，我的王位岌岌可危。那一日，我遭到了逆臣的暗杀。

0: 我掉下悬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不料醒来却身在一处营帐之中，一个大佣人救了我，他就是你爹快多。
1: 醒了。
0: 你是谁？这是哪儿？
1: 这是大佣驻扎在丹穗山的公族营，我是大佣的青天剑监正快多，奉命在此监修封禅台。幸好剑族没伤到你要害，但至少要休养半个月，等你伤好了我会送你离开。你信不过我？
0: 我当然信不过你。
1: 你又何必逞强呢？你到外头去，现在天寒地冻的，走不了多远你就会冻死，好好在这里休养吧。军营里没有女眷，也没有男女之别，得罪了多担待。

0: 你要的水，这也不用烧开吧？啊！你有妻室吗？我已有妻，还有一双儿女。我可以将他们接到东夏来。 我是不会一直留在这里的，他们都还等着我回家呢。
1: 你竟敢看不起东夏，大庸有什么好？

0: 现在工程进行到哪一步了？
1: 又往深处挖了100尺。
0: 嗯，还有，这几日风雪大，东南两边的结构较为薄弱，你指挥工匠们，让他们多加防护。
1: 是。

0: 这就是你为大雍皇帝修建的封禅台。
1: 对，是迎吾皇登山封禅，有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
0: 你们大雍人总想着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一切都说是为了千秋万代。可真到了离开这世上的那天，又能带走什么呢？
1: 那自然是由不得我，但人活着应该想着为他人留下点什么。这千秋万代是皇上的，也是大雍万千子民的。
0: 我看你就是想的太多，还不如做个寻常百姓，为自己而活。人在世上就是要畅快地活一回才对。
1: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能得兼，舍生而取义。
0: 这是什么？
1: 是给我儿子做的玩具。
0: 看得出来你真的很想念你的家人。他们叫什么名字？
1: 儿子叫智奴，女儿叫月奴。
0: 什么奴不奴的，你们大雍人就那么希望自己的孩子为奴为婢吗？
1: 是希望他们慢点长大的意思。
0: 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叫银竹，一个叫暗图。
1: 那他们现在？
0: 他们在很安全的地方。日子过得很快，我在公祖营已半月有余，也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可是伤总有好的一天。
1: 都说东夏人骑术了得，怎么样，刚跑了一趟感觉如何？
0: 还不错，这儿离你的营帐已经很远了，今日为何到这儿来？
1: 我说过等你伤养好了便送你回去，现在是时候回家了。
0: 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儿？
1: 你的家人一直在找你。东夏王庭的内乱还未平息，殿下，你的子民需要你。
0: 你一直知道。
1: 有些事我们终归要去面对。

0: 后来我平息了内乱，日子又回到和从前一样，但是我知道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已经悄悄地改变了。
1: 陛下，大雍宫部与钦天监共同修筑的封禅台如今已百尺有余。
0: 还有吗？
1: 快多跟往常一样，每日鸡鸣起，

0: 陛下，
1: 怎么了？
0: 丹穗山地洞，风扇台塌了，大雍的工匠死的死，伤的伤，很多人被埋在下面了。
2: 快躲呢？
0: 还不清楚，已经派人前去查探了。陛下，有人见到蒯铎从倒塌的风扇台地底出来了，他回了营地，但没过多久就骑马向西南而去了。
2: 这，
3: 陛下，蒯铎往西边树林去了。
1: 你们留在这儿，不要跟过来。这，
3: 陛下，
4: 陛下。

0: 可多，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殿下，丹翠山地洞，风扇台塌了，我要回去禀报。这不是地洞，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做了什么？
1: 鬼血了，原来他就藏在丹翠山的山脉之下。你早就探查到了，你是为他而来的。
0: 殿下，请不要再问了。
1: 你必须把东西给我。快多，你知不知道鬼血到底是什么？你知道为何我宁愿被你们大勇打败，也没有用他吗？ 我的母亲在与你们的战争中使用了鬼血，最终招致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她自己也因此殒命，留下遗诏，让东夏的后代绝不能再去找寻她。连我也不知道鬼血到底藏在哪儿。直到今天，快躲！鬼血是不想吃我，留着它。
0: 会给你招来无尽的祸患。
1: 谢谢你告诉我，但我必须把它带回去。快躲！

0: 我不会用它去打大勇，你也不要走，我们一起在冬夏，像我养伤的时候一样，好吗？
1: 你的伤全好了吗？嗯，那就好。你是非走不可了是吗？那你抱我一下，好吗？我们这一别，恐怕再难相见。

这本书是我多年编撰而成的，里面记载了堪舆法师、损卯大剑等技法，我现在把它留给你，或许将来能对冬夏有用。

0: 其实这个故事从一开始结局就已注定，你父亲短暂地出现在了我的生命中，却教会我一个道理。
1: 是，
0: 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使命。
1: 是，
0: 我再也没有想过去打搅他，因为我知道他想见的人不是我，但我却没想到那一日真的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下去吧。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探子带回的蒯铎最后的消息，蒯家全家被灭门，无人幸免，他与他心里最重要的人一起死去。你们也下去吧。而像我这样没能住进他心里的人，余生却要记着他一辈子。

你说可笑吗？有的人一生如此短暂，有的人一生却又何其漫长。但我仅允许自己为他痛哭一次。 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是，也只能是冬夏的女王。

这本他留下的手书，帮助了冬夏，让百姓们都富庶了起来。而那座封存着玉胎的木宫，便是用书中所记载的记忆打造而成。你是他的孩子，我现在把它还给你。

原来殿下是夏府的故人，是我错怪你了。我没想到，蒯家竟然还有人活着，我的女儿竟和蒯多的儿子有这么多交集。 这次我来大雍，除了来找案图，还有一件大事要办。现在看来，你就是能帮到我的人。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4: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

0: 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前一货船仓皇冲滩，
3: 中巴船已经往背着我们的方向驶离，它开的这个节速很快。
2: 弃船逃窜，涉岸船员迅速藏匿，
4: 大概率是可能在乌根那边，可能是在那里靠泊。
2: 看似扑空的现场，解开跨区域黑色产业链。搁浅的神秘货船一线栏目正在播出。上午时分，泰州海警局温岭工作站的执法员登上了一艘可疑的货船进行查验。
3: 我们上去的时候，就只有货没有人，
5: 都是红色外包装，上面有标识一些外文，明显是具有境外货源特征。
3: 货船上面都是一些冻品。
2: 经过仔细勘查，海警执法员发现，这竟然是一艘经过改装的三无货船。
5: 三无就是说，无船名船号，无船籍港，无船舶证书。
3: 其实外观上啊，跟普通的货船很一样，但是它会对货船的这个货舱进行改装，改装的更大一点，然后可以放更多的这个货物。
5: 它是通过一条废旧的渔船，把它的内舱改成了货船的内舱，但是没有加装冷链保障的工具和机械。
2: 种种异常情况让参与现场勘查的海警执法员们意识到，这艘货船装载的冻品很可能暗藏猫腻。
6: 只有货物，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控制住货物。
7: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正常的冷冻食品贸易流程中，从生产、运输到销售，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检疫以及冷链保障，以确保食品质量和安全。而海警执法员查验的这艘货船，既没有合法的身份，也没有相关的冷冻储藏设备，装载的冻品也没有任何检验、检疫证明。海警执法员敏锐地意识到，这批被遗弃的冻品很可能是嫌疑人怕被抓捕而采取的丢卒保居之计。那么，这艘货船上的船员去了哪里呢？这些非法冻品的背后，到底藏着一条怎样的黑色利益链条呢？
2: 临近午夜，海面上静寂无声。在浓重夜色的掩护下，一艘货船正悄然向温岭近海区域靠拢。只是这艘货船上的船员们不会想到，他们的行踪早已进入了海警执法员的侦查视线。
3: 接到的群众举报，我们当时研判就感觉可能会涉嫌走私。
4: 举报人举报的时候，他有说了大概率是可能在乌根那边，可能是在那里靠泊。
2: 经过初步研判，海警执法员决定利用月清湾的地形优势，巧妙设置一个伏击圈。
4: 它就是一个口袋，进去之后，它里面是这是一条唯一的一个通道。我们计划是等他们靠码头之后，然后进行一个人赃并获。

0: 不过温岭海域海岸线曲折蜿蜒，长达300多公里，期间坳口众多，码头密布，嫌疑船只到底会在哪里靠泊，海警执法员们此时并不清楚，这个伏击计划能否成功，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
1: 当时不是几名器嘛，有那个渔船，有那个货船，包括也有那种过驳船，然后海上还有其他船舶的出现的。
2: 为了稳妥起见，我们第一时间也是出动舰艇，
3: 派出我们的执法艇去乌干海域进行巡查。
0: 在海警执法艇的雷达屏幕上，零星的光点若隐若现，到底哪个光点会是嫌疑船只？执法员们必须谨慎研判。
3: 养殖小船跟快艇差不多，在雷达上体现出来的这种面积是一样的，没有图船名号，所以说你在海上根本就看不到这艘船的一些情况的，比如雷达 AIS， 尤其是 AIS 这种我们都看不到，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个船是可能涉嫌这个走私。能看到有船在行驶，却查不到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
1: 这种刻意的隐身反而让他显得尤其可疑。当海警执法艇准备调整航向，抵近侦察时，突然间，这艘嫌疑船只拼命加速，朝着相反方向逃窜而去。
3: 这个中巴船已经往背着我们的方向驶离，而且流速很快，它开的这个节速很快。
0: 面对这种突发情况，经验丰富的海警执法员立即意识到附近很可能隐藏着负责望风的船只。
4: 我记得是过越青湾大桥的那个时候，有两艘快艇在那个大桥下面等着。
0: 这个地方又是地处这个养殖户扎堆的地方，这种养殖船比较多，这种小目标比较多，我们所以说也不能第一时间。
4: 确认这个船就是涉嫌这种走私的。此时，海警执法员发现，拼命逃窜的嫌疑船只为了摆脱追捕，选择了就近冲滩。
3: 应该叫“康水”的那个快艇发现了之后，然后摩托快艇上的走私团伙的那些人员通知了走私冻品船上的人，
4: 然后冻品船人就立即冲滩了。
0: 随后，海警执法员注意到有一艘快艇靠近搁浅的嫌疑船只，接走了船上的船员。这养殖区块，所以说很多这种，像洋紫菜的这种竹竿啊，就会影响我们航路的安全。小快艇它的速度快，隐蔽性极强，所以它第一时间就是说通过这种蛇形走位给它跑掉了。
1: 面对陡然发生的状况。
3: 海警执法员们果断启动了应急预案，他们即刻兵分两路，一组负责在搁浅的嫌疑船只周边巡逻警戒，另一组迅速上岸，全力追击逃窜的嫌疑人。
5: 然后我们就找周边大量的码头附近的一些监控，然后发现有一个地方，有一艘快艇慢慢靠到码头上，然后上来五六个人。
1: 公共视频显示，几名嫌疑人被负责接应的快艇送到了岸上。起初，这些嫌疑人并未进行伪装，几分钟后，他们全都用衣服对自己的头面部进行了遮挡。
3: 我们猜测，这几个人大概率也跟我们这个案件有关。
6: 经过梳理岸上的公共视频，海警执法员迅速查明了这些嫌疑人的身份信息。都是这边的渔民，对，他们有的是搞养殖生意的，有的就是平时就在海边长大的。虽然。 海警部门很快就锁定了几名嫌疑人的身份信息，但是执法员知道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通过复盘整个追击过程，执法员发现这些嫌疑人具有较强的反侦察意识，并形成了相对周密的分工协作。从提前部署摩托艇暗中望风，到利用养殖区错综复杂的地形甩开执法员，在。

0: 一艘船只搁浅时被同伙顺利接走，种种迹象表明，这伙嫌疑人的背后很可能有一双看不见的黑手在统筹操控。那么，操控者到底是谁呢？这艘搁浅货船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赃物清点现场，神秘无人机悄然逼近。
1: 他们说只是来山里面，应该是拜佛的。
2: 隐匿幕后的黑手，环环相扣的网络，
3: 货物从这个海上顺利上岸，这个环节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 循线追踪，斩断走私黑链。搁浅的神秘货船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4: 待水文条件合适后，这艘搁浅的货船被转移到了附近的码头进行停靠。海警执法员们随即登船展开了细致勘查，
5: 用白色的蹲包袋包着，然后里面都是红色的透明的塑料袋，然后再里面就是纸箱、纸壳子，然后纸壳子里面就是所有的冻品，
6: 铺满了一个整个的船舱。
4: 随后，海警执法员协调吊机，将嫌疑货船装载的冻品全部转运到了岸上，并分类进行摆放，为后续的清点工作做好了准备。从船上调到码头上进行清点的时候，已经都流水了，然后闻着的话都是有一些怪味道的，就是一打开都在淌那个血水嘛，然后看着品质。
2: 都不太好，因为它那个船上是没有那种冷冻的储藏的一个条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走私的冻品，大多数已经解冻，极易形成这种交叉污染的风险。就在清点工作有序开展的时候，负责外围警戒任务的海警执法员意外发现。 有一架无人机悄然逼近了嫌疑货船上空。
7: 执法员也是立即寻找这个无人机的操控人员嘛。
2: 观察这架无人机的飞行路径后，海警执法员秘密展开搜捕行动。最终，他们在附近的一处山顶上发现了三名形迹可疑的男子。
7: 我们现场对他们进行盘问嘛，然后他们说只是来山里面，应该是拜佛的，
4: 存在极度的不合理，因为当时这个庙啊，日常其实基本上没有人。
2: 我们看了他们身上的装备，明显发现不是。在现场询问的过程中，海警执法员注意到。
7: 这三名男子神色慌张，其中一人更是试图丢弃自己的手机。
4: 他们想把手机扔掉，然后被我们捡起来了。
7: 辩称他持有的这个无人机和持有的手机都不是他本人使用。无人机当时是一直对着那条走私冻品船去拍的，因为像如果正常来山上拜火的人员，他不可能对着海上的一些刚好是走私船进行拍摄。
4: 所以太巧了，也说不过去。
7: 海警执法员当场查验了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以及手机里的聊天记录，这些证据让三名可疑男子的狡辩彻底不攻自破。
4: 里面有大量的聊天内容是关于船舶，
7: 他们当时可能是抱着非常大的一个侥幸心理，看我们有没有人上去。
2: 他们好像甚至想把船开走，有这个意图，还在想办法。应该是看到我们的人上去了之后，然后发现已经势不可为了，然后是准备撤离的时候，然后被我们发现了。海警执法员果断将三名可疑男子带回办案单位进行后续调查。与此同时，针对多名逃逸船员的抓捕行动也迅速展开。 随着这几名船员相继落网，该案件的侦办工作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1: 船员交代啊，这还有一名叫绰号叫骆驼的，当时他是作为船上的船长兼管事，但是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已经
0: 进行了

0: 潜逃。
1: 台州海警局立即开展了网上追逃，很快在广西警方的配合下，嫌疑人骆驼被成功抓捕归案。
0: 他就作为一个原始相当于原始股东的角色，包括这个买船对码头进行物色，还有人员组织上对原始资金的投入，都是有深度参与的。
1: 据嫌疑人骆驼交代，按照原计划，他指挥装载非法冻品的货船成功靠岸后，岸上会有人前来接应，负责把这些非法冻品运走。不过他并不知道这些接应人员的具体信息。随后海警执法员调取了案发时间段码头周边的公共视频，发现就在嫌疑货船突然掉头逃窜的那个时间点，有几辆卡车和一艘平板驳船迅速撤离了现场。
0: 在一个隐蔽的码头集中的出现山东牌照的货车，而且他们货车从盈利的目的讲，你不可能通过这种空车跑来跑去的去大晚上的去溜达，相当于那违反我们货车运输的规律。
2: 我们怀疑这几辆货车就是这一趟运输的这个情况，因为冻品被我们船被我们查了，冻品没有运走，然后这几个人就被惊动了。
3: 因为他的车辆车牌嘛都是固定的嘛，所以找到这个司机的话就能找到他们中间的这个联络点。
1: 继续梳理沿途的公共视频，海警执法员相继锁定了十名货车司机的身份信息。
2: 他们不承认运输的是冻品，也不知道是走私。
4: 正常的行业是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像他们这样的一趟的获利的情况相当于是正常一个月的一个获利情况。
2: 一个是大半夜，第二个就是运东西跑到海上，然后还用吊机跟另外的船过驳。
4: 所以他们是明知就是走私，然后去干这个行为的。
1: 继续调查，海警执法员发现这十名货车司机都是被同一家物流中介公司招募过来的，中介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神秘的幕后推手，一个代号胖子的关键人物。
0: 他是专门负责陆路运输这块货物，在成功上岸之后，由这个胖子安排相应的货车对这些货物分销到内陆。
2: 在运输过程中，比如说从山东过来去哪个高速路口下，当时胖子都是跟他们有联系的。
1: 除了这个代号为胖子的嫌疑人，海警执法员在梳理公共视频时还发现一名姓滕的嫌疑人也曾经在现场暗中指挥这些货车司机紧急撤离。
2: 当时这个货车在这里经过，有一辆车给他带路，所以这个滕某就出现在我们这个视野里面了。
5: 他正好是从温岭西出城前往温州方向。
1: 控制住滕某后，海警执法员才发现此人在团伙中发挥的作用远不止于协助司机逃离现场。
0: 一个是在海上的引航就是通过对这个海域啊特别熟悉啊，对相应的水文气象条件，还有这个海域一些可能存在的暗礁和养殖区块它都能轻松地避开。
2: 他替他们找了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一个码头，没有监控没有人管的这种码头，然后平板波可以通过这个码头顺利上岸把货物运走。
0: 货物从这个海上顺利上岸，这个环节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 至此，整个走私团伙的组织脉络开始逐渐清晰起来。骆驼负责指挥操控货船，胖子负责联络调度货车，滕某负责引航和确定停靠的码头。三名嫌疑人各司其职，却互不直接联系，唯一的交集指向了一个代号为哈的男子。

0: 通过伪装各种暗语，通过各自取绰号的形式去进行联系，
1: 分别用代号代表某个人，比如老鬼就是修船的，
0: 比如说他们把这个上岸的码头叫做餐厅，然后把这个冻品啊什么的，他们也有一个名词啊，比如说这种冰淇淋，
1: 像他写的牛一三十多包，牛二三十四，这就是他们从海上过驳的这个牛肚的一个数量。
2: 令海警执法员们始料未及的是，这个隐藏在深处的代号为哈的男子其实早已落网，此人姓王，正是海警执法员最初从山顶带回的那三名嫌疑人其中的一个。
1: 当时我们其实也没有想到这三个人会是主犯，而且还是入股的老板，最终的大 boss。
2: 随着调查进一步深入，一个分工明确、运作专业的特大走私团伙最终浮出水面。该团伙成员遍布浙江、广西、山东、上海等多个省市自治区。
3: 这个团伙是以王某为首的，
0: 他们对接的暗号就是一张五元纸币，因为编号是唯一的，所以他们通过这个纸币的最后编号的四位实现暗号的对接。
4: 拖拉船、过驳船、还有快艇、还有地接人员，分成为这个四个环节。
0: 作案方式隐蔽，团伙成员啊都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吧。
2: 2026年2月，随着该团伙最后一名成员顺利落网，这个盘踞浙江沿海、横跨多个省市自治区、隐蔽性极强的特大走私团伙被海警部门彻底摧毁。
3: 打击的成员覆盖有他们所有的股东，然后船上的船员，然后岸上的地接，然后接驳人员、平板坡的，然后还有货车，相当于是从海上到岸上一条线，我们从头打到尾了。
0: 我们坚决不让哪怕是一斤的非法走私的冻品流入市场，从而端到百姓的餐桌上。
2: 最终清点结果显示，该案件现场查获的非法冻品共计144吨。
0: 通过我们一对一的监督转运，将冻品全部无害化处理。
2: 近日经过法院审理，该案主犯王某因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年，其余涉案人员则分别被依法判处相应的有期徒刑。
5: 据了解，在类似案件中，除了幕后操盘手和各个环节的负责人以外，很多参与运输的货车司机以及船员往往会声称自己主观不明知，企图逃避法律追责。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主观是否明知该如何认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6: 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在主观上对特定事实是否有明知，不能仅仅听被告人或者嫌疑人的供述或者是辩解，司法机关要根据客观的行为表现展开司法推定。对于本案中运输非法冻品的司机，展开司法推定要考虑的一些因素主要有几个。第一，运输的时间和地点，比如说是不是在深夜、凌晨等非正常工作时间，是不是在一些非涉关码头、野滩涂等明显不是正规货运场站的地点装货。第二，运输工具和装载方式，比如说车辆是否经过一些伪装，比如说装了一些暗格，或者货物是否被刻意的遮盖隐藏。第三，货物包装与单据，比如说这些冻品是否有中文标志，是不是有合法的运输合同、检疫证明、货主身份等货运单据。第四呢，就是运费是多少，比如说是否明显高于市场的正常水平，而且它的支付方式怎么样，是不是有一些明显的异常，比如说要求现金结算，避开正常的财务流程等等。另外呢，就是这些司机在运输过程当中遇到执法检查的时候，是否有冲卡、汽车逃离、销毁手机。

0: 通讯记录等等这些异常行为。如果根据上述情况推定这些司机主观上明知运输的是走私冻品，那么根据法律规定，与走私罪犯通谋并为其提供运输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所以这些司机如果能够认定他们主观上明知的话，将涉嫌走私罪。
1: 据了解，由于缺乏冷链保障，这批冻品在运输过程中就已经解冻变质。为了掩盖变质引发的腐臭味，该团伙违规使用了工业漂白剂和防腐剂。若未及时拦截查获，这些冻品很可能会流入地下黑冷库，继而端上百姓餐桌，后果不堪设想。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冷冻食品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千万不能图便宜购买来源不明的非法冻品。舌尖上的安全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重重，
1: 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
0: 尘封命案又该凭借什么拨开迷雾？两个行李箱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0: 只有我才会陪你一直走下去。
11: 虚情假意的关心之下是极端的自私自利。
10: 裴行结果怎么样？
12: 我们是不建议儿童作为供体的，除非孩子愿意增重。
13: 我真是
10: 听我的话，我就让你出来。
11: 弥留之际的忏悔，换回心底留存的亲情。
14: 我的时间不多了，不管你是否原谅我，你都要过好自己的人生。
13: 给我进来，你给我
10: 人没了。
11: 因为爱，他重拾生活信念。
14: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我想去看看司仪，知道他在新家过得好，我也就放心了。
10: 司仪不在家。
11: 普法剧场《母与女》精编版第四集正在播出。

0: 在临床上也有孩子给父母做供体的情况，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可以带孩子。
1: 没有。白夜会所，
2: 小周，帮我找个能做亲子鉴定的地方。
3: 你心里只有你自己，因为你，我这辈子都不想成为母亲。
4: 我是司仪的亲生父亲，这是我和他的亲子鉴定结果。
3: 你真卑鄙！
5: 他为我付出的实在太多了，现在是他最困难的时候。你能给我15万吗，爸爸？
0: 可以。
3: 你竟然骗了我12年！
0: 小燕，你冷静点。
3: 你要我怎么冷静？我怀了咱们的孩子。
6: 我不告诉。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2: 了。收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0: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进去吗？
3: 我一个人就行。
2: 子怡，你还小，有些事慢慢会明白的。人生是由无数的分别组成的，就像以后你要跟小学的同学分开，进入初中结交新的同学一样。徐慧虽然抚养了你十二年，但终究只是个过客。你们将来都会有新的生活，而我是你的亲生父亲，只有我才会陪你一直走下去，懂吗？好，乖孩子，进去吧，晚上我来接你。嗯，

0: 王主任，是不是结果出来了？
1: 秦总，方便咱医院吗？有些事必须要当面和你说。好。转急性了，怎么回事？管，王主任，你之前不是说慢性白血病转急性需要几年的时间吗？秦总，每个人的病程发展时间是不同的，有的人快，有的人慢。
0: 根据你目前的状况，我建议先做一期化疗，并且辅助药物治疗。
1: 化疗？那我的公司，我的生意怎么办？秦总，我知道让你做出抉择很难，但是急性白血病病情凶猛，如果不化疗，你的身体随时会垮掉的。
0: 裴行，王主任，裴行结果怎么样？我给你加钱，你让他们快一点，行不行？其实，
1: 秦总，对于这个事情，我个人持保留态度。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采集造血干细胞啊，对体重要求很严，体重越轻，身体风险越大。不到万不得已。
0: 我们是不建议儿童作为供体的，就算非要用，也要让体重不达标的孩子增重。4:1只有50斤，就算他的配型和你相符，这么轻的体重，我们医院也是不建议他作为供体的。所以，
1: 我明白，快吃，再多吃点。
0: 哎，爸爸再给你加个大狮子头，可香了。今天上课累了吧？
2: 爸爸再给你盛碗鱼汤，快吃啊！我吃饱了，吃不下。怎么会呢？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快来尝尝这个。
0: 这个吃点，快呀，快吃！
2: 我吃不下了，
0: 大口吃，再来个大鸡腿。

0: 在干什么？
1: 我。
0: 你为什么要吐？
1: 我吃撑了，吐了舒服点。
0: 啊、哦，吃坏肚子了是吗？你来。那现在吐完了，舒服些了吧？你记得上次我跟你说过的甜品吗？我今天特意去买了，你来尝尝。
1: 吃不了了。
0: 吃一点儿，就吃一块。来，我来喂你啊。
1: 嗯，吃不下了。
0: 就吃一点儿。
1: 我真是。慧姨说过，吐完之后要吃清淡些。
0: 慧姨，慧姨，她算个什么东西？我才是你爸爸，从今往后，你就得听我的。你给我想清楚了。

0: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呢？
1: 还行。医生，我女儿来了吗？小慧，小慧她来了吗？
2: 刘阿姨，徐辉在来的路上，您再等一下。

0: 知道你不像来，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不会原谅我，这都是我的报应。可是小辉，不管你信不信。 我曾经也想当个好妈妈，可是我是个懦夫，我接受不了被你爸爸抛弃的现实，就把所有的气都撒在你的身上。别说了，
1: 我不想听。
0: 医生说你需要休息，别说了。我的时间不多了，再不说就真的来不及了。小辉，你能过来吗？ 小辉，小辉，你不原谅我没有关系，可是你不能拿我的过错来惩罚你自己呀，孩子，你的未来还很长。
1: 我不是一个好母亲，可你可以试啊。没机会了。即便那是个没成型的胎儿，我也剥夺了他的生命。我这辈子都没有资格成为母亲。
0: 监狱这12年，我想明白一件事：母亲，她不光是一个称呼，她更重要的。

0: 是一种能力。你有这种能力，让别人获得幸福。那个女孩司仪就是最好的证明。
1: 你比我的亲生妈妈都好，我今天只有一个愿望，改口叫你妈妈，可以吗？
0: 小慧，不管你是否原谅我，你都要过好自己的人生。你可以让别人活得幸福。
2: 刘阿姨，医生，刘阿姨。

周贺，我是不是特别狠心，特别铁石心肠啊？她是我妈，为什么我就不肯原谅她？

0: 相信医生，刘阿姨会没事的。
1: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必能抢救无效，请节哀。
2: 徐辉，郑队长啊，郑队长。

0: 不可能，不可能！那这么自私的人怎么可能走了呢？许慧，刘一红，你别睡了，刘一红，你醒醒！刘一红，
1: 许慧，
0: 你别睡了！
1: 许慧，
0: 你不是让我原谅你吗？你给我起来！你不是找了我12年吗？你不是很后悔呀？向我道歉吗？你给我起来，刘一红！你不是最喜欢打我吗？你打呀！

0: 四爷，这么早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出去。
0: 可以，只要你答应爸爸，听我的话，不再违抗，我就让你出来。
1: 可是你不能关着我。
0: 我是你爸爸，做什么都行。你不好好吃饭，我就盯着你吃。你不听爸爸的话，我就好好的管教你。
1: 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四爷，乖，我已经给你请了病假，从今天开始你就待在家里，直到你想清楚了，爸爸再放

0: 出去，好吗？
1: 我不要，你放我出去，你放我出去。
0: 你这个孩子，为什么一点都不乖呢？
1: 放我出去。

刘阿姨住院以后，我就让老板把房间先留着，所以她的东西没人动过，还是当天的样子。

0: 我知道你在这里，我知道你在这里。
1: 石慧，人死不能复生，你也别太难过了。你先整理阿姨的遗物吧，我就在门外，需要帮助的话就叫我。

中心的人，你好。因为不知道最后会是谁打开这个相框，所以也没法写上确切的名字，实在对不起。如果您是宾馆的老板，真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我是个肺癌患者，如果弄脏了房间，我行李箱里有3000块钱给您作为补偿。如果您是周警官，我想说一句谢谢，谢谢你帮我找到了小慧，但我也有个不情之请，将来我走了，希望你能继续帮助小慧。阿姨在这里谢谢你了。如果是小慧看到了这封信，我只希望如果人生真有来世，愿你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愿你有一个温柔的母亲，愿你永远。

0: 什么时候回荆州啊？
1: 明天。落叶归根嘛。我要回去安葬我妈。周贺，
0: 哎，
1: 这段时间谢谢你一直陪着我，也谢谢你帮我联系了墓地。
0: 你跟我就别那么客气了。只是，你这次回去还回来吗？我知道司仪的事儿了，他回家了。那你们以后就永远也不联系了吗？
1: 不，有一件事儿还没做完。
2: 许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1: 钱我不要，你拿走。
2: 我是个商人，这十多年在商场打拼的经验告诉我，给出去的钱没有拿回来的道理。况且当年是你救了司仪，所以这钱是你应得的。
1: 司仪不是一件拿来买卖的商品，我是自愿抚养司仪的，我不要报酬也不要奖赏。还有一点你弄错了，不是我救了司仪，而是他救了我。12年前是我人生最昏暗的一年，我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背井离乡，身心遭受重创。
3: 小姑娘，你之前手术怎么不来正规医院呢？你现在腹痛，这都是术后后遗症的结果，并且你一侧输卵管堵塞，可能会导致终身不育。
1: 那时候我的世界一片黑暗，被家人抛弃，被社会排挤，甚至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比起这么辛苦的活着，是不是死了可以更轻松一些。

0: 然而，就是那一天，我遇到了司仪。他那么小，就被亲生母亲抛弃。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我们都是不被这个世界所祝福的人，可他又有什么错呢？一个人想要活着，有错吗？所以我捡回了司仪，抚养他长大，就是为了证明，活着就是希望。所以，是司仪给了我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秦先生，既然司仪现在选择了回家，我尊重他的选择。我只希望你以后能好好爱他，保护他。
1: 我会的。
0: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打扰了。
1: 徐小姐，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我知道你感谢司仪，但对于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你为什么愿意不计报酬地抚养他12年？

因为孩子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却要承担不被爱的后果，这不公平。C只是个孩子，他值得被人爱。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好好对待，不是吗？秦先生，告辞了。

0: 公平。我给了他这条命，就是这世上最大公平。
1: 婆婆，求求你让我出去吧。
2: 你不能出去，
3: 乖孩子。我告诉你，
1: 让我出去。
3: 你要出去，你爸爸知道了，我怎么交代啊？
1: 你就让我出去吧。
3: 来，进去，进去。那这个，那是好吃的。
1: 出去吧，婆婆，你帮帮我，帮帮我。
3: 不行，你不能出去，
1: 不
3: 能出去，我没法交代，没法交代。

0: 周嫂，
1: 哎，
0: 你多装点，让他都吃了。
1: 哦，
0: 这几天他吃的怎么样？
1: 送完我就把门关上了，我也不知道。反正每顿我都是按照你的要求送的。
0: 知道你会回来的。
2: 我回来并不代表我原谅你了，只是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小博，我希望你。
0: 你放心，我一定能是一个好爸爸。小燕，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2: 哎，司仪呢？我想去看看他。周嫂，你怎么了？
0: 司仪他病了，发烧，正在休息。小燕，你还怀着身孕呢，就先别去看他了。等他退了烧再打招呼也不迟。再说了，你也需要好好休息啊。这些天住酒店，肯定没睡好，对不对？

您的后事我已经办好了，家里也打扫干净了。12年，我也没有想过我还有回来的这一天，是您把我找回来的。

我放心，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对了，我买了去吴城的火车票，我想去看看司仪，知道他在新加坡的好，我也就放心了。 这是我给他买的特产，他一定会喜欢的。妈，我走了。

0: 王蕊，我最近掉了很多头发，睡眠质量也不好，我化疗，能否先暂时停一下？掉发是化疗正常现象，至于睡眠嘛，我开些安眠药给你，秦总。
1: 还有1周结果就出来了，一定要坚持啊！一周，请了半个月的假。是啊，现在季节交替，发烧感冒也很正常。老师已经家访了，确实是病了。怎么，你找他有事吗？
2: 孙老师。 您能把司仪家的地址告诉我吗？
1: 这不太好吧？
2: 您放心，孩子病了，我就是想去看看他，不会给他们添麻烦的，我保证。

0: 孩子啊，这就对了。只要你乖乖的吃饭，爸爸就会让你出去的，好吗？来，称个体重。来，称一下体重。别动！
1: 你不要！
0: 别动！
1: 你不要！
0: 别动！
1: 不要！不要！不要！
0: 站住！
1: 不要！
0: 别动！站好！轻了！不可能！每天吃这么多东西，怎么可能变瘦？难道说？

你这个饭菜都倒了，你宁可饿死也不吃，是不是？你为什么这么不听话？ 让你倒，再倒。

0: 吃了，吃了，吃了，吃了。
1: 这条命是我给的，我想干嘛就干嘛，不用你管。
2: 你把孩子都吓坏了。

0: 今天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
1: 你冷静点。来，四姨，来，慢点，我不哭了啊，来，不哭，咱们去洗洗，来，慢点。
2: 啊，你是？
3: 我是徐慧，我来。
4: 周嫂，你去忙吧，我来处理。徐小姐，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四姨，老师说她生病了，她生了什么病？现在怎么样了？
4: 感冒伴随发烧，最近气温反复，也不容易好，所以我就给她请了长假，让她彻底康复了再去上学。否则也容易交叉感染。
3: 发烧是病毒引起的还是细菌？医生开的什么药？现在退烧没？有没有并发肺炎啊？我去问问他。

0: 四姨，四姨不在家，在医院，昨天刚办的住院。
1: 四姨，我在这儿，救救我！
0: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今天真的不方便，请回吧。
2: 既然四姨不在家，那我就不打扰了，这个请您收下。
1: 慧姨，我在这儿。
0: 徐小姐，你还有事儿吗？
2: 没有了。
0: 不送。
1: 慧姨，
3: 周嫂。
4: 哎，
3: 把这东西给我扔了。哎，对了，这两天你先休息吧。
4: 秦总，是不是我哪做的不好啊？
3: 不是的，你休息这几天，工资照发。
4: 哦，好，谢谢，谢谢。
3: 忙吧。

0: 所。
1: 我要报警。
2: 有人把孩子关起来了。
3: 你说清楚一点，谁关了谁？还有你是谁？
4: 请你别报警。只要你不报警，我就告诉你司仪在哪
0: 儿。莫名其妙。
4: 你是谁？
2: 我叫柳燕，是秦小波的妻子。你们对司仪到底做了什么？他现在在哪儿？
4: 很抱歉，徐小姐，有些事情我不能告诉你，但是我能保证司仪现在是安全的。
2: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4: 那天你和小波说的话，其实我都听见了。徐小姐，我知道你一直把司仪当作亲生女儿一般来看待，现在小波遇到了一点困难，他可能无法再照顾司仪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司仪还给你。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帮我和司仪？
4: 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妻子，我更是一个母亲。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在故事中，我们看到徐辉一直困在年少的伤痛里，不敢承担母亲的身份，直到重病的刘英红敞开心扉，诉说长久以来的愧疚与后悔，字字句句的忏悔抚平了徐慧心底的伤痕。读完母亲留下的书信，徐慧彻底与过往和解，也第一次生出勇气，想要真正以母亲的身份守护白思仪。可此时的白思仪正被困在生父秦小波家中，身患重病的秦

0: 林晓波满心只有活下去的念头，全然不顾女儿的感受。为了逼迫孩子配合配型，他不断苛待折磨思仪，无视孩子的恐惧与痛苦。被执念裹挟的秦晓波能否看清亲情真正的意义，重新审视自己和亲生女儿的关系呢？敬请期待我们的下集故事。
1: 思仪，你快给我离开这儿，走。
2: 谁救救我？
1: 我把思仪还给你了，我希望你也能信守承诺，给小波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3: 你怎么这么狠心？想看着我死？
1: 不是，不是。
3: 走。思仪是我的女儿，是我的。爸爸不能没有你，救救爸爸。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

0: 家。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男子声称自己被人在网上发文诋毁，将发帖人告上法庭。女子网上发帖寻求帮助，却被网友指责辱骂，女子将网友告上法庭。两人都称自己遭受了网络暴力，将对方告上法庭，为何判决结果大相径庭？键盘侠吃官司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2023年的一天，我们案件的主人公吴国栋去单位上班，在小区门口他被一个陌生人拦住，对方问你是吴国栋老师吗？吴国栋就笑眯眯地回答我是，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话音刚落，鼻梁上就挨了一拳。吴国栋手捂着鼻子问道你为什么打我？对方骂道我打你是轻的，你在网上骂我是老赖，我就让你尝一尝骂人的滋味。在两个人争执间，保安跑过来制止，吴国栋就拨打了110报警。民警赶到以后，将他们都带到了派出所。一个陌生人被吴国栋在网上骂作老赖，对方为此来报复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吴国栋是一名老师，性格是嫉恶如仇，文章嬉笑怒骂，他经常在本地网上点评时事。由于他敢说敢骂，在网上拥有众多的粉丝，是当地有名的网络大 V， 遇到难题的居民常常找他帮忙。
1: 不久前，一名网友在网上找到吴国栋，说自己父亲车祸死亡，对方承担全部责任，但法院判决生效一年多，对方一直拒绝赔偿，法院也无能为力，希望吴国栋能帮忙。那么吴国栋能够帮网友讨回应得的钱款吗？
0: 吴国栋听了以后啊，就让网友把法院的生效判决书和终结本次执行的裁定书发给他，并且详细询问了事情经过。然后啊，他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痛斥肇事者的赖账行为，称其行径是教科书般的老赖。这个被骂的人就是今天来小区打吴国栋的人，他的名字叫赵军。吴国栋和赵军被带到派出所以后啊，民警就询问他们为什么发生纠纷。赵军就气愤地说，吴国栋在网上骂我是教科书般的老赖，我身边的人都知道了，嘲笑我是赖账之王。我是个货车司机，靠在熟人处揽活做生意，现在我已经揽不到生意了，所以一气之下我就来找他理论。吴国栋啊，捂着受伤的鼻子说，我写的全部是事实，丝毫没有贬低他，他今天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行凶，必须要受到惩罚。说完以后啊，吴国栋就打开了手机，向民警解释了他评价赵军是教科书般老赖的依据。根据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认定，赵军驾驶机动车肇事，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应承担全部责任，为此判决他全额赔偿100余万元。赵军不服，提出了上诉，并且开始了转移财产的赖账操作。赵军一方面通过上诉来拖延法律判决生效的时间，另一方面他和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孩子归妻子抚养，房子归妻子所有，家中所有的其他财产他以一次性支付孩子的抚育费为由全部都给了妻子，只有一辆货车归赵军本人所有。等到二审法院审理以后，驳回了赵军上诉，维持原判，但是赵军名下已经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在对赵军强制执行的时候只执行了交强险，赵军名下的货车已经被他抵押了，也就是说这个货车即使被法院拍卖，那所得的价款也要优

0: 先偿还那个抵押权人，也就是借给赵军钱的人，而不是本案车祸的被害人家属。为此啊，法院只好裁定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并且告诉被害人的家属，你们以后发现赵军有其他财产线索以后，法院可以恢复执行程序。但是被害人的家属经过调查以后发现，赵军仍然和前妻居住在一起，并且正常从事货物运输。实际上，赵军和妻子离婚的目的就是为了赖账。被害人的家属啊，把这一线索提供给了法院，执行法官通知赵军去谈话。赵军到了法院以后啊，振振有词地解释，他和前妻不是假离婚，双方早已经感情破裂，前妻是看在孩子的份上让他在房子内借住，他从事货运所挣的钱都还了外面的借款，自己现在没有钱进行赔偿。面对这种情况，法院也无法恢复执行程序。被害人家属没想到自己的亲人被撞死了，活着的人竟然得不到赔偿，他们只好向网络大 V 吴国栋求助。吴国栋在了解了案情以后，他认为赵军的行为就是典型的赖账行为，为此啊，他发文谴责赵军，并且引发了当地舆论的关注。
1: 听完吴国栋的解释，赵军反驳说吴国栋编造谎言，因为自己已经赔偿了被害人家属50万元，剩余款项正在筹措中。说完，赵军还拿出了付款凭证。得知这个消息，吴国栋有些吃惊，难道被害人家属没有说实话，自己冤枉赵军了？
0: 他就查看了赵军的付款时间，发现赵军是在网络的舆情爆发以后，迫于舆论压力赔偿了50万元，自己当初写的文章没有错误，而且有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为证。为了公正处理这起纠纷，民警让吴国栋去医院验伤，他的鼻梁骨没有骨折，鼻部是轻微伤。警方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赵军进行了警告，罚款300元，赵军还承担了吴国栋检查的费用，并赔偿了500元，同时向吴国栋赔礼道歉。警方告诉赵军，你们有纠纷可以通过法院诉讼解决，不得再扰乱社会秩序。同时啊，也要求吴国栋在网络发文要注意措辞，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1: 赵军原本找吴国栋泄愤，反而被警方治安处罚，这让他气愤不已。然而更让赵军气愤的事情还在后面。吴国栋随后又将这件事在网上曝光，表示他会继续伸张正义。吴国栋的做法获得了广大网友的赞扬，网友对赵军继续口诛笔伐。那么赵军接下来会怎么做？
0: 赵军在灰头土脸之际啊，就开始对吴国栋绝地反击。他将吴国栋告上法庭，称吴国栋身为老师和网络大 V， 在网络上发文诋毁自己，导致自己个人隐私信息被大量传播，使自己社会评价急剧降低，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严重人身伤害，请求法院判令他删除侵权网文，并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经济损失等共计20万元。同时啊，赵军还将这个网站的所有人、一家公司一并诉至法院，称网站公司啊未履行审查义务，也构成了共同侵权，请求断开侵权文章链接，在网站上向其公开道歉，并对吴国栋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吴国栋接到诉讼材料以后，他就做出了答辩，他说自己作为公民有言论自由，赵军因为不履行法律义务已经成为网络俗称的老赖，自己所发文章内容属实，没有过错，请求法院驳回赵军的全部诉讼请求。网站公司呢也做了没有侵权的答辩，原告说被告侵权了，被告说自己有言论自由，那么根据他们双方的意见，本案的法律焦点就是言论自由的

0: 的界限，我们一起来看看。言论自由是指公民通过各种语言形式，针对政治和社会中的各种问题，表达其思想和见解的自由。我国宪法确认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但公民在行使这种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文书和公开实施的职权行为等信息来源所发布的信息，有下列情形之一侵害他人人身权益，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布的信息与前述信息来源内容不符；二，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添加侮辱性内容、诽谤性信息、不当标题或者通过增删信息、调整结构、改变顺序等方式致人误解。我们以此规定来结合本案，吴国栋发布的网文是对案件判决执行结果的通报，以及他对法律和道德的解读，其言论有合理的事实依据，并未借机进行侮辱诽谤，涉案的网文并没有侵犯赵军的名誉权，赵军的社会评价降低是因为他拒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而且故意转移财产。后来赵军迫于网络的舆论压力，虽然赔偿了被害人亲属50万元，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执行判决义务。网站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吴国栋未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况下，该公司未对涉案的网文采取删除措施，也未侵权。最终啊，法院判决驳回了赵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赵军知道自己理亏，他没有提出上诉。这个案件的赵军因为拒不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在网络上被负面评价，虽然他企图通过侵犯名誉权的诉讼来维护他的权益，但是因为没有道理，所以最终是自食恶果，输了官司。而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案件，一个弱女子同样在网络上被负面评价，但是她通过艰难的抗争终于为自己讨回了公道。那么她又经历了什么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喂，你好，
5: 在这儿。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谢谢啊。
1: 树不躲，
5: 没事，
1: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8: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晋牌深融晋酒，15年林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 近排

0: 尊荣敬酒。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女子网上发文求助，却被网友造谣辱骂。
1: 这些恶毒的言论让她开始怀疑自我，自己家明明是受害者，为什么现在被网暴者肆意攻击？
0: 女子搜集被网暴证据，将网暴者告上法庭。
1: 妈，我一定为咱家伸冤，那些坏人一个也跑不了。
0: 网友为何要网暴需要帮助的女子？女子最终能成功维权吗？键盘侠吃官司，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一天，我们本案的主人公王静独自跪在母亲的坟前，虔诚地做着祈祷。突然，他耳旁响起了母亲的声音：“女儿，咱家冤枉啊！”王静抬头一看，朝思夜想的母亲正神情凄凉地看着自己。王静张嘴准备喊妈，母亲突然又不见了。这个时候，王静猛然在床上坐了起来，发现刚才只是一场梦。回想梦境中的一切，他不禁泪流满面。妈，我一定为咱家伸冤，那些坏人一个也跑不了。说完啊，他嚎啕大哭起来。王静29岁，远离故乡，在外地工作。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噩梦？他要替家人伸什么冤，报什么仇？这个我们还要从5年前的一场悲剧讲起。5年前，王静的母亲在老家被害，警方破案以后抓获了凶手，通过案件侦查还原了事实真相。原来啊，凶手是王静老家邻村的一个刑满释放犯，他出狱以后因为居无定所，就潜入王静家偷住。王静的母亲发现家里进来陌生人以后，就去找分家另过的儿子王静的哥哥。王静的哥哥闻讯以后就上门驱赶这个刑满释放犯，结果被凶手持刀威胁。王静的哥哥为此向当地派出所报警，警方通过调查认定凶手涉嫌私闯民宅，于是啊，民警就去凶手的老家抓捕他。因为这个凶手不在老家居住，没有抓住他。凶手在外面得知警方因为王家报警在抓捕他，就扬言要对王家人进行报复。王静的家人在听到传言以后啊，又再一次来到派出所报警。民警告诉他们，根据目前的情况，警方只能认定凶手的行为是非法入室，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拘留15日。警方目前正在查找凶手，有消息了一定会通知王家人。结果呀，王家人没有等到警方抓住凶手的消息，半个月以后，王静的母亲被害身亡。王静闻讯赶回老家，强忍悲痛，和家人一起给母亲办理了后事。他脑海里呀，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家人2次报警都没有得到重视？如果第一次报警后，警方就对凶手的违法行为有效予以制止，母亲是不是就不会被害了？王静越想越觉得当地警方接到家人的报警以后没有尽职，为此他要求上级警方查明当地警方是否存在实质。

渎职情况。上级警方为此组织成立了调查组，调查之后啊，给出了口头答复，当地警方在工作中存在瑕疵及纰漏，但是

0: 在网上发文以后，他网文的底下开始有评论了，攻击他和他家人卖惨、无耻、贪婪。有人宣称这个凶手是替王家人顶罪入狱，因此在释放以后才去王家进行报复。还有人说王家已经收了政府50万元的慰问金，因为嫌少在网上发声，想继续敲诈政府。看到网上恶意歪曲事实、攻击自己和家人的帖子越来越多，王静的精神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这些恶毒的言论让他开始怀疑自我，自己家明明是受害者，为什么现在被网暴者肆意攻击？不久，凶手故意杀人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他被当地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凶手在法庭上供述，他和王家人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历史的恩怨。他杀害王静的母亲，就是报复他们向警方报警。法院的判决还了王静及其家人清白。按照道理，这个时候啊，王静应该谴责网暴者，并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然而，王静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网络暴力，他身心已经十分疲惫，母亲的仇已经报了，法院为家人和自己主持了公道，自己再追究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尽管王静面对网暴现实准备妥协，实际上他内心呢一点也不平静。只要是闲暇之余，他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那些恶毒攻击他和家人的话语，仿佛啊萦绕在他的身旁，时刻抨击着他和家人。由于思虑过甚，就发生了我们案件开头的那一幕，王静在梦境中看到母亲为家人喊冤。王静经过了仔细思考，决定要为自己和家人维权，给逝去的母亲一个安慰。他就在网上公布了法院的判决，表示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名誉，他要通过司法途径追究网暴者的责任。然而啊，王静进行维权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认定侵权网友的真实身份。王静为此进行了法律咨询，得知起诉网络侵权者需要通过网络平台确定被告的身份。为此啊，王静就起诉了网络平台，申请了法院的调查令，要求网络平台提供账号使用者的真实身份，以掌握网暴者的真实信息。同时，王静还用录屏和截图的方式保存了网暴者的言论。
1: 但是就在王静搜寻网暴者的信息时，许多参与网暴的人看到事情的发展对自己不利，都删除了曾经发布的评论，有的甚至注销了账号。那么王静还能找到网暴者成功维权吗？
0: 面对网暴者逃避制裁的做法，王静没有放弃维权的努力。此前呢，他已经盯住了一个带头的网暴者，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进行了艰难的取证，对这个带头网暴者的言论做了公证，固定了相关证据。不久，王静就向当地法院起诉这个带头对他家和他本人进行网暴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李明生。王静在诉状中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李明生在网络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10000元。那么这个李明生为什么要网暴王静及其家人呢？原来李明生是王静老家公安局一个工作人员的亲属，他在一家公司担任营销主管，平时啊喜欢在网上发表言论。因此当王静对当地警方的工作提出质疑以后啊，李明生就知道了，他就开始带头对王静及其家人进行网络攻击。他在网络上编造王家人与凶手有恩怨，王家人收了政府50万元还不满足等谣言，鼓动网友对王静及其家人进行网暴。法院在受理了这起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以后，定期开庭进行了审理。那么这个案件的法律点就是如何认定网络侵权。我们一起来看看，网络侵权是指在网络环境下发生的侵权行为。网络侵权行为与传统的侵权行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0: 也就是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的财产和人身权利，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以及依照法律特别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致人损害行为。但是网络侵权还有它自身的特点，那就是传播快，影响广，容易放大扭曲信息和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我国民法典第1194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那我们以此来结合本案，仅因为王静在网络上对当地警方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和质疑，被告李明生就在网络上对王静及其家人带头实施网络暴力，起了极其恶劣的带头作为，致使王静和家人的名誉严重受损。在开庭那天，王静勇敢地和律师坐在了原告席上，被告李明生灰溜溜地坐在了被告席上。由于案件事实清晰明了，所以在法院开完庭以后，被告李明生就找到了王静，表示他认识到自己错了，愿意当面向王静及其家人赔礼道歉。王静说，你这是想私了，你是在网络上攻击我和我家人的，你也应该在网络上公开赔礼道歉。他的这一要求被王静当即拒绝，王静明确表示赔偿不是本案的核心问题，李明生必须在网上公开赔礼道歉，为王静及其家人恢复名誉。法院最终认定，被告李明生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网上所述内容属实，且发表的言论明显带有贬损侮辱王家人名誉的内容，需公开在网络上置顶道歉声明，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由于案件的事实清晰明了，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啊，原被告双方都没有上诉，被告李明生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主动履行了判决义务，并且因为他的行为影响了公司声誉，被公司提前解除了劳动合同。李明生为此也非常悔恨地表示，自己之前在网上所发的内容是个人行为，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他咎由自取。而王静呢，则终于卸下了压在心头的重担，他在清明节回老家祭奠母亲的时候，拿着法院的判决书告慰母亲，法院为您报仇雪恨了。观众朋友，言论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处于法律和道德框架之内的自由，必须以不损害他人及社会利益为前提。案例一中的吴国栋基于公民的正义之心，以法院的法律文书为依据，在网上替弱者发声，法院支持了他的行为。案例二中的李明生等网暴者以为在网上可以隐身肆意攻击王静及其家人，然而其网暴行为难逃法律追究。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应谨言慎行，要警惕不当言论所隐藏的法律风险，在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范畴内，自觉遵循言论自由的界限，理性地表达观点。好，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女职员与银行巨款同时失踪，警方展开全国追捕。女职员改头换面逃亡25年，摇身一变成为女老板。最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她落入法网？她又将为25年前的罪行付出怎样的代价？换脸逃亡20年，下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喂，你好，
5: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谢谢啊。
4: 树不躲，
5: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

0: 系。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桃木，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6: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2: 嫌疑货船仓皇冲滩，
13: 中巴船已经往背着我们的方向驶离，它开的这个节速很快。
12: 弃船逃窜，涉案船员迅速藏匿，
14: 大概率是可能在乌根那边，可能是在那里靠泊。
12: 看似扑空的现场，解开跨区域黑色产业链。搁浅的神秘货船一线栏目正在播出。上午时分，台州海警局温岭工作站的执法员登上了一艘可疑的货船进行查验。
13: 我们上去的时候就只有货没有人，
15: 都是红色外包装，上面有标识一些外文，明显是具有境外货源特征。
13: 货船上面都是一些冻品。
12: 经过仔细勘查，海警执法员发现这竟然是一艘经过改装的三无货船。
15: 三无就是说无船名船号、无船籍港、无船舶证书。
13: 其实外观上跟普通的货船很一样，但是它会对货船的这个货舱进行改装，改装的更大一点，然后可以放更多的这个货物。
15: 它是通过一条废旧的渔船把它的内舱改成了货船的内舱，但是没有加装冷链保障的工具和机械。
12: 种种异常情况让参与现场勘查的海警执法员们意识到，这艘货船装载的冻品很可能暗藏猫腻。
14: 只有货物，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控制住货物。
1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正常的冷冻食品贸易流程中，从生产、运输到销售，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检疫以及冷链保障，以确保食品质量和安全。而海警执法员查验的这艘货船，既没有合法的身份，也没有相关的冷冻储藏设备，装载的冻品也没有任何检验、检疫证明。海警执法员敏锐地意识到，这批

0: 被遗弃的冻品很可能是嫌疑人怕被抓捕而采取的丢卒保居之计。那么这艘货船上的船员去了哪里呢？这些非法冻品的背后到底藏着一条怎样的黑色利益链条呢？
1: 临近午夜，海面上静寂无声，在浓重夜色的掩护下，一艘货船正悄然向温岭近海区域靠拢。只是这艘货船上的船员们不会想到，他们的行踪早已进入了海警执法员的侦查视线。
2: 接到的群众举报，我们当时研判就感觉可能会涉嫌走私。
3: 举报人举报的时候，他有说了大概率是可能在乌根那边，可能是在那里靠泊。
1: 经过初步研判，海警执法员决定利用月清湾的地形优势，巧妙设置一个伏击圈。
3: 它就是一个口袋，进去之后，它里面是这是一条唯一的一个通道。我们计划是等他们靠码头之后，然后进行一个人赃并获。
1: 不过温岭海域海岸线曲折蜿蜒，长达300多公里，期间澳口众多，码头密布，嫌疑船只到底会在哪里靠泊，海警执法员们此时并不清楚。这个伏击计划能否成功，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
4: 当时不是静谧期嘛，有那个渔船，有那个货船，包括也有那种过泊船，然后海上还是有其他船舶的出现的。
5: 为了稳妥起见，我们第一时间也是出动舰艇，
2: 派出我们的执法艇去乌根海域进行巡查。
1: 在海警执法艇的雷达屏幕上，零星的光点若隐若现，到底哪个光点会是嫌疑船只？执法员们必须谨慎研判。
5: 养着小船就跟快艇差不多，在雷达上体现出来的这种面积是一样的，
2: 没有图船名号，所以说你在海上根本就看不到这艘船的一些情况的，比如雷达 AIS， 尤其是 AIS 这种我们都看不到。
4: 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个船是可能涉嫌这个走私。
1: 能看到有船在行驶，却查不到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这种刻意的隐身反而让它显得尤其可疑。当海警执法艇准备调整航向抵近侦查时，突然间这艘嫌疑船只拼命加速，朝着相反方向逃窜而去。
2: 这个中巴船已经往背着我们的方向驶离，而且流速很快，它开的这个节速很快。
1: 面对这种突发情况，经验丰富的海警执法员立即意识到附近很可能隐藏着负责望风的船只。
3: 我记得是过月清湾大桥的那个时候，有两艘快艇在那个大桥下面等着。
5: 这个地方又是地处这个养殖户扎堆的地方，这种养殖船较多，这种小目标比较多，我们所以说也不能第一时间确认这个船就是涉嫌这种走私的。
1: 此时海警执法员发现，拼命逃窜的嫌疑船只为了摆脱追捕，选择了就近冲滩。
3: 应该叫康水的那个快艇发现了之后，然后摩托快艇上的走私团伙的那些人员通知了走私冻品船上的人，然后冻品船人就立即冲滩了。
1: 随后海警执法员注意到有一艘快艇靠近搁浅的嫌疑船只，接走了船上的船员。
5: 这养殖区块，所以说很多这种像洋紫菜的这种竹竿啊，就会影响我们航路的安全。小快艇它的速度快，隐蔽性极强，所以它第一时间就是说通过这种蛇形走位给它跑掉了。
1: 面对陡然发生的状况，海警执法员们果断启动了应急预案，他们即刻兵分两路，一组负责在搁浅的嫌疑船只周边巡逻警戒，另一组迅速上岸，全力追击逃窜的嫌疑人。
2: 然后我们就找周边大量的码头附近的一些监控，然后发现有一个地方有一艘快艇慢慢慢慢靠到码头上，然后上来五六个人。
1: 公共视频显示，几名

0: 嫌疑人被负责接应的快艇送到了岸上。起初，这些嫌疑人并未进行伪装，几分钟后，他们全都用衣服对自己的头面部进行了遮挡。
1: 我们猜测这几个人大概率也跟我们这个案件有关。
0: 经过梳理岸上的公共视频，海警执法员迅速查明了这些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1: 都是这边的渔民，对，他们有的是搞养殖生意的，有的就是平时就在海边长大的。
2: 海警部门很快就锁定了几名嫌疑人的身份信息，但是执法员知道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通过复盘整个追击过程，执法员发现这些嫌疑人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并形成了相对周密的分工协作。从提前部署摩托艇暗中望风，到利用养殖区错综复杂的地形甩开执法员，再到船只搁浅时被同伙顺利接走，种种迹象表明，这伙嫌疑人的背后很可能有一双看不见的黑手在统筹操控。那么，操控者到底是谁呢？这艘搁浅货船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0: 赃物清点现场，神秘无人机悄然逼近。
3: 他们说只是来山里面，应该是拜佛的。
0: 隐匿幕后的黑手，环环相扣的网络。
4: 货物从这个海上顺利上岸，这个环节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循线追踪，斩断走私黑链。搁浅的神秘货船，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待水文条件合适后，这艘搁浅的货船被转移到了附近的码头进行停靠。海警执法员们随即登船，展开了细致勘查。
1: 用白色的蹲包袋包着，然后里面都是红色的透明的塑料袋，然后再里面就是纸箱、纸壳子，然后纸壳子里面就是所有的冻品，
5: 铺满了一个整个的船舱。
0: 随后，海警执法员协调吊机，将嫌疑货船装载的冻品全部转运到了岸上，并分类进行摆放，为后续的清点工作做好了准备。
1: 从船上吊到码头上进行清点的时候，已经都流水了，然后闻着的话都是有一些怪味道的，就是一打开都在淌那个血水嘛，然后看着品质都不太好。因为他那个船上是没有那种冷冻的储藏的一个条件的。
4: 过程中我们发现走私的冻品大多数已经解冻，极易形成这种交叉污染的风险。
0: 就在清点工作有序开展的时候，负责外围警戒任务的海警执法员意外发现，有一架无人机悄然逼近了嫌疑货船上空。
5: 执法员也是立即寻找这个无人机的操控人员嘛。
0: 观察这架无人机的飞行路径后，海警执法员秘密展开搜捕行动。最终，他们在附近的一处山顶上发现了三名形迹可疑的男子。
3: 我们现场对他们进行盘问嘛，然后他们说只是来山里面，应该是拜佛的。
4: 存在极度的不合理，因为当时这个庙啊，日常其实基本上没有人。
3: 我们看了他们身上的装备，明显发现不是。
0: 在现场询问的过程中，海警执法员注意到，这三名男子神色慌张，其中一人更是试图丢弃自己的手机。
1: 他们想把手机扔掉，然后被我们捡起来了。
4: 辩称他持有的这个无人机和持有的手机都不是他本人使用。
3: 无人机当时是一直对着那条走私冻品船去拍的，因为像如果正常来山上拜佛的人员，他不可能对着海上的一些刚好是走私船进行拍摄。

0: 所以太巧了也说不过去。
1: 海警执法员当场查验了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以及手机里的聊天记录，这些证据让三名可疑男子的狡辩彻底不攻自破。
2: 里面有大量的聊天内容是关于船舶，
0: 他们当时可能是抱着非常大的一个侥幸心理，看我们有没有人上去。
2: 他们好像甚至想把船开走，有这个意图，还在想办法。
0: 应该是看到我们的人上去了之后，然后发现已经势不可为了，然后是准备撤离的时候，然后被我们发现了。
1: 海警执法员果断将三名可疑男子带回办案单位进行后续调查。与此同时，针对多名逃逸船员的抓捕行动也迅速展开。随着这几名船员相继落网，该案件的侦办工作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3: 船员交代啊，这还有一名叫绰号叫骆驼的，当时他是作为船上的船长监管室，但是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已经进行了潜逃。
1: 台州海警局立即开展了网上追逃，很快在广西警方的配合下，嫌疑人骆驼被成功抓捕归案。
3: 他就作为一个原始相当于原始股东的角色，包括这个买船对码头进行物色，还有人员组织上对原始资金的投入，都是有深度参与的。
1: 据嫌疑人骆驼交代，按照原计划，他只会装载非法冻品的货船成功靠岸后，岸上会有人前来接应，负责把这些非法冻品运走。不过他并不知道这些接应人员的具体信息。随后海警执法员调取了案发时间段码头周边的公共视频，发现就在嫌疑货船突然掉头逃窜的那个时间点，有几辆卡车和一艘平板驳船迅速撤离了现场。
3: 在一个隐蔽的码头集中的出现山东牌照的货车，而且他们货车从盈利的目的讲，你不可能通过这种空车跑来跑去的去大晚上的去溜达，相当于那违反我们货车运输的规律。
2: 我们怀疑这几辆货车就是这一趟运输的这个情况，因为冻品被我们船被我们查了，冻品没有运走，然后这几个人就被惊动了。
4: 因为他的车辆车牌嘛都是固定的嘛，所以找了这个司机的话就能找到他们中间的这个联络点。
1: 继续梳理沿途的公共视频，海警执法员相继锁定了十名货车司机的身份信息。
2: 他们不承认运输的是冻品，也不知道是走私。
0: 正常的行业是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像他们这样的一趟的获利的情况，相当于是正常一个月的一个获利情况。
2: 一个是大半夜，第二个就是运东西跑到海上，然后还用吊机跟另外的船过驳。
0: 所以他们是明知就是走私，然后去干这个行为的。
1: 继续调查，海警执法员发现这十名货车司机都是被同一家物流中介公司招募过来的，中介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神秘的幕后推手，一个代号胖子的关键人物。
3: 他是专门负责陆路运输这块货物，在成功上岸之后，由这个胖子安排相应的货车被这些货物分销到内陆。
2: 在运输过程中，比如说从山东过来去哪个高速路口下，当时胖子都是跟他们有联系的。
1: 除了这个代号为胖子的嫌疑人，海警执法员在梳理公共视频时还发现一名姓滕的嫌疑人也曾经在现场暗中指挥这些货车司机紧急撤离。
2: 当时这个货车在这里经过，有一辆车给他带路，所以这个滕某就出现在我们这个视野里面了。
5: 他正好是从温岭西出城前往温州方向，

0: 控制住滕某后，海警执法员才发现，此人在团伙中发挥的作用远不止于协助司机逃离现场。
1: 一个是在海上的引航，就是通过，对这个海域啊特别熟悉啊，对相应的水文气象条件，还有这个海域一些可能存在的暗礁和养殖区块，他都能轻松地避开。
2: 他替他们找了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一个码头，没有监控、没有人管的这种码头，然后平板波可以通过这个码头顺利上岸，把货物运走。
1: 货物从这个海上顺利上岸，这个环节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至此，整个走私团伙的组织脉络开始逐渐清晰起来。骆驼负责指挥操控货船，胖子负责联络调度货车，滕某负责引航和确定停靠的码头，三名嫌疑人各司其职，却互不直接联系，唯一的交集指向了一个代号为哈的男子。
1: 通过伪装各种暗语，通过各自取绰号的形式去进行联系，
2: 分别用代号代表某个人，比如老鬼就是修船的，
1: 比如说他们把这个上岸的码头叫做餐厅，然后把这个冻品啊什么的，他们也有一个名词啊，比如说这种冰淇淋，
2: 像他写的牛一30多包，牛二34，这就是他们从海上过驳的这个牛肚的一个数量。
0: 令海警执法员们始料未及的是，这个隐藏在深处的代号为哈的男子其实早已落网，此人姓王，正是海警执法员最初从山顶带回的那三名嫌疑人其中的一个。
2: 当时我们其实也没有想到这三个人会是主犯，而且还是入股的老板，最终的大 boss。
0: 随着调查进一步深入，一个分工明确、运作专业的特大走私团伙最终浮出水面。该团伙成员遍布浙江、广西、山东、上海等多个省市自治区。
3: 这个团伙是以王某为首的，
1: 他们对接的暗号就是一张5元纸币，因为编号是唯一的，所以他们通过这个纸币的最后编号的4位实现暗号的对接。
4: 搜扒船、过驳船、还有快艇、还有地接人员，分成为这个四个环节。
1: 作案方式隐蔽，团伙成员啊都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吧。
0: 2026年2月，随着该团伙最后一名成员顺利落网，这个盘踞浙江沿海、横跨多个省市自治区、隐蔽性极强的特大走私团伙，被海警部门彻底摧毁。
3: 打击的成员覆盖有他们所有的股东，然后船上的船员，然后岸上的地接，然后接驳人员、平板坡的，然后还有货车，相当于是从海上到岸上一条线，我们从头打到尾了。
1: 我们坚决不让哪怕是一斤的非法走私的冻品流入市场，从而端到百姓的餐桌上。
0: 最终清点结果显示，该案件现场查获的非法冻品共计144吨。
1: 通过我们一对一的监督转运，将冻品全部无害化处理。
0: 近日经过法院审理，该案主犯王某因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年。其余涉案人员则分别被依法判处相应的有期徒刑。
5: 据了解，在类似案件中，除了幕后操盘手和各个环节的负责人以外，很多参与运输的货车司机以及船员往往会声称自己主观不明知，企图逃避法律追责。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主观是否明知该如何认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6: 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在主观上对特定事实是否有明知，不能仅仅听被告人或者嫌疑人的供述或者是辩解，司法机关要根据客

0: 关的行为表现展开司法推定，对于本案中运输非法冻品的司机展开司法推定，要考虑的一些因素主要有几个。第一，运输的时间和地点，比如说是不是在深夜凌晨等非正常工作时间，是不是在一些非涉关码头野滩涂等明显不是正规货运场站的地点装货。第二，运输工具和装载方式，比如说车辆是否经过一些伪装，比如说装了一些暗格，或者货物是否被刻意的遮盖隐藏。第三，货物包装与单据，比如说这些冻品是否有中文标志，是不是有合法的运输合同、检疫证明、货主身份等货运单据。第四呢，就是运费是多少，比如说是否明显高于市场的正常水平，而且它的支付方式怎么样，是不是有一些明显的异常，比如说要求现金结算，避开正常的财务流程等等。另外呢，就是这些司机在运输过程当中遇到执法检查的时候，是否有冲卡、汽车逃离、销毁手机通讯记录等等这些异常行为。如果根据上述情况推定这些司机主观上明知运输的是走私冻品，那么根据法律规定，与走私罪犯通谋并为其提供运输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所以这些司机如果能够认定他们主观上明知的话，将涉嫌走私罪。
1: 据了解，由于缺乏冷链保障，这批冻品在运输过程中就已经解冻变质。为了掩盖变质引发的腐臭味，该团伙违规使用了工业漂白剂和防腐剂。若未及时拦截查获，这些冻品很可能会流入地下黑冷库，继而端上百姓餐桌，后果不堪设想。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冷冻食品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千万不能图便宜购买来源不明的非法冻品。舌尖上的安全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19: 样？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
21: 干嘛？干嘛？
2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3: 一年之计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

0: 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被遗弃的行李箱牵出一桩凶案，
1: 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0: 线索一度中断，追凶之路困难重重。
2: 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
0: 尘封命案又该凭借什么拨开迷雾？两个行李箱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只有我才会陪你一直走下去。
14: 虚情假意的关心之下，是极端的自私自利。
13: 裴行结果怎么样？
15: 我们是不建议儿童作为供体的，除非孩子愿意增重。
16: 我真是
13: 听我的话，我就让你出来。
14: 弥留之际的忏悔，换回心底留存的亲情。
17: 我的时间不多了，不管你是否原谅我，你都要过好自己的人生。
18: 给我机会。

0: 因为爱，他重拾生活信念。
1: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我想去看看司仪，知道他在新家过得好，我也就放心了。
2: 司仪不在家。
0: 普法剧场《母与女》精编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在临床上也有孩子给父母做供体的情况，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可以带孩子。
1: 没有。
2: 白夜会所，
3: 小周，帮我找个能做亲子鉴定的地方。
4: 你心里只有你自己，因为你，我这辈子都不想成为母亲。
5: 我是司仪的亲生父亲，这是我和他的亲子鉴定结果。
4: 你真卑鄙！
6: 他为我付出的实在太多了，现在是他最困难的时候。你能给我15万吗，爸爸？
0: 可以。
4: 你竟然骗了我12年！
0: 小燕，你冷静点。
4: 你要我怎么冷静？我坏了咱们的孩子！
7: 我不告诉。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1: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喂，你好，
16: 在这儿。
1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5: 谢谢啊。
17: 树不躲，
16: 没事，
17: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1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进去吗？
6: 我一个人就行。
3: 子怡，你还小，有些事慢慢会明白的。人生是由无数的分别组成的，就像以后你要跟小学的同学分开，进入初中结交新的同学一样。徐慧虽然抚养了你12年，但终究只是个过客。你们将来都会有新的生活，而我是你的亲生父亲，只有我才会陪你一直走下去，懂吗？好，乖孩子，进去吧，晚上我来接你。
6: 嗯。

0: 王主任，是不是结果出来了？秦总，方便来医院吗？有些事必须要当面和你说。好，转急性了，怎么回事？掌柜，王主任，你之前不是说慢性白血病转急性需要几年的时间吗？秦总，每个人的病程发展时间是不同的。 有的人快，有的人慢。根据你目前的状况，我建议先做一期化疗，并且辅助药物治疗。化疗？那我的公司，我的生意怎么办？秦总，我知道让你做出抉择很难，但是急性白血病，病情凶猛，如果不化疗，
1: 你的身体随时会垮掉的，裴行。王准，裴行结果怎么样？我给你加钱，你让他们快一点，行不行？其实秦总，对于这个事情，我个人持保留态度。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采集造血干细胞啊，对体重要求很严，体重越轻， 身体风险越大，不到万不得已，我们是不建议儿童作为供体的。就算非要让体重不达标的孩子增重，四姨只有50斤，就算她的配型和你相符，这么轻的体重，我们医院也是不建议她作为供体的。
0: 所以，我明白。快吃，再多吃点。哎，爸爸再给你加个大狮子头。 可香了，今天上课累了吧？爸爸再给你盛碗鱼汤，快吃啊！
2: 我吃饱了，吃不下。怎么会呢？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快！
0: 尝尝这个，这个吃点，快呀，快吃！
2: 我吃不下了，
0: 大口吃，再来个大鸡腿。

0: 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吐？我吃撑了，吐了舒服点。啊，吃坏肚子了是吗？你来。
1: 那现在吐完了，舒服些了吧？你记得上次我跟你说过的甜品吗？我今天特意去买了，你来尝尝。吃不了了。吃一点儿，就吃一块儿。来，我来喂你啊。嗯，吃不下了。就吃一点儿。
0: 我真是。
1: 会议说过，吐完之后要吃清淡些。
0: 霍姨，霍姨，他算个什么东西？我才是你爸爸，从今往后，你就得听我的。你给我想清楚了。

0: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呢？
1: 还行。医生，我女儿来了吗？小慧，小慧她来了吗？
2: 姚阿姨，徐辉在来的路上，您再等一下。
1: 谢谢你，周警官。

0: 我知道你不想来，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不会原谅我。这都是我的报应。可是小辉，不管你信不信。 我曾经也想当个好妈妈，可是我是个懦夫，我接受不了被你爸爸抛弃的现实，就把所有的气都撒在你的身上。别说了，我不想听。 医生说你需要休息，别说了。我的时间不多了，再不说就真的来不及了。小辉，你能过来吗？
1: 小辉，小辉，你不原谅我没有关系，可是你不能拿我的过错来惩罚你自己呀，孩子，你的未来还很长。 我不是一个好母亲，可你可以是啊。没机会了。即便那是个没成型的胎儿，我也剥夺了他的生命。我这辈子都没有资格成为母亲。
0: 监狱这12年，我想明白一件事：母亲，她不光是一个称呼，她更重要的是一种能力。你有这种能力。 让别人获得幸福，那个女孩司仪就是最好的证明。你比我的亲生妈妈都好，我今天只有一个愿望，改口叫你妈妈，可以吗？
1: 小辉，不管你是否原谅我。 你都要过好自己的人生，你可以让别人。

周赫，我是不是特别狠心，特别铁石心肠啊？她是我妈，为什么我就不肯原谅她？

0: 你们俩都别担心医生，刘阿姨会没事的。
1: 我们已经尽力了。

0: 那这么自私的人，怎么可能走了呢？许慧，刘一红，你别睡了，刘一红，你醒醒！刘一红，
1: 许慧，
0: 你别睡了！
1: 许慧，
0: 刘一红，你给我醒醒！你醒醒！你不是让我原谅你吗？你给我起来！
1: 许慧，
0: 你不是找了我12年吗？你不是很后悔要向我道歉吗？你给我起来，刘一红！你不是最喜欢打我吗？你打呀！

0: 四爷，这么早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出去。
0: 可以，只要你答应爸爸，听我的话，不再违抗我，我就让你出来。
1: 可是你不能关着我。
0: 我是你爸爸，做什么都行。你不好好吃饭，我就盯着你吃。你不听爸爸的话，我就好好的管教你。
1: 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四爷，乖，我已经给你请了病假，从今天开始，你就待在家里，直到你想清楚了，爸爸再放你出去，好吗？
1: 我不要，我不要！你放我出去！你放我出去！
0: 你这个孩子，为什么一点都不乖呢？
1: 我

刘阿姨住院以后，我就让老板把房间先留着，所以她的东西没人动过，还是当天的样子。嗯。

如果您是宾馆的老板，真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我是个肺癌患者，如果弄脏了房间，我行李箱里有3000块钱给您作为补偿。如果您是周警官，我想说一句谢谢，谢谢你帮我找到了小慧，但我也有个不情之请，将来我走了，希望你能继续帮助小慧。阿姨在这里谢谢你了。如果是小慧看到了这封信，我只希望如果人生真有来世，愿你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愿你有一个温柔的母亲。

这封信的人你好，因为不知道最后会是谁打开这个相框，所以也没法写上确切的名字，实在对不起。

0: 什么时候回荆州啊？明天落叶归根嘛。我要回去安葬我妈。周贺，哎，这段时间谢谢你一直陪着我，也谢谢你帮我联系了墓地。你跟我就别那么客气了。只是，你这次回去还回来吗？
1: 我知道司仪的事了，他回家了，那你们以后就永远也不联系了吗？不，
2: 我有一件事儿还没做完。
3: 许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钱我不要，你拿走。
2: 我是个商人，这十多年在商场打拼的经验告诉我，给出去的钱没有拿回来的道理。况且，当年是你救了司仪，所以这钱是你应得的。司仪不是一件拿来买卖的商品，我是自愿抚养司仪的，我不要报酬，也不要奖赏。还有一点你弄错了，不是我救了司仪，而是他救了我。 12年前，是我人生最昏暗的一年。我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背井离乡，身心遭受重创。
4: 小姑娘，你这件手术怎么不？

0: 在正规医院呢。你现在腹痛，这都是术后后遗症的结果，并且你一侧输卵管堵塞，可能会导致终身不育。
1: 那时候，我的世界一片黑暗，被家人抛弃，被社会排挤，甚至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比起这么辛苦的活着，是不是死了可以更轻松一些？

0: 然而，就是那一天，我遇到了司仪。他那么小，就被亲生母亲抛弃。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我们都是不被这个世界所祝福的人，可他又有什么错呢？一个人想要活着，有错吗？所以我捡回了司仪，抚养他长大，就是为了证明，活着就是希望。所以，是司仪给了我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秦先生，既然司仪现在选择了回家，我尊重他的选择。我只希望你以后能好好爱他，保护他。
1: 我会的。
0: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打扰了。
1: 徐小姐，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我知道你感谢司仪，但对于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你为什么愿意不计报酬地抚养他12年？
0: 因为孩子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却要承担不被爱的后果，这不公平。司仪只是个孩子，他值得被人爱。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好好对待，不是吗？秦先生，告辞了。

0: 公平。我给了他这条命，就是这世上最大的公平。
1: 婆婆，求求你让我出去吧！
2: 你不能出去，乖孩子，我告诉你，
1: 让我出去！
2: 你要出去，你爸爸知道了，我怎么交代啊？
1: 你就让我出去吧！
2: 来，进去，进去，拿这个，那是好吃的。
1: 求求你让我出去吧，婆婆，你帮帮我，帮帮我！
2: 不行，你不能出去，
1: 不
2: 能出去，我没法交代，没法。

0: 周嫂，
1: 哎，
0: 你多装点，让他都吃了。
1: 哦，
0: 这几天他吃的怎么样？

0: 送完我就把门关上了，我也不知道。反正每顿我都是按照你的要求送的。
1: 小燕，小燕，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2: 我回来并不代表我原谅你了，只是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小博，我希望你……
1: 你放心，我一定能是一个好爸爸。小燕，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2: 哎，司仪呢？我想去看看他。周嫂，你怎么了？
1: 司仪。司仪他病了，发烧，正在休息。小燕，你还怀着身孕呢，就先别去看他了。等他退了烧再打招呼也不迟。再说了，你也需要好好休息啊。这些天住酒店，肯定没睡好。

妈，您的后事我已经办好了，家里也打扫干净了。12年，我也没有想过我还有回来的这一天，是您把我找回来的。放心，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对了，我买了去吴城的火车票，我想去看看司仪，知道他在新家过得好，我也就放心了。你看，这是我给他买的特产，他一定会喜欢的。妈，我走了。

0: 王蕊，我最近掉了很多头发，睡眠质量也不好，我化疗，能否先暂时停一下？掉发是化疗正常现象，至于睡眠嘛，我开些安眠药给你，秦总。
1: 还有1周，结果就出来了，一定要坚持啊！一周，请了半个月的假，
2: 是啊，现在季季交替，发烧感冒也很正常。
1: 老师已经家访了，确实是病了。怎么，你找他有事吗？
2: 孙老师。 您能把司仪家的地址告诉我吗？
1: 这

0: 孩子啊，这就对了。只要你乖乖的吃饭，爸爸就会让你出去的，好吗？来，称个体重。哎，称一下体重。
1: 你别，
0: 别动。
1: 你不要。
0: 别动。
1: 你不要。
0: 别动。停了！不可能！你每天吃这么多东西，怎么可能变瘦？难道说？

0: 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
1: 你冷静点。来，四姨，来，慢点，不哭了啊，来，不哭，咱们去洗洗，来，慢点。
2: 你是？
1: 我是徐慧，我来。
3: 祖嫂，你去忙吧，我来处理。徐小姐，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司仪，老师说她生病了，她生了什么病？现在怎么样了？
3: 感冒伴随发烧，最近气温反复，也不容易好，所以我就给她请了长假，让她彻底康复了再去上学。否则也容易交叉感染。
1: 发烧是病毒引起的还是细菌？医生开的什么药？现在退烧没？有没有并发肺炎啊？我去问问他。

0: 十一，十一不在家，在医院，昨天刚办的住院。
1: 魏爷，我在这儿，救救我！
0: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今天真的不方便，请回吧。
2: 既然四姨不在家，那我就不打扰了。这个请您收下。
1: 慧姨，我在这儿。
0: 徐小姐，你还有事儿吗？
2: 没有了。
0: 不送。
3: 周嫂，
4: 哎，
3: 把这东西给我扔了。哎，对了，这两天你先休息吧。
4: 秦总，是不是我哪做的不好啊？
3: 不是的，你休息这几天，工资照发。
4: 哦，好，谢谢，谢谢。
3: 忙吧。

0: 喂，你好，霞光里派出所。
1: 我要报警，
2: 有人把孩子关起来了。
3: 你说清楚一点，谁关了谁？还有你是谁？
4: 请你别报警。只要你不报警，我就告诉你司仪在哪。
0: 莫名其妙。
4: 你是谁？
2: 我叫柳燕，是秦小波的妻子。
4: 你们对司仪到底做了什么？他现在在哪？
2: 很抱歉，徐小姐，有些事情我不能告诉你，但是我能保证司仪现在是安全的。
4: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2: 那天你和小波说的话，其实我都听见了。徐小姐，我知道你一直把司仪当作亲生女儿一般来看待，现在小波遇到了一点困难，他可能无法再照顾司仪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司仪还给你。
4: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帮我和司仪？
2: 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妻子，我更是一个母亲。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3: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

0: 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
0: 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在故事中，我们看到徐辉一直困在年少的伤痛里，不敢承担母亲的身份，直到重病的刘英红敞开心扉，诉说长久以来的愧疚与后悔，字字句句的忏悔抚平了徐慧心底的伤痕。读完母亲留下的书信，徐慧彻底与过往和解，也第一次生出勇气，想要真正以母亲的身份守护白思仪。可此时的白思仪正被困在生父秦小波家中，身患重病的秦小波满心只有活下去的念头，全然不顾女儿的感受。为了逼迫孩子配合配型，他不断苛待折磨思仪，无视孩子的恐惧与痛苦。被执念裹挟的秦小波能否看清亲情真正的意义，重新审视自己和亲生女儿的关系呢？敬请期待我们的下集故事。
1: 思仪，你快给我离开这儿，走。
2: 谁救救我？
1: 我把思仪还给你了，我希望你也能信守承诺，给小波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3: 你怎么这么狠心？想看着我死？
1: 不是，不是。
3: 走。啊，思仪是我的女儿，是我。没有你，救救。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喂，你好，
7: 在这儿。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谢谢啊。
8: 树不躲，
7: 没事，
8: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0: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 朋友聚会就选之交酒。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9: 现在开始，
8: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0: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11: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2: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3: 阿姨你好。
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8: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6: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出行途中患者突发疾病，交通拥堵令人心焦如焚。
1: 接下来就到大道松山跟我们铁骑走。
0: 凌晨时分，商铺遭遇盗窃，老练窃贼频频换装潜逃。
2: 对，
3: 请指挥民警。
0: 复杂地带，群众身处险境，
4: 破坏洪流，破坏洪流，
0: 紧急救援刻不容缓。
5: 别吵了，别吵了。
0: 急速联动，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好，对刑事公安局的女性，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5: 我打过啊，疑似特别模糊啊，我怕他快要昏迷啊。
4: 需要开刀吗？
5: 对，能给我开颅去人民医院吗？
4: 好，你请问
6: 人类在哪个地方？
5: 那个了，杨柳街老火车站。
4: 好，你保持电话畅通，这边通知交警联系你。天气转暖，天气转暖，现在也有开刀间，请你们按照专业中心派发地址，快速联系保险人联系。
7: 接到这样的求助警情，我们会立即联络我们最近的铁骑队员啊，因为我们的铁骑非常的迅速和这个灵活，它可以避开我们交通的拥堵，迅速的赶到群众的身边去开展救援。
4: 什么人？你报警！
8: 来，
4: 情况怎样？已经没有意思了。